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警告，系统检测到高危改变历史行为，
2: 竟然回到了100多年前曾祖父生活的时代。
3: 是死立招，
4: 是死立招，
5: 有本事你从外地开枪。
2: 你是不是疯了？
6: 我不仅没疯，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
7: 快进去，我来帮忙。
8: 奶奶的，一个毛丫头说不见就不见了，你们几个四处找找。
9: 是。
10: 谢谢您，侯先生，谢谢。今天多亏了二位。
7: 你认识我？哦，你是那天一块游行的那位同学。
10: 我叫张映春。哦，
2: 张映春奶奶，这
8: 不是那个，
7: 我说什么呢？雷建贵，对不住，对不住，刚刚是谁在追你啊？
10: 温建刚，就是那个开枪的警察，他以抓捕游行学生为名，要逼我当小妾，我不从，他就要把我给抓起来。啊？
11: 还有这样的事儿？
7: 这人假公济私，
8: 那学生游行何罪之有？
10: 今天多谢二位救命之恩，我父母在巷子口等我，我赶紧去找他们。多谢。
7: 等。浩磊，你带他从后门走，
11: 请。
10: 多谢。
7: 这什么世道？
12: 天灵灵，地灵灵，人神下界，百鬼行。
13: 各位乡亲们呐、出钱消灾嘞！钱出的越多，神明越保佑啊！
12: 下界，
13: 神明保佑啊！
12: 百鬼行，
13: 钱消灾嘞！
7: 这你都不知道啊？
11: 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7: 最近不是闹瘟疫吗？这帮神棍就趁机装神弄鬼，骗老百姓的钱。你看见开头那两收钱的没有？今天晚上
6: 他们准会把钱
7: 交给大老板温建刚手里，得想办法收拾收拾他。媳妇儿，你干嘛去？
11: 说说他们。
7: 能不能别那么鲁莽？
11: 哎，去哪儿？
7: 哎，跟我走就知道。
14: 雨夜路滑，闭门闭窗。
11: 快，来拿着。
15: 这不是云间第一楼吗？
7: 这是松江府的大门。一大早啊，人来人往的。我们把标语贴在这儿，看着人多，效果最好。
15: 这100年前的云间第一楼可真厉害。
7: 100年前。
15: 我说这个，你的这个方法可真灵。嗨，
7: 这有什么灵的呀？灵的还在后头呢。
11: 快贴，
7: 反了。
11: 好，这边。侯先生，啊，
16: 你刚说那个在后边，
11: 还有啊？
7: 当然，大家伙还在等着咱呢。
11: 大家？啊，
7: 赶紧贴，贴完咱回去。

0: 喝水。
1: 谢谢。
0: 喝点水。少秋。
2: 少秋回来了。
0: 你们谈，有事叫我。
2: 你去忙吧。
3: 少秋啊，你可回来了，药浴贴好了？
2: 贴好了。
3: 云间第一楼，大老远都可以看见。
4: 胡先生，这两位是？
2: 哦，这就是我经常跟你提的赵祖康。妈，这再给你介绍一位，这位是我的恩师朱继寻。
5: 老天，这趟穿越也太值了！中国公墓泰斗赵祖康，同盟会元老朱继寻，这不锦贤女中的负责人都快凑齐了吗？
2: 嘀咕什么呢？
6: 哦，Hello，
1: 少秋，这位讲洋文的朋友是？
2: 啊，他叫侯浩磊，是我的本家朋友，自己人。
4: 幸会。
1: 幸会。好好，可以了。对了，少秋，标语
7: 你好，
1: 现在是贴出去了。
7: 你好，你好。
1: 可是温建刚他们发现了，一定会及时撕下来。这样撕了贴，贴了撕，也不是办法呀。
7: 是啊，少秋，得想个更好的法子。
2: 老师，其实我已经想到法子了。今天叫各位过来，就想让你们看看行不行。
1: 来，
4: 快，
1: 来，谢谢。让大家一块参谋参谋。嗯，
2: 我琢磨着，咱们办份小报，就讲科学，专门戳破那些鬼把戏。一来呢，上海现在实行这个；二来，咱们不是以前也印过床单吗？嗯，熟门熟路的，大家觉得这主意怎么样？
7: 我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啊，少秋，你在南洋公学不仅文笔好。而且在救国诗人团里边还搞过宣传，我看这事儿行得通。
1: 对，而且咱们还有过售卖新青年的经验，到时候咱们几个轮流编辑，这个事儿一定可以办好。
7: 但是办报得有个响亮的名字呀，那咱们这个报叫什么名字呢？大家一块儿想想看。
5: 我的天，今天该不会就是《问题周刊》的诞生现场吧？太刺激了！
2: 你又嘀咕什么呢？
6: 哦，我是说今天是不是这个问题？
2: 啊？
6: 说这个刊名，它确实是个问题，是吧？
2: 问题？
6: 问题？
1: 问题周刊？
7: 对。
2: 问题周刊，咱们这些年不就想着替大家伙解决点实际问题吗？这问题周刊就把这些问题摆出来，让大家一块讨论，一块解决。
7: 这个名字好啊，又直接又有劲儿。
6: 而且，这个问号写的也很绝啊。有没有可能就是说，
7: 设置成刊头？
6: 好主意，好主意，侯先生。
2: 对呀，
6: 你看这问号，它像不像一个耳朵？
2: 咱们这问题周刊就是要唤醒沉睡百年的耳朵。
1: 少秋，咱们返校之后可以多找些朋友，为咱们的问题周刊多写点稿子。
2: 不仅他们，我还要南洋医务学校的工友们和全国学联的积极分子们都给咱们供稿，多多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
7: 好，真是多多益善，源源不断呀。
1: 少秋，
2: 怎么了？
1: 出大事了！
7: 你被南洋公学开除了。
1: 开除？
7: 凭什么？理由是什么？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

0: 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
1: 刀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4: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5: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3: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6: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3: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7: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3: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8: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床上那血的事儿，你还说了？说了。你还说每天逼着你洗脸、洗脚、洗屁股。那老丁马上就给你起了一个外号，管你叫三喜丈夫。
1: 这老丁，哎，这酒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0: 还有老丁，他也不是好东西。
1: 三喜丈夫。
2: 老姜呗，
3: 老姜
2: 洗脸、洗脚，听说还洗屁股，
3: 不洗不让上炕。
4: 参谋长，
5: 参谋长，
6: 蒋德峰，
7: 到。
6: 首长，
8: 你干什么去？
6: 回家，
8: 别回家了。你嫂子在家包饺子。让我喊你过去吃饭，
6: 包饺子，好，
9: 来吃饺子了，吃菜。
6: 哎，好。嗯，嫂子饺子包的好，
9: 是吧？来，你也吃一个。
10: 我说蒋德峰
6: 啊，
10: 我怎么看着你那么别扭呢？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爽过头了吧你？
6: 我怎么了？
10: 你怎么了？你自己不知道？你吃饭那个熊样子，跟个猫似的，一点声没有还不说，还一点负相都没有。你说你是跟谁学的呢？
9: 这还用问呀？还用说吗？人家呀，这是被老婆改造的结果。
10: 我听说你还成了三喜丈夫了，你都喜什么喜成三喜丈夫了？
6: 哎呀，你别听他们瞎说，他们那是开玩笑。
10: 你不出洋相，人家能玩笑你呀？
9: 三喜丈夫？什么是三喜丈夫啊？
10: 你问他，让他自己说。蒋德福，不是我批评你。当初你口口声声表示说要到资本家家里去改造改造他们，
8: 我还当你是深入虎穴是孤胆英雄呢。谁想到你本末倒置，到了人家改造成这副熊样子了。
10: 你丢了你自己的人不说，关键是你丢了解放军的。
9: 你越说越来劲儿了，你怎么不说他丢了咱们党的人呢？
10: 我忘了说了，他就是丢了党的。你说你怎么办吧？
6: 我改，我改，我一定改。
10: 你怎么改？
6: 我喝了这杯酒，
10: 一杯行吗？
6: 我喝两杯，不，我喝三杯。

0: 这还差不多，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来，你倒上，我敬你一杯。
1: 来，来。
2: 你这满嘴的大葱味儿，你回去怎么跟你老婆交代啊？
0: 有什么好交代的？老子就是这个味儿，他爱问不问。
2: 又没说你，你拿什么枪啊？
0: 我是替他说话，教他怎么做。来，吃饺子。
1: 嗯。
0: 嘿，大葱吃上瘾了。嘿，你还来劲儿了。
1: 没事。老婆，
3: 哎呀，你又吃葱了，难闻死了。
1: 有什么难闻的？老子就这味儿。

0: 见过诸位。
1: 你歇什么眼啊？我告诉你，刚才那些话不光是我们领导的意思，连你的领导也是这个意思。
2: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管我管的太多了。都连我的吃饭都管，管的像个猫，那一点福气都没有，给党和军队丢脸了。反正等等吧。
3: 给谁丢脸了？
1: 党和军队啊。
3: 哼，哼，我培养你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还给党和军队丢脸了？
1: 你、
3: 真搞不懂你。
4: 哎呀，我瞧不起。
1: 哎呀，老婆，咱们俩商量一下行不行？这个以后你别管我那么多啊，你按照你的习惯过，我按照我的习惯过，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
5: 这土洋结合的过呗，你说呢？
3: 行啊，那你离我远点，井水不犯河水。
1: 嘿，我这井水还偏要犯犯你这河水呢。不
3: 是，哎呀，哎，你放开，臭死我！哎呀，
4: 劲儿给你弄！
1: 哎呀，你怎么了？啊？
4: 我浑身没劲儿。我不会是怀孕了吧？
1: 啊？你说什么？你怀孕了，是真的吗？
4: 我又不是医生，我怎么知道？
1: 你不是说你怀孕了吗？
4: 我刚才不是恶心吗？
1: 哦，恶心就是怀孕了啊！
4: 你装什么傻呀？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1: 你看看你老提这个干什么？咱不是说好了不提了吗？再说了，我结婚也没孩子呀，我怎么知道怀孕的事儿？
4: 行，就算你不知道，这是常识。不知道你还光荣啊？
1: 那也不丢人呢。
5: 我要是真知道那些事儿，你还不反了天了？
3: 我怎么反天了？
1: 好，说正经的，你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4: 如果是真的呢？
1: 奶奶的，老子太能干了。
4: 就你呢？
1: 哦，对，还有你，你也能干。我呀是种子好。你呢是土地肥，咱们俩真他妈是半斤八两。
4: 讨厌，不许说脏话。
1: 来，走，快，慢点儿。哎，你，哈哈，
3: 拿开。
5: 啊？
4: 井水不犯河水。
1: 哎，你说是儿子还是闺女啊？
3: 你还越说越来劲了，还不知道怀没怀呢？儿子闺女的，
1: 有了，肯定有了，而且我还敢肯定。
4: 肯定什么？
1: 是儿子。
3: 德性。
6: 恭喜你啊，你要做妈妈了。
3: 真的吗？
6: 当然是真的了，这尿里的阳性还能有假？
3: 谢谢啊。你猜呢？
7: 这还用猜啊？听你的语气我就知道了。哎，
1: 不会搞错了吧？
3: 瞧你问的，怎么会搞错呢？我这化验单上尿里的加号是清清楚楚的。
1: 啊？是什么号？加号？有了加号就是有了？
3: 瞧你傻的，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对，有加号就是有了。
1: 好。
3: 什么？你有没有加号？哼，你当然有加号了。你是孩子的爸爸，你怎么能没有呢？对，咱俩都得有。
8: 侯军，是你吗？什么高兴事儿啊？撒尿还配乐？
9: 当然要配乐了。

0: 我这尿里头有宝贝。
1: 哼，除了有骚味儿，还能有什么宝贝啊？
0: 不懂了吧？告诉你们，老子的尿里啊，有加号。
2: 有加号还美呢，那是得肾炎了。

0: 哎呀，还是接风好啊！难怪那帮家伙当逃兵开小差的。
1: 为什么？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呗。

0: 你真是长了一个狗鼻子，这么灵，中午吃包子了，这老丁非给我塞一半蒜，你说当那么多人，他不吃也不好是吧？哎，不过我下午啊吃了一下午的茶叶，你给我圆一点，我现在闻着这个味儿我就恶心。有那么严重吗？哎呦，哎呀，哎，好，我喂了我儿子吧，我就是想吃我也不吃了。你看我在你心里这位置，还不如你没见面的孩子呢。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还吃？你听孩子你就不吃了啊？哎，你这话是这么说，我主要还是为了你好嘛。你看你拿过那药，我怎么舍得呢？就你不会说话，你做什么吃的呢？啊？
1: 你今儿怎么有闲工夫啊？你们家老虎呢？哼，跟娘家去了。好点了吧？好什么好啊？还是吃什么吐什么，真是愁人呐。女人都一样，什么感受啊？你老婆怀孕的时候也这样？
2: 我跟你不一样，成天围着老婆转。再说了，我老婆没你老婆娇气，都生了仨儿子了。
3: 管了管了，
1: 人和人不一样。
3: 啊，你老婆是资产阶级娇小姐，我老婆是劳动人民，你老婆比我老婆高一等。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你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啊，我老婆是娇小姐，那活该她猛吐啊。你老婆是劳动人民，那人家就没事儿啊。哎，我是心疼的粮食啊，哗哗的都吐掉了，可惜了。
4: 啊！哎，这小姑呀，妈，小姑回来了。哎，嫂子，小妹来了。哎，妹夫怎么没一起啊？
5: 还有事儿。
4: 这是我们辐射新进的香油，可香了。你们那儿啊，都是好东西，好东西都送你们那儿去了。
5: 哥呢？去文化馆看人家下围棋去了。
6: 倒挺清闲。我告诉你啊，自从你结婚以后，你哥心情可好了，也愿意出门了，也喜欢跟别人打交道了。是不是我结了婚嫁出去了，你们就解放了，轻松自在了？
5: 真是托你福了，我们现在可扬眉吐气了，出去都敢抬头走路了。<笑>
6: 我妈说，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笑>
4: 这叫什么话呀？你们以后在孩子面前说话注意点儿。知道了，嗯，放心，一定会注意的。坐那儿吧。嗯。

0: 啊，得了你小妹妹的计了。真是的，这人的命啊，真是天注定。你小妹妹啊，一看就是福相的人，比你大妹妹可强多了啊。
1: 我大妹妹怎么了？
0: 你大妹妹的命可没你小妹妹好啊。那话又说回来，这女人这辈子啊，命好不好，那得看你摊上什么样的男人，这是最重要的。
1: 人家欧阳不好吗？
0: 没说不好啊，那比你小妹夫那可比不了。
1: 女人见识，吃人家一点，喝人家一点，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哎，以后在大妹他们面前，你少说这种话。
2: 哎呀，你还别说，嘿嘿，这每天晚上就热水泡泡脚啊，还真挺舒服。
3: 舒服吧？听我的，没错吧？
2: 哎，对对对。看什么书吧，
3: 安娜卡列尼娜，
2: 我都已经看过了，翻来覆去的看有什么看的？
3: 没别的可看，就看他了，还是挺有看头，毕竟是名著。
2: 什么名著？我让你多看看毛主席的书，你也不听啊。
3: 毛主席的书能躺在被窝里看吗？
2: 那也没见你平时看的。
3: 平时哪有时间啊，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还得给你怀孩子。
2: 行啊，我是说不过你，关灯睡觉。
3: 你怎么一上床就要睡觉啊？
2: 那我不睡觉干什么？你又不让我碰你，
3: 陪我说说话吗？
2: 哎呀，先关灯，关灯再说。关灯。
3: 你怎么老要关灯啊？关了灯黑乎乎的怎么说话？
2: 这说话是用嘴用，不是用眼。不知道姐姐用的，关灯。
3: 就你回国。
4: 哎呀，是啊，
2: 跟你不一样，过惯了苦日子的人，知道勤俭持家。
3: 你又提，咱都说好了，我不提你结婚的事儿，你也不许提我出身的事儿，你怎么又说？
2: 我说你出身的事儿了吗？
3: 你说了，你含沙射影的说了。
2: 胡搅蛮缠，不是？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好吧，睡觉，睡觉，睡觉。
3: 那你陪我说说话。
2: 先关灯再说，关灯啊。
3: 哎呀，说吧。
4: 说什么呀？
3: 随便呗，拉拉家常也行。
4: 你最近怎么不回你娘家了？
3: 哎，哎，你不说我都忘了。哎，我姐夫要回来了。
4: 你姐夫要回来，你激动什么？关灯。
3: 我激动了吗？
4: 没有吗？你姐夫长什么样？跟你姐配吗？嗯，
3: 他长得倒挺好的，一表人才。不过我不喜欢他那种人。
4: 那种人，
3: 就是那种特别自以为是的人。
4: 怎么个自以为是法？
3: 哎呀，你倒是见了你就知道了，反正挺烦人的。
4: 挺烦人的。嗯。那你姐嫁他干嘛呀？
3: 一人一个眼光呗。我觉得他烦人，可是我姐姐拿他当个宝贝似的。哎，
4: 这点你得向你姐学习。啊，去
3: 学什么呀？学他拿你当宝贝啊？
4: 去，不行啊。

0: 不行，讨厌啊！
1: 看什么？
2: 就你一个人来啊？
1: 那怎么？你还想全城的人来接你？
2: 我好不容易才调回来了，你们家人总得有个姿态吧？
1: 全家人来接你就叫有姿态啊？哎
3: 呀，哎，谢谢，那倒不必。
2: 但起码派几个代表来吧，

0: 哥去上班，我侄子上学，我嫂子在家给你包接风的饺子，还有谁呀、啊？你说，
1: 安杰呢？嫁了个团长，架子又大了，是不是？她为什么不来？
0: 安杰怀孕了。
1: 真的？神速啊，真是速战速决。
0: 我告诉你啊，以后这话你要少说哈，尤其是当着人家两口子的面，特别是当着张团长的面。
2: 好，你这煞有介事的样子，又是尤其又是特别的。他有什么了不起的 啊？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0: 哼，你干嘛？你要跟人决斗啊？啊，人家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以后说话得客气点儿。哎，
2: 我说那个江什么福，他是个什么人啊？这么快就把你妹妹收拾了？安杰的眼光不是挺高吗？他不是挺傲的吗？
0: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2: 哼。我看呐、啊，这叫趁火打劫。
0: 你非得祸从口出是吧？
2: 瞧你吓得那个样子，至于吗？
0: 你管不住你这张嘴啊，有你吃亏的那一天。哎，大轮车！
3: 哎，回来了。哎呀，行，这是什么？
4: 请柬。
3: 谁的请柬？谁送的？
4: 你没长眼睛，自己不会看。
3: 私定于。
4: 私定于。
3: 差不多。
4: 差多了。
3: 行行。私定于本周日12时于滨海饭店西餐厅聚餐，敬请光临。安心，欧阳。
4: 遇到拦路虎了吧？
3: 什么拦路虎？充其量就是个纸老虎。
4: 纸老虎也把你拦住了，不是吗？
3: 你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讨厌！这名字嘛，不就让人叫的？那起那些乱七八糟的名字干什么？
4: 人家名字很讲究的。啊，你看这个字，念义。是美德的意思，
3: 那还不如叫欧美德呢。那什么一呀、啊、二啊？
4: 你这是气死人了！他姓欧阳，欧阳是复姓，不能拆开念的。
3: 什么正姓复姓啊？老子就叫他老欧，若火了我叫他欧美德。
4: 是，你干脆叫他欧美帝德了，火了还可以打倒他。
3: 哎，也不是不可以，得看我的心情，也得看他表现。
4: 你怎么这么霸道啊？洗手了吗？
3: 霸道，男人嘛就要霸道点。
4: 那人家欧阳毅也霸道呢，人家也是男人啊。
3: 他可以霸道啊，他霸道他的，我霸道我的，这有什么不行啊？
4: 那星期天还吃饭干嘛？干脆你们打一架得了。
3: 我是没意见啊，早想打仗，手都痒痒。
4: 是让你打架，不是让你打仗。
3: 打仗和打架有什么区别？
4: 打架是打架，打仗是打仗。
3: 是啊，打架就是打仗，打仗就是打架啊。
4: 我说你怎么胡搅蛮缠啊你？
3: 这不是跟你学的吗？人家不是说近红者红，近黑者黑吗？
4: 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3: 对啊，墨不是黑的吗？
4: 江泽福，讨厌！哎，你看我这肚子显不显啊？
5: 没事儿，看不出来。
4: 哎，你穿那套白西装吧。
3: 啊，太隆重了吧，又不是出席国宴，不至于的。
4: 你什么时候能出席国宴啊？那套白西服什么时候能见天日啊？
3: 嘿嘿，说的也是。哎呀，我还真没机会穿它。你说花那么多钱买的，放在那儿怪可惜的啊。
4: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穿的问题。
3: 看你说的，不就一身破西服吗？有什么不敢穿的？
4: 你敢啊？那结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穿啊？
3: 结婚穿一身白的多不吉利啊。
4: 那现在没什么不吉利了吧？你敢穿吗？
3: 你找出来，找出来老子就敢穿。
4: 行。
3: 哎呀，你说这些外国鬼子，好好的，你说扎这干什么呀？
4: 就靠这提气呢。
3: 提气？
4: 嗯。
3: 提什么气呀、啊？

0: 按着跟上吊绳一样。哎，轻点轻，哎，大的喘不过气。
1: 好，轻点。
0: 是，多难看，跟那个红头绳一样。
1: 就是这样。

0: 是不是人给看见了，尤其是不能老盯。他看见怎么了？正好让他开开眼。他倒是开眼，我可就遭罪了。哎呀，
1: 老丁！啊，哪儿呢？那不是吗？
0: 在哪儿呢？哪儿呢？
1: 都跟你说了，那不是。
0: 躲什么呀？这……哎，真是头脑发热，让你一激激得我晕头转向的。穿这破玩意儿出门。
1: 又遭罪又丢人，
2: 丢什么人呢？你没看见刚才人家都羡慕的眼光看着。哼，
0: 那是羡慕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天哪，
1: 老丁！哎，
0: 再别吓唬我了，吓唬我就尿裤子。
1: 真的，你看啊，
0: 糟了，快跑，快跑！
1: 哎哎哎，跑什么呀？再说你别跑啊，我跑不了，要跑你跑。
0: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1: 瞧把你吓的，他有什么可怕的呀？他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呀？你干脆就大大方方的走到他面前，看他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来。
2: 丁大哥，出去了？
0: 哎，是，出去买点东西，买两本书。
1: 什么书啊？哟，那他以后更吓不过你了，是不是？
2: 哦不，那可不一定啊。
1: 丁大哥真谦虚。 哎，你看他穿西装怎么样？好看吗？
2: 挺不错，不错。就是，人家
1: 丁大哥都说挺不错，你还说人家肯定看不惯呢？人家丁大哥是有文化的人，怎么会看不惯？是吧，丁大哥？
2: 啊，是是。
1: 你干嘛？挤什么眼睛啊？
2: 好啊，你们俩在捣什么鬼是不是啊？你他娘的真会瞎说，这玩意儿能好看吗？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净会胡说八道。你他娘的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嘿，你们两口子玩这双簧。
3: 真他妈绝了！
4: 姜团长，
5: 陈老师，
6: 老叔父，你的衣服真好看。
0: 是衣服好看还是人好看啊？
2: 都好看，都精神。
3: 对对对，这人长得精神，穿什么都好看。
0: 是是是。
1: 哎，你撇什么嘴啊？
3: 难道不好看吗？你胡说什么呀？我哪敢撇嘴啊！哎，
0: 他穿西装好看吗？嗯，
3: 好看，好看。
0: 你看看你啊，简直是逼迫人家。
1: 哎哎，你还不赶紧介绍介绍？
3: 好，我介绍介绍。这位呢是我的丈夫欧阳毅，这位是安杰的丈夫姜团长。
2: 姜德福，
7: 你好，欧阳毅。 他们都觉得我这名字啊太难听了，叫不出口。<笑>
3: 我没这意思啊。
7: 你妹妹有这个意思，我还以为你也有呢。
3: 她是她，我是我，别把我们俩给扯在一起哈。
7: 哎，你们是一根藤上的瓜，怎么就不能扯在一起呢？是吧，老欧？
8: 风景。
7: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集中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一吸收，好消化。 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俗话说，膳食均衡，百病不生。多吃五谷杂粮，身体越来越棒。无论您是40岁身体透支，50岁营养失衡，60岁一身毛病，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一次补足八大滋补食材营养，全身舒服，身板更强壮。强强强！电视机前的。

0: 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三肾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为您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必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这一下子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2: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3: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化，人们每天吃着精米精面，可身体却越来越差。研究发现，长期食用这些精米精面，而极少或者没有补充各种杂粮，就会导致饮食结构失衡，人体缺乏各种必需的多元营养，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亚健康状态。比如缺乏膳食纤维会影响肠胃蠕动功能，引起便秘，缺铁会引起贫血，缺钙会导致骨质疏松、筋骨疼痛，缺叶黄素会引起眼花、视力模糊，缺维生素会引起皮肤老化、皱纹滋生，缺黑色素会导致须发早白等等。要想人体健康，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桑葚药食同源，含有人体所需的锌、铁、钙、锰等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核桃含有大量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亚油酸、亚麻酸、磷，中老年人的营养宝库。黑米外表墨黑，营养丰富，有黑珍珠和世界米中之王的美誉。黑豆药食同源，大补全身。燕麦含有大量天然膳食纤维，饱腹感强。红枣、白果脂肪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有机酸、维生素 A、维生素 C 多种微量钙。枸杞富含甜菜碱、枸杞多糖、类胡萝卜素、叶黄素等。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为您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必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保健康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5: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4: 原来如此呀，怪不得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

0: 都是五组十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是因为它呀有三大领先的优势：一、营养全面。 我们花香百枝桑葚核桃芝麻粉一次配齐八大滋补食材，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各顶各的滋补啊，好食材啊。其中这个桑葚和枸杞呢，更是被列为药食同源的滋补佳品，吃一碗补八样，营养丰富，补得足，从头到脚啊都舒服。二呢，破壁工艺。 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的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柱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 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儿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
1: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枝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 九毛九，等等，前50名订购者在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的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的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
2: 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这么多年呢，我这肠胃啊一直不好，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店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 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3: 我身上的毛病啊特别多，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
1: 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在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 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的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的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咱们老年人哈。 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一20袋。
3: 太实惠了。

0: 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1: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2: 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必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杂粮虽好，但是吃法呢很关键。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种杂粮，8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8种食材合在一起，这营养呢既补得全更补得足。
4: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这都是大补啊！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3: 是的，没错。关键是呢，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给您20袋特惠活动，真的是太给力了。那这会儿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一直的响个不停，那我们就一起来接听一位顾客的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里面真的有8种杂粮吗？
4: 那是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每一盒的配方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8大杂粮的食材，这个啊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我们承诺假一赔十，你收到以后呢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呀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您把剩下来的呀给我们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是的呀，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呀是99块钱一盒。本档节目期间呢，一是啊为了打响品牌，二是为了回馈广大的新老顾客，而且呢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的特惠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尝尝鲜，也算是赔本赚吆喝。您吃好了呀，吃满意了，记得呀帮我们多宣传一下。
5: 好，那太好了，那给我们订上6组吧。
3: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抢购成功。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杂粮补，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滋补食材，吃一碗补8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2: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8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极

0: 冲击时，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
1: 这么多年呢，我的肠胃啊一直不好，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十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2: 我身上的毛病啊特别多，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8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0-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4: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8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这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镜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6: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
7: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8: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9: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10: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11: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12: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13: 红五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000000人。
14: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15: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жертвы。
13: 红五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16: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17: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8: 如果你是孤军，该如何选择？
19: 去黔北才是上策。这些戏的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2: 那就能活成拿下遵义城再说。

0: 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9: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呦，哎，你拧我干什么啊？我叫人老欧不行吗？老欧，我这么叫你没意见了？
1: 没意见，没意见，叫什么都行。
0: 你看啊，人家都没意见了，你意见这么大干什么呀？
2: 应该叫姐夫，
3: 这没规矩。哎，
0: 叫老欧也行，不就是个称呼吗？
1: 不叫你哥，叫你老安行吗？
0: 行，怎么不行？我又没那么多事儿。
1: 老安，
0: 啊，赶紧入座吧。哎，对，入座，你入座。
1: 来来来，
0: 大家坐吧，大家都坐。哎，
1: 你坐这儿。
4: 对不起。
1: 有人要喝咖啡吗？
5: 我喝咖啡，我自然是喝咖啡，好久没喝这儿的咖啡了。
0: 哎呦，看把你给兴奋的，哼，我看你一进来就两眼放光。
1: 过去啊，他是这儿的常客，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在这儿喝下午茶。
0: 这一下午什么也不干，就喝咖啡喝茶，还每个星期都来。
1: 是啊，怎么不行啊？
0: 是不行，这叫什么生活？啊？
1: 这叫资产阶级的生活。
0: 你胡说什么呀？真是放肆！
1: 你们说完了吗？能开始了吗？
0: 啊，开始吧，我都已经饿了。
1: 是你请客吗？告得跟主人似的。
6: 主人，请致辞吧。诸位，感谢光临，我敬大家一杯酒，感谢诸位平时对内人的关照。来来吧，
1: 欢迎回来，
7: 祝贺啊！

0: 你干什么？
1: 嗯，我叫那跑堂的。
0: 什么跑堂的？服务员。
2: 你好，您需要什么？
0: 您需要什么？
1: 你们这儿有筷子吗？没有吗？
2: 哦，有有。
1: 那我要生筷子。
2: 您稍等。
0: 你干什么？出什么洋相？
1: 怎么是出洋相啊？你没看我在这遭洋罪？这谁规定的吃西餐不能用筷子啊？
0: 行了，你就凑合吧，就没事了。
1: 怎么能凑合呢？你不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说，让我吃西餐的时候讲究一点？
0: 那就更不能用筷子了。
1: 我偏要用用看，我看看用筷子能不能吃西餐。
3: 当然能用啊，用筷子什么都能吃。我也要，我也要一双筷子。
4: 安
2: 全。你干嘛去？
0: 我去卫生间。
2: 我也去。
3: 小姑父，你真有意思，真好玩。
1: 你敢吃吗？
4: 好，富生。
2: 哎，
4: 请把牛排再拿去加工一下，要七成熟。
1: 别七成熟了，要十分熟，做熟。啊，你们这儿柴火不够烧吧？
0: 你刚才笑什么？
2: 我笑了吗？
0: 你没笑吗？
2: 我笑了吗？
0: 你笑什么？你自己知道。
2: 你这个人真够霸道的，连个表情你都要加强。
0: 你拉倒吧，笑就笑了，干嘛不承认啊？不承认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2: 我心里有什么鬼呀？
0: 你心里有什么鬼？你自己知道，还用问我？
2: 神经病，神经过敏。
0: 我就神经病了，怎么了？不行啊！
2: 不行，因为你是谁呀？
0: 你说我是谁啊？
2: 你不就是团长太太吗？等你当了司令太太那天，你再这样也不迟。

0: 怎么了？
1: 我小姑呢，大姑？
2: 不知道。
1: 你俩打架了？
2: 我哪有这个胆儿？
3: 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
1: 啊？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我大姑怎么这么高兴啊？
3: 是吗？她为什么那么不高兴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俩打架了呢。
3: 是吗？咱俩打架了吗？哼。哎，姐夫，怎么就给你一个人上牛排啊？没我们的份吗？
1: 哎，我小姑赋闲不熟，我妈又重新做起来。
3: 就你毛病多，上什么样的你就吃什么样的呗。
4: 我说你那煎鸡蛋怎么老是煎不熟？原来是跟这儿学的。
3: 好好跟姐夫学学怎么吃西餐吧。

0: 哎呀，看你，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嗯，正好也让那个西服啊尝尝西餐的味道啊，是不是，鹌鹑？
1: 对，就是。
0: 哎，这牛肉好吃吗？
1: 你说呢？
0: 不错，挺香的。
1: 我也觉得挺香的。
0: 嗯，你呀，大口大口的吃就更香了。不信你试试。嗯，你尝尝，怎么样？嗯，嗯。

0: 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
2: 好好的一顿饭让他们给搅了。你妹妹才嫁了几天呢，就变成了这副德行。
3: 嗯，变成什么德行？
2: 你没长眼啊？你看她那张狂的样子。
3: 哎，她结婚前就这样，你又不是没见过。
2: 是，婚前的张狂还有些可爱，婚后再这么张狂就让人讨厌了。先不说你们姐俩了，就说你那长兄如父的大哥，在人家面前低三下四的，像个小舅子。哼，还让人家喊我老欧，说什么不就是个称呼吗？那好啊，以后我不叫他大哥了，我也喊他老安，行吗？
3: 行，当然行啊。你有这魄力吗？你敢喊吗？
2: 连你也狗当人势了，什么世道？
0: 哎，干什么呀你？干什么？
1: 我是在表扬你，不是犒劳你。
0: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1: 为了你的歪打正着。
0: 歪打正着？我怎么歪打正着了？
1: 你不知道，今天啊是典型的鸿门宴，是欧阳舞剑，意在江宫。
0: 我说的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嗯，
1: 我是对牛弹琴，哼，不过我弹得挺高兴。
0: 高兴？捡着金元宝了你啊？
1: 对，我就是捡着金元宝了。我今天才发现，你就是个金元宝。你在餐厅里跟人家要筷子的时候，目空一切的样子，真是有点可爱。
0: 哦，就有一点可爱。
1: 行了，

0: 你就别蹬鼻子上脸了。
1: 你看你这个人，好人做到底嘛，就多表扬几句呗。
0: 好，是很可爱。
1: 嗯，这还差不多。
0: 哎，隔壁好像要住人了。
2: 哦，你不说我差点忘了。你知道谁要搬过来住吗？
3: 嘿，管他谁呢，只要不是鬼就行。
2: 嗯，老丁。老丁的家属要来了，他来跟咱们做邻居。
1: 看把你给吓的，老丁又不是鬼，你怕他干啥？
3: 我怕他？还不知道谁怕谁呢。
1: 哼。

0: 黄，你怎么复习的？你在梦里复习啊？
1: 没有，怎么又睡着了？
0: 书本就是你的安眠药，一碰上它你就要睡觉。
1: 你还别说，哎，真是这样。这是怎么回事？
0: 什么怎么回事啊？你跟他是仇人呗，相看两厌倦呗。
2: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我跟这书本挺亲的，我呀一闻见这里头味儿，我就觉得这真香。
0: 所以你就闻着闻着你就睡着了呗？
2: 就是就是。
0: 就是什么就是？哎，你那军师在隔壁打扫卫生呢，去帮帮忙。
2: 是吗？这小子吃独食
1: 啊！我去看看。
0: 你就这么去啊？
1: 那怎么去啊？我还扛个镐头去啊。
0: 干活得有个干活的样儿。
2: 哎，干什么呀？你这干什么呀？
0: 人老丁就是扎这个干活的，你怎么就不能扎呀？
1: 啊？老丁也扎个毛巾啊？
0: 真的，我不骗你，我刚才刚从他那儿过来的，他就是这样的。你去帮忙了，你就得像点样，别到人家说你光去耍嘴皮子去了。
1: 啊，说的有道理，我扎上。
0: 扎上，当然得扎上。
1: 笑什么呀？
0: 哎呦！
1: 司令，我来了。你在这干点什么呀？啊？
3: 你那个操蛋老婆，我是真服了我。
1: 哎，老丁，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吃的好歹？
3: 我刚才戴一白毛巾，你老婆差点没笑抽过去。
1: 怪不得非让我给扎上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哎。
3: 我是真不愿意跟你做邻居啊！
1: 啊，
3: 你说我戴个白毛巾，他就这么笑话我。等我那没文化的乡下老婆来了，你老婆还不得拿他当猴耍呀？
1: 哪儿能呢？老丁啊，你还真怕我这操蛋老婆啊？
3: 你不怕吗？
1: 我怕他，他怕我还差不多。
3: 真是，不见得吧？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马上就搬过来，我让你见识见识，让你见识。
3: 哎呦，
1: 怎么了？你这是啊？有咽炎呐？
3: 你还什么都知道，还知道咽炎呐？
1: 啊，这结婚前呢，我老婆我这一清嗓子，她就问我，说你是不是有咽炎呢？
3: 那你怎么回答呀？
1: 我说，老子没咽炎，你才有咽炎呢。然后就那个清嗓子，然后那，

0: 来了，吓我一跳。
1: 我来了有一会儿了。
0: 哦，那你都听见了？
1: 我都听见了。你呀，在家里耍威风还不够啊，还要跑到外头来宣扬。你以为你这样光荣啊？现在好了，丁大哥就要搬过来了，我可有地儿说理了。丁大哥，以后你可得替我撑腰啊。哎，丁大哥，你饿了吧？一会儿去吃饭啊，我给你好好补补。

0: 怎么样，服了吧？
1: 服了，我是真服了。你们两口子可真是珠联璧合。
0: 什么？我们两口子什么？
1: 你们两口子是狼狈为奸。
0: 老丁啊，我说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是这点不好，你见不得别人比你强，你这是嫉妒啊。嫉妒？嫉妒？
1: 我嫉妒你？我嫉妒你什么呀？我嫉妒
0: 你嫉妒我把我老婆管理的服服帖帖的，我让她往东她不敢往西，我让她追狗她不敢逮鸡。来吧，干活吧。
2: 小安，杨书记，我老远看就像你，我又不敢相信是你。
3: 哎呦，你也这也太快了吧，
2: 就像气儿吹的似的啊！这江德福命真好啊！什么时候生啊？
4: 下个月。嗯，
2: 哎，你转过去让我看看。嗯，像男孩。
4: 江德福也说是儿子。
2: 他吃到什么样？他是瞎才，净想好事儿。他们男人啊，都喜欢儿子，传宗接代嘛。哎，孩子的名字起了吗？
4: 还没呢。
2: 哎呦，这起名字呀，你可得把好关啊，可不能让江多福起。他们就认准了什么福啊、贵啊、龙啊、凤啊，就在这几个土的掉渣的字儿上来回推磨。
4: 对，坚决不能让他起。
2: 对，
4: 那我上班去了。
2: 行，
4: 再见，杨书记。哎。行了。
0: 好了。还要不要再加点啊？
5: 够了，你以为烫猪蹄呢？
0: 嘿，我倒是想啃猪蹄儿。
6: 哎呀，你看你这腿白白胖胖的，恨不得想啃一口。
5: 我这哪是胖啊，我这都肿了。
0: 啊？是吗？怎么会肿呢？
5: 怀孕到这个时候都会肿的。
0: 哎呀，那娘哎，还真有个窝啊！
5: 不许说娘。
0: 哎呦，那说啥呀？
5: 那说妈。
0: 哎呀，俺的娘哎！哎呀，俺娘幸亏不在了。俺娘要是活着的话，知道我管她叫妈，不管她叫娘，非把我头给砸烂了。
5: 别说你还越来劲了哈！你再说娘，再说娘试试。
0: 哎呀，俺的娘哎！哦，哎呀，我怎么娶了这么一个母眼茬？我命可真够苦的。
5: 你命够好的了，我们杨书记都说了，就说你命好。
0: 切。你以为就他一个人说我命好？哎，那老丁是随便夸人的人吗？那天吃饭，那家伙把我这一通夸呀，我这酒都没喝醉，倒让他把我给夸醉了，夸得我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5: 都是我做的好吃的，他夸你干嘛？
0: 夸我不就是夸你吗？老丁这个人呐，很周到，夸完了我呀，把你狠狠的一通表扬。
5: 真的？
0: 啊？
5: 他都表扬我什么了？夸我饭做得好，菜炒得香，
0: 这是一方面。他呀，把你全面的、整体的表扬了一下。其实啊，表扬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有点奇怪。
5: 奇怪？
0: 嗯，
5: 他奇怪什么呀？
0: 想不明白啊。说你这么一个啊，资产阶级的一个大小姐，肯定生活当中过着那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剥削阶级的生活呀。肯定什么都不会干，你不能干呢，对不对？
1: 哎，没想到我老婆嘿嘿什么都能干，
0: 哎呦喂，比他那个童养媳的老婆可强多了。

0: 把他给羡慕死了吧。
1: 人家夸我表扬我，你这眉飞色舞干嘛呀？
0: 你听我往下说呀。
2: 他呀，夸完你以后总结了一下啊，说这个没有梧桐树哪能招来金凤凰啊。归根结底，哎，还是我江德福有福气，是我命好。
1: 什么你命好啊，是我命苦。
2: 哎，你看看你这人，你夸你几句你怎么翘尾巴呀？你命苦什么呀？你嫁给我命苦了，
1: 本来就是嘛。你看我粗活累活当牛做马的，难道我命不苦啊？
2: 那当牛做马那怎么能命苦呢？那老丁还夸你呢，说你是丫鬟的身子小姐的命。
1: 呸，他这是夸我吗？
2: 啊，怎么了？
1: 丫鬟的身子，丫鬟有这身子啊？
2: 不对，不是这么说的，让我想想，是什么？哦，对，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他拍马屁拍在马腿上了，别把我儿子给窝着了。啊，
1: 哎，你说怪不怪啊？我们杨书记也说我肚子里是儿子。
2: 我就给你说是个儿子嘛，你就不信？别人说你就信？
1: 你又没生过孩子，你怎么知道？杨书记生了仨呢，两个儿子。
2: 那你就生四个，比他多一倍。
1: 我才不想生那么多呢，我还想生个女儿呢。
2: 哎，那正好啊，生四个女儿，哎，一个班凑成一个班，我当班长，你当副班长，我管行政，你管后勤。
1: 想什么没事呢？真要生那么多，我恐怕连丫鬟都做不成了，只能当老妈子了。
2: 反正啊，你当丫鬟当老妈子我都行。
1: 哎，咱们给儿子起个名字吧。
2: 我早起好了。
1: 你什么时候起的？
2: 今天下午上课的时候起的。教员在上面上课，我在底下开小差。我一想这起俩，一男一女。
1: 什么名字啊？说给我听听。
2: 我告诉你啊，我呀，充分接受了你那个姐夫老欧的那个教训。哎，
0: 这名字嘛，你不能够让别人认不出来，是不是？这不难为别人吗？这名字呀，就要好听。好记好认才行啊。
1: 想不到你这三喜丈夫起名字还讲究个三好，你真行啊你。
2: 什么意思啊？有点讽刺的味道吗？
1: 我都不知道你起什么名字呢，我怎么讽刺你了？你是不自信吧？名字起得特一般是吧？
0: 切，这开了一下午小差起的名字，那名字能一般吗？我说说你听听。
1: 你说吧，我听着呢。
2: 这男的叫江昌龙，女的叫江昌凤，怎么样？一龙一凤，哎，又好记又好写又好听，关键是大吉大利，龙凤呈祥啊！你笑什么呀？有什么好笑的？
1: 真笑死我了！真让我们书记给说中了。
2: 怎么了？他说什么？他怎么知道我起的名字啊？啊，
1: 所以人家厉害啊，我佩服人家呀。他就说了，说你会给起个什么龙凤吐得跳渣的名字，果真你下午就想了这个名字。
2: 去
1: 俺的娘哎，你真笑死俺嘞。
2: 他真这么说的？
1: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我能笑成这样？
2: 这个娘们儿真是欠收拾，都是那校长惯的。哎呀，他懂什么呀？别听他。
1: 他跟我说，这起名字的权利不能交给你。我当时还不信呢，这回我信了，真不能交给你。你知不知道这龙凤不是随便乱用的，那是皇帝和皇后用的名字。兄妹俩用这名字，不乱了套了？
2: 哦，那倒也是啊。哎，你要是觉得这名字不好啊，就再起个呗。哎，不过这前面这两个字不能动啊，一个都不能动。
1: 为什么？江不能动我知道，这昌为什么不能动啊？
2: 你怎么连这都不懂呢？真是的。昌代表着辈分，就像我这名字中间的德字一样，这一听我这名字就知道我是什么辈分。
1: 什么狗屁辈分，我不干。
2: 这不是干。

0: 干的事儿，这老祖宗立下的规矩。
1: 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还那么多穷规矩。
0: 你说什么？
2: 你干嘛？你瞪什么瞪？你小心吓着儿子，吓着江长龙。

0: 你怎么又吧唧嘴？
1: 我没有吧唧嘴呀。
0: 还不承认？吧唧吧唧的像头猪，难听死了。你说什么？大点声。
1: 我和我小姑父他也吧唧嘴，应该说他是石头猪啊。
0: 你少扯别人，管好自己，你别像猪一样就行了。
1: 那小姑父像猪一样就行啊。干嘛呀？
2: 吃饭的时候你打他干嘛呀？
3: 你没听他胡说八道吗？
2: 那他说的不是事实吗？
3: 是是谁轮到他说呀？
2: 除了他说，在这个家谁敢说呀？你敢说？孙妈。
4: 啊，
2: 谁呀？
4: 我看看，是小姐，没进来又走了。
5: 还说你不怕老婆啊？你老婆回娘家了才敢偷偷摸摸把我叫过来，跟做贼似的。这酒喝的能痛快吗？
6: 你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
5: 啊，
6: 好菜好饭的伺候着你，你还在这说三道四，什么玩意儿？
5: 哎呦，哎呀，就一盘炒鸡蛋还敢说是好菜？我告诉你啊，你比你老婆可差远了，还劳动人民出身的，连饭都不会做呀。
6: 正是因为我是劳动人民苦出身，我才做不了那个好饭好菜的。
5: 耶，
6: 你也是劳动人民苦出身吧？怎么着，忘本了？忘了你挨饿的时候了？
5: 哎呀，可不是嘛，别说是炒鸡蛋了，当年啊连煮鸡蛋都捞不着。
6: 来
5: 来，
6: 真是想俺娘了。要是俺娘现在活着就好了，还能跟我享几天福。
7: 老姜啊，那可不一定。你娘要是还活着，看你娶这么厉害一老婆，没准还不敢搬过来跟你们住呢。
6: 哎，你说你这个人，你怎么知道我老婆就那么厉害啊？你什么时候见她那么厉害了？
7: 时间还长着呢，有机会总会让我见识到的。来来来，喝酒。
6: 哎，喝酒可以，你得给我说清楚了，我老婆哪儿厉害了？
5: 天芳，你还来劲是吧？
6: 你说清楚，
5: 说就说。
7: 哎呀，撒泡尿，等我回来，慢慢给你道来啊。

0: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回来了，
1: 老丁在，
2: 老丁在怎么了？你以为我怕老丁啊？是吃了枪药了吗？你管我吃什么药？
1: 娘啊，老子还真挺怵的。来，坐。哎，你别走啊！你这老丁还没吃饭呢。
3: 我还是自个儿走吧，免得人赶我走。
1: 老狼，谁还敢？赶紧走啊！老丁，往回走。哎，你别。
4: 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5: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

0: 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

0: 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

0: 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

0: 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2: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3: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4: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

0: 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3: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8: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9: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7: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0: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7: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1: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7: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0: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2: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3: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

0: 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找他算账去。哎呀，到底怎么了？哎呀，你说话呀！
1: 求求你了，你以后吃东西的时候，别再吧唧嘴了。
2: 安杰，电话，你姐姐。
3: 谁呀？
2: 人都说你姐姐了，还问谁呀？
3: 那万一不是呢？万一别人搞错。

0: 错了呢？
1: 行了，我不跟你讲，明天大哥生日你忘了？
0: 我忘了。
1: 那我现在提醒你，明天大哥生日叫咱回家吃饭。
0: 他自己怎么不打电话来啊？
1: 我打也不行啊。
0: 是你过生日吗？
1: 行，我让他亲自打给你，行了吧？
2: 毛病？
0: 谁毛病啊？哦，他让我们回去，我们就得回去啊。
1: 真是毛病！
0: 一会儿再有电话找我，就说我不在啊。

0: 哎，你看你这个样子，还真像个地主婆啊。
1: 那你像什么？
0: 长工呗。
1: 那咱俩换换呗，你来怀孩子当地主婆，我当长工。
0: 我哪有那命啊？哎呀，我天生就是个长工的命啊。
1: 那我呢？我天生是什么命啊？
0: 咱们有约法三章，我不能讲。
1: 你爱说什么就说呗，反正我都这样了。
0: 真的？
1: 嗯。
0: 那我就说了啊。
1: 闲着也是闲着，我听听你解解闷儿。
0: 我就纳闷儿，你说我们老家那些女人生孩子怎么那么容易？你生个孩子怎么这么费劲？
1: 怎么？你老家的女人给你生过孩子？
0: 啊？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我的意思是，哎，我们那边的女人呢，这白天下地收麦子，这晚上就在炕上生孩子，那这生孩子比母鸡下蛋还容易。那母鸡那还直哼哼呢，他们那哼着不哼。
1: 你这话是说给我听的吧？让我生孩子的时候也一声不哼。
0: 哎，你这个地主婆，你怎么那么厉害呢？咱不拉管呢吗？哼，
1: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我又不聋又不傻的。
0: 你呀、啊。就是太不傻了，所以老这么无中生有。
1: 哎，我累了，我想进去躺会儿。
2: 来、嗯哎，来来来来来，歇会儿歇会
0: 儿。哎，起驾。
1: 哎呀，明天我可得睡个懒觉，睡他一整天。
0: 哎，明天你不能睡一天，咱们还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明天你哥过生日，咱们去给他拜寿去。
1: 你怎么知道的？谁跟你说的？
0: 你哥呗。今天下午你哥给我打电话了，说什么都不要带了，就带两张嘴来吧。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两张嘴不行了，要带啊，你得带三张嘴了。
1: 要去你去，带你这张嘴。我可不去。
0: 安杰，给你个台阶你就下呗，将来没有台阶了，你还得自己往下蹦，何苦来呢？
1: 我为什么要跳啊？我干嘛要往下跳？
0: 那是你娘家，你有本事一辈子不回娘家。
1: 那也说不准。
0: 那嘴硬了，将来我让你跟你家里划清界限，你还不得跟我蹦高啊？
1: 哎，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啊？
0: 你看看，你看看，你又跟我蹦高了吧？其实我是说什么来着？
1: 我蹦高还不是都是为了你？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跟他们翻脸。
0: 哟，那我还真得谢谢你啊！
1: 不用谢，也不许去。
0: 真没想到你这胳膊肘还能朝我这儿拐。哎，不过你也有你的不对。
1: 我怎么不对了？
0: 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只许你嫌我这个吧嗒吧嗒嘴，不许别人嫌呀、
1: 啊。他们有什么资格嫌你呀、啊？你没嫌他们，就算便宜他们了。
0: 哟，那我得真得谢谢你了。嘿，你这个地主婆还能替我这个长工说话，不容易啊！
1: 呸！哎，
0: 嗯，
1: 我跟你说话，去了以后不用给他们好脸。
3: 行，听你的，我就虎着脸。
1: 你也不用虎着脸啊，你不笑就行了。
3: 你看你，又开始只许自己放火，不许别人点灯了。只是你这样笑，不许我笑啊！
1: 我平常啊，就是给他们笑脸太多，他们才会蹬鼻子上脸的。
3: 哎，你们这种人呢，就是容易得寸进尺。
1: 谁们这种人？
3: 你不是他们的人啊？
1: 你说呢？
3: 我看已经不是了。

0: 那我是谁的人？
1: 你是我的人，我孩子他娘。
0: 什么？

0: 我说了就不灵了。
1: 迷信怎么不能说啊？说出来听听嘛。
2: 哎，这不能说就不能说嘛，干什么非要听啊？
1: 那让我们来干嘛？
2: 那不是让你带着张嘴来的吗？
1: 那我没说不让带耳朵，难道我们的耳朵是聋子的耳朵？
2: 你怎么话那么多啊？少说两句。
3: 真好，终于找到一个能管得住你的人了。
0: 哎呀，就是嘛，小妹她就是。
4: 哎，大哥，你干嘛不让大嫂说话呀？嗯，你这是暴政，是法西斯哦。
5: 哦，不让说话就是暴政，就是法西斯了。那就坐坐。
0: 对，坐啊。
5: 哎，坐
0: 坐
5: 坐
0: 坐
5: 坐。
0: 哎，
6: 你就不能少说两句？
1: 我姐夫说的对，干嘛不让人家说话呀？
6: 因为你的话也不少啊。
1: 我的话又不是象牙，多点怎么了？
7: 象牙。哪里有象牙呀？
1: 你大姑嘴里，你大姑嘴里都是象牙。
7: 哎哎，你让我看看。
8: 哎，不能碰，不能碰，大姑现在不能碰。
7: 为什么不能碰啊？我妈说我小姑不能碰，一碰肚子里的小弟弟就会哭。
8: 你大姑现在也不能碰，一碰的话，她肚子里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也会哭的。
1: 真的，这真的，这是真的。姐，你站起来让我看看。
8: 哎，干嘛站起来？现在站起来什么都看不出来，真的。
1: 站起来能累着你太太啊？瞧把你们娇惯的，我都这样了，还没人护着我呢。啊？
2: 切，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好看的？来来，
4: 你太太埋怨你啊？埋怨你不会怜香惜玉。
2: 我太太？我什么时候有太太了？我还会有那玩意儿？来，来来。
1: 就是，你哪配有那洋玩意儿啊？太太是人家老婆当的，我只能当你的糟糠贱内，是吧，欧阳太太？
6: 哟，那我是不是该称呼你江糟糠啊，还是江贱内好啊？
1: 你随便，你就糟蹋着叫吧，反正我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
2: 哎，老欧啊，嗯，这马上要当爹了，没坏了吧？
1: 什么当爹啊？人家是当爸爸。
2: 啊，行，他当爸爸，我当爹，那行了吧？
1: 你这话有毛病啊？
2: 有什么毛病啊？
8: 哎，语法上是有毛病。
2: 语法上
8: 啊，哎，大哥，你听着是不是缺少主语啊？
9: 缺什么？我看什么都不缺。
6: 你怎么一点是非观念都没有啊？
1: 嘿，你们可真是，一个缺主语的病句有什么是非啊？别在那卖弄。
6: 卖弄什么了？
1: 卖弄主谓宾了，一会儿还得卖弄丁壮补呢。
6: 哎，我说君叔，你也太敏感了吧，
1: 在是非面前不敏感行吗？
8: 算了算了，以前你就说不过他，现在更说不过了。
1: 哎，哎，姐夫，你这拉偏架啊！
8: 行了行了，
9: 我说几句。安心怀孕了，这是一件值得恭喜的事情。嗯，咱们家这就天津进口了。
1: 要是嫂子再怀上，那咱家就更人丁兴旺了。
0: 要我说啊，这一切呢都是托他小姑父的福。
9: 嗯，
0: 自从他小姑父进了咱安家的门啊，咱安家就喜事不断。先是他大姑父被调回来了，现在呢又天丁进口。你们说咱是不是应该先感谢他小姑父啊？
2: 哎，不用不用。
1: 这么说他还是咱家的福星呢。
5: 没错，福星，咱家的福星，大福星。赶紧把蛋糕拿去切了。
0: 就是切蛋糕。孙妈，孙妈，来，
5: 我来，
6: 给我来。
8: 嗯。哎呀，气人呐，真是气人呐。
3: 至于这么生气吗？
8: 你不生气啊？啊，合着咱们家所有的好事喜事儿都是他这个福星给我带来的。我从外地调回来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你怀孕有了孩子也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合着没有这个福星，我欧阳毅还过不上幸福生活了，是不是？
3: 切，那可不啊。

0: 家的浴血奋战，哪来咱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
1: 得了吧，如果没有他们，老子生活得更幸福。
0: 你又在胡说什么？你就是管不住你自己这张嘴。
1: 哎呀，干嘛吓成这个样子？我这不是在自己家里吗？我在外面又没乱说。
0: 你在自己家里信口开河惯了，你到外面你就会这么说。
1: 我跟你说，我这辈子我压根没想到我跟这种人能沾上亲。你想想你妹妹，那日子该怎么过呀？
0: 怎么过？你没看见人家过得比这个屋里谁都幸福吗？
1: 她能幸福？她怎么可能幸福啊？
0: 哎呀，你没长眼睛啊？你看不出来啊？
1: 现在什么世道啊？过去我们家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现在倒好，我和一个文盲大老粗，我们俩成联军了，啊？
2: 哎呀，日子过得可真快啊！
0: 可不嘛，连你都要当妈妈了。
2: 就是，转眼我结婚都快一年了。你说这命运奇不奇怪啊？
3: 不刮风不下雨的，风和日丽的就把人给捉弄了。
2: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还挺着肚子给他生孩子。
0: 怎么，你后悔了？
3: 谁说我后悔了？我就是觉得奇怪。姐，我现在觉得还挺幸福的，就是幸福的有点不踏实。没事的时候我经常想，你说我一天到晚的高兴什么呢？有什么可高兴的？
0: 你是给烧的，你是让好日子给烧的。
3: 姐，嗯，你说爱一个人是不是就跟发烧似的？
0: 你正在发烧。行啊，你们两个也能够玩到一块儿去啊。
4: 哎，有什么办法啊？请你哥请不动，只好陪你侄子玩了呗。
5: 快点啊，大姑父。
6: 吃点这个，再吃点这个。
3: 嗯，不吃了不吃了，我吃了撑死了。
6: 多吃点，没吃多少
7: 吧？嗯，他在厨房吃的可多了。
3: 哎，对了，我有个重要的事儿忘了，我让你们给起的名字，你们都起了吗？哦，你哥倒是给起了一个，但我觉得不太好。什么呀？
7: 叫昌盛，江昌盛，繁荣昌盛的意思。
3: 听着怎么有点像鞋店的名字啊？
7: 是，
3: 不行不行不行！哎，你们呢？你们给起了吗？
4: 我给你们取好了两个名字，取你们二人的姓，又好听是又有意义。男孩呢叫江安，女孩呢叫安江。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两个名字我都喜欢，江安安江，哎，真好听啊。
5: 还江安呢，还不如叫昭安呢。昭安昭安，昭盛鸟安。
8: 这小子正在听收音机里评书说水浒呢，这别的没记住，就记住这句粗话。臭小子，
2: 哎，咱们也坐三轮车吧。
8: 不是说好了不坐那玩意儿的吗？
2: 就你毛病多，坐坐怎么了？人家都能坐，咱们为什么不能坐啊？
8: 又不缺胳膊不缺腿的，你在后面坐着，让人在前面费力的蹬着，你不觉得别扭吗？哎呀，走吧。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坐两回，晚上回去都睡不着觉。嗯，
2: 哎，人家就是靠这吃饭的，大家都不坐，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啊？
8: 你这是剥削阶级理论，是剥削有理的理。你摆我也没用，摆我也要说。啊，跟你们娘家提点意见啊，

0: 以后让那个孙大姐能不能上桌跟大家一起吃饭啊？你跟他们说说啊，否则的话我就再也不去你家吃饭了。
1: 你这是威胁谁啊？
0: 我这是威胁你们家，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1: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你走着瞧？三轮车

0: 哎呀，躲开点儿！你老实点儿，你这样人家更费力。
1: 又没让你出力，你出个哪门子汗？
2: 还不如杀了我呢。

0: 哎，停一下，就在这儿吧。
1: 到了，
0: 我就在这儿下。
2: 谢谢啊。
0: 给，用这个擦。
3: 哎呀，肚子有点疼。
2: 肚子怎么了？
3: 有点疼。
2: 啊？
3: 哎呀呀！
2: 咱们去医院吧。你这哎呦哎呦的，让我心惊肉跳的，好吗？好吗？
3: 哎呀！哎呀！哎呀呀！

0: 想在小妹，
1: 想他爹，想在小妹。哎，大儿子，你这个性子够急的啊！没到日子就跑出来了。他爹说了，这才是他的儿子，什么都要提前，什么都要赶早。你怎么也叫他爹了？难道你也要当娘了不成？
2: 那还不是一样？知道了，孩子他娘。哎呦，
1: 这小子真醉啊！
0: 长得也像我，像妈妈，不过像你也不难看呀。起名字了吗？叫什么？哦，还没想好呢。哎，要不你给起了算了。你是我们的媒人，你再给我们孩子起个名字，这好事就做到底了。那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叫什么呢？想想啊，想想，让我想想。就叫国庆吧，这不是马上就国庆了吗？举国欢庆，多喜庆的名字啊！国庆，江国庆，江国庆。哎呦，
1: 怎么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0: 找妈妈去吧啊！找妈妈去。我走了啊，你好好休息啊。哎，
3: 谢谢呀。
2: 哎，我送送你。
0: 哎，不用不用。
1: 笑什么？笑他名字起得好，好吗？连孩子都不愿意了。气。哈哈哈哈哈！

哎，躲起来看看他，走。

0: 闹了半天是害臊了啊。
1: 走。
2: 老姜，
0: 干嘛呢？
2: 镇定，镇定啊！
1: 哎呀，不要慌，不要慌啊！
3: 慌什么？我有什么可慌的？
2: 没慌就好，不慌就好。继续，继续吧。
3: 这阴阳怪气的干什么你？
2: 我阴阳怪气了吗？有吗？
1: 没有，你真没有。老姜，他真没有阴阳怪气，
2: 是你看错了。继续，继续啊！
1: 去去去！

0: 你干什么你？哦，你把国庆都吵醒了。不哭不哭啊，妈妈抱。嗯，乖。哦，咱们赶紧请个保姆吧。
1: 我是一个堂堂的团级干部，哪能天天在家洗尿布啊？
2: 团级干部不是人啊？你叫唤什么呀？
0: 我不跟你啰嗦，我把我妹马上叫来。
1: 哎，叫你妹干嘛？让她来当保姆啊？
0: 我妹妹照顾我儿子怎么不行啊？行是行，但我能拿你妹妹当保姆用啊？哎，为什么把我妹妹当保姆用啊？咱们不就是要找个保姆吗？你刚才还说呢。人家别人家的妹妹都能来找我孩子，咱们家怎么就不行啊？
2: 那是别人不懂事儿，咱们不能不懂事。
0: 就你懂事儿，懂事儿让自己的男人天天在外面扇尿布，让人笑。
2: 谁笑话你了？谁笑话你就是他不懂事，
0: 懂事了就知道天天在家躺着床上看小说。
1: 我这不是坐月子吗？嘿，你还说你要照顾我月子呢，这刚一个礼拜你就烦了，说你笑话。
2: 我不像话，我不懂事儿，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0: 哎，干什么去？
1: 上课去。
3: 老姜认真了，他心眼小。哎，
4: 赵队长，哎，来了。老姜，老姜。第一，目标现在的位置；第二，目标名称及特征；第三，目标附近的地形或地图特征；第四，就是任务。首先，我们讲现在的位置，主要包括。 方位、距离、目标的特征，主要注意我们打击什么目标。目标指示的接受者在辨别目标方向时应报告。如在现地发现了目标，只看到了；如果没见到目标，但已辨明目标的方位，他看不清。
0: 哎，你怎么下地了？啊！你不是嫌我成天在床躺着吗？哎，
1: 我那不是怕你看书把眼睛给看坏了，心疼你。那我也心疼心疼你，让你
0: 吃上一口现成的。哎，不用不用不用，你呀，赶紧上床去好好歇着吧。啊，
1: 饿了吧？我到食堂给你打点饭。
0: 当然了，不过我会跑到这儿来找吃的，我快饿死了。
1: 等等等等啊，你马上。 我跑步去跑步回，马上让你吃上热菜热饭。嗯，嘿嘿，那小子睡得还挺香。哎呀，你看你饿成这个样子，这哪能好得了？
2: 我还以为你是心。

0: 疼我呢，弄了半天你还是心疼你儿子。
1: 我心疼你也心疼儿子啊，主要还是心疼你。
0: 你傻孩，我还不知道你啊。你主要是心疼儿子，其次才心疼我呢。
1: 那也没错吧？你比他大，他比你小，你得让着他。
0: 像你这么一说，我跟他像姐弟俩似的。嘿，
1: 在我眼里啊，你们就是姐弟俩。

0: 保姆吗？我能喜欢她吗？
1: 你为什么非要把她当成保姆啊？
2: 你为什么不能把她当成亲妹妹看呢？啊？
0: 她都比我大，我怎么拿她当亲妹妹？再说了，我能说她吗？我敢管她吗？
2: 你都能管得了我，还把我管那么好，怎么就管不住一寡妇啊？
0: 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让你妹来？难道咱们请不起保姆？咱们没有这笔钱吗？
2: 哎呀，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是关系到我妹妹下半辈子怎么过的事儿。

0: 也知道，我这乡下呀，就这么一个亲妹妹。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了。我跟她男人，这一块儿出来参的军，也算是战友吧。可是至今下落不明，啊，没准现在都已经牺牲了。
1: 可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她怎么改嫁呀？
0: 她婆婆对她又不好，说她是丧命星，她这日子不好过。
2: 她为什么不能改嫁？现在都新社会了，谁拦得住她？
0: 谁承认她是寡妇？谁知道她男人还活着没活着？谁也不提改嫁的事儿，她婆婆更不提了，对不对？
3: 但她婆婆不是不喜欢她吗？干嘛不让她早点改嫁的走人？
0: 哎呀，农村的这事儿你不知道，这家里家外的农活忙着呢。我妹妹又那么能干，婆婆肯定不会放她走。
3: 嗯，你就是因为你妹能干，所以才想让她来的，是吧？
0: 你看看，你看看，你这。我是这个意思吗？
3: 我看你就是这意思。
0: 就算是我这个意思，那也不是坏心呢。这对咱们家，对他，这都是个好事。等将来孩子大了，他再找个人家，哎，改嫁，让他来吧，好吗？
3: 你让我再想想吧。
0: 行，那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3: 也不是因为别的不让他来。我主要是怕他生活上不习惯，哎，又在饭桌上抠鼻子，往哪儿擦？你看你们这么不讲究卫生，大人也就算了，孩子可不行。
4: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5: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6: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4: 是，
6: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4: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

0: 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冈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冈，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冈，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冈啊，是钥匙一

0: 玉宁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啊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5: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6: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 奥普康老年专用车。

0: 值得信赖。
1: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冈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冈，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冈。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冈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冈，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

0: 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还放心。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2: 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3: 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的，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
4: 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 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7: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2: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防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1: 大将军是亲自上阵的，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2: 国军队长何政委，
3: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
4: 快炸桥！
5: 这一路溃败逃窜的共军，这到底是无畏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6: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仰，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7: 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8: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拉面饭。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生气了，我也得说。因为这是事实，你看你都出来那么长时间了，在部队接受了那么长时间的教育，还抠牙。
1: 我改造你，我都累死了，我还得改造你妹，
0: 你想把我累死啊？
1: 你改造谁啊？
0: 你改造你啊？
1: 你改造我什么？
0: 你忘了别人都管你叫三喜丈夫了？
1: 反了你！
0: 你还敢跟老子起那改造这个字儿啊？老子没改造你就算好的，还改造老子？
1: 反了你！
0: 你别跟我老子老子的，老子我也不怕你。
1: 那行，你不怕我，老子也不怕你。从今往后，老子什么都不洗了，恢复老子的本来面目。
0: 你爱洗不洗，老子我才不管你呢。

0: 看什么呢？这是
1: 给你找被子盖。
0: 哎，这有新被子，我干嘛要盖旧被子？
1: 你不是不洗吗？脏人就得盖旧被子。
0: 盖就盖，你以为我会屈服啊？
1: 您最好别屈服，我倒想看看你的本来面目。
0: 看就看，有你看够的脸。
1: 谁怕谁啊？看咱俩谁先够。

0: 你狗啊？问什么问？
1: 你才狗呢！你是一条脏狗，赖皮狗。
2: 切，你骂吧，反正我就是不洗。
1: 你爱洗不洗，反正难受的不是我。
2: 反正我是不难受，
0: 谁难受谁知道，谁活该。
1: 关灯。
2: 哎，关什么灯？我这还兴奋，
0: 我还要看小说呢。
1: 哟，你还看小说？小说看你呢？
0: 也行啊，我俩互相看吧。

0: 哟，稀客呀，你怎么来了？
1: 这是我的旧居啊，我来看看有什么变化没
0: 有。这居高临下的样子很像是访贫问苦的嘛。
1: 哎，我说你老婆什么时候来啊？怎么光打雷不下雨？
0: 我老婆来不来该你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你洗个脚怎么还这么磨蹭啊？不就一个脚吗？用得着这么洗吗？
0: 不是，你管我洗多久呢？
1: 你快点洗，洗完了我好洗。
0: 你说什么？你干什么？
1: 我要洗脚。
0: 让老婆扫地出门了吧？
1: 啊，这是营房，那是我的家，我把她赶走了就算便宜她的。
2: 哟哟哟，那为什么跑出来的是你，不是她呀？
1: 老子愿意不行吗？你快点洗。
0: 嘿，一个败将，这么耀武扬威的。哎呀，得嘞！哎呀，你又不洗了？
1: 啊，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倒洗脚水啊？
0: 不行吗？你找我办事儿，帮我倒个洗脚水，怎么就不行了？
3: 好嘛，真够味儿啊！嘿，哎呀，你这是美帝国主义的毒气弹吗？啊？
1: 这是老子三天不洗脚的债。
3: 为什么呀？
1: 这是命，军事命。
3: 就你们家那点破事儿，还能画上秘密的等级？你不用说，我一猜一个准。
1: 你猜猜看，
3: 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你老婆越让你三洗，你越三不洗；越让你讲究卫生，你就越不讲究卫生，对不对？
1: 对不对？都让你给说了，还废什么话呀？
3: 那你还洗什么呀？坚持住啊，挺

0: 住啊，
1: 坚持不住了，挺不住了。
0: 哦，你要妥协了，向他妥协了。
1: 不是向他妥协，是向自己妥协了。这洗惯了吧，冷不丁不洗还挺不舒服的。
0: 你呀、啊、也是秋后的蚂蚱，大概蹦跶不了几天了。
1: 你赶紧搬过来吧，搬过来以后啊，我天天蹦到你家去洗去。

0: 你狗啊你，你什么闻？
1: 奶香味甜甜的。
0: 不要脸。你干什么你？
2: 别叫，别叫。
0: 哎呀，讨厌你，把你臭脚收去。

0: 阁下不要本来面目啦！
1: 你以为我就这一个面目啊？
0: 你赔什么赔呀？你以为你多种面目好啊？我告诉你吧，那叫变色龙，是种怪物。

0: 关灯了
1: 啊！没看见我在看书啊？
0: 这么晚了，看什么书啊？嗯。
1: 与其让你装模作样把书翻得哗哗响，吵我睡不着觉，还不如我自己看。
0: 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陪我说说话。
1: 说什么呀？我跟你没话说。
0: 喂，你没话说，我跟你有话说。躺下。
1: 关灯干嘛？你不是要说话吗？
0: 关了灯一样能说话，关了灯说话更方便。
1: 哎，你干嘛呀？哎呀，你干嘛？
0: 哎，你小心点，别把儿子吵醒。
1: 我偏要吵醒，我就要吵醒他，让他听他爸在干嘛。哎，哎呀，讨厌你！
2: 干嘛？我干革命。哎，
1: 讨厌啊！
0: 哎呀，真舒服啊！好久没这么舒服了。
3: 洗得干干净净的，舒服吧？
0: 啊，舒服，都舒服。
3: 那你还要你的本来面目吗？
0: 不要，不要。
3: 那你是不是三心丈夫啊？
0: 有事了，有事了。
3: 那我能改造你吗？
0: 能，能。
3: 你接受我的改造吗？
0: 接受，接受。
3: 那我说什么话你都听吗？
0: 都听，都听。
3: 那我不想让你妹来，行吗？
0: 啊，好、哦。

0: 不提这茬我还差点忘了。我妹今天晚上10点的火车，这已经开走半个小时了，明天中午1点10分到，你能到火车站接她吗？啊，你能去接她吗？
1: 不能。
2: 德华，德华，德华，
1: 范哥，
2: 哎，德华，
1: 范哥，哎，
2: 德华，坐了一天的火车累了吧？
1: 不累，坐着累啥？困了就睡，醒了就坐着，想活着呗。
2: 哎，来来来，我来拿着。
1: 你沉着呢？
2: 哎，我沉着我才拿嘛，给我给我给我。哎呦，这拿的什么东西？
1: 不是啥好东西，就是点小米粒豆，都是新下来的。
2: 这大老远的，你带这些干啥？这都有。
1: 俺知道你啥都有，可俺总不能空着手来吧？回头让俺新嫂子笑话。
2: 你可别叫她新嫂子，孩子都生了，还新什么新呢？
1: 俺是习惯叫那个嫂子了，这换个人叫，俺还会别扭的。哎，
2: 你可别当着这个嫂子的面说那个嫂子的事儿啊，这不好。
1: 俺知道，俺这么大个人了，还能不懂这事儿？三哥，啊，俺这新嫂子好看吧？
2: 好看。哎，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别叫新嫂子呀，你怎么还叫？
1: 俺这不是跟你面前叫吗？俺当着他的面，俺就不这么叫了。
2: 当着我的面也不能这么叫，知道吗？你那一说顺嘴了，一秃噜，就当着他的面给叫了。
1: 那俺这新，俺这嫂子她是不是挺厉害的呀？俺看你挺怕她的。
2: 我怕她什么呀？她又吃不了我。
1: 她能厉害你吧？你厉害不过她吧？
2: 哎，我说，你是来看孩子的，还是来挑拨离间的呀？
1: 俺不是来看孩子的，俺是来干啥的？俺还是来享福的。
2: 德华，三哥就是想让你啊，到三哥这来好好享享福。
1: 俺知道。
2: 走，哎，
1: 三哥
2: 啊，
1: 俺嫂子真的不厉害啊！
2: 看把你给吓的，你还没见着他面呢，你怕他什么呀？
1: 俺也不知道，俺就是有点怕，有点怵。
2: 不用怕，也不用怵，他人很好，不厉害也不凶，顶多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
1: 刀子嘴还不厉害？
2: 关键是豆腐心呐，心眼很好，没事。
1: 俺咋听说他家是资本家呢？
2: 哎，以后啊，当着他们面千万别提资本家的事儿，连那三个字都不要提，知道吗？
1: 为啥？
2: 不为啥。
1: 不为啥？为啥不让提？
2: 啊，开门了。
3: 看把你爹张狂的，张狂给谁看啊？
2: 你想，那资本家愿意别人说他是资本家吗？
1: 那他本来就是资本家，那为啥还不让人家说呀？
2: 到了。哎，开门啊！开门啊！哎，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哎，这是你嫂子，这是德花啊。
1: 快进来进来。火车停准点呢？
2: 啊，准点，一分也没耽误。
4: 累了吧？
2: 给我
4: 洗把脸吧。不累，俺在火车上洗了，火车上有水能洗脸。
1: 哦，是吗？
4: 那洗个手吧，赶紧洗手吃饭。
2: 来来来，到这边来，跟我来。
4: 一来就嫌俺脏，
2: 他是好意，让你洗了手好吃饭呢。
4: 俺还不知道吃饭前要洗手啊，还用他说？
2: 哎呀，他就是随口说的，跟你客气。
4: 跟俺客气就是让俺洗手啊？
2: 快洗吧，打点肥皂。
4: 俺手不脏，打啥肥皂啊？哎，哥，这毛根咋在屋里呢？
2: 先洗手，包坑的事儿吃完饭再说。哎呦，真香啊！倒这么多香油啊！
3: 是啊，香住你们的嘴，省得你们在背后说我坏话。
2: 谁说你坏话了？
3: 你们兄妹俩。
2: 我们什么时候说你坏话了？
3: 你们没说吗？那刚才在厕所里嘀嘀咕咕什么呀？
2: 我妹妹啊，看了一个便池，觉得奇怪，说怎么在家里头拉屎撒尿？
3: 哎呀，这么恶心，没看见我这盛饭吗？说这个干嘛？
2: 不是你问的吗？
3: 我又没问你这个。
2: 那我妹妹说别的呀？
3: 你看，还说了吧？

0: 还我们玩呢？哎呀，你呀，就像你姐姐说的一样，神经过敏，对自己的娘家人吧，你过敏，哎，嫌弃人家笑话你，对婆家人吧，你也过敏，你不想我说你坏话，你就是病得不轻。
1: 我是怕人家笑话你，真不知好歹。
2: 端走吧，还看什么呀？你不饿，你妹不饿。哎，我到底该管她叫什么呀？直接叫妹妹啊。妹妹，太假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她叫江德化，你以后啊就叫她德化就行了。
2: 还不如直接叫妹妹呢。你说你爸妈给起的名字怎么这么难听啊？好，算我没说，行了吧？
1: 瞪什么眼睛啊？德华就德华呗。
2: 德华，吃饭，站行了吗？

0: 我有点担心。
1: 担心什么呀？
0: 你对我妹妹好点行吗？
1: 你们可真难伺候啊，里了也不是，外了也不是的。这来的是个什么人？是姑奶奶。小心让姑奶奶看见。
0: 嗯，我上课去了。
2: 哦，走了走了，跟爸爸再见。
0: 嗯。哎，德华，别收拾了，歇一会儿啊，歇一会儿，别收拾。
1: 就是德华，坐了一夜的车，去睡会儿吧。俺不困，俺也不累，俺困了累了，俺就睡去了。
0: 哎，你刚才叫我妹妹什么？
3: 叫她德华，不对吗？
0: 他叫德华，不叫德华。
3: 我偏要叫他德华，就不叫他德华。
0: 啊，行行行，你愿意叫什么叫什么，反正你对他好点啊。我走了。

这是厨房的抹布，不能随便乱擦。哦，来了哦，国庆，你醒了？哦哦哦，妈妈看看尿没尿啊？

0: 哎呀，有妈妈抱。哎，你歇会儿吧，别干了。
1: 我是不是用错笤帚了？
0: 没事没事，用错了也没事。
1: 错了咋能没事呢？这把是扫哪儿的？
2: 哎，怎么有点胖呢？
3: 他老婆今天长面条。哦。
4: 好了，哎呦，不哭了，三哥，哎呦，你看，
2: 你嫂子呢？
4: 说是到啥地方打

0: 哎呀，哎呀，哦，宝贝儿不哭了，不哭了，哦，好嘞，好喽，嘿嘿嘿。哎，这小兔崽子，连他也欺负俺，你不能这么老了，使劲的话，别说小孩了，大人他也受不了啊。哎，就你家孩子娇贵，俺在家里都这么哄孩子，也没见把谁的孩子给哄晕了。你还习惯吧？哎，
1: 不习惯。
0: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1: 是，长了俺就让人家训草去了。
0: 他训你了？训你什么了？
1: 他怎么毛病那么多呀？一会儿嫌俺用错抹布了，一会儿又嫌俺扫错地了，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了。
0: 哎，他就是那样的人，爱干净，太讲究了。长了你就知道了，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没事，
1: 三哥，在你这儿累不死俺，倒得把俺给愁死。你愁啥呀？ 俺愁的地方多了，你看他长得多小啊，俺还得管他叫嫂子，俺哪张得开口啊？笑什么呢？那么高兴？啊，没笑什么。你笑什么？不高兴笑不行啊。笑呗，谁拦着你笑？德华，吃饭。啊。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么都不会打，我又不是没累过。
2: 哟，你那叫什么累啊？
0: 我又不是没坐过一夜的火车。
2: 你那叫坐火车？你那叫躺火车睡火车，当然不知道累了。
0: 嘿，
2: 啊哈哈，我不说了，啊，要不然又扯到阶级上去，又该把你给吓死了。
0: 哎呦，你不用吓我，光你妹就把我给吓死了。
2: 我妹能把你给吓着，这不是开玩笑吗？
0: 什么开玩笑？我哪有心情跟你开玩笑？我跟你说，你妹可真厉害。下午，她拿着厨房的抹布，在家里到处乱擦。我就和颜悦色的跟她说了一声：“你听我说啊。”我就和颜悦色的说了她一句，其实我也不是说她，我就告诉她这抹布不能乱擦。你知道他怎么着？他就这么一直盯着我。
2: 哎，孩子醒了。
0: 嗯。江德福，你听不听我说？
2: 你说，你说。
0: 你妹就那么一直那么盯着我，一声都不吭，我都让她给看毛了。
2: 我妹能把你给看毛了，谁信呢？
0: 嘿，你爱信不信。后来。他拿那个院子里的笤帚在家里扫来扫去的，我刚嘿，然后我就又咽回去了。你知道他怎么着？
2: 怎么着啊？
0: 他就拉个脸，然后就问我，
3: 这把是扫哪儿的？
2: 对啊，人家问的没错。
0: 好啊，你看，我说你们兄妹俩会联手吧，这一笔写不出两个姜字来。家里有两个姓姜的人，我这日子没法过。
2: 咱们这家里头不光是两个姓姜的，哎，有三个姓姜的，你还少算了一个。
0: 还有谁？
2: 啊，姜国庆啊，你看你怎么办？
0: 我不活了，我现在就去死。
2: 哎呦，哎呀，哎呀，嘘嘘嘘，嘘嘘嘘，安静，我求求你了，你对我妹好点吧。他不容易、啊，
0: 江德福，我求求你了，你让你妹对我好点吧。自从进了家门，他就只管你叫了哥哥，还没叫过我一声嫂子呢。
2: 他那是张不开口吗？他跟你这么年轻。

0: 人家不好意思叫你嫂子，好啊，闹了半天，他是在我前面就告过状了。啊，
1: 正说你是告状了，啊，是不是告状了？
0: 我是汇报情况，他才是告状的。
1: 哎呀，安姐，人家才来了24小时，你看你不就掐架起来了？你这让人怎么能受得了啊？
0: 受不了也得受，你活该。早跟你说过了，别让你妹来当保姆，你偏不听。这下矛盾来了吧？受不了你也受着吧，活该。
1: 他来了，矛盾怎么就来了？不是没事找事儿吗？这哪有矛盾呢？
0: 我怎么是没事找事儿啊？
1: 哎呀，他用错抹布就用错抹布，用错笤帚就用错了吗？他不是不知道吗？
0: 我不是告诉他吗？
1: 你好好跟他说。
0: 我是和颜悦色的跟他说的，你不信，你现在把他叫起来问。
1: 哎呦呦，行行行，没这个必要啊。以后啊，你注意点就是了。
0: 你让你妹以后先注意点。
1: 行。
0: 那我跟他说，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别说他，尽量让我说啊。那我这嫂子成什么人了？我是外人是不是？你怎么是外人呢？你是内人呢？就像人老欧说的，你是我的内人呢。嗯。那你妹呢？
1: 也是内人呢。
0: 放屁！你知道内人什么意思？
1: 你说谁放屁呢？
0: 我说你放屁，怎么了？
1: 怎么了？
0: 你看老子不是收拾了？你干嘛？
1: 老子干革命！
0: 你昨天不是刚干过？
1: 还要干？
0: 你哪来的？你带了劲儿啊！
1: 连续作战是我的强项，你又不是不知道。哎呀，
0: 你干嘛呀？你等等，我有一个请求。
1: 哎呀，哪有那么多请求？
0: 我这一个请求，我就一个请求。
1: 什么请求？你说。
0: 你必须站在我这边，跟我一头。
1: 什么跟你一头？
0: 你别装。 哦，你说我妹的事儿啊？是，行吗？
1: 哎呀，什么行不行？
2: 你又装？
0: 你说站你这边跟你一头是吧？是，行吗？
1: 行啊，怎么不行啊？
2: 你向着我。
1: 行，我向着你，肯定向着你。
2: 说话算话。
0: 来吧，你先说话算话。
2: 风景。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制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 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 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

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

0: 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

0: 力。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板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1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6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2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2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

0: 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

0: 力。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板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降水结束，各地陆续回归晴朗。未来10天呢，我省天空状态总体平稳，只有云量的增减，没有明显的降水过程。刚刚结束的这一波降水使气温也下降了一个台阶。接下来气温虽会有所增高，但是呢，明后2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下，最低气温呢也不足15度。特别是张家口和承德两地的北部，最低气温已经接近于冰点附近，而明天早晨还会有霜冻出现，请这里的朋友注意加衣保暖。除此之外啊，天气不错，白天呢基本处在舒适区间，有条件的朋友不妨到户外去走一走。晴朗回归，天气干燥，明天我省中北部山区的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较高火险。河北省气象局与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联合提示，时间向秋冬季过渡，草木逐渐枯萎，易燃物增多，大家进入林区草原要高度重视防火工作。扫描2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23到14度。西柏坡多云转晴，22到14度。南大岗湿地多云转晴，21到13度。平山、腾龙山多云转晴，22到14度。塞罕坝晴，15到0度。请看海洋预报。

0: 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3到0.7米，浪极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5.8度，浪高0.6米。唐山海域水温25.2度，浪高0.7米。沧州海域水温25.5度，浪高0.7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5.8度，浪高0.4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5.9度，浪高0.4米。感谢收看。
1: 我叫赵大恒，是101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4: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6: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6: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帮你拿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1: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3: 拉面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舒服吗？舒服。那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吗？什么话？就你刚才说的话，你不记得了？我刚才说的话多了，我哪记得是哪一句？就你刚才说过的话，你想反悔啊？
1: 不知道兵不厌诈呀，你可真幼稚！
2: 骗子！骗子！你这骗子，给我滚！滚开！你以后不许骂我骗子，听见没有？

0: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吧，啊！凭什么要我让着他？就凭你是他嫂子，
1: 我是他嫂子吗？他叫过我一声吗？好，我让他叫，明天就叫。
0: 上厕所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厕所有人。
1: 不方便了吧？那有什么不方便的？出来再进去嘛。哎呦！你要实在憋得慌，就上痰盂。
0: 反正都不是外人，哼！
1: 哼什么哼？
0: 我哼你不怀好意。
1: 好心当成驴肝肺，那你憋着吧，活该。

0: 哥。
1: 哎，睡着了吗？
0: 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
1: 累了，坐火车累的。
0: 真是怪事儿，坐着还能累着。
1: 等会儿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那个，以后啊，你上完厕所，冲了水再出来，啊，不费事儿的，很方便的。
0: 俺刚才是想找盆子接水冲的，你就进去了。
1: 哎，不用用水来冲，它自己能冲。来来来，我教你。
0: 咋这么好呢？这么省事儿。
1: 来，你拉拉试试。用力拉！
0: 俺不敢拉，俺怕把它拽断了。
1: 拽不断，你使劲拽。

0: 厕所，你以后就别叫茅房了啊！
1: 是看人笑话，
2: 你是怕俺嫂子笑话吧？
0: 哎，你不是发愁叫她笑，怎么又叫上了？
2: 我发愁也得叫啊！
3: 这不是逼着她叫叫吗？
1: 哎，当着面也得叫。
4: 不管咋说，她也是你嫂子呀。
2: 她挑俺理了？
1: 她挑你啥理呀？还表扬你呢，说你啊又能干又利索。
2: 俺一个乡下人利索啥？
0: 哎，你上厕所啊？
5: 啊，是啊。
0: 那还愣着干啥？上吧。
5: 嫂子，
1: 怎么样？我说话算话吧？
5: 你出去，女的上厕所，男的在这干嘛？
1: 你这又是咋的了？人家叫你一声嫂子，把你叫的火冒三丈了。
5: 你教他叫我嫂子，你换个别的地儿教，非得在这厕所里教，还嬉皮笑脸的。
1: 哎呀，我是教他怎么样用那个厕所，怎么样拉这水箱。
0: 干啥呀？哎，你干什么呀？
5: 我上厕所，我干什么呀？请你出去，

0: 你咋来了？啊，你嫂子说你第一次打饭呢，不放心，让我过来接接你。
1: 她是怕俺笨打不来饭吧？哪儿的事儿啊？她
0: 这也是好心嘛。好心俺就领了，这打饭有啥难的？俺又不是没买过东西。
1: 我是怕你啊不会用这个粮票。
0: 俺嫂子在家里都教俺了，你看这红票是打馒头的，绿票是打菜的。一张红票可以打两个馒头，两张红票呢可以打四个馒头啊，还想打菜呢。俺嫂子说让俺一样一样来。
1: 怎么样，你嫂子不错吧？
0: 嗯，还行吧。
1: 怎么叫还行吧？
0: 你还想让俺夸你媳妇儿啥？
1: 行，那就算还行吧。
0: 三哥
1: 啊，
0: 你说这城里人咋都那么会享福呢？什么都不用干，什么都是现成的。俺一进食堂，那里边啥都有，干的、稀的，光菜就有好几大盆子，那比咱过年吃的都好。哎呀，一进去喷香的，馋的俺都直流口水。
1: 没想到你还这么馋。哎，
0: 你们都过上这种好日子了，真好。
1: 好，就好好在这儿过。
0: 好是好，就是没啥事儿可干。俺跟俺嫂子俩人一天光大眼瞪小眼的呢。清闲的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好了。
1: 清闲还不好啊？
0: 清闲有啥好？清闲你叫俺来干啥？
1: 过两天你嫂子就要去上班去了，到时候你就清闲不了了。
0: 啊，真的
1: 啊？
0: 那可好了，那家里就剩俺一个人了，俺可自在了。
1: 不是还有你侄子了吗？
0: 那也行，剩俺俩人那也是俺说了算。
1: 哦，闹了半天你是想说了算呢？
0: 咋不行啊？
1: 行，那就你说了算吧。
0: 你说行就行啊，俺早就看出来了，这个家不是你当，是你媳妇儿当。你说话不算话，你媳妇儿说才算数呢。
1: 哟，想不到你眼睛还挺尖的啊，刚来一天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
0: 俺又不瞎，俺又不呆，俺什么看不出来呀？不过你怕他，俺可不怕他，长得俊有啥了不起呀？俺又不是男人，俺不稀罕。
2: 哎，国庆，哎呀，你娘走喽，你娘走喽，这家就剩咱娘俩了啊！你可不能像你娘似的那么欺负俺，
3: 嗯，听到没有？
2: 耶，你这小兔崽子，是不是说你娘不好，你不高兴了？笑一个，笑一个。

0: 你瞧瞧，你鼓掌，你鼓掌，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哦，好喽，好喽，好喽，好喽。
2: 哎哎，你哥呢？
1: 哦，隔壁的人家来了，他过去帮忙去了。
2: 是吗？终于来人了。你见到那家人了吗？
1: 光见到男的了，没见到女的。哎，他们家有仨儿子，个个都跟小牛犊似的那么壮。
2: 你没见到那家女的？
1: 没见到，光见到男人们进进出出的了。哎，这家有爷们儿长得不错，不知道娘们儿长得啥样。
2: 你别爷们儿娘们儿的叫人家，人家听到该不高兴了。
1: 咋会不高兴呢？那不就是爷们儿娘们儿吗？
2: 是是是，但不能这么叫人家，这么叫不礼貌。
1: 我当然不会当着面这么叫人家了，我还不知道礼貌。
3: 哎呀，快看看，快看看，饿死我了。
1: 这就好。
3: 啊。
1: 哎。
3: 啊？干什么？
1: 来。
3: 干什么？我饿呀，你。
2: 老丁老婆长什么样啊？
3: 哎呀，我一猜你就要问这个，你这……
2: 哎，你跑什么跑啊？
3: 你干什么呀你？
2: 这老婆到底长什么样啊？
3: 安姐，我得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这你以后得尊重人家老丁的家属。
4: 哎，你这话从何说起啊？我安杰什么时候不尊重别人了？在这军营里，我敢不尊重谁啊？
3: 哎呀，我告诉你吧，他媳妇儿啊，是他们河南老家的。是他的姑家的表姐，比他大三岁，女大三，黄金日日班呢。
4: 真的
3: 啊？啊！你看，你又笑，你又笑。
4: 我不笑，不笑，不笑，不笑。其实吧，我还挺佩服老丁的。
3: 佩服他什么？
4: 他始终如一啊，不像某些人。
3: 你说谁呢？你又？
4: 我说谁谁知道，反正说的不是老丁。
3: 欠揍！
4: 嘿，
3: 哎呦呦呦！哎呦，
4: 欠揍！
3: 什么？
4: 揍谁呀？
3: 哎，别别别拧！哎呦，你还真拧啊！松手！松手啊！你这是！哎，不许笑啊！
4: 知道了。
5: 能找谁呀？嗯。
3: 我找你呀、啊，
5: 俺不认识恁。
3: 俺可认识恁，你叫丁更文，对不对？
5: 恁咋知道俺来打号的呀？
3: 咦，俺还知道恁的小名嘞，你叫三亚，对不对啊？
5: 恁咋啥都知道啊？
6: 三亚，那跟谁说话嘞？
5: 我也不知道，你的娘。
2: 哎呀，不让我笑，你倒笑成这样了，你就不怕老丁听见？
3: 哎，我能笑，你就不能笑？
2: 为什么你能笑，我就不能笑？
3: 我笑的是他儿子，你笑的是他老婆。他的儿子能笑，老婆就不能笑，你知道吗？你拽我干什么？你进去。
2: 丁大哥，你回来了。
3: 啊！哎呀，怎么是你呀、啊？来，快请进，快请进。
7: 这是俺自个儿家，还用您请啊？
3: 啊，可不是。

0: 因为咱俩在这儿跟坑娃儿将似的，
1: 怎么让人进呢？
0: 哎哎，请进请进，
1: 别碰着啊！
2: 还有他娘，来客人了。
3: 谢谢
4: 谢
3: 谢
4: 哎
3: OK
4: 哎哎走走哎哎大姐呦嘿
1: 小点声哎
5: 不碍事不碍事哎
4: 呀没能嚼贵没能嚼贵啊
0: 别瞎叫啊叫大嫂
6: 哦大嫂
4: 叫啥都中您走您走您走
7: 哟坏了坏了
4: 啥坏了
7: 安哥把两个暖水瓶全打碎了
4: 啥暖水瓶打碎了咋回事这个说
7: 安哥提着两个暖水瓶，俺想过去帮他，他不让，他就使劲往前跑，俺就在后边追，咣当啊，两个暖水壶全碎了。
4: 谁
7: 娘？哎，你打了，你打了干啥嘞？哎，
4: 我打的就是你啊！你不去抢，他能跑，他不跑，他能摔倒，他不摔倒，那暖水壶能打碎了？白瞧玩意儿你！
1: 哎呦，你嚷嚷个啥呀？不就打碎个暖水壶吗？
4: 你说啥呢？那不是钱呢？你真是的你，你给我滚！
7: 娘，
4: 给我进来，给我进来！我说站好了，那个败家玩意儿咋回事？说，
7: 摔倒了，
4: 摔倒了，娘个败家玩意儿！我娘，娘打不死娘！
8: 哎呀，
4: 妈，你
8: 快点，赶紧跑，好了，还不赶紧跑！
4: 娘，
8: 娘，张哥，这
4: 咋说孩子呢？真是，快跑！
8: 哎呦，哎呀！
1: 你这叫
9: 哎呀我说伙计呀你也有今天呀啊
10: 哎人呢
0: 我不是人
10: 我说那两个人
0: 在对门
10: 他怎么跟长在人家家似的他是你妹啊还是老丁的妹妹
0: 这话我得问你啊是你是他嫂子呀还是王秀娥是他嫂子
10: 王秀娥我是他嫂子纯属是个错误
0: 什么错误啊
10: 门不当户不对的错误
0: 哟那这么说我是配不上你吗
10: 是我配不上你
0: 切这还差不多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10: 我怎么配不上你了
0: 你不疼啊
10: 讨厌
0: 哎呀人呐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呢什么人跟什么人在一起你就说德花吧哎只有跟王秀娥那样的人在一块儿他才如鱼得水才自在
10: 什么意思啊他跟我在一起不自在吗
0: 你跟他在一块自在啊
10: 我为什么不自在啊我挺自在的
0: 自在个屁晚上跟我干点好事你都不自在你都不敢哼不敢叫
10: 讨厌不要脸
0: 我讨厌我讨厌
10: 洗手去哦
7: 俺娘给了说俺能尝尝
10: 谢谢啊
0: 哎呀虎子你说你这小子哪像个老虎啊简直像一只猫
7: 谁像只猫啊
0: 你呀
10: 叔叔的意思是说你走路轻像只猫
7: 俺才不愿意当猫嘞猫是奸臣狗是忠臣
0: 那你愿意当狗啊
7: 俺也不愿意当狗
0: 那你愿意当什么当老虎
7: 俺也不愿意当老虎俺愿意当人
0: 好好好好好你愿意当人你愿意当人咦咋不回去了
7: 俺娘说了让俺把碗烧回去俺家没恁家那砖那多碗那多盘俺家一人一个碗谁把碗打了谁就没饭吃
0: 好好好好好好哎哎叫你姑姑回来吃饭啊
7: 她吃了她早吃饱了
0: 哦
7: 哎张叔叔你咋讨厌了
10: 你江叔就是讨厌吃包子不洗手不讲卫生

0: 哎，不吃包子？
1: 我不吃，我让二样给顶着了。你没看见他刚才用衣服擦碗？
0: 哎呀，这包子不是提前都拿出来了？
1: 这是习惯，潜移默化的习惯，说明他家大人平常就这样，孩子才会这样。你想他那碗里得有多少细菌？
0: 哎，包子都蒸过了，细菌肯定都蒸死了。
1: 我反正不吃，要吃你吃。我想着王秀娥老往手上吐吐沫，我就恶心，我还吃她做的饭。
0: 毛病，不吃辣条。不吃啊，你看着我吃，你可别馋啊。
1: 狗不理包子我都不馋，我还馋这包子呢。
0: 哎呀，太香了。
1: 有那么香吗？
0: 香。哎呀，不憋着嘴都不行啊！天，哎，你说这老丁啊，真有口福。那王秀娥做饭手艺真不错，真不错，真的，最起码人包包子手艺就不错，真香，真不错，不信你尝尝，
1: 行，那我就光吃馅儿，我可不吃皮儿。
0: 嘿，你倒不傻，还热闹好吃。怎么样？
1: 挺香的。
0: 哎，就是皮儿吃，就是皮儿更香，尝尝。
1: 我才不吃皮儿呢，想让他往手里吐吐沫，我就恶心。
0: 他那吐沫要是吐到馅儿里头。
2: 慢点啊，
3: 没事没事。
0: 哎呀，真快啊，一眨眼孩子都能走路了。
1: 你这眼眨的可真够漫长的，说明你啊什么都没干。
4: 你干的也不比我多多少啊，都人德华干的。孩子都跟他父亲了，
1: 他日日夜夜的跟他在一起，
2: 妈妈
1: 还能不亲啊？
2: 来，往前走。
4: 哎，我说，你怎么没动静啊？
1: 什么动静啊？
4: 肚子里的动静啊！你以为生完一个就完成任务了？那接着生啊！这个都能走路了，得赶紧生了。还磨蹭什么呀？
1: 关我什么事儿啊？我磨不磨蹭的有什么用啊？关键是你别磨蹭。
4: 我怎么磨蹭了？你不是还说我能折腾吗？
1: 折腾也是瞎折腾。
4: 哎呀，也是。跟人老欧比可差远了，你看看人家，啊，要没有动静是半天没动静，要有动静是大动静，一生整出两个来，双胞胎，哎呀，
1: 哎，人家不仅能生双胞胎啊，这孩子的名字起的也好，欧阳安然，欧阳安诺，又好听又洋气，你说这杨书记怎么那么讨厌啊？他怎么那么爱多嘴多舌的给别人家的孩子起名？
4: 你把老二生出来。直接叫他江安不就行了？我的数量上比不过老欧，他质量上他比不过他，我成什么人了？我
1: 你能成什么人啊？哎，你不就是个重男轻女的乡下人？
4: 乡下人就乡下人，你们那些城里人不是还得老老实实的给我们乡下人生儿子吗？
1: 讨厌！
4: 哎，我说，你除了会说讨厌，还会说别的吗？
1: 不会，讨厌。
5: 哎，来来来来，过来过来，
2: 过来。
0: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怎么就记不住呢？敲个门就这么难吗？啊？
6: 徐老板，
0: 这进屋前要先敲门，万一我们俩要躺下呢？
6: 躺下就躺下呗，躺下有什么了不起的？
1: 什么事儿啊？
6: 被我哥这么一唬我忘了什么事儿。
1: 你好好想想。

0: 最近怎么浑身疼啊？老想睡觉。啊？
1: 你是不是病了？
0: 谁知道啊？
1: 守着个医院，你怎么就不知道去看看呢？
0: 看什么？看我老想睡觉啊？
1: 来，我给你按摩。嗯，
0: 不用谢谢。
1: 那谢什么？我是应该做的。来呀。
0: 好，那你给我捏捏背吧。嗯，这边。好。嗯，哎呀，舒服。
2: 舒服吧？嗯。
1: 你这干什么呀？这是。
3: 哎呀，俺想起啥事儿来了？
1: 我们都已经睡下了，有什么事明天说。
3: 你们哪儿躺下了？俺就跟我嫂子说一句话，我就一句话，
0: 进来吧。
3: 嫂子，你是不是有喜了？
0: 有喜？我有什么喜啊？
1: 他是问你是不是怀孩子了？啊？你听谁说的？
3: 你们先别管我听谁说的，是不是啊？
1: 我们都不知道的事，谁告诉你的？
0: 嫂子，真的没有？
3: 没有啊。
0: 就是嘛，我说这事儿，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们也不可能不告诉我呀。
1: 这到底是谁说的？谁在那胡说八道呢？
0: 隔壁嫂子，她说的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似的。
3: 怎么跟真的似的？
0: 说你这阵子跟个温鸡似的，一点精神都没有，肯定是又怀上了。
1: 你看他像温鸡吗？
0: 那我哪敢说呀？
1: 哎，明天安一个插销。
3: 听见没有？我都有喜了。哎呀，
1: 你信他的呢？这个大字不识的女人，懂什么呀？明天啊，我跟老弟好好说说，让他好好教育教育他那老婆，那笨心儿啊，什么都懂，能着他呢。

0: 今天不累吧？
1: 你要干什么？
0: 你说呢？
1: 我说不行。
0: 怎么又不行了？那你说什么时候行？
1: 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再说吧。
0: 你说什么？啊？
1: 你自己看。看明白了？
0: 又有加号了？哎，
1: 记性倒挺好。
0: 怎么样？老子就是能干吧？你说这老娘们啊，还真是个半仙儿呢，还真浓得可以啊。
1: 哎，你别这么说人家，你去说老丁了吗？
0: 啊，这马上就要考试了，我一紧张给忘了。
1: 幸好你没说他，你要说了他，我看你怎么收场。
0: 我还真要去问问他呢，问问他这半仙老婆在哪儿找的，打着什么灯笼找的。
1: 你也想找一个？
0: 我才不找这样的老婆呢，那什么都瞒不住他，那还了得？
1: 你想瞒什么？
0: 这男人瞒的事多了，男人都告诉你们女人。
1: 切！哎，
0: 你这回怎么不吐啊？
1: 我怎么知道？我可能怀的是女儿吧。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

0: 要和，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3: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来，抽这个。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3: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来，抽这个。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

0: 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

0: 别忘了吃药哟。
1: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0: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0: 时间到了
4: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来抽这个，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0: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0: 时间到了，
4: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来抽这个，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别忘了吃药哦。
1: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0: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0: 时间到了
3: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喂，抽干啊！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0: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

0: 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1: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来抽干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1: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2: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3: 巧剪金刻，
2: 雕琢毫厘，
3: 锻造美好生活。
2: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4: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5: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6: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4: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7: 为什么它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4: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8: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4: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9: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0: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11: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0: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11: 吃一样调两样。
10: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1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0: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3: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5: 对，
16: 就怕出问题。
1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1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0: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1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1: 我们是
15: 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17: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0: 还差不轻呢。
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3: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3: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4: 我都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6: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7: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9: 拉面饭。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下坏了，败给那老欧了。
1: 怎么败给老欧啊？你一儿一女，儿女双全，不比老欧强？
0: 对呀，儿女双全，哎，还是你有学问。哎呀，像你们这有文化就是好啊！

0: 间乌鸦嘴，我本来不吐的，让你都给说吐了。
1: 吐的好，吐的好，吐就说明是个儿子，吐吐啊！
0: 没得吐了，再吐苦胆都出来了。
1: 那就一股脑都吐出来吧，免得那么大胆子，老跟我作对。好大胆子你，敢动老子？哟，行，咋的？
0: 嫂子，你别干了，这累不累呀、啊、你？
2: 哎呀，咱这种人哪有歇着的命啊？
3: 还得过清儿拉了多半天了，
2: 哎呀，那再拉会儿。
3: 别拉了，再拉肠子都拉出来了。
4: 拉完了没？你拉完我拉。
5: 你要拉呀？哎，好了好了，擦擦屁屁，擦擦屁屁啊！好了好了，擦擦屁屁。
2: 哎呀，恁嫂子也怪可怜的。天天有气无力的，真不知道他在班上是咋干活的。
5: 他那活不累，就扒拉算盘珠子，那有啥累的？
3: 你可真没良心，
2: 不该这样说。哎，
5: 俺说他啥了？啥也没说呀。是他能有力气吗？他吃的那点东西，他全都吐出来了，也不知道他怎么那么能吐，一吃就哇哇的。哎呦，真是。
2: 是反应大呗，按理说这怀第二个娃的时候不该这样啊。
5: 怀孕都这么能吐吗？那俺婆婆家那俩妯娌年年生孩子也没见谁吐成这样。
2: 乡下女人屁事，
5: 那城市女人有啥了不起的？那还不是跟乡下女人一样该生孩子生孩子，俺看还不如乡下女人呢，光吐不干，那娇惯什么呀？

0: 嫂子呀，是真有福气。
1: 嘿嘿，恁哥也挺有福气的，娶了个那么年轻漂亮的媳妇儿。光年轻漂亮有啥用？真是，她一个资本家小姐，要不是嫁给俺哥，那她能过上现在这么好的日子啊？你去看她姐，看她嫂子，哪个过得比她舒坦？
2: 哎呀，她嫂子家是地主，还是个大地主嘞。
1: 是吗？地主家闺女这么能干活？
2: 现在是新社会，她不干中啊。
1: 那咋不中？那俺嫂子不就光秃不干吗？<笑>
2: 那是恁嫂子，哎呀，有几个像恁哥那样疼女人的？
1: 是呀，那她就这还不知足呢，动不动就选俺哥。
2: 那是恁哥愿意，
1: 还真是。
2: 你说俺哥放着乡下那么一个又老实又能干的媳妇儿不要，哎，偏找城里这么一个又厉害又娇气的女人，还是个资本家。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哎呀，恁不知道啊，恁哥要是没娶恁嫂子，早就升大官了，可不是现在这官。
1: 是吗？那能是啥官？
3: 我听俺家那口子说呀，上头的命令都下来了，后来呀给收回去了。是吗？这是真的吗？
2: 那当然是真的了。俺骗你干啥呀？哎呀，
3: 妞，俺回来了。
2: 哎，回来了。
3: 哎，
1: 那不是。哎呀，回家做饭去了。哎，俺得回家打饭去了。
2: 啊。
1: 哎，咋啦？哎呀，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哎呀，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呀，你还有脸在这儿哭？你娘把俺哥的前程都给耽误了，你还有脸在这儿哭？哭了，哦，哭了，啊！
4: 儿子，嗯，想我了吗？没有，一点都没想。没想也是你带的，都赖你。赖我干什么呀？赖我你自己带啊。妈妈，妈妈抱，妈妈抱，妈妈抱。哎，快打饭去了。给我打个清淡点的菜。
1: 又不是我做的饭，我哪知道有没有清淡的菜？
4: 再说什么菜算清淡，什么菜不算清淡？嘿，你今天怎么了？吃枪药了？吃枪药了？我还想吃炸药呢。嘿，行，打饭去啊！
5: 不打饭能干什么去？
4: 怎么了这是？
5: 什么怎么了？打饭呗，不打饭你们吃什么？
4: 你跟德欢闹别扭了？我怎么会跟他闹别扭？
5: 那是怎么伙计气的？
4: 我怎么知道啊？我还想问你呢，你惹他了？
5: 这我上了一下午课，我哪有功夫惹他呀？
4: 说的是啊，我还上了一下午班呢，我哪有闲工夫惹他？
5: 估计是想家了。
4: 你不是说在这世界上他就你一个亲人吗？这亲人都在眼跟前了，他还想谁呀？
5: 这想家不一定是想人呢。
4: 也可能是想了个地方，想家乡了。说的好听，想家乡，还挺有诗意的嘛。你不是说你们家乡穷的要命，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有什么可想的？我看他是烧的，过好日子烧爆的。你
5: 少说两句。
4: 我凭什么要少说两句啊？我上了一天的班，累得要死，回来又生一肚子气。我不跟你说，跟谁说？行，一会儿等你妹回来了，我跟她说。
5: 哎，行行行。
4: 还是跟我说，反正我是凤香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受惯了。那你就受着吧，你活该。早说了，我也让你妹来当。
5: 哎呀，行行行行，臭话怎么又来了？
4: 啊啊哎哎呦，好啊，嗯，棒。要不要蘸点汤？蘸点汤好吧？啊，蘸一点汤啊。哎呦呦呦！来。
0: 张大嘴，张大嘴，啊！
2: 哎呀，哎呦！
3: 你这个菜啊，太油腻了，清淡点就好了。
4: 有油的菜才好吃呢，是不是啊？是不是国庆？
3: 不是不知道，你嫂子现在吃不了油腻的，你怎么说也得打个清淡点的吧？
4: 炒菜不用油吗？有不用油炒的菜吗？再说见到油就腻，那还吃什么菜呀？光吃饭不就得了？
3: 你这是怎么了？谁惹你了？你
4: 别理我，我烦着呢。
3: 你烦什么？
4: 行了行了，你别问我了。
3: 你看看你，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
4: 许你老婆能撇，我就不能撇了。

0: 三哥，你过来看看。
1: 哪儿啊？
0: 老说俺上厕所不冲，你看他呢？你看。
1: 啊，你冲了呗。
0: 那哪行啊！俺要是冲了，再跟你说，你能信吗？俺当然是得让你先看见了。
1: 哎呀，我看见了，我也信了。你冲了不就完了吗？冲去。
0: 这事儿呢，这个资本家小姐搞破坏捣乱的劲儿倒挺大的。你看，说什么呢？我说的不对吗？她不就是资本家小姐吗？俺还知道她娘家嫂子是地主家小姐呢。你听谁在这胡说八道啊？人家胡说八道的，人家什么都知道。
2: 人家还说你当不上大官是咋回事呢？不都是全赖他呀？真是哥，你真是自找的！
1: 你给我闭嘴！
2: 就会跟俺厉害，有本事你跟老婆厉害去！
1: 吃点东西吧。
2: 吃饱了。
1: 吃什么了？
2: 吃气。
1: 跟他一般见识吗？啊！
2: 我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我敢跟谁一般见识啊？
1: 你这耳朵还挺好使的嘛！
2: 我现在嘴忍气吞声的不能说话了，我耳朵再聋了，我不得让人欺负死？
1: 有我在，谁敢欺负你啊？啊！
2: 就你那个打字不识的妹妹都敢欺负我，有你有个屁用！
1: 你说你这一个有文化的人，老是皮皮的，讲文明吗？
2: 跟你们这种人讲文明，我还不如对牛弹琴。
1: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2: 你就知道冲我厉害，你冲你妹妹厉害像。
1: 哎呀，你一个有文化的人，跟一个没文化的人学，你说你有出息吗？
2: 我就是没出息，我才受这种窝囊气。
1: 哎，行了。哎，别哭了，哭坏了身子，别哭了。

0: 江德华，你给我出来！人家是咋了？这是？
1: 你怕啥？
0: 俺怕啥嘞？俺不怕，恁哆嗦啥嘞？
1: 俺哪儿哆嗦了？你才哆嗦呢！你哆嗦连擀面杖都拿不住了！
0: 我叫你呢，你听见没有？
1: 他是咋嘞？俺哪知道啊？呀，他不会是看见俺江东一位孩子了吧？
0: 呀，这可坏了！恁嫂子那爱干净，肯定跟恁拼了。
1: 啊，拼就拼了！

0: 我问你，你是怎么喂孩子的？你知道怎么喂孩子的？你是不是嚼了东西吐给他吃？是不是？
1: 是，
0: 咋了？不行啊？
1: 当然不行了。你说行吗？
0: 我说行，所以我才那么喂的。
1: 这么喂孩子不对。
0: 咋不对了？
1: 咋对啊？
0: 俺们老家都这么喂，祖祖辈辈都这么喂。 那孩子没长牙的时候可不是就这么吃东西吗？哟，
1: 你还挺有理的，还你们老家，还祖祖辈辈，这是你们老家吗？
0: 提我们老家咋了？提我们老家犯王法了？你还不让俺提我们老家了？没有俺们老家能有俺哥，没有俺哥能有你，能有这儿子，还不让俺提我们老家了？切！
1: 什么？你说什么？没有你哥哪有我？
0: 你这哪来的逻辑啊？什么逻辑罗丫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你沾我哥的光，想我哥的福。要是没有我哥当军官，你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吗？你再说一遍，再说十遍也是这么回事儿啊！你想不认账啊？那么没良心的！哼，
1: 有意思。你以为我现在过的什么好日子啊？
0: 当然了，你现在过的不是什么好日子。那什么是好日子啊？是，对你来说这当然是好日子，对我来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好日子。
1: 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说你们家过去的日子好，你自问家的日子好？那你有本事你还回你娘家过去，你跑俺哥这儿来干啥？切！你瞪着俺干啥？你切什么切？我切了，我切你了！你真少叫，你少叫了，你也没少叫。
0: 你天到晚就知道哭，你哭吧。哎呀，你可真有本事啊你啊！大孩子撒气你！这是我儿子，我愿意撒，你管不着。这还是我侄子呢，我就管。行啊，江德华，你厉害啊！我不敢让你带孩子了，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
1: 你家吗？啊，要走你走，什么不是我的家就不是你的家，就不是你的家，这是俺哥的家呀，俺侄子家呀，咱家就不是你的家，你不是想过你自辈家的日子吗？回你娘家去！
0: 行，行，你不走我走，
1: 把孩子给我。这孩子姓江不姓啊你？你撒啥？我的孩子？什么你的孩子？你自己走！
0: 你还
1: 我的孩子？讨厌你！
2: 出去啊！娘的，是该有人治治你。你这脚肿了吧？好像是有点肿。
3: 这也不是时候吧？这肿的有点太早了吧？
2: 脚肿还分时候啊？
3: 哎，那可不，人都是怀孕后期才肿的。
2: 人家那是命好，最后才肿。我命不好，早早就肿了。你这命啊，还真是一般了点儿。连个乡下的小姑子都能够把你给赶回娘家来，岂止是乡下人啊，人家还没文化呢，还大字不识一个，还文盲呢。哼，
3: 哎，我看你那小姑子啊，可不像不识字儿的，太能说了，一句接一句的说呀，
2: 根本就不像一个没文化的文盲。
3: 文盲是不识字，又不是哑巴，不会说话，这人能说会道，这可是天生的，跟有没有文化是没什么关系的。
2: 你说的太对了，要搁过去啊，我还不信呢。现在我算是信了，就我那小姑子，还有我那邻居，一个比一个能说，
1: 不服都不行。
3: 想不到啊，这世上还有你能服的人啊。
2: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1: 真没想到，我安杰这块城里豆腐，倒叫乡下的卤水给点了。你说我活的还有什么劲儿啊？我死了算了。
2: 哎，你可不能死，你要死了，他小姑父可怎么活呀？他小姑父。

0: 说曹操曹操到，这人呢经不住念头。
1: 来了来了啊，他小姑父，来快进来。
2: 安杰回来了吧？
0: 回来了，楼上呢，泡脚呢，脚都肿了。
2: 哎呦，我听说你脚肿了，是吗？来来，让我看看。来来来，
0: 别动。
2: 哎呦，你看看，还真是肿了。哎，你是走回来的吧？
0: 滚一边去！
2: 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发这么大脾气啊？啊？行了，别生气了，我知道了。我都训他了，他一开始还不听，跟我吵呢。后来我急了，我就冲他吼：“我说你干什么你？”真是，马上就老老实实的向我道歉了。
3: 你糊弄谁呢？他能老实啊？老老实实道歉，骗谁呢？再说了，他跟你道歉有什么用啊？
2: 这事情这么严重了，我敢吗？你说我有这个胆儿吗？
3: 你什么不敢啊？兵不厌诈的教训还不接受？
2: 吃一堑长一智。嗯，这个教训接受的好。哎呀，看来这个战术以后不能用了，我得换一个战术。
3: 你想换什么？
2: 跟你玩战术，我跟你说不用掖着藏着的，我敞开了逗你玩。哎，这36计我就用了1计，还反复使用。你说说，这还剩35计，我得用多少年呢？
3: 你给我滚！
2: 我滚可以，那你跟我一起滚呢？嗯，
3: 想好事儿，想美事儿。
2: 哎呀，我是有点想美事儿。人说是好事多磨，那我就在这多磨几次呗。
3: 想好事儿，想美事儿。
2: 我说，你怎么老是这几句话？你不能换一下啊？
3: 我还会说你给我滚，
2: 滚就滚呀，你有什么呢？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3: 你说，
2: 我滚之前，你让我先把你脚给残了。
3: 滚！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闷得慌，出来透透气。哼，闷什么？你有什么可闷的？啊，知心女闷就不许我闷。
1: 消息还挺灵的，什么也瞒不住你。
0: 我刚回来的时候，正赶上你老婆跟你妹妹干架，他俩的声音是一个比一个高，跟比赛似的。
1: 那他俩谁更厉害？
0: 当然是你妹妹啊。
1: 好家伙，
0: 临危不惧。你老婆说的一句，他两句挡着呢。你老婆声音高八度，他直接16度，总比你老婆多一倍，压着你老婆。哎呀，我看你老婆一点脾气也没有，只好落荒而跑了。
1: 你这不但听得全，看得也挺全啊，还知道我老婆跑了。
0: 不是，这是隔壁邻居住着嘛，就在眼皮底下，是吧？ 这不看也得看，不听也得听。哎，你以为我愿意听呢？愿意看呢？哎，就你那操蛋老婆啊，虎着脸出来，我跟他打招呼，他理都不理呀，转身就走，还他家闺秀嘛。哎，
1: 你也是没有眼力劲儿，人家都已经成那样了，你还去给人打招呼，这不是自找没趣儿吗？
0: 我是真没想到。
1: 你妹妹是真有两把刷子，厉害，实在是佩服。你佩服什么呀？就他那两把秃毛刷子，没有你那半仙的老婆那神刷子帮忙，他能赶跑人家，没准早被人家给赶跑了。
0: 你什么意思？
1: 这话既然说到这儿，我也只好说说你。你说你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 怎么嘴这么快？这什么事儿都往家里说。我说什么了？你说什么了？你不知道啊？啊？你说我老婆怎么出身不好，让我怎么受影响？你说你说这个干什么呀？弄得你老婆这原原本本的给我妹妹传达过去以后，让她窝了一肚子气，还逮着机会，那嗓门可不是比我老婆高。
0: 说过吗？我怎么不记得我说过了？
1: 你没说过，这别人还跑到你们家去给你老婆说去？你不是吃饱撑的吗？
0: 你也是，怎么什么都跟你老婆说呀？你还不一样，什么话都跟你老婆说。我每次说她坏话，她立马就知道。你说是不是你告的密？
1: 哎，咱这告的不一样啊！我那是开玩笑，你这是泄密。
0: 这性质完全不一样。好，我没理，我有错，向你赔礼道歉。
1: 道歉有什么用啊？
0: 那你说什么有用啊？
1: 把我老婆请回来，它能有用吗？
0: 门儿也没有，做大梦去吧！啊。

0: 四奶奶，连监督了还洗什么脚？对。想不到还有这花花肠子。这么长时间。
1: 你这回老婆找我撒什么气呀、
2: 怎么了？什么响了？
3: 你自己出来看。

0: 干什么？你这是啊？今天天好，大太阳，晒晒被子，人家都在晒呢。
1: 这人家晒你就晒，人家不晒你就不晒，你凑啥热闹啊？你这是？人家不晒，俺还想不起来晒呢。哎呀！
0: 老婆，今天没事儿，咱们把你嫂子给接回来吧。她没长腿啊，她不会自己回来呀。还要用人八抬大轿把她抬回来呀。再说了，光咱俩也不行，咱俩人抬得动八抬大轿吗？
1: 看看你这张不吃亏的嘴啊，到头来我跟你说还是你自己吃亏。
0: 吃亏就吃亏，俺乐意，反正俺不去，谁愿意去谁去。
1: 好，我去。 我奶奶的！老子这儿这么难受，他们高兴成这样。

0: 你们在这嘀咕什么呢？夸你呢。夸我什么呀？夸你礼贤下士啊。哦，啊，老兄啊，不简单呐，能做到礼贤下士真不简单。
1: 老弟，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呀？
0: 哎，你怎么能喊我老弟呢？我是你老弟吗？
1: 你喊我老兄，我才喊你老弟的。
0: 我那个是范丞。
1: 你连这个都听不出来啊？听不出来，我的确听不出来。
2: 行了，您哪儿那么废话少啊？对你来的刚好，你家属正在洗手间给难受了，你赶紧去安慰安慰他。
1: 你说你这个当姐姐的真不够意思，妹妹在这难受，你们还在这高兴啊？
3: 我们什么时候高兴了？
1: 不，我没进门我就听见你们在这笑，那还好意思说？
3: 这是一……
1: 啊，行了行了行了，别解释了，回来再找你们算账。
4: 这找谁算账啊你？谁让他吐的？还不是你！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把好吃好喝的都吐在别人家了，也不吐在自己家，也行啊。
5: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至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6: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 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 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 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

0: 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

证，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

0: 河马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红五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万人。
8: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9: Главна командующий Чу,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10: 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11: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又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12: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3: 如果你是孤军，该如何选择？
14: 去前北才是上策，这可惜了，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15: 那就等我成拿下遵义城再说。

0: 是我们今天的主食材，
1: 就喜欢吃虾。
0: 今儿咱要做什么？
2: 咱做一个鱼香脆皮虾，
3: 看看这个虾的酥脆程度。
0: 哎呦，漂亮！
4: 我们建议啊，吃蔬菜的营养原则真是多多益善。
5: 酒香虾饼，
6: 这虾仁配酒才是绝配。牛师傅这些食材啊，就证明这是一道特别有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的一道菜。
7: 简单的装饰得了，
8: 做一个虾胶酿苦瓜，
9: 它能解暑，能降燥。
0: 哎，特别香。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
12: 又酸又

0: 扎，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对。你说的也对啊，这是你的娘家嘛，是你的老家。可是你别忘了啊，你还有个婆家，还有个亲家。
1: 那哪是我的家呀？那是你们姓江的家。让开，我一个外人，势单力薄的，我跑那儿受什么气？你怎么不说话了？
0: 你说吧，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吧。
1: 哼，我还不说了呢。
0: 那你就接着吐，把想吐的都
1: 吐
0: 出来。那就出去吧，在这儿闻什么味儿啊？别急，别急，别急，咱慢慢吐啊，咱慢慢吐。
2: 答应了，
1: 你想好事。
0: 我就说嘛，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多磨几次呗。你要注意。
1: 不注意什么？
0: 注意你的态度，对我客气了，好点。否则的话，我……
1: 否则的话，怎么了？
0: 否则的话，我就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了，看你怎么办。
1: 更好，我拿蒜拌。
0: 你不是不吃蒜吗？
1: 你不是不嫌味儿吗？我拌给你吃啊。
0: 你看看，你看看你，哎呦，都已经成这样了，还想着给我做饭吃。看样子呀，我是不能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哦。
1: 江德福，我讨厌你。
2: 安姐，吃完饭收拾收拾，回你自己家吧。
1: 这就是我的家。
2: 你还有另外一个家，还有丈夫、孩子，把孩子丢在家里不管，赖在娘家不走，这算什么事儿？
1: 你猪啊！
2: 去。
1: 谁爱笑话谁笑话，反正我不走。
2: 不走不行。今天必须走，必须回去。我们再留你，那就是我们的不对了。你不能让人家三番五次的理你。给你台阶下，就赶快下，否则的话，
1: 否则的话怎么了？
0: 你别用否则吓唬他了，我也用过了，不管用。
3: 哎呀，老弟，我看出来了，他可都是你惯出来的。女人不能惯呐，这是经验，也是教训。
4: 少说一句能憋死你吧。
3: 哎呀，我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什么不行？
4: 别人家的事儿呢，少插言少管。
3: 嘿，你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可不好啊。这是别人家吗？啊，她不是你妹妹吗？她这种动不动就往娘家跑的做法对吗？此风不可长也不可蔓延。你说到时候咱们俩一闹别扭，你往娘家一跑，我怎么办啊？是不是大哥？
1: 闹了半天你还是为了你自己啊？
4: 你以为他为了谁啊？
3: 我为了谁啊？我为了人家江团长，是不是？
4: 哎，你什么时候学会献媚的？
3: 我刚学的，我跟你们学的。
1: 你跟谁献媚啊？谁让你献媚？
3: 我给江团长献媚，行了吧？对不对？
0: 啊，行行，太行了，老兄，太行了。
1: 知道什么呀？你就行行行。
0: 我知道你现在不得人心，被孤立了，对不对，老兄？
3: 老弟，你说的太对了。
1: 想不到你们俩还能狼狈为奸呢。
2: 哼，你们赶快吃吧，吃完喝完，赶快回去。
1: 谁爱走谁走，反正我不走。
0: 不走就不走吧，在这儿多吃几顿，给咱家省点钱。
5: 嗯，老公。
6: 老弟啊，革命尚未成功，你为尚需努力啊。
0: 老兄啊，革命这个字儿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别扭？
7: 跑什么呀跑，
8: 都不好意思见你。
7: 你老婆一天不回来，我这心里一天不安生。你看你这个人，我老婆不回来你干嘛心里惦记？你这么惦记我老婆干什么？
8: 谁惦记你老婆呀？
7: 不是，我惦记你老婆干什么呀？
0: 你肚子里那点花花肠子你以为别人不知道？
7: 你说清楚，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这话就是你老婆说的，我才说的。
7: 我老婆啊，她说什么了？
0: 呦呦呦，就把你给紧张的。你以为老

0: 老婆傻呀，那跟半仙儿似的，惊着呢。我老婆什么时候跟你说的？她怎么说的？
1: 你老婆说呀，你长了根花花肠子。哎，不过啊，这话不是冲我说的啊，是冲你说的。不巧被我给听见了。
0: 好你个江德福，你缺不缺德呀？啊，偷听人家两口吵架。
2: 哎，你喊什么喊什么呀你？
1: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那街坊邻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嘿，
3: 说心里话，啊，说实在话，我，老丁，是真不愿意给你当邻居。
4: 为什么？你这。
5: 喝了，你别都喝醉了。
4: 你说谁喝醉了？我没醉。哎，
5: 我看你嘴唇啥熊样的。
4: 我跟老姜，我们喝个酒，你捣什么乱呀？啊！还反了你了？哎，
2: 干什么？
5: 干啥呀你？你这是？
4: 撤开！
5: 走，捡零食。
4: 撤开！
6: 同志，俺也没用。
5: 讨厌，吓我一跳。
6: 同志，你也讨厌，你也吓我一跳。
7: 回家吧。啊？难道不想孩子吗？
6: 孩子可是想他娘了啊，每天晚上就哭的不停，哭得我心都揪得慌。
8: 三十六计里有胡说八道这一计吗？
6: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不信你回家看看去。
8: 那不是我的家，我不回去。
6: 这怎么又不是你的家了呢？啊，儿子都给我生了，怎么你还想抵赖？
8: 那可不是我说的，是你妹说的。你要不信啊，回去问问江德花同志。
1: 他怎么又成了江德花了？
0: 他不是叫江德华吗？
6: 你都承认他是同志了，怎么就不能对自己的同志宽容一点呢？
8: 啊，我对他宽容，你回去问问他，他对我宽容吗？我倒是想拿他当同志，可是人家不干啊。你再回去问问他，他拿我当同志了吗？人家是嫌我出身不好，配给人家当同志？切！
6: 你现在怎么也切开了？
8: 我乐意，许他切就不许我切。
6: 切，你们气死我算了。
8: 哼，你离死还远着呢，少吓唬我。哼，
6: 就你们这么折腾劲儿啊，死不来找我，我得去找死去。
8: 你少来这一套。
6: 回去吧，啊，我求你回去了，行不行？
8: 不回去。
6: 我都三顾茅庐了，你怎么着？你比诸葛亮的架子还大呀？
8: 我可不敢比诸葛亮。你也别拿自己当刘备，够格。
6: 哼，闹了半天你是嫌我不够格啊？那你说谁够格？
8: 刘备够格，你请得着吗？切。进来。
9: 怎么是你啊，稀客呀？啊，
1: 我来探亲，顺便看看你这个大媒人。
9: 你来探什么亲啊？来，坐吧。
1: 我老婆在你手底下工作，我来看她不是探亲呐。
9: 我明白了，打架了，人家不回去了，对不对？
1: 想不到他架子那么大，我都三顾茅庐了，还是没用。人家说我不够格。
9: 那谁够格呢？
1: 看来啊，只有你这个杨书记够格了。你是他的领导，又是他的媒人，恐怕呀，只有你亲自出马了。哎呦，
9: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把你扶上马，这还不够？你们吵了架呢，我还得当消防。
1: 听你这么一说，你这个工作还真是不老少啊。
9: 可不是不少吗？
1: 那就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吧。

0: 你不是挺厉害的吗？不是把江德福给改造的有模有样的了吗？怎么就斗不过农村妇女啊？听说人家呀，大字儿都不识一个。你说你，从自己家里给赶跑了，你真能耐。你说话呀，真的是因为为孩子的事儿闹的？
1: 不是，而且我也没闹。
0: 你一个人跑回娘家，不管孩子，不管家，这不叫闹，叫什么呀？那你说，那到底是为什么事呢？你说话呀，我最受不了有什么话吧不能痛痛快快说了。你说一个家里能有什么大事儿啊？有什么不好说的？说呀，到底是为什么事儿？
1: 还不是因为我的出身问题。
0: 哎，你出身怎么了？你小姑子嫌你出身不好啊？
1: 人家是嫌我拖了他哥的后腿呗，话里话外都带着刺儿呢，我能不走吗？
0: 是挺气人的，但也不该你走啊，要走也该他走，让他滚蛋。
1: 我可没那本事。
0: 你那本事啊，都用到江德福身上了。我琢磨着，他可能是听到他哥那件事儿了。
1: 他哥什么事儿啊？
0: 哎呀，没什么事儿，你不用知道。
1: 杨书记，杨大姐，是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吧，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哎呀，
0: 都过去了，那都是过去的事儿。
1: 过去什么事儿啊？
0: 还不是江德福工作上的事儿呗。当初啊，上面本来是想提拔他，让他到二支队那当参谋长的，提副使，那命令都快下了，因为他要跟你结这个婚，这个事儿呢也就黄了。大家都挺替他惋惜的，可是他妹怎么知道这事儿的呢？你说江德福连你都不说，能跑去跟他妹妹说吗？行了，安杰，闹几天啊，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也就行了。给你梯子，你就赶快下吧啊！人家江德福呀，对你够好的了，要不然你说他一个孔孟之乡的大男人，能舔着脸跑来让我给你做工作吗？听话，今天晚上就回去。晚上我要没事儿啊，我要去你家检查。
2: 来，国静，来。
3: 哦，好，来。

0: 回来了，下班回来了。
1: 切！
0: 撇什么嘴？
1: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撇。

0: 你还是刘备同志管用吧，他说话你就听啊。是啊。
1: 怎么了？怎么哭了？啊？哭什么呀？挨批了。
0: 没事，明天啊，我再找他算账去。好吗？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对不起啊，是我拖你后腿了。
1: 哎，你看看你，都给我生了孩子了，还跟我这么客气。真的对不起。行了行了，越说越来劲了。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我还要感谢你呢。

0: 我要谢谢你，让我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1: 我也谢谢你。
0: 什么？你说什么了？
1: 我也谢谢你，让我这么幸福。

0: 哎，你说你妹看到这些东西肯定会特别高兴吧？嗯，
1: 那是肯定的。
2: 如果呀，你以后再跟她不一般见识，她会更高兴。
0: 真是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就会说话。
1: 你呀，要经常说，她呢也要老提醒。你们两个呀，都不是省油的灯哦。
2: 两个惹是生非的巴掌啊，最好还是别老在一起，
1: 真是让我头疼啊。
0: 我这儿不用你头疼，你还是把你的头留给你妹去疼吧。你看我逢年过节的给她买这买那，有几个我这样的嫂子。嗯，
2: 你还别说，在这个花钱买东西这个问题上啊，你是无话可说，尤其是在先人后己这个问题上，就更让人无话可说了。
0: 去你的，真是在表扬我。
1: 你还听出点什么了？
0: 我还听出你在讽刺我。
1: 哦，你都听出来了，这我就放心了。
3: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4: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啊！不哭了，不哭了。
5: 这是干什么呀？
4: 哭哭，就知道哭，你哭吧。
5: 哎呀，你冲孩子发什么脾气啊？你哄哄
4: 他。我哪有这本事啊？你让你妹哄啊，她办法多多。哎呀，
5: 说了啊，来，爸爸
4: 说的不对吗？我难道说的不是事实吗？你刚才没看见他都干了些什么？眼睛瞎了？
5: 哎呀，你小声点儿，别这吵吵吵吵吵，让他都听见了。他已经够难为情的了，我看刚才都哭了
4: 啊。他哭，他哭什么？他有什么可哭的？该哭的人是我，我才应该哭呢。我自己孩子吃别人的奶，这叫什么事儿啊？
5: 又不是别人，是他姑姑。
4: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你怎么不说了？你好意思再说吗？难道你们老家都这么哄孩子的？是吗？你哑巴了？你说呀，是不是啊？哇，你们老家可真有本事啊，连这么不要脸的办法都想得出来。
5: 你说话注意点。
4: 我注意什么？
5: 什么叫不要脸？
4: 这难道不叫不要脸啊？一个没生过孩子的人撩起衣服来喂别人孩子奶，这叫要脸啊？哎呀，
5: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小声点行不行？
4: 我也求求你赶紧让你妹走吧，我真受不了她了。

我走。也没有办法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我实在不想再见到他。

0: 你有啥了不起的？除了身不好，还有练嘞？啥人呢？啥东西？怎么了？
1: 你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啊？
2: 谁还能有谁？那资本家小姐呗。
1: 你胡咧咧啥呀？不说闲话憋不死你。
2: 资本家小姐好像又跑了。
1: 跑了？往哪儿跑了？
2: 还能往哪儿跑？我这资本家娘家跑呗。
1: 你操那心干嘛？赶紧做饭去。
2: 那里里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
1: 做饭。

0: 你干嘛去？
1: 你咽没了？俺到隔壁要点烟去。
0: 回来。
1: 咽没了？俺到隔壁要点烟去。
0: 咽没了就大着吃，还往那边跑，真是记事不记打。
1: 俺就是急得慌嘛。你急个什么劲呢？俺就是想知道这次又咋了，又是咋回事儿。
0: 你是不是嫌吃萝卜淡操心？做饭。
2: 一顿不吃，萝卜丝呢？咦，急死俺了！你这是，
3: 三哥，俺还是走吧，俺还是回老家吧，俺在这儿老给你惹事儿。
2: 俺哪还要脸在这待下去啊？你别走，你不用走。俺得走，俺死活都得走。人有脸，树有皮，俺不是那不要脸的人。三哥，你给俺打张火车票，送俺走吧。国庆。
4: 姑要走了，你想不想姑啊？姑求，哥，俺真舍不得俺哥。

0: 我死活都想不明白，哎，你说他是怎么想的？怎么能干出那样的事儿来？他就不害臊吗？就不难为情啊？
1: 是有点莫名其妙，
0: 只是有点莫名其妙啊。
1: 哎呀，那你还想怎么着啊？
0: 你不感到震惊啊？我当时都目瞪口呆了，估计他哥也是，手上拿的东西都掉在地上了。
1: 你们是做父母的，又亲眼所见，那肯定会震惊的。
0: 你还是姨妈呢，你也应该震惊。
1: 好好好，我震惊，我震惊，我深感震惊，行了吧？
0: 不行。
1: 哎呀，那你还想怎么办啊？
0: 反正这次不能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放过他，得给他点厉害看看。上次他那么为孩子，就那么稀里糊涂过去了，连个错都没认。这次要再不给他点颜色，以后还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儿。
1: 哎呀，还能干出什么事儿啊？还能有什么比这出格的事儿啊？
0: 是出格吧？你也认为他出格吧？
1: 按说他呢，不该这么做。虽说他结了婚，但也没个孩子，是有点不可思议。
0: 就是不可思议嘛！哎，平常他哥多护着他呀，不让我说他一个不字。这次好了吧？无话可说了吧？半个字都说不出来。你没吃饱啊？你拱我干嘛？拱我！哎，你看，你看，你这拱我！哎，
1: 你说你小姑是不是就是这样啊？你儿子饿了，只拱他，他又没招，只能这么哄他，对吧？
0: 你别胡说八道，怎么把责任怪到我儿子头上了？
1: 哎呀，其实呀，你小姑子的人啊，真的不错，真的挺好，真的。
2: 你说你总是这样，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
0: 嘘，孩子睡了。
2: 你把娘家当什么地儿了？
1: 他把娘家当避难所呗。
0: 怎么，不行啊？你真把我们当成泼出去的水了？
2: 你当然是泼出去的水了。这泼出去的水总是倒流，你说合适吗？这人家蒋大夫会高兴吗？干吗？
0: 他干不干的，该你什么事儿？
2: 你老往这里跑。人家会认为我们在包庇你，纵容你。
0: 人家才没你那么多心眼呢。行，我今天不在你这儿过夜，人家来接我，我马上就走，这行了吧？
2: 人家还能马上来接你，想得美。
0: 我自己的丈夫，我自己知道。要不咱俩打个赌？
2: 打什么赌？
0: 你请吃西餐。
2: 我才不跟你赌呢，肯定你们两口子串通好的。
0: 你以为你带了人质来，我就跟你回去啊？
3: 你可以不回去，但是儿子得要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3: 没人给你看孩子了，自己看吧。
0: 他呢？你妹呢？
3: 走了。
0: 啊？风
4: 景。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5: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

0: 也值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 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

0: 就县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

也值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

0: 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

0: 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5: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了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

0: 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5: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6: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4: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7: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4: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8: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4: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9: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哎，我这个妹妹啊，命不好，这没想到命这么苦。刚生下来，我娘就没了，嫁人了吧？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吧？哎，没想到这一个月以后，她男人当兵走了。这一走啊，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了音讯。她又不能改嫁。
1: 他男人呢，谁知道是死是活，这不好说啊，没人敢娶他。他就这么当牛做马的在人家受着吧。我这想呢，就找这么个机会，把他给接过来，跟我这个当哥的好好的过上两天好日子。哎，没想他这命真不好。我看他在火车上捂着脸在那哭。
2: 这心里啊，难受的跟什么似的。哎呦，你哎呦什么？一边哎呦去。妹夫，我看过几天让你妹妹再回来。
3: 我没意见，你叫她回来吧。哎，
1: 算了吧，以后再想别的办法吧。
3: 他在啊，我也紧张，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怕他俩打仗闹别扭。我们哪儿
2: 打仗啊？是，你们没打仗，你们打架了，光
1: 打架就跟我受的。不来了，天南地北的，看你们怎么打。他
2: 不来怎么办啊？孩子谁带啊？
1: 那你不是一直吵吵着说要找一个保姆吗？你就找吧。
2: 行啊。
4: 那明天怎么办？明天我还上班呢，孩子谁带啊？
2: 那总不能让我背着孩子去上课吧？哎，
1: 要不让孙妈到你们家去吧？啊，
2: 他儿子订婚，他回去看看，过几天就回来了。行吗？那你们家怎么办？
1: 你嫂子也不上班，有什么不行的？
2: 嫂子行吗？行，你哥说行就行，他说了算啊。
1: 那真太好了，真太谢谢你们了。
2: 谢谁嘛？一家人客气什么？那就这么定了，啊，来，啊。哎，夏宝的，哎，那你知道今天妈让他们会来吗？
5: 知道啊，
2: 他们不是野外考核吗？
5: 谁知道野生不去？
2: 那吃了，我不太饿，我随便吃点对付对付就行。
5: 那可不中，那还带着绳子来。
6: 打人能对付，这话可不中。哎，咱家吃了是吧？
5: 不去了，太麻烦了。
6: 还麻烦啥？有啥可麻烦的？俺都吃过了，还剩了点狗嫩吃嘞，真的不用了。切，那事先不干净吧？切，那不是吃剩下的，那是俺给俺家大样他爹溜出来的。真的，那就留给丁大哥吃吧。
5: 哎，那这人咋恁别扭嘞？ 恁跟恁小姑子没法比，就跟恁家那江团长也没法比。我，你痛快点，吃还是不吃？那好吧，这还吃不多，这也像个邻居一样。哎，快气儿，累哟，到事儿了，来了，再回去吃冰了呢。啊，来，快来，俺知道，恁爱干净，讲卫生，俺仔细点就是了。
6: 来，嗯，哎，恁吃吧。哎，过去了。哎呀，到这儿来，来。哎呀，嗯，吃吧，嗯。快去，尝尝。哎，他吃过了。哎呀，
5: 他那团儿所吃过了。吃过了，怕啥？再吃点儿。来，吃。嗯，
6: 他没洗手。
5: 呀，小孩儿手又不脏。哎，你吃恁的。嗯，不碍事。你这，哎，你没有帮忙，这吃冰。 这咸鸭蛋我不用，这比银行好了。这冰箱吧，俺家大样的爹说了，哎呀，俺老的病啊，比那罐子里的都香。来，你再尝尝这咸鸭蛋，也可香了，确实一味。来，恁吃。嗯，香，真的很香。
6: 还说不饿嘞，
5: 上了一天的班儿，还带那么重的身子，能不饿呀？
6: 来。
5: 德华来信了没？
0: 没有。
1: 那还是生着恁的气嘞，要不就是还拉不下脸。哎呀，其实哪有啥呀，不就是给孩子吃了口奶吗？那他又不是外人，那是孩子的亲姑，不跟亲娘一样。再说了，女人的奶子不就是让爸叼的，恁又不在家，他叼不着，那不就剩下哭了。他姑弄不住他，哎呀，急得跟个傻似的，满头大汗。后来是俺给他出的主意，让孩儿叼叼他的奶。开始他还不敢，他撩不开自己的怀，那毕竟没生过孩子。后来这小祖宗啊也哭得跟个傻似的，他姑没脾气了，就解开了裤子撩开了怀。你猜怎么着？你啊，说多了，恁吃，恁吃。

0: 回来了。
1: 哎呀，是小心又小心，还是把你给吵醒？哎，外面下雨了。
0: 啊，考试过了吗？笑什么？
1: 我笑啊。你说这老婆和老婆，哎，这就不一样。你这一回来就问我说，考试过了吗？人家老丁家的老婆一回来就问，饿了吧？
0: 那老丁老婆有第二句话吗？
1: 有啊，我忘了。
0: 我的第二句话你不许忘。
1: 你第二句话是什么？
0: 你饿了吧？
1: 晚了，我已经在老丁家吃过了。
0: 怎么这么馋呢？不回来吃？
1: 回来吃？回来吃你能给我留饭吗？回来吃我能吃上热乎乎的饭吗？我听说啊，你也到人老丁家去蹭饭吃去。
0: 我怎么是蹭饭啊？是大嫂非拉我去的，不去都不行，还拿我跟你们做比较，还说我不实在，说你们实在。
1: 哎呀，人老丁家呀，就是太实在了，实在的都不能不实在。
0: 就是这样啊。其实他们也挺可爱的。
1: 可爱吗？你不是嫌人家脏吗？你就不怕人家这个往手里头吐吐沫了啊？我听说。

0: 那你当时吃的不是也挺香的吗？
1: 把我给饿的都前腔贴后腔了，早把那给忘了。
0: 你看看你们这种人呢，就是虚头巴脑的。这明明是饿的前腔贴后腔了吧，那偏要咬着牙说哎呀不太饿，结果怎么着，狼吞虎咽的露了馅了吧。
1: 他说我狼吞虎咽了？
0: 他能够说出狼吞虎咽那样的话吗？这话是我说的，我想象的。不过啊，你到人家去一趟吃一顿饭，哎，可把人家给美坏了。哎呀，为这饭桌知道的这件事儿，就跟捡着一个金元宝似的。
1: 所以啊，所以说他可爱嘛。
0: 你用这种话说人家不太好。
1: 怎么不好了？
0: 反正听着别扭，不舒服。
1: 怎么别扭？怎么不舒服了？
0: 算了，快了，明天再说吧。
1: 明天我还不说了呢。
0: 你说你们这种人太不地道了，吃人家好吃的，隔夜就忘。睡觉。
1: 你还没说你考试考得怎么样了呢。

0: 走了啊。
1: 哎，我差点忘了，孙妈回来了，今天就能过来。
0: 哎呦，
1: 你叹什么气啊？你不愿意让她来啊？不高兴啊？
0: 高兴啊，我高兴咱们家啊终于用上保姆。哎，二燕。

0: 哎呀，你看一来了就忙活，歇一会儿吧。不忙活，不歇了。哎，俺姐呢？啊，小姐买饭去了。哎，俺姐呢？啊，小姐买饭去了。哎，俺姐呢？啊，小姐买饭去了。哎，俺姐呢？啊，小姐买饭去了。哎，俺姐呢？啊，小姐买饭去了。哎，俺姐呢？啊，小姐买饭去了。哎，俺姐呢？啊，小姐买饭去了。哎，俺姐呢？啊，小姐买饭去了。哎，俺姐呢？啊，小姐买饭去了。哎，俺姐呢？啊，小姐买饭去了。哎，俺姐呢？啊，小姐买饭去了。哎，俺姐呢？啊，小姐买饭去了。哎，俺姐呢？啊，小姐买饭去了。哎，俺姐呢？啊，小姐买饭去了。哎，俺姐呢？啊，小姐买饭去了。哎，俺姐呢？啊，小 怎么不行啊？叫同志不行，叫什么行啊？你就叫他，叫他小安，或者叫同志，哪个都行啊。
1: 那我是不是也该叫您同志？
0: 那当然了，就叫我江同志，反正怎么顺嘴怎么来吧。啊，
1: 哎，同志，江同志。
0: 哎呦，儿子，醒了。哎呦，来来来来，爸爸爸。好了，你知道吗？你娘现在成小姐了，真是乱弹琴。哎呦，
2: 小姐，物业回来了。
3: 你见到他了？
2: 嗯。
3: 他跟你说什么了？
2: 哦，他不让我叫你小姐。让我叫你同志，叫小安也行。
3: 他让你也管他叫同志吧？
2: 是，嗯，他说叫同志也行，叫江同志也行，说怎么顺口怎么叫。
3: 那你怎么叫顺口啊？
2: 都不顺口。同志，那是该我叫的吗？怎么那么别扭？
3: 别扭也得叫啊。
2: 那我叫一个试试，
3: 你叫吧。

0: 同志，真别扭。那我叫安同志
1: 也别扭。
0: 同志，安同志，
1: 安同志，
0: 都别扭。
1: 那还是叫安同志吧，前面加个姓总会好一点。
2: 看你吧。
1: 你看着我干嘛？不认识了？
2: 请问您是谁呀？
1: 你说我是谁呀？
2: 您叫安小姐吗？
1: 是，同志，江同志。
2: 哎，我警告你啊，以后不许再让别人叫你小姐了。咱们家没有小姐，不许有小姐。这要让外人听见了，可了不得。你听见没有？
3: 江同志，安同志，饭好了，哎，出来吃饭吧。
2: 哎。安同志，快请吧。
1: 江同志，耍流氓！

0: 哎呦，哎呦，你吓我一跳！你这没事没事。你找谁呀？俺谁也不找，俺就是看你来了。俺就住在隔壁，是邻居。
1: 好啊好啊。
0: 哎，嗯，恁姓啥？啊，我姓孙。
1: 姓啥？
0: 姓孙，孙。 孙子的孙，哦，这姓好记。

0: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嘿，恁整理做个人儿，咋想着给人家做保姆嘞？啊，以前他家是小姑子给看孩子，俺跟他关系处得可好嘞。可是他跟他嫂子处不来，恁说这胳膊哪能拧得过大腿儿啊？
1: 这不，哭哭啼啼的回老家了。
0: 哎，他也怪可怜的，他是个寡妇。
1: 哎，他还不如个寡妇嘞！这寡妇还能改个嫁，他就不能。你知道为啥？
0: 为啥？他那人打仗的时候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鬼的，连个烈士都不算。
1: 俺听俺家大杨他爹说，就属这样的人最窝囊。你说他窝囊不窝囊？
2: 嗯，是挺窝囊的。
3: 这是挺窝囊了，是太窝囊了。自己死了还不算，家属连个烈士都捞不着。
0: 娘，娘，你哪里？
3: 你俩在这儿嘞？
4: 我回来吧，俺哥给人家家门头打破了。
0: 这个小兔崽子，他一天都不够惹祸，他一天他就不说他。
1: 好久没喝到这么好喝的鸡汤了，大姐，还是你做饭好吃。你都这样了，早该补一补了。我没意见啊，我同意。隔壁住的是什么人家了？啊，是个军官吗？
2: 是啊，
1: 你问这些没什么。
2: 哎呀，我可没见过那样的军官太太。
1: 你说的是隔壁嫂子吧？你见到她了？
2: 哎呦。
1: 他自己跑来的，哎呦，他可真能说呀！哎，一点不认生，呱呱呱的，什么都说。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2: 说你和小姑子的事儿。
1: 说他什么？
2: 就说你呀，和他合不来，还说他是哭哭啼啼走的。
1: 对了，还有，
2: 还有什么？
1: 说他是个可怜的人。 说他的丈夫失踪了，深不见人，死不见鬼，他连个寡妇都不如呢。他说这些干什么呀？
2: 就是嘛，我也不能堵他的嘴呀。我就想，怎么还有这样的军官太太？
1: 这样的军官太太多呢，你待久了就不会大惊小怪。
2: 我就不明白了，那么大的军官，怎么找这样的老婆呢？
1: 都是他们在农村时候娶的老婆，丢又丢不掉，就带出来了。哎，这些军官呀，还真有良心，不像那陈世美，一进了城就喜新厌旧。哎，你慢点喝，你看你这又不是第一次喝鸡汤，在家不是天天喝吗？
2: 你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天天喝鸡汤了？
1: 我的意思是。
5: 经常喝吗？经常是天天啊，你以后不要乱说话。还有，以后少跟外面人接触，尤其对门那王修娥。
6: 知道。
5: 哎呦，这什么味儿啊？这么香啊！啊！
6: 江同志回来了，我今天炖了只老母鸡。哎呦，这从来没有闻过这么香的鸡味儿，一定很好吃吧？
5: 江同志，您先回屋歇歇，饭好了，我叫你们。
6: 哎，好好，辛苦你了啊。

0: 回来了。哟，外面是鸡汤味儿，里面是啥味儿啊？
1: 啥味儿啊？能有啥味儿啊？
0: 我看有点鸡屎味儿吧。
1: 才鸡屎味儿。
0: 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1: 你这个陈世美，就是走到天涯海角都有人戳你的脊梁骨。
2: 你忘了约法三章了你？
1: 你光跟我约法三章有个屁用啊！有本事你跟全国人民约法三章去。
2: 哎呀，你看看你，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了？你这都是屁屁的，这还小姐？
1: 哟，我又是小姐了。你又不反对我当小姐了？
0: 我反对你当小姐，但是我也没鼓励你当泼妇啊。你看看你现在，越来越像王秀波了。
1: 这邻里邻居的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能不学坏吗？
0: 哎，也不是什么坏，就是不太讨人喜欢。
1: 就是，是不讨人喜欢。哎，我跟你说，他下午又跑到咱们家来了，拉着大姐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大姐都瞧不上，还问我呢，这就是军官太太？还有这样的军官太太？
0: 那军官太太什么样啊？
1: 我这样啊，小姐样啊。
0: 什么小姐样啊？什么屁样啊？
1: 你说谁屁啊？你说什么屁啊？
2: 哎，别动，别动，别把我儿子提前蹬出来，小心点。
0: 来，我把鞋给你穿上。
1: 这下好多了，刚才真的气死我了。
0: 哎呀，又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
1: 你呗。大姐刚才问我，老丁为什么要娶王秀娥那样的女人当媳妇儿？我跟她说那是在老家娶的，没办法。大姐就夸老丁仁义有良心。接着就批评那些喜新厌旧的陈世美。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的情况跟陈世美不一样，我可不是陈世美。
1: 你当然不是陈世美了，你乡下那媳妇儿又不叫秦香莲，我又不是什么公主。
3: 江同志，安同志，饭好了，吃饭了。
0: 啊，你也别说啊，还有保姆还真挺好的。
1: 挺好的？
0: 挺好的。
1: 挺舒服的？
0: 挺舒服的。
1: 资产阶级的生活好吧？
0: 好个屁！

0: 真虚伪。
1: 嗯，你要再敢吃一碗，嗯，
2: 拿勺吃点吧。嗯，
3: 别人吃一碗。
4: 那谁那个尿呢？那骡子外脱成的。
5: 啊！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别说脏话，别骂人，你咋就不听呢？
4: 那啥时候就讲脏话了？啥时候骂人了？
5: 你那个尿就是脏话。他们娘谁呀、啊？不是你妈啊？
4: 长那样子一说，俺啥也别说了，啥都是脏话。
5: 你最好啊，啥都别说，让我耳根子清净清净。你叹个什么气啊？
4: 天到晚的没个人说话，对门的保姆跟哑巴似的，憋死俺了。不知道德华现在在干啥呀？还累不累？
6: 谁呀？
7: 我
8: 来了来了。哎，请问你找谁呀？
7: 你是谁啊？
8: 我
7: 啊，你是他们找的保姆吧？
8: 你是谁？
7: 俺是谁还用你管？
8: 哎哎哎，这人你不告诉我你是谁，我怎么能放你进家里呢？
7: 哎呀，这是俺哥的家，也就是俺的家，俺进来还用你？哎呦哎呦，
8: 哎呦，你是国金他姑啊？哎呀，
7: 是，咋啦？啊，这家收拾的还挺干净的啊。
8: 干净什么呢？凑合吧。
7: 哎，怎么能凑合呢？你个当保姆的给人家干活，怎么能凑合呢？哎呀，国金啊，姑姑抱。想死你了！哎呦，来来，帮我近着点。哎
9: 呦哎呦，国庆啊，想不想姑姑啊？啊，想不想姑？哎呦，答应了，答应了。呀，你住这儿，那俺住哪儿？
8: 这我就不知道了。
9: 俺又没问你。

0: 听说建华回来了，真的？
1: 是真的。
0: 他人嘞？
2: 嫂子，在这儿呢。
0: 建华，
2: 嫂子，在这儿呢。
3: 哎呀，嫂子呀，
4: 建华，哎呀，你可回来了！
3: 哎，听你的动静，屎都没拉完就跑上来了。呀，
0: 俺咋没听见水响嘞？哎呀，忘了忘了，呀，忘冲水嘞。
3: 要是让俺嫂子知道，又该有话说了。嫂子，哎
0: 呀，德华，你咋想着回来了？
3: 俺心里放不下俺侄子，半夜里醒来，伸手一摸，摸不到俺侄子，俺那泪淌的呀，哗哗的，那半个枕头都是湿的。
0: 这话俺信。
3: 嫂子，不瞒你说，俺心里也想你。
0: 这话俺也信。德华，俺也可想你了。恁不信，你问恁哥，问恁嫂，老问他们，这德华啥时候回来呀？啥时候再来？
3: 他们咋说的？俺嫂子咋说？她不愿意让俺来吧？
0: 恁嫂子可没这样说啊，人家是上过学的人，咋那么不明事理嘞？
3: 她不愿意让俺来，俺就不来了。这是俺哥的家，俺是俺哥的亲妹子，俺侄儿的亲姑，真是俺愿来就来，愿意走就走，这碍她什么事儿？嫂子，你这是咋了？你挤过啥眼啊？
0: 俺哪挤过眼了？哎，等会儿你看俺这眼里是不是进虫了？
3: 进虫了？
0: 进虫了？嗯。哎，这疼呢！哎，你冲，疼呢，疼呢！哎呀，行了，咱们别在这碍事儿了。嫂子，恁咋回事啊？回老家带啥了你？
3: 你眼里不是进虫子了吗？
0: 你眼睛里才进虫来呢！你家这个保姆，她跟你嫂子的关系可不一般。
3: 他们是啥亲戚？
0: 他是恁嫂子家以前的佣人，在你嫂子家都待了十多年了。
3: 嫂子，你吓一跳，俺还以为是啥亲戚呢，那不就是个老妈子吗？还能跟他一条心？那俺村里地主家的佣人老妈子，解放后斗地主的时候，一个个那个恨呐，他们都跳到台上去，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骂他们，那急了还上去扇他们嘴巴子呢。
0: 说的也是啊，照理说他该恨他们呀。
3: 是啊。
0: 他一点儿也不和你嫂子，俺通知长，俺通知短的，就

0: 那俺嫂子对他呢？俺嫂子对他好吗？好，一口一个大姐的叫着，可和气了。比对俺和气，差不多，恁俩差不多。那俺嫂子一直把俺当成佣人老妈子了。
1: 你干啥呢？哎呦，
2: 你吓我一跳！
1: 俺干啥了就吓你一跳？俺听说你过去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是不是啊？
2: 是。
1: 那俺去俺嫂子家的时候咋没见过你呢？
2: 可能正好赶上我回去了吧。
1: 那他们对你可真不孬，老给你放假。
2: 他们家人好，待我也很好。
1: 俺村地主老财可不这样，不光俺们村的，别的村的都这样。那地主老财没一个好东西，那地主老财家的丫鬟老妈子一提起他们来，那恨得牙根痒痒。

0: 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0: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喂，臭蛋啊，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0: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

0: 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对，抽奖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

0: 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0: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0: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

0: 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老伴儿，你不要命了呀，往车上撞。
8: 哎，我这眼睛太模糊，越揉越昏，这么大的车我都看不清。
7: 早就跟你说过了，眼睛问题不能拖，真出了事儿可咋办？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
10: 舒服，
9: 真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视疲劳问题，快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1: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12: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13: 溃败逃窜的共军，他到底是无畏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14: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念，坚定不移的走下去。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3: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0: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5: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0: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7: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8: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0: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21: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2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23: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9: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4: 量身定制，
1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你怎么不说话？我就闹不明白了，难道乡下的地主老财和城里的资本家就这么不一样？
1: 大概不一样吧。
0: 有啥不一样的？那不都是剥削人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不知道？俺看你还是让他们家剥削轻了。
2: 娘，饭好了没有？俺饿了。娘，
3: 江同志回来了。

0: 哎，大姐，
1: 国庆呢？国庆他姑来了，他抱着国庆出去了。谁来了？哦，他说他是您的妹妹，是国庆的姑。三哥，哎，你在那等谁呢？还能等谁呀？等你呗。
2: 你怎么来了？
1: 俺怎么来的？俺坐火车来的呗。咋了？不行啊？怎么
2: 不行啊？我是说你怎么不拍个电线报啊？不好意思接你去啊。
1: 花那个钱干啥呀？俺又不是没来过，俺又不是不会坐火车。
2: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1: 好啥呀？俺的铺都让保姆给占了，俺晚上睡哪儿？
2: 还都没你睡的地儿了，会有地儿的。 哎呀，
1: 俺都来了，还要保姆干什么呀？花那个钱，显得你家钱多呀。
2: 再商量啊，再商量。
1: 谁商量？就跟你老婆商量嘛。
2: 那也得商量啊。
1: 那个大姐啊，来了刚没半个月，干得好好的，你说怎么跟人家说呀？啊，你说她干得好好的，那就是俺没好好干了，不想让俺干了。
2: 我是这个意思吗？
1: 你又不是外人，你能跟外人比吗？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能随便的、轻易把人打发走了呀。怎么不能打发？他不就是一个保姆吗？给他点钱不就行了？
2: 哎呀，你懂什么？那个大姐不是随便就打发走的，人家啊，在你嫂子家已经干了十几年了，是老熟人了。我们刚把人请来，然后就把人打发走了，说得过去吗？
1: 过去，过去是什么时候啊？过去不就是旧社会吗？
2: 他们还敢提过去，还敢提旧社会，三哥不是俺说你啊，你胆可真够大的，还敢用资本家里的佣人当保姆，你这是吃了豹子胆。
1: 你这么看着俺干啥？不认识俺啊？
2: 行了，快点回去。刚来了就到处乱窜，不跟你说好了，你不要到处乱窜了是吧？这毛病咱就不改了。
1: 是俺都来了，能不去跟大家伙打声招呼吗？
2: 你以为大家伙子盼着你来啊？
1: 人家大家伙可比你有良心，见到俺可高兴了，不像你见到俺还哼哼的。你干嘛去？我干嘛去？还用你管呢？俺还不知道你要干嘛去。哼！你哼什么？你哼？嗯？行，你哼就不许俺哼了，俺就哼哼。
3: 怎么变成这样了？哎，停下！炮校还没到呢，
4: 我就在这儿下，你快停啊！
3: 哎，你怎么又不下了？
4: 我马上就下了，我等会儿就下。
2: 躲什么呀？谁躲了？我这儿付钱呢。那还没到了，你付什么钱呢？我爱在哪儿付就在哪儿付，用不着你管。哎，来来来，慢点，谢谢啊。就你话多，就你毛病多。那坐车就坐车呗，躲什么呀？偷偷摸摸的干什么？
4: 我还不是怕你说我吗？
2: 从此以后啊，你可以不用偷偷摸摸的了啊，可以大摇大摆的坐。
4: 真的可以吗？
2: 真的可以啊。
4: 为什么？
2: 因为你的肚子里的孩子。哼，
4: 我说嘛，我还是沾了别人的光。哎，你跑出来干嘛？
2: 我来迎接你啊。哼，
4: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
2: 你不知道啊，今天的太阳就是从西边出来的。
4: 出什么事儿了？哎，
2: 你还真聪明啊！我什么话都没说呢，你就知道出事儿了。
4: 你快说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呀，你看看你，嫁给解放军这么久了，你怎么还这么沉不住气？
4: 你说不说？你要急死我呀！
2: 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我说什么你别生气。
4: 行行，你说吧，我不会生气的。天塌下来我都不会生气。
2: 天倒是没塌下来。 你那个小姑子倒是来了，
4: 我的小姑子，
2: 啊，就是我那个苦命的妹妹。
0: 哼，你不用用这种哀兵战术，36计你已经用了2计了，还剩34计。
2: 哎，你不生气吧？你没生气吧？啊，
0: 你那苦命的妹妹要来，我敢生什么气呀、啊？我生气你干吗？嗯，你还不得跟我生气？
3: 那我还真保不准。哎，安同志，你现在这个阶级觉悟确实是提高了啊？哎，你这怎么提高的？
0: 嗯，你不用给我灌迷魂汤，你不批我资产阶级思想，我已经烧高香了。
3: 资产阶级思想是要批的，你看你现在这个无产阶级觉悟不就是批出来的吗？是不是？哎
0: 呀，别说这些废话了，他来了怎么办啊？孙妈，哦不是，大姐，大姐怎么办啊？哎
3: 呀，我这不是正在发愁呢吗？
0: 发什么愁啊？一切都以你那苦命的妹妹为主。
3: 那是当然了，那还用说吗？
0: 那你发什么愁？
3: 我是愁那个孙妈该怎么办啊？不是，大姐该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啊？请回去呗。虽说请佛容易送佛难，但是也没办法，还是得请她走。
3: 说实话，这我真不希望大姐走。你说她在这儿呢，省了咱们多少事儿啊？这里里外外的，咱们根本就不用操心。
0: 就是，哎，
3: 说不好听点的，比我那个妹妹啊强多了。别的不说，就说做饭吧，就比她强到姥姥家去了。你这样保姆到哪儿找去啊？
0: 到我们家找。
3: 就是，我是这样想啊，你看看行不行啊？先让妹妹住下来。别着急，让大姐走，让大姐带着她也好啊。再说了，你这也马上生了，让她来伺候月子，我也放点心呢。你说是不是？
0: 是不是都让你说了，还让我说什么呀？只能这样了，还有什么办法？
3: 今天我到银房科再找张床来，啊？
0: 那今天晚上呢？
3: 哟，今天晚上只好麻烦你，跟他晚上凑合过一夜。啊？
0: 那你呢？
3: 我也只好就到宿舍凑合过一夜了。
0: 凑合凑合，咱就这么凑着过。
3: 哎，慢点慢点。
4: 哎，叶不知那边咋样了？
3: 什么咋样了？
4: 俺把他们家打起来呗。
5: 你是害怕人家打起来吗？我看你是盼着人家打起来。
4: 那说啥嘞？俺是那种人啊。
5: 你就是这种人，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4: 这咋回事啊？俺说他那就跟俺急，他那啥人啊？怎么护着他？
5: 又来了啊？又犯浑？
4: 谁犯浑了？恁才犯浑了！吃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小心人家男人打到你的腿。
5: 娘的！这日子没法过
4: 了。恁心早空了，恁心早就不在俺娘几个身上了，连猪八戒都打一趴了呢。那死哪儿去？那死哪儿去？上哪儿去？
5: 上哪儿去？不用你管。
3: 娘的！

0: 怎么还不睡啊？你不也没睡呢吗？哎，睡不着啊，睡不着啊！不搂着老婆睡，就睡不着了。哼，有这个因素，但也不全是。那还有什么？哎，我这心里头啊，七上八下的，我真担心他们俩躺一个床上打起来。他们俩要是打起来。
1: 我老婆可就有事干喽，
0: 为什么？有她什么事干啊？
1: 拉架呀，她一定跑过去拉架的。
0: 那可糟了，那我老婆就感觉吃亏了。
1: 看你这点出息，光想着你老婆。

0: 怎么不想想你妹妹呢？
1: 哼，我妹妹有你老婆帮忙啊，吃不了亏。哎，
2: 我说你小子，是不是跟老婆打架了才跑出来的？啊？
1: 我没说错吧？哼，为什么？睡你的吧，还管我们两口子的事？
2: 你这个人，你管我们家的事儿，你不是管得还挺来劲的？怎么就不能让别人关心关心你家的事儿？
1: 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关心，你还是操心操心你老婆和你妹妹打没打起来的事儿吧。
2: 老丁啊，你可真不是个东西，我这心情刚好受点儿，你又提。
3: 行了，知足吧。你的心里还有好受的时候，我的心里连好受的时候都没有过。
2: 华姐，怎么了？实在很严重啊。
3: 哎，睡吧。

0: 安娘，你干啥呢？
1: 我睡不着。
0: 你睡不着，你看着俺干啥？

0: 吃了这么一大口，啊，饿了是不是？啊，哎，孩子饿了，你给孩子蒸个鸡蛋羹吧。你去蒸吧。你没看我这抱着孩子呢？哎呀，你就不能把孩子放在车上待一会儿吗？你这人有意思啊！你就不会放放你手里的活啊？这孩子放下会哭，你手里的活放下会哭吗？
1: 讲完了，
0: 走喽，去吃鸡蛋羹去喽。哎呀，这么长时间好了吗？哎呀，你自己不能去看看吗？哎，我说你这人有点意思啊，让你干点活你总要推给我，我都替你看着孩子了，够可以的了吧？这还不行？
1: 你怎么是替我看孩子呢？怎么不是替你看孩子呀？我要是不来，这孩子不得你看，不得你抱。你要是不来呀，我也不用天天抱着孩子。
0: 那是啊，这孩子又不是你们家的，你当然不会天天抱着。

0: 就蒸这么少，这够吃吗？两个鸡蛋孩子够吃了。如果你也要吃的话，那是不够。你啥意思啊？我说两个鸡蛋孩子够吃了。你刚才后边说啥？后面我说你也要吃，那是不够。我说的不对吗？
1: 对个屁！你怎么骂人啊？谁让你说我吃鸡蛋羹了啊？
0: 你没吃吗？
2: 我啥时候吃了？我哪吃了？
0: 你每次都吃，而且都是吃第一口。
2: 你当别人没看见眼瞎呢？
0: 我那是吃吗？我就是尝尝咸蛋。
2: 有这么尝咸蛋的吗？你尝一大口。
0: 俺就这么尝，你管得着吗？俺家的鸡蛋，俺愿咋尝就咋尝，用不着你管。
2: 你承认你吃就行了，谁稀得管你？

0: 大华，恁哥为啥离的婚？
1: 俺还真不大清楚，俺心里也直纳闷呢。你说俺哥第一天回的家，第三天就把婚给离了，俺那嫂子也没吵也没闹，就那么乖乖的回娘家了。哎，你会不会是恁那个嫂子来上个缺德事儿了？
0: 不会吧？
2: 哎呦，俺那个小祖宗哎！哎呀，洗，哎呀，床上来这是咋尿了呢？
3: 小忘了把它尿了，这咋办的呢？
2: 咋办？恁配呗。哎呀，俺给你洗洗吧。
0: 洗啥洗呀？哎，谁想恁家嫂子恁将就啊？
2: 三天两头的洗洗，那床单洗的。
0: 哎，外面贴丝儿上，谁家的床单都看不见，全是恁家的。
2: 哎呀，就是数他毛病多，床上不让坐，说身上有细菌，他不让坐，俺就不坐了。
4: 他上班不在家，俺天天跑到他床上坐着去，俺也没见细菌吃了他。是不是啊，国庆？哟，国庆都困了呀。
5: 做什么好吃的啦？这么香？
6: 我蒸的扣肉。
4: 扣肉？
6: 嗯。
4: 馋的我口水都要出来了，你喜欢吃就多吃点，反正你也吃不了几顿我做的饭了。啊？什么意思啊？
6: 小姐，我有点想家了，我想回去了。
4: 想家你就回去看看呗。
6: 干嘛？
4: 不打算回来了？
6: 国庆他姑在，这儿也不缺人，我还是走吧。
4: 他给你闹别扭了？ 小姐，没有，你今天怎么回事啊？小姐，小姐的，又管我叫小姐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点难过，就想这么叫叫。大姐，你也别这么叫我，还像从前那样叫我孙妈吧。大姐人人都能叫，孙妈。
7: 叫孙妈，小姐。啊！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在这儿等你。等我干什么？
8: 我等你说点事儿。什么事儿啊？你能有什么事儿啊？肯定是恶人先告状。<笑>说吧，什么事儿？是不是又跟谁闹别扭了？
7: 俺哪敢呢？人家小姐老妈子的，人家是一伙儿，俺哪斗得过人家呀？
8: 你干嘛动不动就要跟人家斗啊？不斗不行啊！
7: 俺不斗行吗？
8: 他在家里偷偷摸摸的，你叫我一声小姐，我叫你一声孙妈的，这像什么话？这要是传出去，那不又害了你了？
7: 你要是不传出去，没人能知道。
8: 你怎么又赖到俺头上了？我警告你啊，这家里的事儿不许到外头来说。
7: 俺不说，俺知道，对你不好的事儿，俺从来都不说。
8: 哎，三哥，你等等俺，你赶快让那个孙妈走吧，留着她也是个祸。哎呀，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4: 让你叫大姐，叫大姐，你怎么就不叫呢？啊，
9: 老实，哎哎哎哎，那么叫人家，要不然就叫孙妈。这孙妈是你叫的吗？
4: 俺知道，孙妈不是俺叫的，是你老婆叫的，是那个资本家小姐叫的，行了吧？
9: 回来了。
10: 好啊。
4: 安同志，可以开饭了吗？
9: 江同志，可以吗？
10: 可以。

0: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你妹妹跟你说什么了？
1: 是不是大姐又叫你小姐了？
0: 她都听见了。
1: 人家又不聋，怎么能听不见啊？
0: 我以为她不在家呢，还以为家里没人呢。起来，起来。
2: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怎么就不听呢？啊，你怎么就不知道厉害呢？
0: 我知道，我们从来都没叫过，就是今天大姐心情有点不好，叫我一声小姐。我一感动，
3: 跟谁好
0: 就叫我她一声怎么
1: 样？人家叫你一声小姐你就感动了啊？看样子你还是愿意当大小姐。
0: 因为德华老是欺负她。
1: 什么？谁欺负她？
0: 江德华，你妹妹，你那苦命的妹妹。
1: 这话是谁说的？
0: 大姐今天亲口跟我说的。
1: 她说德华欺负她。
0: 是的，千真万确。
1: 千真万确，人家江德华还说你们俩欺负她呢。
0: 什么？我们俩欺负她？
1: 对啊，这也是千真万确啊。人家说了，你们俩是一伙的，你们主仆二人欺负他一个人，人家还委屈的要命。
0: 这真是恶人先告状。
1: 你那个孙妈也不是什么善人，他不是也告状了吗？
0: 他不是告状，他是今天跟我说他想走，我非问他为什么，他才跟我说的。
1: 啊，然后他说那个德华欺负他了，是吧？
0: 嗯。
2: 你信吗？
0: 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当然信了。
1: 有什么鼻子有什么眼儿，你给我说说我听听。
0: 比如说
1: 啊，
0: 德华老是指使大姐干这干那、
1: 嗯、
0: 明明大姐在忙活，明明德华闲在那儿，他还要指使人家干这干那。
1: 完了。
0: 嗯，
1: 这就有鼻子有眼了啊。
0: 你可真是他亲哥。
1: 你说呀，你说。
0: 再比如
1: 啊，
0: 今天下午大姐在那儿洗衣服，德华非让大姐给孩子煮鸡蛋羹。
1: 嗯，
0: 哎，大姐说你自己不能煮啊。你知道德华说什么？
1: 说什么？
0: 他说：“嘿，你真有意思啊，我看着孩子呢，你别得寸进尺啊。”
1: 哎哎，这江德华能说出这个得寸进尺这样的话吗？能吗？说了吗？
0: 得寸进尺是我说的，反正他就是这个意思。他还说了呢，他还说，我要是不回来，孩子都得你自己看。
1: 这都是什么混账话？
0: 就是混账吧。
1: 你就别得寸进尺了啊！
0: 哎，怎么又说我了？
1: 你们呀，没一个好东西。三个女人一台戏，你说你们这一天到晚的演的什么破烂戏啊？乱七八糟，真是烦人，烦死人了。
0: 何止三个女人啊？这里有四个女人，你还不知道吧？
1: 还有谁啊？
0: 你说有谁啊？你长脑子干嘛使呢？人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好近水楼台乱搅和。
1: 啊，你是说老丁的家属啊？
0: 这还用问呢？当然是他了，还能有别人吗？谁还有这闲心啊？他老是给德华帮腔，话里话外的刺的大姐。今天更好了，跑到这儿来当面说大姐不是了。有一个德华，大姐都够受了，这又跑出一个程咬金来，你说大姐能受得了吗？
1: 嗯，
0: 要是我，我也不干了，我也走了。
1: 哎呀，我还以为你们主仆二人欺负我妹妹一个人呢，我这心里还不是滋味呢。哎，现在好了啊。

0: 他有一个程咬金帮他，你们俩呀、啊、就算扯平了，2-2，势均力敌，谁也不占便宜，谁也不吃亏。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这是和稀泥，什么势均力敌呀、啊？白天我上班，只有大姐一个人在家，能是势均力敌吗？
0: 哎，那你下班了，人家德华不就剩一个人了吗？这不扯平了吗？
1: 你也下班了，那你都回来了，谁还能拿他怎么着啊？
0: 哎，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1: 看什么？
0: 这一下就说漏嘴了吧？
1: 说漏什么？
0: 我不在家，还是你们俩欺负我妹妹啊？
1: 谁欺负她呀？还你们的，我们是谁啊？
0: 你们主仆二人啊，这个你们不能不承认吧？
1: 我们又是主仆二人啦。嗯，你不是说了吗？革命队伍里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大姐来是来帮忙的，不是来当佣人的，也不是来当保姆的，是亲人，是一家人。现在怎么又成主仆了？哦，我是主人，你是什么？你也是主人，你是男主人，你跟他也是主仆关系。
0: 小声点，小声点。你不怕别人听见啊？你不怕别人知道你出身啊？什么仆人、主人的，这没完没了。
1: 就是虚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能说主仆，我就不能说主仆啊？
0: 那我那是批判的书。
1: 那我怎么了？
0: 你是怀念的书。
1: 你说我什么你？哎，
0: 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2: 别生气了啊！
0: 回头啊，我找德华说说，让他以后注意就是了。但是啊，这大姐现在不能走，尤其是现在，咱们这种家庭不能让人受了委屈就走啊。这不是咱们家庭该干的事儿。
1: 你什么意思啊？那是哪种家庭该干的事儿啊？
0: 哎，你可别多心啊，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啊。
2: 行了行了，我呀，回头找德华好好谈一谈就行了。
1: 光找德华谈没用，还得找那个程咬金谈。
0: 哎，我是铁路警察啊，那一段不归我管，归老丁管。
1: 那你就找老丁谈。
0: 这话怎么说呀？这不是明摆着让人家两口子吵架吗？我看啊，老丁最近老跟他老婆干仗了，他现在心情也不太好，这话还是别说。哼，
1: 有那样的老婆心情能好吗？我谁心情能好啊？
0: 哎，别说别人了啊，你还是说说你自己。
1: 我怎么了？我有什么可说的？
0: 你有什么可说的？老子现在心情就很不好，你说你有什么可说的？行了，别找了，在这儿呢。现在快点快点铺床吧。哎呀，我这累了一天了，早困了。
1: 你今天要是不跟你妹说，别想睡觉。
0: 哎，有你这样的老婆，我心情能好？
1: 那你跟老丁换换吧。
0: 嗯，你什么意思啊？
1: 啊？你不愿意了吧？
0: 这么说你愿意？
1: 我不愿意。
0: 这还差不多。
1: 你讨厌。风
3: 景。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知道。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6: 不该还不洗。
3: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 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6: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6: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第5次啊。
6: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6: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1: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2: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6: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3: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4: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5: 对
14: 对
15: 对，
6: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1: 好，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6: 又见面了，方老师。
6: 又见面了，
1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6: 是的，
1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6: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3: 就是啊，
1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

0: 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2: 太好了。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1: 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
4: 三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

0: 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1: 大家一起。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来一箱。
5: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6: 方金罗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9: 这是我的生日，
10: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9: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1: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着。

0: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2: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3: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4: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5: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6: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7: 是啊。
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8: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7: 是啊。
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8: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

0: 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2: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3: 巧剪金戈，
2: 雕琢毫厘，
3: 锻造美好生活。
2: 倒计时开始，
1: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8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4: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5: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6: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7: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8: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

0: 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进国家队？
5: 因为我与众不同。
4: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5: 我已苦练20载。
4: 你到底什么速度？
5: 世界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4: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5: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4: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5: 零油炸，毫无负担。
4: 你到底什么赛道？
5: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范，零油炸健康面。
4: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6: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范零油炸健康面，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过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1: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在这儿说呗。
0: 让你去过来你就过来，啰嗦什么？

0: 长跟闷肾似的蹲在这块儿，病就不出门了。
1: 今天晚上谁也别出门。
0: 俺去到西角睡。
1: 厕所。
0: 那厕所里有人，咋样的拉屎嘞？
1: 那就待会儿到，正好冲屎。
0: 啥人呀？小姐，我进去吗？
2: 怎么这样对他？
3: 他怎么对他了？你说我怎么对他了？再说了，本来就是，你说是我干活。
2: 行行，别给我解释了。
3: 你不给我解释，那你倒听听解释。
2: 不乱，你想听几个人的事儿？
4: 你是不是盼着他们全家的声都出来，啊，打成一锅粥？
0: 你说啥嘞？俺是那种人吗？是怕德华吃亏，就那一个人怪可怜的。
4: 他可怜？你听这动静像可怜的样吗？他声音比谁都高，像个泼妇。
0: 是。你们是啥人嘞？那胳膊肘咋净往外拐嘞？
5: 哎，我今天还是第一次看见他哭呢。

0: 谢谢啊，难为你了。你生气了？
1: 关灯睡觉。

0: 你要干什么？你我干什么了？我就是想让你往里躺点儿。是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你会有什么好心？
1: 你说什么？你大点声。
0: 我问你呢，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了？
1: 别吵了，都这么晚了。
0: 什么别吵了？你再说一遍，你刚才说什么了？
2: 行行，
3: 怎么了？
2: 你听，
1: 你以为有人护着你？
3: 听着，
1: 你以为我们听见啊？你以为我耳朵聋了？你以为有人护着你，我就怕你了？你们还是这么老妈子吗？你还怕别人说？你听听，他说的什么话呀？
3: 你给我闭嘴！
2: 你也是劳动人民出身，怎么能说出这样混账的话呢？
3: 大姐也是苦出身，你们是一条绳上的苦瓜，你们应该团结一心才是啊！
0: 江同志，您别生气了，都是我不好，你快回去睡吧，别着凉了。
1: 跑这儿做好人来了你？
2: 你给我闭嘴！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啊？你怎么就记不住呢？你当放屁啊？
1: 你就会说我，就会跟我厉害，有本事你跟你老婆厉害去！
4: 哎！哎！哎！娘哎！你打我！你打！哎呀，亲娘啊！你快出去看看！哎，娘，你这人家看看啊，亲哥打我！你打！
5: 你这玩意儿肯定是吃亏了，你去劝劝吧。
6: 劝什么劝？你去了只会火上浇油。
1: 我还不知道你，你心头上，你这撞坏了你！不是你把钱让我哥打我的吗？我给你撞好人了你！哎呀，
4: 肯定是德华，开门吧！
6: 看你兴奋的，去吧。
1: 要不就让他在那边过一夜吧，他现在在气头上呢，怎么可能跟你回来啊？
6: 你说我怎么能动手打人呢？就是，哎，真不像话。你不也是在气头上吗？你也是的，那早不丢拖鞋，晚不丢拖鞋，偏偏我在气头上的时候，哎，你把这拖鞋给我扔过来了，你说那跟炮弹似的。
1: 我能不抓起来用吗？你怎么能怪我呢？我给你拖鞋是让你穿的，又不是让你打人的。真是的。
6: 哎呀，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就连德华都认为是你让我打的呢。

0: 说这还有什么用？外人是信他的还是信咱们的？肯定是信他的了，还能信咱们的？哎呀，这些人真是的，咱还董寿啥人嘞？一点不像个当哥的样。那别哭了，别哭了。
1: 嫂子也不是啥好东西，这是人家都是拉着男人不让动手，他倒好，还跟你嫁祸，啥玩意儿？
0: 你好好说话，不要乱骂人。啊，俺一说他你就不让，他是那啥人啊？
1: 我出去睡。
0: 那爱去哪儿去哪儿。
1: 去。 你怎么在这儿了？怎么不进去啊？好点了吗？没好多少，还哭呢，快不哭了。那你得好好劝劝他，你出来干什么呀？我才懒得劝呢，说的都是歪理，还理直气壮的。我看你这妹妹啊，就是该打，
2: 打的还太轻。
3: 哎呀，我没打他，我哪儿打他了？
2: 那他哭什么呀？我在气头上，我就扔了一只拖鞋过去，根本就没打着他。那枪法怎么这么不准呢？
3: 去你的！哎，幸亏是没打着他，真要是打着他了，他还不得跑到校长家去？哎，
1: 听说你的武器也是你老婆递给你的？
2: 你去，别胡说八道啊！那我老婆能干出这种没水平的事吗？
3: 能，走吧，陪我回宿舍睡去。啊，
1: 行，
2: 哎，你等一下啊，回去打完招呼。哎，
3: 瞧你这点出息，你把对你老婆的这点劲儿，你拿出一半对你妹妹，啊，也不至于害得我大半夜没地儿睡吧？等你啊！
1: 啊，吃。
2: 我看你都感冒了。奶奶的，我能不感冒吗？
1: 对不起啊，
2: 你不用跟我那么客气。以后啊，你对我妹妹客气点就行了。
3: 来吃。

0: 大姐，哎呦，大姐，你醒醒啊！孙妈，
1: 哎，
2: 小姐，
0: 肚子疼，肚子疼，可能要生了。
2: 不会吧，半个月呢，
0: 会吧？就是要生了，我知道，就是这种疼法。
1: 同志呢？啊，江同志呢？
0: 我们在学生宿舍睡呢。
1: 学生宿舍？哎呦，我不认识。那，
0: 你到隔壁去，把德华叫回来，他这应该知道他哥在哪儿。去呀！哎呦！谁呀？吓死人了！嫂子，你家来人。
1: 谁还傻呀你？
3: 德华，你快开门呀，德华！
2: 德华，啥人呢？你家的保姆？
3: 德华，快起来！德华，你嫂子可能要生了，德华！
2: 啊，
3: 得送她去医院。
2: 要生了？这不是还早着呢吗？不会是让他给气的吧？
1: 是捅了台气来，
2: 那可咋办呢？嫂子，那可咋办呢？俺嫂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俺可担待不起。
1: 那你可要是知道了，肯定跟你拼了。
2: 嫂子，你别吓坏了，俺现在已经腿都软了。
1: 现在知道腿软，当时干啥去？要不是恁惹的事儿，那嫂子能懂抬气呀你？
2: 嫂子，你到底跟谁一伙的呀？
1: 谁有理俺就跟谁一伙，你滚一边吧你！
2: 俺娘，俺哪知道他们宿舍。

0: 在哪儿啊？
1: 那甜甜抱着孩子往外面跑，你那个啥都知道了。
0: 啊，哪甜甜跑了？
1: 疼死我了！
0: 还是去医院吧。
1: 就外面黑灯瞎火的，你咋走啊？再说俺们都不认识医院，这往哪儿走啊？咱
0: 哎，你们快打个电话，给校长打电话，让杨书记帮个忙。
1: 哎呀嘞，往校长家打电话，这半夜三更的，谁敢啊？
0: 啊，我敢，我去。
1: 你啥？你啥呀你？
0: 哎，去啊！哎呀！嫂子，你咋了？你憋不住了？
1: 哎，小姐，哦，安同志的，羊水不臭了。
0: 啥破门脸破了？
1: 哎呀，你别问了你，快扶你嫂子躺下，把裤子扒下来。
0: 你扒裤子干啥？
1: 我扒裤子咋生孩子呀？
0: 你不是上医院生吗？
1: 上啥医院？羊水都破了，你先让他生在大马路上呀？你先让了娘俩的命啊你！在家生能行吗？在家生不行，在大马路上生就行了。你
2: 不是说没有医生行吗？
1: 不行也得行，要不您找个医生来。
2: 哎呀，那找医生呢？
1: 谁找啊？
0: 快帮我看看，这孩子是不是要出来了？
1: 裤子，娘，上来！哎呀，漆黑的
0: 头发，谁的头发？
1: 你头发，你咋干啥了你？
0: 我看
1: 一
0: 看，
1: 哎呦，孩子头发都看见了，
0: 我看看，
1: 你别看了，
0: 真是，你们行不行啊？
1: 那么行，倒杯热水，纸，草纸，
0: 这还有啥嘞？这还有啥？哎呀，
1: 这我干啥呀？快去拿水，找纸你。
0: 你要干啥？
1: 干啥？废话，接什么？
0: 你行吗？
1: 咋不行嘞？俺在老家净看人家接生了。再说，俺自己个儿都生了仨了，都是在家生的，一个也没有上医院，哪个生的孬？接生？你又不接生，你洗手干啥？
0: 哎呀，谢谢，好帮你打下手。
1: 呀，行了，姑奶奶，你别给我添乱就行了。
0: 哎，你还没打肥皂呢。
1: 哎呀，来不及了。
0: 不行，别打。
1: 真麻烦，行，真是的，你行，
0: 哎，擦手，
1: 哎呀，奶奶，俺算是服了你家这群人了。啊！孩子的头快要出来了，来了，快，来！我的老天爷呀，这孩子的头都要出来了！
0: 孩子头要出来了，这咋办呢？
1: 小白，
0: 你快动手啊！你快接生啊！你干嘛站着不动啊？
1: 真是的，哎，孩子出来了，得绞脐带吧？呀，对呀，俺咋把这事给忘了？快找把剪刀来！
0: 去，剪什么的剪子？
1: 剪脐带的剪子。
0: 俺家没有剪那啥的带子的剪子。
1: 姑奶奶，恁家有啥剪子都行，都中。哎呀，你坚持住啊！再说，接手。别叫了你！孩子，中要出来了，坚持住！
0: 来，
1: 尽管，得消毒。
3: 哦，对，当然得消毒了。
0: 去洗洗。
1: 哎，光洗洗不行，得要用开水煮煮。也来不及了，那水还没开呢，这孩子都出来了，
0: 那咋办呢？
1: 那咋办？你就知道那咋办？赵平，辣椒来，
0: 整辣椒干啥？你要喝呀？
1: 你啰嗦个啥呀？让你去你就去吧。
0: 哎呀，快点儿！哎，
1: 就要出来了，坚持住！你辣椒也得救啊！姑奶奶，
0: 大哥，来了，这酒行吗？
3: 也行，是辣椒就行。
0: 俺哥说了，这酒可贵了，还不贵？
1: 贵也就是他了，现在啥能贵过孩子的命？
0: 来，你小口点，这酒挺贵的。哎呀，原来你是想喝这么贵的酒啊？
1: 去你！

0: 小倩，开，实在。
1: 我说，别回去了，到食堂吃得了。
0: 不行，我还是要回去看看。
1: 瞧这点出息，跟老婆还得早请吃晚汇报的。
0: 我老婆就那样了，关心还是要关心的。离生孩子早着呢，你紧张什么呀？
1: 那可说不准。那我那儿子就提前了十几天，这个万一再提前了呢？
0: 这说明你们家都是急性子。那你回去，我也回去得了。
1: 你回去干嘛？
0: 你们家的锅也没糊。
1: 哎呀，我们家那口凉锅呀，被你们家热锅比的，成天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真是操蛋。
0: 说实话啊，你跟我比啊，差距还是挺大的啊。什么事儿啊？这是
2: 孩子哭啊？
0: 不会是我老婆生了吧？
1: 你说梦话呢吧？你老婆那么娇贵，能在家里生孩子？
3: 哎呀，江同志，恭喜您又得了个大胖小子。
2: 什么？你说什么？哎呀，
3: 你听，孩子在哭呢，动静多大！
2: 喂，喂，嘿，窜的比兔子还快。
1: 哎，对门生了，又是个儿子。我跟你说话呢，对门生了，你没听见啊？
4: 恁喊啥呀？俺听见了。哎呦，不弄。哼，你看着俺干啥呀？恁不认识俺了？
1: 有点儿。恁是谁呀？
4: 俺是恁老婆。咋着？想不认账？
1: 想。不认账完了。
5: 恁有那道？不认账试试。
1: 说正常的，对门又生了儿子，你怎么没反应啊？
4: 人家生了个娃，瞧把恁给高兴的，一遍又一遍的说。
1: 你又皮紧了是吧？
4: 哎，说啥嘞？好，来来来来，恁打恁打，来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
1: 小傻，神经病。
5: 谁是神经病？神经病能给人家接生？
1: 啥？恁说啥？能给谁接生？
3: 哥，哥，你傻了？你高兴傻了？
2: 我看看。
3: 你要干啥？
6: 你哥是要检查。
3: 不缺胳膊少腿的，你检查什么？你别弄了，把孩子给吵醒了。
2: 哎呀，你们胆子可真大呀，敢在家里生孩子，还敢让他接生啊？
3: 哥，你说这话可真没良心。要不是人家大嫂，你这孩子没准就生在马路上了呢。
2: 哎，你没事吧？
6: 现在才想起问我，你说呢？
7: 看见你撇嘴儿，我就知道。
2: 你撇什么嘴啊？你以为撇嘴好看？

0: 啊，回来了。告诉你件稀奇的事儿，安杰生了，又生了个儿子。哦，
1: 江德福又生一儿子，嘿，这有什么稀奇的？我还以为是龙凤胎呢。嗯，
2: 又来了，知道你有本事，不生则无，一生就俩。
1: 这还不叫本事啊？你想想，省了你多少事儿，省了你十月怀胎的辛苦。
2: 你瞧瞧他们，得一个一个的怀，再一个一个的生，咱们费那个劲儿呢啊！你也就
0: 这件事占上风了，他没完没了的说了。
1: 哎，你还别说，就这一点事儿，就够他江德福追一阵子了。
0: 人家现在追上来了，
2: 是，数目是追上了，可质量呢？嗯，我生的可是双胞胎呀，你让他给我生个看看。
0: 哎，对，没说完呢。哎，你猜呀，你知道在哪儿生的吗？
3: 在哪儿？
0: 在家。
2: 在家里啊？
0: 你知道谁帮他们接生的吗？
3: 不是医生吗？
0: 是医生的，还能叫稀奇吗？哎呀，算了算了，告诉你吧，就是他们家那个邻居，哎，就是那连孙妈都看不上、大字不识一个的那个军官太太。
1: 哎，安杰没事吧？
0: 母子平安，而且医生也检查过了，说非常的好。哎，你说稀奇不稀奇？
1: 是够稀奇的，真是无知者无畏，他们是傻大胆办傻事儿，傻人有傻福。可怜你妹妹了，多心高气傲的一个人啊，嫁到那种地方，碰到这种事儿，可不得听天由命吗？哎，可怜呐，可怜。
0: 还好。

0: 醒了，醒醒醒醒！嘿嘿，睡得还挺香。哎呀，我们家那老二啊，黑白睡颠倒了，白天睡，晚上哭，哭得我都草去了。那是夜哭狼。在我们老家啊，谁家要是碰到这样的孩子啊，就在村口立一告示，上面写着：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狼。
1: 过往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你不妨可以试试啊。
0: 我才不试呢，那是迷信。我看呐，还是你这名字给起坏了。他是天天哭夜也闹，我看他是八成不愿意叫这个名字，
1: 不愿意叫就别叫，
0: 又没拿枪逼着你叫。将军庆，那太一般了，还不如江国庆呢。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是嫌我起的名字不如校长老婆起的好是吧？我也没办法。
1: 谁让校长老子啊把调子都定了，那国庆完了可不就军庆吗？
0: 那军庆呗。行，那我就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升，随你便吧。我是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升，你倒好，真是一样一样的升。
1: 再生个丫头，我就不生了。
0: 生个丫头，我就起名叫小样，就此打住。
2: 想得还挺周的。哎，杨书记，您不是骑自行车吗？嗨，车胎扎了，只好坐车了。哎，你怎么不骑车子呀？
3: 我不会，不会骑。学呗。 骑车子有那么难学吗？我摔了几次就懒得学了。你也太娇气了。哎，小恩，你是不是要跟江团长一起进岛啊？
2: 进岛？进什么岛？你难道不知道吗？江团长毕业分配到松山岛了，他提升了，到守备师啊当参谋长了。他。
3: 不是要留校的吗？好校的庙太小，留不住人家，人家不干了，就推荐了一个你们的邻居留下来。我们的邻居是老丁吗？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哎，我怎么记得他老婆给你接过生吧？哦，
2: 对，
3: 我觉得挺好的。江团长这人呀，不适合留校。 他呀是个带兵打仗的料，留校太可惜了。
2: 不是都解放了吗？还打什么仗呢？
3: 解放了，那刀枪就该入库了。

你说那国家养军队干什么呀？解散了得了。小安呐，我得给你打个预防针，到时候啊，可不能拖江团长的后腿，知道吗？

0: 在哪儿啊？怎么找不到啊？
1: 好好找找，别着急，再仔细找找。
0: 这都找这么半天了，还这么多只眼睛呢。
2: 稍安勿躁，只要是中国的领土，这肯定找得到。
1: 哎，那可说不定，不是所有中国的领土在中国地图上都能找得到。
3: 你这样什么话？中国的领土在中国的地图上找不到，那他哪儿去了？被你哥让出卖了？
4: 哎，你这么激动干嘛？你不要感情用事吗？我的意思是说，也许地方太小了，在地图上未必能标得出来。你说这地图上有什么张庄、李庄、陈家庄吗？有吗？你找找看。
3: 这怎么会小呢？能驻扎一个师，这地方能小吗？
4: 哎，那可说不准，说不定
2: 说不准就少说两句，没人帮你当哑巴。
0: 哎，会不会不在咱们省啊？也许是在外省呢。
2: 也有道理啊，那部队不是讲五湖四海吗？可能调出外省了，咱一个省一个省，
4: 一个省一个省找，
5: 对，
4: 那不是大海捞针吗？能捞得起来吗？
2: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怎么老在这泼冷水？又没让你捞。
0: 行了，你们别吵了，也别捞了，还大海捞针呢，就是捞上金子来，我也不稀罕。要去他自己去，我才不去。
3: 你不去能行吗？
0: 怎么不行啊？不就是两地分居吗？大不了就离婚。
3: 哎，你说得清楚，什么话张口就来。
2: 哎呀，急什么呀？小妹只是随口一说，你急什么？
3: 这话能随口一说吗？
6: 哎，这谁要离婚啊？
2: 哎呀，
6: 谁要离婚啊？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

0: 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易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是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 哎，恭喜我拍，好买免费领。
2: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
0: 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

0: 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5: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9: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10: 你看我们团队
9: 人手一把，
10: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3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 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

0: 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波，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

0: 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爱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1: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8: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9: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5: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

0: 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虾是我们今天的主食材，
7: 就喜欢吃虾。
6: 今儿咱要做什么？
8: 咱做一个鱼香脆皮虾，
9: 看看这个虾的松脆程度。呵，
6: 哎呦，漂亮！
10: 我们建议啊，吃蔬菜的营养原则真是多多益善。
11: 酒香虾饼，
12: 这虾仁配酒才是绝配。
13: 牛师傅这些食材啊，就证明这是一道特别有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的一道菜。
14: 简单的装饰得了，
15: 做一个虾胶酿苦瓜，
16: 它能解暑，能降燥，
6: 哎，特别香。
17: 康复回家，行动不便，我选百家户，非急救护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我们今天的主食材，
1: 就喜欢吃虾。
0: 今儿咱要做什么？
2: 咱做一个鱼香脆皮虾，
3: 看看这个虾的酥脆程度。
0: 哎呦，漂亮！
4: 我们建议啊，吃蔬菜的营养原则真是多多益善。
5: 酒香虾饼，
6: 这虾仁配酒才是绝配。
7: 牛师傅这些食材啊，就证明这是一道特别有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的一道菜。
8: 简单的装饰得了，
9: 做一个虾胶酿苦瓜，
10: 它能解暑，能降燥，
0: 哎，特别香。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 哎呦，老方，拿的什么呀？
0: 虾呀。
1: 你怎么说话呢？你怎么说话呢？这是
0: 怎么了？
1: 你怎么还骂着人了？
0: 我什么时候骂人了？
1: 你现在就骂人了。
0: 我刚才问你，我在家评评理儿。
1: 我刚才问你，我老方拿的什么呀？
0: 虾呀。
1: 你骂谁呢？
0: 我没骂你啊。
1: 你的意思就是说看不出来我拿的什么呀？你瞎呀？
0: 我不是说你瞎吧，我是说你确实。
1: 我问你拿的是什么？
0: 虾呀。
1: 你我问你拿的是
0: 虾呀。

0: 地巧，哎呀，所以我就说人就是缘分。我来到这儿了，你好意思再轰我回去吗？我跟你说，这就是工作累，实在是寸步难行。我跟你讲，啊，在这儿虾这东西我知道，还有高量的蛋白质。
1: 没错，虾是我们今天的主食材。
0: 既然来了，既来自得吃之，既来自安之。我跟你说，既然这么着，两位老师都坐好了吧？来，今天谁先坐呀？老好，这等什么呢？赶紧坐虾，急死我了。
1: 好的，主要跟大家说说，今儿咱要做什么啊？
2: 今儿咱做一个鱼香脆皮虾，
0: 你看看，鱼香脆皮虾，
2: 新鲜的虾仁儿，都去好虾线了，给它一破两开。
1: 我们这虾这个能一劈二，出来以后像两只虾似的，
3: 是吧？
2: 对，
3: 现在来说
2: 一劈为二，把这个虾这个水分啊，给它稍微攥一下啊。那这个虾呢，已经处理好了，提前呢入一个底口，盐
0: 好。
2: 那这会儿这个果皮可就全都用上了，咱用这果皮来腌这个虾肉。
0: 你看，幸亏我没拿回家去。
2: 哎，把这果汁也给它攥出来，然后苹果皮。其实这种方法呢，不单能腌虾，
0: 还能腌什么？
2: 哎，你腌那个牛肉啊，或者腌一些这个猪肉
0: 啊，都行啊。哎，那比如像水果皮有什么要求没？
1: 果皮腌这个到底有什么好处？
2: 果皮腌这个呢，首先呢能去除这些食材的它的腥膻异味儿啊。那这个果肉果皮当中还有一些什么弱酸哦？那这个酸可以将这个肉进一步的嫩化。
1: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虾腌上了，其实你看这个虾仁是主食材，
2: 没错。
1: 然后我们这些这个果皮其实就是根据家里的情况，是吧？如果要是说您说家里什么水果都没有，这个咱们可能就是放点料酒啊，什么去去腥就行
2: 了，料酒也可以。对，
0: 明白了。
2: 那这里边呢，一会儿我还要用到一些蔬菜。那主食材，你看用到鸡蛋，这个是玉米淀粉。
1: 玉米淀粉。
2: 对，玉米淀粉。那这个鸡蛋和玉米淀粉搭配起来，咱们就要调制一个脆皮糊来炸这个虾。那这个糊也非常讲究。一般你看咱这个调糊呢，它有什么糊？有蛋清糊、蛋黄糊、全蛋糊等等等等。那今天呢，就采用这种蛋清糊。
0: 行，太好了。
1: 所以这个脆皮虾这主要这个调糊是关键。
2: 对，
1: 是吧？
2: 这个调糊的时候，如果咱们要是用上全蛋糊的话，那更适合做什么呀？软炸的菜。
0: 所以这一户千变万化，
2: 对啊，哎，取这个蛋清儿，
0: 千万不能浪费，我拿回家去。
1: 这啊，
2: 这条户啊，
1: 这直接下手抓了，
2: 下手，把这鸡蛋咱给它抓散，蛋清呢给它打散之后，这会儿在里边加上玉米淀粉，
0: 必须也是玉米淀粉，
2: 对，必须玉米淀粉。
0: 那这玉米淀粉就是只要是脆就是玉米淀粉，
2: 对啊。然后给它，
1: 哎，这跟我们平时。玉米淀粉和生粉不是一回事儿，
2: 是
1: 吧？
0: 哎，炸藕盒可以用这糊吗？
2: 炸藕盒可以啊，
0: 可以哈。
2: 那这个淀粉啊，最好是分2到3次加入。
0: 为什么呀？
2: 如果一次加入的话，你这个量掌握不好，这个糊如果过硬了、过稠了，那它很容易什么呀？炸，它不发，不往起胀发。好，那基本上这样。
1: 抓起来它
2: 能够抓起来，成一条线。
0: 像奶油一样，
2: 对啊。那为了让这糊啊，它更增加这个酥脆的口感，您给我来点油。
1: 哦，好嘞。
2: 来，在里边加上少许。好了，够了。哎，然后顺时针把这油给它搅打进去。这个糊咱就调好了啊。那接下来
0: 咱是炸了
2: 做油吧。
1: 所以我们现在这虾刚才把这个果皮都摘出去了，
2: 果皮都摘出去了，
1: 又把那个水又攥了，是吧？
2: 那这个虾呢，刚才前期呢已经加了一定的盐了，入了一个底口。
0: 对，
2: 那接下来等这油温升到五成热，
0: 好，
2: 开始炸虾。
0: 那咱可以炸了吧？
2: 可以了那这个虾呢，在炸之前用一些干淀粉，
0: 这就是淀粉了，是吧？
2: 对，淀粉。
1: 这个，然后为了让它能够好挂糊，
2: 对，把它搅拌均匀，把这个糊搅好了，对，
1: 直接浇，我还以为要蘸呢。
2: 给它拌匀，好，那随着油温升高，这会儿可以将这个虾逐一的下锅。
1: 看着都好吃，
0: 我觉得出来蘸点椒盐就没问题了。哎，
2: 可以啊，
0: 可以啊。
1: 我们这虾炸到什么程度算好了呀？
2: 现在这个虾呢，就已经基本上定型了。严格意义说啊，已经熟了。这脆皮虾呢，就需要一个外边包裹的酱汁儿啊。这个酱汁呢，是传统的川菜当中非常著名的鱼香汁儿。这个酱汁呢，咱们在边调的时候，这虾再进行一个复炸。
0: 好，
2: 在这过程当中，咱做一蔬菜沙拉。
1: 这蔬菜搭配其实是不是只要越多就越好？
4: 我们建议啊，吃蔬菜的营养原则真是多多益

0: 你一天最少也要吃半斤，尤其是带这种颜色比较深的半斤。
1: 那这里面
2: 再加上点糖，是吧？
1: 白糖要少来一些啊。橄榄油，
2: 橄榄油，好嘞。
3: 哎，橄榄油也特别好，
1: 橄榄油
0: 是吧？但不饱和脂肪酸。
3: 对，
1: 那再加上一些鲜味酱油，就可以了。
2: 这干嘛呀？然后用手抓呀？
1: 要不然怎么给它拌匀呀？
0: 来。
1: 咱来那大盘子啊，这个蔬菜呢，我觉得是多多益善。
3: 对，
2: 哎呦，漂亮！
1: 那今天这个汁儿 也非常讲究。这里边，首先先来一点底油，这个淀粉加点水，
2: 好，
1: 蟹粉。油烧热之后，哎，下入这个泡椒啊，这个泡椒一定要给它炒出红色。那这个泡椒呢，买回来之后一定是什么呀，用清水简单的漂洗一下，因为它相对来说呢，它也是一种腌菜，
2: 腌制的，
1: 所以它的咸度比较重。
3: 这红油出来了，哎，
1: 把它红油炒出来之后，这会儿要放上姜
2: 啊，姜
1: 蒜，
2: 再开大火
1: 继续煸炒。
2: 漂亮。
1: 黄酒
2: 这个是
1: 少许的黄酒，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2: 这时候要加水了。
1: 对，加水。好了，加入清水之后，开始进行一个简单的调味。
3: 白糖、
1: 盐。
2: 盐，先来一点盐。
1: 一点点的盐就可以了。哎，
2: 这个刚才您用的这叫什么鱼辣子？这个椒，它是有咸味的吧？
1: 它有咸味啊。加入白糖。哎，一勺哦，两
2: 三甜口，这糖一定要
1: 三勺，三勺半的白糖。哎，
2: 这糖和醋是有比例的，是吧？哎，
1: 糖醋的比例呢，咱就这样，1:1。哦，醋，行，大火烧开。
2: 好。好，
1: 水淀粉
3: 就是鱼香肉丝，是不是拿这也可以啊？
1: 哎，鱼香肉丝也是这种炒法啊。但是鱼肉丝里面要加上酱油了哦。好，烧开之后，淋入一些水淀粉，哎，把这个汁儿给它收浓。好，汁收浓之后，改小火。这边呢，把这个虾下锅，来进行一个复炸。
2: 复炸。
1: 好，复炸之后关火，捞起来。这会儿我们可以看看这个虾的酥脆程度。
3: 它是有声啊，
1: 直接倒入汤汁当中，
3: 然后飞了姐，
1: 看了，最后起锅之前，起锅之前再加上一些蒜末，补充它的蒜香，然后
2: 不会飞太远的，
1: 葱花，
2: 完了下来吃这个呢，啊，太好吃了吧？我觉得都不用加这个酱了，
1: 那哪行啊？
3: 别火乱，赶紧快点，
1: 把它翻炒均匀。啊，
3: 嘿，别老翻，我跟你讲。
2: 哎，你别说老好，你知道吗？这角度特别好。
1: 是吧？啊，别着急，咱先装盘啊。哎，把这虾装盘。
3: 我两个筷都已经准备好了啊。
2: 哎呦，哎，你知道吗？香味
3: 特别香，
2: 飘到我的这个位置了。啊，太好闻了。
1: 加上一些小的酸干。
2: 不用，我不吃那个。
1: 这个我跟你说，一会儿吃的时候你用一点这个柠檬，
2: 稍微
1: 那个汁挤一下，哎，它味道就更独特了。好了，那咱这道
2: 我跟你说，
1: 鱼虾大功告成了。
2: 来吧，牛大师，哎，您再跟我们说说吧。您今天带来这道菜叫
4: 酒香虾饼。
2: 酒香虾饼，
4: 对啊，
2: 这是用的食材是？
4: 你刚才你们老说的大对虾啊，
3: 大对虾，
2: 大对虾，
4: 猪板油
2: 啊，板油啊，
4: 韭菜，
3: 韭菜，
4: 然后我们这叫馒头丁，蒸汽面包，我帮您砸做点虾馅
2: 儿，虾馅
4: 儿一砸就是虾腻子哦。这个你看，
3: 哦，刚才那虾已经变成这虾馅儿了，
4: 那可不是，说时迟那时快，
2: 对，说时那时快，我跟你说，所以这，哎呦，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真正的大师，对吧？处乱不惊，
5: 看见猪板油就特别兴奋，
2: 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好像已经近几十年在我们家饭桌上都没出现过，
5: 还真是近几十年啊，很少有人用，
2: 对吧？
5: 不过呢，他用这个做出来的饭呀，有一种独特。

0: 香味儿。
1: 这是切什么呀？
2: 来点韭菜啊，韭香啊，
1: 韭香啊，
3: 加韭菜是吧？
4: 这虾仁配韭菜是绝配。
1: 对，
4: 你看很多海鲜呀、啊、都配韭菜啊，特别你看那烟台那海肠，一定得配韭菜。
1: 对，
4: 好吃啊。
3: 那你这袋儿怎么办呀？啊，你这拌的时候有讲究吗？
2: 这个拌呀、啊，啊，就是普通的加盐拌。
3: 你瞧见没有？韭菜谁家没用过？虾谁家没用过？
1: 这
3: 都是包饺子。
1: 怎么
3: 我们今天就炸虾饼了。
1: 你下来等会儿。
3: 怎么了？
1: 你把这个搬我们家去。
3: 哎，干嘛呀？我能批评你一下吗？你这往里头呱呱放辣的，人都没看见。
2: 我刚才都跟人说半天，人都不像你似的。我刚才介绍了，这是姜水，这是料酒。
3: 对，你说什么时候放啊？
2: 不是现在我就往里边搁嘛，因为这拌馅
3: 儿
2: 没别的，这没有拌馅儿嘛。
3: 别扯了，不行，我更夸你了。
2: 刚才还不精了，现在就精了。对，拿这个去打的，打成发蛋。这个刚才我们搁了黄酒盐，我再多少来点胡椒粉啊。
3: 来，给你。哎，
1: 刘老师，哎，您别受他搅和，您接下来这是干嘛呀？
2: 这个咱们拿筷子一拌，这馅儿都算拌成了。麻烦您啊，给我弄一个盘，弄点干淀粉。
1: 好嘞，弄个盘是吗？
2: 对，
1: 找干淀粉啊。
2: 哎，行了，甭费劲了。
3: 啊，别，
2: 等会儿，给我搁里边点就得了。哎呀，
1: 我给您放这里淀粉是吧，刘老师？
2: 我可不得生气吗？
3: 你别生气、啊。
1: 刘老师，接下来咱干嘛呀？
2: 这个咱要给他呀，你看这一挤。
3: 搓丸子呀？
2: 啊，对，跟那搓丸子意思一样。哦、咱们搁这里。先拍粉，再脱蛋，再沾上面包砖、我们逐个的给它蘸上这干淀粉、然后呢再脱上鸡蛋液、最后再沾上这馒头汁儿、这个烹调方法叫西法炸。
3: 西法，这是什么西洋炸法？
2: 学的人，中餐厨师学习的人家的技法、人家是沾面包砖、面包渣、面包糠、我呢是沾点馒头汁儿。
3: 馒头汁
2: 在我中蒸汽面包啊、是吧，你看，先蘸一层淀粉，再搁在鸡蛋液里面，从这鸡蛋液里边捞出来，再放在馒头这里。
3: 那这个出来的这种口感呢？
2: 外焦酥，里软嫩。
3: 跟那个用什么面包渣什么没关一样
2: 、
3: 没区别。
2: 有区别，这比那面包渣要好吃，而且便宜。你看我把这一沾。麻烦您点火。
3: 好嘞，啊，这就压成饼了。啊，
2: 虾饼吗？
3: 这油还不够热吧？
2: 不，三成热油即可。啊，别太热，太热反而不好。
3: 好。
5: 那我觉得今天这个牛老师其实搭配最让亮点就是这个馒头。完全可以当主食吃。很多小朋友其实你看这个荤素搭配的也不好，可能不爱吃主食，虾也吃多了，怎么办？我们就把这个馒头和虾结合在一块儿，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一口三种食材全有了。
3: 对，就是孩子可能这一顿饭只吃几个虾饼，这就荤素主辅就都有
5: 搭配。再来喝一碗汤啊，喝一碗这个棒子面，这汤啊就没问题。
2: 这关键时候嘞，跟炸油饼是煎锅的，你看，翻个儿，锅小啊。锅要大，连忙管它，它自己熟了就翻个儿了。
3: 啊，真的啊！
2: 炸这时候千万注意，油温不能高了。油温一高了，马上上了色了，金黄色了，里边不熟。
3: 还不熟是吧？
2: 对，马上就好了。
3: 啊，这就马上就好了，是吧？
2: 你看这先是先下锅的。
3: 对，
2: 这就成了，捞出来了就得搁这儿控制油啊，搁这儿。
6: 这用复炸吗？
2: 不用，这就熟了。好了，你看这全部好了，关火了。
3: 啊，这就关火了。
2: 关火了，到这边稍微控控油。
3: 因为油温现在还在热着，是吧？
2: 对。
3: 哎，这个我们就这么直接吃，还是用蘸点什么东西吗？
2: 您呢？觉得不够咸，因为韭菜不能太咸了。不够咸，您就蘸点椒盐。如果要行了就行，您可以弄点番茄 sauce 都可以。
6: 都行。
2: 处理干净利落就得了，是吧？
5: 对。
2: 简单的方法，好选的食材。奇妙的味道，这要得有枝花，哎，
1: 这儿有
3: 小花，
2: 做个简单的装饰得了。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经常

0: 喜欢写字儿、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儿。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这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镜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虾胶酿苦瓜海白虾，然后我们把它去头，哎，留尾，
8: 留尾，
9: 这尾你要留那壳，
7: 主要是就是做一个造型，哎，好看，哎，
9: 苦瓜，然后是葱丝、姜丝，哎，
7: 有一个
9: 鸡蛋，
7: 玉米淀粉，
9: 玉米淀粉，哎，
7: 这就够了。先收拾这苦瓜，然后这苦瓜呢，我们这个把它切成这个小的段儿，哎，这个呢。然后呢，一会儿呢，这个我们把这个芯儿啊要去一下。
9: 行，那您切着，我给您弄
7: 着。这事儿就交给。
9: 行，我这心灵手巧的。
7: 交给方琼了啊。
9: 你这夏天吃点苦有什么好处呀？
10: 这个苦味成分怎么来的呢？通常都是一些皂苷类的、黄酮类的、多酚类的，我们称之为叫植物化学物质。嗯。而这些植物化学物质啊，普遍都有什么作用呢？嗯。比如说抗氧化。比如说防癌抗癌提高免疫力的作用，所以这是我们目前吃的苦味食物当中普遍具有的一类特点。而像苦瓜呢，按照这个中医传统的说法说，尤其夏天是非常适合，因为它能解暑能降燥啊，
9: 解暑降燥。刚才那个邵刚老师，你这里头放了点盐水，
7: 对对，
9: 为什么要用盐来泡着它呀？
7: 就是盐是电解质，它有这个很强的渗透压的作用啊，把它这个苦味稍微的去
9: 能完全去除没有，这就是去苦的一部分是吧？
7: 哎，我们先把这虾处理一下。
9: 那邵刚，你是要这个料理机吗？
7: 对。
9: 然后要干什么？
7: 我要打这个虾
10: 泥儿。啊，
9: 把这虾用料理机打一下啊？
7: 对，要打成蓉。
9: 你不用切吗？
7: 也可以，就是那个比较麻烦嘛，相对来说咱们在家里的话。
11: 可是不是所有人说做馅儿吧都要讲究上劲儿吗？
7: 这个
11: 那个料理机有劲儿吗？这个馅儿
7: 有，因为这个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啊，就是看这个原材料。像这个虾呢，特别容易上劲儿，根据你放的这个水分啊多少都有关系。把这个搁里头，搁一点水。
9: 水的量通常是？哎，
7: 基本上要跟它差不多，
9: 差不多，
7: 要不然你打不起来。这里头我们加一点点盐。
9: 哦，这里头要加一点。
7: 对，
9: 让它进味儿。
7: 加盐它就上劲儿了。哦。来一点点那个料酒。
9: 料酒。
7: 胡椒粉，再来一点。
9: 胡椒粉。
7: 好。
9: 行吧。
7: 好。然后我们打这个，滋儿，然后我们

0: 找一个盘儿，圆盘吧。圆。对，继续打，多打一会儿。
1: 跟打工的虾滑是那样的。
0: 对啊。打不动了吧？啊，打不动了，行，差不多了。
2: 打不中了。
3: 刚才还觉得挺细的哈，
2: 你看，哎，
0: 你看没有啊？这个
2: 正装胶状了，
0: 这个就成胶状。哎呦，
1: 这拉着手，
0: 然后这个时候呢，
2: 再加蛋清是吧？
0: 我们要加蛋清，但是蛋清不要全加里头啊，
2: 一点一点往里拽着放是吧？
0: 对，要不然您这个蛋清下里它就成疙瘩了。哦，哎，一点一点。
1: 老年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吃，
2: 哎，所以我们这个加这个淀粉也得是一点一点加，是吧？
0: 一点一点的，
2: 就跟刚才加蛋清是一样的。
0: 对，找一个袋儿最好。
2: 这样的袋儿行吗？
0: 可以啊。好，来吧。
3: 哦，我看懂了，
1: 对，
3: 这是要用做一个那个挤蛋糕的那个
2: 对
3: 那个
1: 裱花
3: 小角出来。
2: 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对面就有一个蛋糕店，你知道吗？我每天去那儿趴着看人家做蛋糕。我那时候还想，我要能嫁给卖蛋糕的就好了，天天看人家在那儿挤那奶油花，又太好看了。
0: 我们现在拿剪子把它小了一个口。
4: 也是一个很好的，
2: 好，
4: 对于减脂增肌的人，
2: 那我就可以往里挤了吗？
3: 你可以完成你的梦想了，琼姐。
0: 这是个细致活，
2: 就需要靠我这样细致的人来完成。哦，这时候把这个虾尾这样放进去，蒸完以后，小粉色的虾尾在上面翘着，
3: 翘着，
2: 太讲究了，
1: 凤尾虾那种感觉啊，
2: 开了。
3: 真的油都能摸，
0: 你看表大概七分钟，
2: 七分钟。
0: 我们这个时候要。
2: 要做个什么呀？
0: 勾一个小汁儿。哦，
2: 还要勾个汁儿。
0: 来一点色拉油，哎，好。然后下点姜丝儿。
2: 哎，其实油也很少哈。葱丝儿。哎，
0: 来点葱丝儿，但是最后这个丝儿都不要。哦，
2: 其实是要它这个味道是吧？
0: 啊，
2: 所以稍微咱们切的大一点是吧？
3: 加水。
2: 我们现在这是要勾芡是吧？
0: 再加一点点盐、味精、
2: 葱姜的，我就都给你捞出来了。
0: 对，来一点点白糖。
2: 葱姜、味精、
0: 白糖、
2: 白糖、
0: 盐就可以了。这时候我们把这个
1: 丝儿都
0: 对捞出去。
3: 一袋什么食材，然后勾了一个芡在上边啊，哎，就感觉这菜特别高级。
1: 什么叫芡呢？其实啊，就是把这淀粉呢，拿这水调和了以后烧开了，但是淀粉不同，勾出来的芡不同。你比如这淀粉吧，它有什么呀？绿豆淀粉，有玉米淀粉，
2: 对，
1: 有白薯粉，有土豆粉，
0: 对对对。
1: 那么水质也不一样，水的温度也不一样，浓度也不一样，勾出来芡汁啊，效果也不一样。
2: 所以刚才少刚就刚刚往里面就浇了两勺薄薄的芡，是吧？现在就有一点这种。就是小淡淡的乳白色，
0: 对对对对，
2: 是吧？
1: 像它这个呀，我觉得哈，它应该勾的是这种玻璃芡。
2: 玻璃
1: 芡呢，主要是浇在菜上。一个呢，为了让它好看
2: 透亮；
1: 再一个呢，为了保住这个味儿，把那个味儿啊封在
0: 封里头。
1: 还有一个呢，保持这个菜的温度。
3: 漂亮，真漂亮！
0: 美，
3: 跟美人鱼一样。
0: 真美，
4: 真漂亮！
1: 这一个一个的鱼。
0: 对。
1: 这道菜是一种粉色的啊，
2: 哇哦，一点一点的浇到上面，
0: 不能泼上去哦，
2: 我还以为花这么一浇呢，
1: 那就太粗鲁了。
0: 什么味儿？
2: 哎，这直接拌点面条，我觉得就特别好吃，真的挺香的。
4: 对，吃完面条你还得把汤喝了，
2: 哎，特别香。
1: 有这汁儿的加这形，真是
2: 这汁儿，我跟你说，直接吃这喝这汁儿都特别香。
1: 对啊。
5: 益安宁丸提醒您：一品鲜虾，万事顺心意。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了，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忙，有时还找不到。

0: 屋子里找，经常摘带。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醋溜木须，
7: 哎呀，经典的甜椒菜，
6: 醋是非常重要的。
7: 对，
6: 放到40克到50克的醋，慢把它翻匀。嗯，
7: 看着非常地道啊。
8: 行，咱们趁热尝尝。
9: 软炒肉片，
10: 对，因为咱做的呀就不过油，是过水。就适合老年人。孩子吃，
11: 蛋蛋
8: 叫什么？
11: 小炒肉，
12: 热锅凉油生炒，
8: 真是像我们在饭店里点的这小炒肉一样啊！配点米饭，配个馒头，绝了。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4: 我叫李爱敏，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视力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0: 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4: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6: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2: 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将于9月19日在河北高碑店盛大启幕，邀您共襄盛会，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罗文出席，王正甫做总结讲话。
1: 系列报道计算河北，今天来看张家口、廊坊等地如何通过算电协同技术降耗，探寻低碳算力新路径。
0: 八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8%，物流市场预期积极向好。
1: 沧州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获评全国诚信之星称号。记者带您探访这家企业40余年诚信经营密码。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开幕，我省120余家企业参展参会。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9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在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结业，省委书记罗文出席，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做总结讲话，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参加。
2: 读书班期间，全体学员认真听取专题报告和辅导报告，分组开展学习研讨，结合实际交流学习体会。省领导和学员代表做了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饱含着对河北的关怀厚爱和殷切期望，为全省上下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通过学习研讨，大家愈发加深了对习近平总书记的由衷爱戴之情，深化了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领悟，强化了干好河北工作的使命担当。大家表示，将履职尽责狠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甫指出，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对统一全省思想意志、凝聚发展合力具有重要意义。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不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要夯实学的基础，持续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实的导向，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努力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绩。要掌握干的方法，强化战略思维和底线思维，练就攻坚克难的能力本领。要做好用的文章，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1: 算力是人工智能的基石，也是公认的耗能大户。一次大模型训练的电费成本可达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当最耗电的产业遇见最清洁的能源，河北如何破题？今天的计算河北走进张家口、廊坊，探寻一条算力逐绿而行的新路径。
3: 这里是张家口的核应数据怀来科技产业园，在我左右两侧有13座正在高速运行的数据中心，而支撑他们的电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坝上的风与光，并通过电网传输到这里。这里的算力也会主动配合电网，让绿电消纳得更加充分。这种算与电的双向互动就叫做算电协同。
4: 算电协同它的基础设施呢，其实就是源网荷储一体化，可以理解为电怎么发、怎么送、怎么用，到最后是怎么储存。过去呢，咱们发电、输电，包括这个用电，还有储能，这各个环节它是一个独立运行和管控的。那么如今呢，我们将这四大板块纳入到了我们一体化的平台，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践行的源网荷储一体化。
5: 源网荷储就像一支分工明确的团队，源是风电厂和光伏电站，负责把坝上的风和光变成电；网是输电线路，像一条条高速公路，把绿电送到数据中心；荷是数据中心里一台台服务器，也是真正的用电大户； 储，就像一个大型充电宝，风大光强时存电，风停光暗时放电。
4: 因为可再生能源呢，它是具有一些不稳定发电的特性，所以呢，就有了我们后续的这个储能系统。我们从电力侧去入手，规划布局了共享储能、独立储能的项目，储能建设规模呢，也达到了1000到2000兆瓦时的一个规模。
5: 作为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风光资源富集，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4500万千瓦，总发电量是社会用电量的2.32倍。与此同时，张家口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和十大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之一，已建成和投运数据中心项目48个，让算力吃上清洁饭。张家口推动绿色电力与绿色算力齐头并进，目前算力企业绿电使用比例超过30%。而作为环京区域最大的源网荷储一体化碳中和示范项目，合营数据怀来科技产业园绿电使用比例接近60%。
6: 以我们现在所处这个数中心为例，算力规模呢约50兆瓦，以100%呢实现这个可再生能源利用，年度减碳已经超过20万吨。
4: 我们呢联合我们的产业伙伴，在张北、固原、玉县3个地方，申请了553万千瓦的风光伏发电项目。这些项目呢全部投产以后，可以实现年生产100亿度以上的这个绿色电力，可以满足我们数据中心侧的这个电力的一个消纳。
5: 张家口让算力吃上绿电，廊坊则是让算力省下能耗。从坝上到京南，一条绿色算力的路径正在延伸。
3: 绿电解决了算力的口粮问题，但是算力跑起来还有一个大麻烦，就是发热。我们热了可以吹空调，可这些24小时不停转的服务器热了又该怎么办呢？如果一直吹空调，电力消耗巨大。所以廊坊润泽给出的新方案是洗个冷水澡。这里就是润泽人工智能应用中心，它也是国内单体功率最大的智算中心，功率可以达到200兆瓦。而它呢，也正是采用了液冷的技术，通过液体循环带走热量。
5: 在智算中心，用于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和部署的智算芯片，比传统芯片性能更强，集成密度更高，耗电量也更大。
7: 芯片发热达到一定的温度的时候，它的计算能力它会大大的下降，会影响整个机柜乃至整个系统的这个算力的下降，就跟咱普通电脑一样，那电脑发热了，它的反应就特别慢。
5: 如何把热量更高效地带走？液冷技术给出了一条新的路径。
7: 咱们传统式的机房就相当于是，弥散式送风，把整个空间降下温来。咱们的液冷是相当于一个冰块，在这个芯片上直接给降温散热，所以它的散热

0: 热效率会更高。
1: 散热效率的提升直接反映在能效指标上。衡量数据中心能耗水平，业内通常看作 PUE， 也就是电能利用效率，数值越接近一，意味着越多电力真正用于计算。
2: 我们原来风冷大概是1.3的 PUE 值，也就是用一度电啊，花0.3度电去进行制冷啊、辅助用电啊。如果是用板式液冷的这种技术，用水去带走热量的话，那基本上可以做到1.15的 PUE 值，就要争取让每一张芯片发挥到最高效率啊。那液冷方面，我们就是希望说每一度电都用在计算上。
1: 目前润泽科技已在廊坊投产8栋互联网数据中心、4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随着行业首例单体200兆瓦智算中心 B1 智算中心的投运，润泽科技在智算领域的布局更加完善，产业版图加速铺展。
2: 我们 B 区的建设进度目前是有1/3啊，已经投入到使用当中。B1 智算中心它能容纳11万张先进芯片，年底啊差不多会有70%左右的就是进入到使用状态，全部投入使用，整个 B 区的那个高性能的智算中心啊，总规模会达到500兆瓦这么一个规模。
1: 聚焦技术创新与高效节能，河北持续打造绿色化、集约化、智能化算力基础设施。截至6月底，全省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15,685.9万千瓦，绿电交易规模持续扩大，累计创建国家绿色数据中心22个，数量排名全国第3。从源头的绿电供应到末端的节能技术，河北正加快构建绿色算力体系，推动算力产业向低碳高效方向迈进。
3: 日前，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8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全省物流业业务总量与新增需求上升，物流市场预期积极向好。
4: 8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8%，较上月提升0.8个百分点，物流业扩张态势明显。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2.1%和51.6%，物流需求大幅增加。
5: 这轮需求上升的主要原因啊，一个是汽车、家电、工程机械等下游行业进入旺季前的备货期，大宗物流需求明显回暖。再一个呢，就是像山姆、盒马等等这样的即时零售企业加速落地石家庄、汤山、保定等地，拉升了零售配送需求，还有秋季果蔬及生鲜产品集中上市，带来了冷链物流需求的攀升。
4: 从物流效率来看，8月份河北省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提升0.4个百分点，设备利用率为50.0%，显示出商品流通链条运转顺畅，仓储去化效果明显，总体产能利用较为充分。从行业预期来看，8月份河北省物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3.3%，较上月上升2.4个百分点，重回高景气区间，反映出企业资金运作保持稳定，对未来3个月市场信心增强，看好中秋国庆前夕的备货及消费旺季，行业预期整体乐观。
6: 综合来看，8月份全省物流行业呈现需求增长、效率提升的运行态势。企业效益改善，市场预期向好，行业发展活力有所增强。随着国家物流网建设的加快推进，后续物流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建议企业关注用工市场的变化，优化用工模式，为应对旺季高峰需求和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7: 近日，沧州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获评2025年度诚信之星，是本届诚信之星评选中唯一获奖的企业。今天我们一起探访他们40余年守好信誉、赢得顾客的经营密码。
8: 2026年元宵节前夕，旗下拥有44家门店的信誉楼，仅仅因为几名顾客对元宵口味不满意，就启动了大规模退货程序。
9: 主要就是口味和每年不一样了，变得淡了。
8: 几名顾客对于拥有庞大消费群体的信誉楼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他们却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方案，当即下架几款口味不佳的元宵，并在店内摆出公示牌：如果您对口感不满意，可办理退货。 尽管如此，信誉楼总裁张建岗仍然满怀歉意，决定在网上公开发布致歉声明，让更多顾客

0: 知晓此事。
1: 刚开始大家是不太认同，他觉得是什么呢？从来还没有一款食品来讲，因为口味的问题说全部去召回的去，觉得是不是这个动作太大了？但是我跟他们谈什么呢？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责任承担的问题，啊，该是我们承担的，我们一定要把它担起来。
0: 最终，信誉楼为22,775位顾客办理了全额退款，总金额77万余元。
1: 我们考虑的不是说我们损失了多少，而是说我们怎么赢回了更多的顾客的他的心。
0: 信誉楼对服务和品质近乎苛刻的要求，并不是今天才有的。40多年前，在他创立之初就种下了这样的基因。1984年，在沧州黄骅，1200余平方米的小卖场开张了。创始人张宏瑞以“信誉”二字为它命名。
2: 一开业，那上面就是以信誉为本，但一开始呢，扎这个底子，从基因上扎好它，我就叫信誉楼。
0: 当时，信誉楼定下了颠覆时代的零售规则“五市一退”，开创了中国零售业无理由退货的先河。自行车允许骑回家试用3天，收音机、录音机带回试听5天，洗衣机搬入家中试用7天，黑白电视机抱走试看半个月，各色护肤彩妆柜台当场试图试用。这种五试一退的规则让信誉楼在开业后的最初6年利润为零。虽然没有盈利，但信誉楼却攒下了一样东西，老百姓的口碑，回头客越来越多。
3: 比如说退换货吧，信誉楼是没有条件、没有理由的，就是说顾客不满意，立马就退。
4: 你就像超市的熟食类的东西，给孩子吃着也比较放心。
1: 我们对于食品的安全标准要高于国标的30%到50%之间，达不到我们标准的，我们坚决是不引进的。
0: 在信誉楼，还有一条在零售业堪称异类的规定：员工工资不与销售额直接挂钩，不拿销售提成。为此，信誉楼做了逆向设计，补贴只看员工是否真正重视、尊重、理解顾客，与资历、销售能力无关。
5: 冲冻前帮您先沥一下水。
6: 葡萄不容易保存，咱建议只买1盒。
5: 家里洗衣机坏了，着急换一个。
7: 先生，您先别着急买新的，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免费上门检修。
8: 这款零部件比较脆，孩子容易吞咽，您可以看看这款。
0: 正是这些看似笨功夫的举措，让信誉楼在传统零售行业普遍处于市场低谷期时实现了逆势增长。如今，信誉楼在河北、山东、天津3省市布局44家门店，员工约4万名，2025年销售收入262亿元，纳税超15亿元，在中国连锁百强榜单上，从2012年的第84位一路攀升至2026年的第26位。
1: 我们叫信誉楼，其实把这个信誉就提出来了，就感觉到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需要做得更好。
9: 我省聚焦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坚持以特色产业带动乡村全面发展，连片打造乡村发展样板。目前全省已累计建成49个省级和美乡村重点片区。
10: 在衡水富城县张家桥村冬桃种植基地，千亩桃树刚刚完成套袋，村民们正忙着修剪枝叶。村民张桂荣家里流转了7亩土地，每年能拿到稳定租金，还能在基地务工增收。
11: 你看我在俺哥村租的地，俺俩打着工挺好的，一年挣个7-8万。
10: 张家桥可不止冬桃这一件宝。几年前，他们开始打造生态农业循环产业园，不仅开办了肉牛养殖场和林下家禽养殖，还投资200多万元购置了9台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免费收割周边3个乡镇的30,000吨玉米秸秆作为养牛饲料，形成了种植、养殖、农家肥的循环利用，实现村民就近就业。村里每户基本都有劳动力在本地务工，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6万元。
12: 我们村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绿色发展农业，使我们村民越来越富裕，村庄也越来越美丽。
10: 张家桥村依托特色种植，打造起集赏花采摘、休闲旅游、农家餐饮于一体的乡村文旅产业，持续擦亮河北省美丽休闲乡村名片。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我省统筹推进片区打造，培育和美乡村发展样板。沙河市王牢村位列河北休闲农业精品旅游线路，也是

0: 邢台古村落片区重点村落，该村深挖600多年历史的石楼建筑群资源，有机融入和美乡村建设。村民赵启玉在村口开办农家院，依靠乡村旅游，生活蒸蒸日上。
1: 现在生意挺好的，村子里面路也修好了，游客也挺多的，节假日了都漫步过来。
2: 通过和美乡村建设，我们村古建筑

0: 旅游、餐饮等行业。
1: 王挠村秀丽的自然风光，饱含历史风韵的古村落，让众多游客流连忘返。
2: 古色古香的，挺美丽，
3: 街道也挺干净的，风景也挺美。
1: 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我省紧扣环京津、雄安新区、滹沱河沿线等重点区域，推动河美乡村连线成片建设，引领全省村庄迭代升级。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布局建设省级河美乡村重点片区49个，建设省级河美乡村1.3万个以上。
4: 今天，2026年，我从新疆来，一路向北京，首批基层群众赴冀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圆满结束。
5: 首批66名来自新疆巴州城乡社区的基层群众代表走进革命圣地西柏坡参观学习，汲取红色力量，感悟革命精神，
6: 深感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做好新时代的赶考人。这次旅途也是一次行走的课堂。回到家乡后，我要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讲给我们的广大群众和邻居朋友们。
0: 回望先辈们艰苦的奋斗岁月，非常感动。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我们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5: 在乡村振兴示范点正定县塔园庄村，巴州群众认真学习乡村发展经验，拓宽家乡建设思路。
7: 塔园庄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乡村振兴的先进的经验和新的思路，回去之后我们也跟他们学习，把我们家乡的乡里走向全国各地。
5: 据了解，我从新疆来，一路向北京是河北省援疆品牌项目。自2024年启动以来，3600名各族基层群众走出天山南路，踏上赴京冀的参观学习之路。今年8月，该项目入选首批新疆民族团结红石榴典型案例。
1: 接下来，请看简讯。
4: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围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成果发布等板块，集中展示新成果。河北省组织120余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亮相京津冀服务贸易形象展和河北省服务消费场景展。700余名企业代表参加展览展示、论坛推介、项目对接洽谈等系列活动。
1: 日前，全球首条厚板坯无头带钢轧制连铸连轧生产线在位于唐山市的河北中首特钢集团有限公司投产。企业依托无头连续轧制等核心技术，产线全长仅180米，从钢坯到成品钢卷仅需5分多钟，为钢铁行业提供了短流程替代、低碳化转型、高端化发展的可复制样板。
8: 近日，沧港铁路黄骅港经京沪铁路至冀中南铁矿石运输新通道正式开通。新通道依托沧港铁路成熟的既有路网资源，成功构建起黄骅港进口铁矿石经京沪铁路直达冀中南地区的海铁联运新链路，对进一步提升黄骅港铁矿石输港能力、降低腹地钢铁企业物流成本、推进大宗货物公转铁绿色运输具有重要意义。日前，2026年雄安新区无废城市宣传月活动在雄安图书馆启动，现场发布了雄安新区无废场景导览图2026，推出无废进城市、无废进生活、无废进乡村3条主题体验路线，集中展示了雄安新区无废城市建设成效。活动还通过文艺形式宣传无废理念，发出绿色倡议。近日，沧州南大岗湿地迎来候鸟迁徙高峰，上万只白骨顶在此停歇补给，规模为近年同期少见。白骨顶又名骨顶鸡、白冠鸡，通体黑羽，头顶有标志性的白色额盾。近年来，南大岗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成效显著，水清岸绿、水网丰沛的生态环境成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上不可或缺的停歇地和加油站。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成群的鹭鸟在湖面起舞，于林间翩飞。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省各地陆续放晴，气温呢相比昨天都有所回升。下午三点，大部地区的气温在24-25度，中午前后体感清凉舒适。接下来呢，气温会波动回升，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来到30度附近，中午前后热感再度显现。不过呢，一早一晚仍然是凉意十足，昼夜温差大都在15度左右，一天两季。大家着装还是要参考最低气温，同时及时调整。需要注意的是，张家口和承德两地的有些地方已经进入到冬季，而明天早晨呢，最低气温仅有个位数，两地的北部还会有霜冻出现，请这里的朋友及时加衣保暖。不过大部分时间呢，还是处在舒适区间，大家不妨多安排一些户外活动，到户外去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好了，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接下来收看城市预报。石家庄晴，15-28度；张家口晴，8-25度；承德晴，8-26度；秦皇岛晴，13-29度；唐山晴，13-29度。廊坊晴，14-28度；保定晴，12-28度；沧州晴，12-28度；衡水多云转晴，14-28度；邢台多云转晴，12-26度；邯郸多云转晴，14-28度。雄安新区晴，14-28度；定州晴，14-28度；新集晴，14-28度；石家庄晴，15-28度；西藏阿里中雨转阵雨，3-1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14-29度。感谢收看。
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4: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1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1: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

0: 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

0: 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九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10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0: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2: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8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0: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3: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代的要记住、传承下去。
0: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2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0: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15/55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

0: 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2: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3: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2: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4: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

0: 对家人施管施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十一个新职业和二十三个新工种。
0: 十一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二十三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八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542 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

0: 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油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

0: 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六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八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拉面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6: 你白叫我们那县委，
7: 如果不按计划去湘西，
6: 都孤单没白叫。
7: 那我们要去哪里？
8: 该去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在贵州建立新的根据地。
6: 毛，
7: 毛泽东同志，
6: это высший военный совет。
7: у
6: тебя здесь нету права голоса。
7: 你没有发言权。
9: 毛泽东同志是苏维埃政府主席，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大事。他凭什么没有发言权？
8: 如果断送了我们红军，断送了中国共产党，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
3: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0: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1: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3: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2: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3: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3: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3: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4: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5: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6: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5: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6: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7: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事。

0: 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之处，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6: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7: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公元1934年12月，寒气逼人，冷彻沁人，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下的中央红军，经过惨烈的湘江战役之后，行进在广西与湖南交界的越城岭老山界。

0: 气低落，前路茫茫。红军将去往何方？这是重压在每一个红军将士心中的阴霾。
1: 主席在哪？
2: 主席在后山。
1: 主席在后山，马上就来了。
3: 好好休息啊，主席就快来了。
4: 站住！站住！
5: 站住！
4: 你也要去送死？你不让我去，你就不是我哥。
5: 你冷静点，不能去啊！
4: 就因为我是你哥，我才不让你去。爹还在那边，他们还没过来，我就是要去接他们过来。
5: 长子，那可不止咱的爹，那还有一整师的战友都没有过来，都在跟敌人血战。
6: 留下来阻击敌人，那是上级交给的任务，
5: 无论是谁，都必须执行。
4: 我们就应该跟爹在一起。要死一家人也要死一起，这是妈说的。
5: 你要去就别拿红军的枪，
4: 不拿就不拿。那这个兵我就不当了，放开！
5: 干什么呀你？冷静一点，不能这样。
4: 拿走，都拿走。
7: 这位小同志啊，脾气蛮大的。
2: 毛主席，
7: 说不当兵就不当兵了。
2: 主席好，
8: 你好。
7: 能把你们俩的事情跟我讲一讲吗？

0: 我爹是三十四师的副营长，他还留在湘江对面阻击敌人，我要去找他。
1: 不要耍脾气嘛！这军装是神圣的，不能轻易就脱下来，知道吗？你哥哥是怕你危险，如果你真的赶过去了，那后果不堪设想。同志们，湘江一战，我们打得窝囊，我跟你们一样的心痛。 但是记住，我们的红军队伍是支有信仰的队伍。只有坚持这种信仰，我们才有可能是不败之师。所以，我们要更加讲究纪律，有纪律的战斗才有可能战胜这强大的反动派。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可能战胜眼前这看似强大的敌人。

0: 现在在江对岸的34师，他们为我们争取了这么多的转移时间，才有今后的胜利。我们要坚信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 委员找到。

0: 共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可是你们一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才使得这股西窜的共军有机可乘。
1: 报告委员长，此次湘江战役虽未能全歼共军，但不得不说，这是五次围剿以来最为成功的一次。
0: 成功？你们掌握了绝对的优势，放跑了多少共军，尤其是朱毛和那些高层领导，这还叫成功吗？
2: 报告委员长，到目前为止，到底逃脱了多少共军，以及他们的领导人，尚未有最终的数字。
1: 谢委员长，
0: 我告诉你们，如果不尽快地消灭这股残兵败伍，我们将后患无穷。
3: 现在的关键是要立即找到这股残兵逃跑的具体位置，落实委座湘桂前会剿计划大纲，以免失去全歼共军的战机。
0: 我再次命令，要尽快的找到这股残兵的下落和去向，而全歼之。
4: 是。

0: 你看咱们部队都打成这个样子了，再这么打下去可就危险了。
1: 他们是宰卖爷田心不疼，我是宰卖爷田爷心疼。
2: 我小心啊！

你得想法子，待三十四时冲过湘江啊！

0: 马上离开这里！
1: 陈刚同志，
2: 小心点啊！注意脚下，
1: 后面的跟上！
3: 包括了你。
0: это что за поведение?
4: 好了好了，吴三，真的知道他们的下落？吴院长，这是我们从江西瑞金共军逃跑时留下的文件中找到的。报告，
5: 炳辉。
4: 周副主席，好，那咱们。
3: 咱们就赶紧进城吧！啊，好，天意，真是天意！严主任，吴院长，把湘桂黔地图给我拿来。
5: 是，
3: 我们已经将共军的苏区全面的清洗了一遍，他们永远回不去了。去湘西，现在既然知道了他们的去向，马上起草电令，命令。
5: 湘桂黔各军重新再布置一个口袋阵，死死的兜住往那边去的共军。
4: 是。
3: 另外，通知剿共各部门的有关人员，随我去南昌，我要亲自指挥。
4: 是。蒋委员长急电。 已经发现了朱毛红军的逃跑路线，他们会到湘西跟贺龙、萧克军部会合，所以命令我们要尽快查找出朱毛红军现在的准确位置。参谋长，我命令你派出飞机进行空中侦察，加多飞行次数，降低飞行高度，仔细搜索。是。
6: 报告位置，报告位置。
4: 报告，我已发现共军，位置在湘西通道线一带。

0: 主席，啊，房子已经给您耗好了，就是简陋点。
1: 不要紧，只要能住就行了。小胡啊，你去问一下，王稼祥和张梦天同志安顿好了没有？还有，你再去请傅医生到王稼祥那里看一下。
2: 是，主席。
1: 小陈啊，
3: 到，
1: 你跟我去西药联看看四楼。
3: 小吴呢，
1: 收拾些东西，然后去趟邮局，尽量多找些报纸给我看看啊。
3: 好嘞。

1: 老师，老师，润之，润之，
2: 失礼了，还让您下堂来看我呢。哪里哪里，润之啊，
0: 您先请，您先请。
2: 谢老，您一路上辛苦了，
3: 我可一直想你呢。哎呀，
1: 润之啊，
3: 董老，您好，您好。哎呀，润之啊，整个中央银行的担子压在您的身上，没给您累垮呀。润之啊，
2: 哎。
1: 我们几个啊，天天念叨您，今天总算把你盼来了。
4: 老师就是老师啊，
5: 这一路上我们累的都吃不消了。嗯，
4: 看来四老的身体还是好得很嘛。
5: 是，小吃的香。
1: 来，咱们到院里说话。
6: 老师先请。
7: 对对对，
8: 快点，别乱别乱，
9: 小心点啊，你快点，
10: 小心点，
11: 往里边抬，
8: 往里边抬。
11: 是，
12: 把勺子，
13: 来，把箱子搬过来。
14: 轻点，拿过来。
15: 啊。
16: 那我接着往后面写。
17: 摔着。来，来，来，
16: 放伤了。
17: 哎呀，好，来，打把手。
18: 人，
19: 轻一点。
17: 继续忍。
16: 不知道我们要忍到什么时候，忍到他们三人团把我们红军全都给葬送了吗？啊，
17: 这样不行啊！哎呀，你。
16: 别动！哎呀，又出血了！警卫员，准备担架送到红军医院去。
20: 是，副院长，您来了。
16: 哎，副院长，你怎么知道架上通知伤口出问题了？
20: 什么问题啊？
16: 伤口又出血了，我看看。
20: 哎呀，
16: 润之啊！
20: 现在红军损失这么大，你该站出来说话了。我们这个党啊，是大家的，不是少数几个人的。我们的红军也是大家的。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有权利代表我们大家说话。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6: 我们四个。 准备找恩来去讲一讲。是啊，一个洋人，一个娃娃，红军就由着他们这么瞎折腾吗？人家代表的是共产国际，不然他们能有这么大的权利？
20: 四老啊，你们的意思啊，我明白。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啊，我们红军下一步要往哪里去呢？
16: 不是定好了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呀。哎，我看未必呀。哦，董老，那你来说一说，为什么不能去湘西和二六军团会合呀？我是觉着呀。
20: 现在我们部队的士气低迷，再也经不起任何恶战。我们往湘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难保不与何建的湘军再次相遇。他们刚刚在湘江给我们重创，士气正旺，结果不是显而易见吗？这，
16: 董老啊，你说的对，我也是这个意思。
20: 我们去湘西啊，与二六军团会合，难道他蒋介石就不知道吗？他就不能再加几道封锁线呢？而且呀，别忘了，他还有一个杨顾问，也是从德国来的，是专门搞封锁的。
16: 嗯嗯，
20: 我们呀，千万不能进了蒋介石这个陷阱啊！
21: 周副主席，敌军团电话通了。
16: 啊，
21: 过来，大伙儿，上来。
16: 我是周恩来，
22: 周副主席，
16: 我是林彪，
22: 林彪啊，
16: 立即上报义军团伤亡人数，
22: 上报到中革军委。
16: 是。
22: 赵参谋，马上通知聂政委，统计一下伤亡人数，由他亲自去送给周副主席。
16: 是。
23: 老彭，
16: 什么？中革军委电话？
22: 慢点啊，饿到了。
16: 哎，彭德怀，我是周恩来。
24: 怎么样了？
22: 我是彭德怀。
16: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通道了。
24: 什么情况了？
16: 下一个叫工程书院的地方。
24: 我正想找你呢。

0: 红军现在这个状况不行啊，必须要改变，不能由着博古和李德他们胡来了，否则红军就脏都在他们手里了。是啊，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1: 报告人数，
0: 你看能不能这样啊？先让战士们好好休养一下，然后呢，
2: 尽快的上报人数。
0: 电话里说不清楚，我要当面找你汇报情况，你等着我。
3: 哎，老彭，你别冲动，周副主席那儿也乱成了一团麻。
0: 你这么冲过去，只会给他们添乱。军团首长命令，各部队上报人数，说说吧，各连的情况。我知道，大家不愿意提，但结子烂了，总得有人捅吧。秦海峰，你说。
4: 秦海峰，我们连长牺牲了，顶替的副连长、一排长、二排长都牺牲了，我是三排排长顶上了。
5: 好，那你说说，现在三连的情况？
6: 我们连就剩20多个人了，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得清。照湘江之战这种打法打下去，再有一仗，我们连肯定全都死光了。
0: 出来当红军的，个个都已经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为了老百姓打仗，丢了性命也值了。但是因为错误指挥打了败仗，我实在不服，我也不服。
7: 四团整整几千人的部队，打的只剩几百人，我也不服。这是我们红一军团的伤亡报告。红一军团。 牺牲4000余人，红三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九军团。 牺牲了8000余人，红八军团，红八军团牺牲了近万人，你知道吗？还有红34师，整个红34师全部留在了湘江对面。 你知道过湘江的现在是多少人吗？统计出来只有3万多人了。
8: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怎么现在只剩3万多人了？是不是各军团都报错了？你。

0: 的博古同志，你能不能冷静点儿？
1: 哪里是博古？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我们的同志还会跟你报假数吗？你还不相信我们的同志们？他们会在数字上作假吗？他们会吗？
2: 我是个罪人。

0: 你干什么，不顾主持？你干什么？你拿来！
1: 我告诉你，咱们的枪只能对着敌人。
0: 周副主席，这枪您先收好，
2: 嗯，
0: 在您那儿放着。
2: 你回义军团吧。
0: 是。

0: 蘑菇同志，你是不是该关心红军下一步该往哪儿走啊？你知不知道，这关系到咱们整个红军的生死存亡。
1: 这该怎么办呀？红军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啊？

0: 刚刚得到蒋介石的急电，说他们已经发现了中央红军的下落，让我们派兵到湘西和黔东一带进行堵截，阻止他们跟贺龙、萧克部队的会合。郭旅长，
1: 有。
0: 你在贵州的川黔一带和萧克打过交道，你对他的作战实力比较了解，这次的阻击任务就交给你布了。
1: 是。
0: 还有你。
1: 这打仗需要有装备和现金，这都得补充，否则这仗我怎么打呀？
0: 这还用说吗？他老蒋让我们出力，不给钱能行吗？啊！不过这回老蒋可是说话了啊，这一次必须全歼，不能放走一个，否则呀、啊。

0: 他将以国家的名义处罚。
1: 将翔，乐福啊！
2: 老毛，
1: 乐福啊！哎，哎，不要起了，去给主任找点水。
2: 好，
1: 我呀就坐在你旁边跟你说。
2: 老毛啊，今天还好你把妇联章给叫来了，要不然啊，他的伤势就更严重了。
3: 怎么样，好些没有啊？
2: 我的身体不重要。
1: 老毛啊，你这么晚过来，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吧？
2: 我就是想问问你们，这红军下一步的走向，你们有没有想法呀？9月份的时候，红军北上湘西就会合二六军团的计划，是共产国际批准的。
1: 我认为，三人团会执行这个计划。
2: 咱们去湘西，跟二六军团会合。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这一点再过湘江之前，他老蒋就已经判断出来了，否则他就不会想尽办法阻止我们了。可我们呢，还有想尽一切办法往里面跳。你说，这天下哪有这样的傻事啊？哎，给你们打个比方啊，就像两个人打架。
3: 就连普通人都知道，被打了一拳赶紧闪开。只有这笨人、蠢人，才会原地不动，等着人家来打第二拳。就是嘛，多么简单的道理。可是李德和博古，他们怎么就不明白呢？要不然，我们怎么会在湘江败得这么惨？
2: 哎呀，
0: 别激动啊！
2: 要是不去湘西，那我们去哪儿啊？二六军团几万人马，对博古和李德来讲太具有吸引力了，他们是很难放弃这个计划的。现在啊，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我大概估算了一下，现在我们中央红军也就还有3万来人，再加上贺龙、萧克的。
1: 一共也就4万人，可是他蒋介石呢，动不动就40万人马，这个仗怎么打？所以啊，我们首要的目标是先跳出他的包围圈，不让他老蒋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建立根据地，哪怕是临时的根据地。这个也是我们熟悉的经验和打仗的方式。
2: 从江西出来的这一路上，因为没有群众的支持，因为没有根据地，我们吃了不少的亏啊。所以啊，我们还是要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建立根据地。你们觉得贵州怎么样啊？啊，今天呢，我已经把这个想法跟四老们说了。
0: 他们可都表示同意哦。贵州好啊，就去贵州。我完全同意老毛的说法，我们不能再盲目的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了。可是现在，决定都是由三人团做的，而这三人团呢，实际上就是李德和博古的二人团嘛。恩来同志，就像是个参谋长，他也做不了决定啊。
4: 报告，进。
5: 主席，首长，刚刚中革军委发来命令，将北上湘西向红二六军团会合，让各部队做好转移准备。
0: 好，我知道。
4: 你看看，就像我说的吧，还是执行员计划。这简直就是胡搞瞎搞嘛！
6: 老毛，迫在眉睫了，你得赶紧想个办法呀！我来想办法。这下的什么命令啊？啊！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 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

0: 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敌人占领，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敌人占领，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敌人占领。
1: 那你们去执行，我怎么去向他们解释？我来给军委打个电话，把我们的困难说清楚。
0: 你们是怎么搞的嘛？总给我谈困难困难。哪个军团没有困难？啊！我告诉你们啊，这是中央的命令，没有困难要执行，有困难也要执行。
2: 哎，把灯给我。
0: 朱熹，给你。
3: 真是。
0: 哎，啊，蒙古同志，啊，
3: 是泽东同志，有什么事吗？
0: 恩来呢？
3: 啊，恩来去看伤病员了。
0: 我正忙着下发三人团的决定呢。哦，我就是来谈这个新决定的。既然恩来没有在啊，我就跟你谈。刚才啊，我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啊，
3: 你看，泽东同志，是这样的，李德和恩来都不在，我一个人听了也没有什么用，而且我有一堆的事情要处理。要不然，咱们等他们回来之后再一起谈，你看行吗？

0: 以我们中央军八个师、桂军四个师、湘军四个师，一共16个师，从三面追击红军，准备把他们赶往湘西。而湘军的主力则于洪江至会同、遂宁至靖州一线，布置4道封锁线，形成一个口袋阵。目前遂宁至靖州的第一道封锁线已经完成。
1: 好，
2: 记录
3: 是。
2: 电告湘军何总司令，让他加速完成另外几道碉堡封锁线，准备迎战红军。电告桂军白总司令，让他们务必在桂北龙胜县一带堵住红军，并项阵压迫，迫使朱毛红军介入湘西。
4: 是。
5: 湘西的口袋阵一旦布置好，就可以请军入瓮了。
4: 那就让湘军以逸待劳，守株待兔吧。嗯。
6: 老妈，老妈，主席。
4: 哎呀，我去总部医院了，听说你找我，我就赶紧过来了。
6: 来，
4: 先坐，先坐。陈长凤，把报纸给我。确实有重要的事情。啊，来，您先看看报纸，在这里。
5: 有什么主意吗？
4: 来，湘西真的去不得呀！我估计，现在蒋介石已经在那里埋伏了重兵，正等着我们呢。
7: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
4: 贵州兵力薄弱，如果我们突然改变行军计划，袭击贵州，就可以改变现在的危局。
7: 我们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敌人在咱们北上湘西的路上。
4: 调集重兵，设置了封锁线。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贸然北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啊！就是啊，不过要改变共产国际原定的计划，那也是有难度的呀。来，我们可以开个会，大家一起讨论。现在。
8: 博古、洛甫还有你是政治局常委，只要两位常委提出召开会议，然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相信博古同志不会不同意的。
4: 开会这个办法好啊，我可以试试。恩来，这关乎着红军的生死存亡，拜托了。

0: 辛苦了，刺绣。
1: 委员长一路辛苦。委员长，请。啊，经理，
2: 请。哎，
1: 你看，最近这事态是越闹越大了，连委员长都不得不亲自到南昌行营来。一会儿啊，你把你掌握的情况汇报一下。
2: 通过我们的飞机侦察，共军现在在湘桂黔边界的通道线休整。你们来做个分析吧。委员长，共军其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北上会合贺龙，消克蒲红军。我们应该立即电告何健、白崇禧，告诉他们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迅速出兵。
1: 务必将红军残部聚歼于湘西。委员长，一旦在湘西决战，定能全歼共军，而且湘军何健也会元气大伤，可以乘机一并解决掉。啊，永泰，
3: 在。
1: 我只想问你一句：如果你是共军？ 该如何选择？如果共军里面有聪明人的话，他一定会选择进贵州。我更倾向刺绣的分析啊。这几个月来，共军一直被撵着追着走，这次也不会例外。只要他们北上，我的大军就可以把他们团团围住。
4: 不出20天，我们就可以解决共军之患。

0: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我叫李爱民，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6: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军团牺牲5000余人，
8: 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万人，
9: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10: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11: то будут жертвы.
12: 国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13: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0: 你要讲话嘞！
1: 如果你是共军，该如何选择？
2: 去黔北，还是上层？
3: 这些戏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那这条火车拿下淮城再说。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掐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0: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1: 狗粮。
9: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0: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12: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3: 晚上更难受，
10: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12: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0: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2: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5: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2副的眼镜了。这是
16: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11: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1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9: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进国家队？
20: 因为我与众不同。
19: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0: 我已苦练20载。
19: 你到底什么速度？
20: 世界

0: 冠军五分钟，而我三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1: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0: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1: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0: 零油炸，毫无负担。
1: 你到底什么赛道？
0: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范儿，零油炸，健康面。
1: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2: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范儿，零油炸，健康面。
1: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2年了，我毛泽东第一次被邀请参加这种高等的军事会议。
4: 是啊，从瑞金出来以后，我和驾祥同志也是头一回啊。
3: 走啊，开会去。
4: 走。
5: Поход на север。
6: 从这里向北。
5: И соединение на востоке второго и шестого
6: корпуса.
5: Этот план был создан на высшем уровне
6: Верховного Совета. И
5: к тому же был одобрен Коминтерном. Его ни в коем случае нельзя
6: менять.
7: 我这里记得也很清楚，今年的6月10号是周恩来同志最先提出来要北上湘西去会合红二六军的。
8: 啊，说的没错啊，当时确实是我提出来的，但现在情况变了，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做相应的调整啊？
6: 周恩来同志，如果不按计划去湘
5: 西，
6: 那我们要去哪里？
8: 啊，关于这个问题啊，咱们听一听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吧。
6: 好，既然我来了，我就讲两句。根据现在确切严重的敌情，为了避免湘江悲剧重演，为了挽救我们红军将士的生命，我建议啊，要改变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该去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在贵州建立新的根据地。
8: 毛
6: 泽东同志，
5: это высший военный совет. У тебя здесь нету права голоса.
6: 你没有发言权。
8: 李德同志，你别忘了，毛泽东同志是苏维埃政府主席，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大事，他凭什么没有发言权？
4: 今天这个会。是你们邀请毛泽东同志来，既然他来了，为什么又不让他说话呢？
3: 是啊，在军事问题上，我确实有2年没有说话了。但是今天，我必须要说一说。北上湘西的路上，敌人已经埋伏了重兵，设计了口袋等着我们冲。可我们呢，还偏偏往里面跳，这不是找死吗？你们口口声声说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我问你，如果断送了我们红军，断送了中国共产党，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
8: 好了，李德同志还在生病，先赶紧回去休息。吴秀全同志，你赶紧送他回去。
9: 啊，好。德文律师，
3: 李德同志啊，
9: 你们你慢等着，别睡过
6: 来。来，
10: 李德同志大老远来帮助我们，你们对他说话应该尊重一些嘛。
3: 我毛泽东啊，对李德同志是相当的尊重。只不过，我对他不懂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瞎指挥，绝对不会言听计从。
8: 咱们大家都冷静一点，现在要解决的是燃眉之急，好不好？咱们先开会，先开会吧，好吧？
3: 好，好啊，那我继续说。

0: 我为什么建议一定要进入贵州？原因有两点。先看看这个，这就是第一点。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写的清清楚楚，贵州的黔军兵力薄弱，没有防御能力。第二呢，据熟悉黔军情况的人说啊，这个黔军呐，虽然号称是一个军，但是已经四分五裂了，分成了好几个派系。 况且啊，都是双枪兵，手里的鸦片枪呢，比步枪还重要，根本就不是我们红军的对手。所以啊，
1: 看看，
0: 基于这两点，我认为我们可以在贵州短暂的休息整顿，然后再考虑下一步的计划。
1: 嗯，毛泽东同志的分析非常的正确。我再补充几句。 经过湘江战役之后，我军实在是太疲惫了，武器弹药极其的匮乏。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休整，如果连续作战，对我们会非常的不利啊。如果能转到贵州，现在贵州的兵力特别的薄弱，尤其适合我军的休整了。
2: 我同意这个方案。部队从湘江战役之后，实在是太疲乏了，我们需要找一个地方好好的休整一下。
3: 我也赞同老毛的意见。啊，波谷同志，你认为呢？
2: 下命令吧。既然大家都认为贵州是敌人的兵力薄弱之处，那我也就不再好说什么了。
4: 但有一点我必须要强调：北上湘西会和红二路军团的计划不能变，绕道从贵州境内走，也许会更顺利一些。中央红军在遭受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的重大损失之后，1934年12月12日，面临极度危机的时刻。 在湖南通道县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会议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转兵贵州的建议，决定暂时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开启了伟大转折的序幕，打开了中央红军走向胜利的通道。
2: 修的怎么样？你看，哎，你好些了吗？啊，别硬撑着。
5: 电台修好了吗，曾局长？联系上共产国际没有？
2: 波谷同志，你也看到了，电台坏了，我们都已经拆了一台电台了。钱壮飞同志正带病检修着呢。怎么样？
5: 没配件，没配件就去买啊，去配呀，去买！哎呦，我的副总泽同志，这是在行军的路上，你当是大上海呢？别说配件了，我连干电池都没了。我不管，哪怕二十四小时不睡觉，也要修好电台。总之，我一定要尽快听到莫斯科的声音，莫斯科的声音，明白吗？
2: 行。 行吧，赶紧修吧，没准能弄好。这没配件，谁也修不好。来，我看看。

0: 去吧。
1: 是。
2: 报告，
0: 进来。
3: 前方急电。
0: 总指挥，朱毛红军往贵州去了。
3: 什么？
0: 据前线侦察报告，共军并未北上湘西，而是兵分两路去了贵州。这里一路奔老锦屏，一路直奔黎平方向。
3: 好急，好急啊！共军这一招出人意料，我们精心编制的湘西围剿大网落空了。
0: 赶紧报告委员长和湘军何总司令吧。
3: 向委员长请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4: 是。
5: 委员长，看来共军是另有企图。嗯，
1: 委员长，学月来电，
4: 抓紧时间，就在这儿念。
1: 是。共军并未北上湘西，而是西进贵州了，现在电请中央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4: 看来是我轻敌了。
5: 委员长，不管共军北上湘西还是西进贵州，他与贺龙、萧克部会合的计划并没有改变。
6: 委员长，直下分析，朱毛共军一定是侦察到了我们在湘西布置了重兵，然后不敢北上，才选择西进贵州避开锋芒。他们此行的目的应该是绕到黔东，然后去湘西，还是要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
4: 既然如此，现在共军是向西转移，那我们的大网就亦步亦趋的紧跟。
5: 对，
7: 委员长，我马上电告何总司令，让他把湘军的主力向西移动。这边让他在吴江东岸布防，严防红军从黔东北进入湘西。同时我会命令薛岳的八个师从后面加紧追击，这样的话前堵后追，两面夹击，定能将朱毛红军消灭于此地。
5: 可是你想过没有，万一共军不去湘西，而是直接往西直逼贵阳呢？
7: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我知道王家烈的兵力是根本守不住贵阳的。啊，
4: 那就通权达变呢。王家烈守不住，那就让薛岳帮着去守吧。
7: 明白。
4: 开会。

0: 小心，出事了！什么事儿？共军进入贵州了。什么时候？已经快到黎平县了。哎，
1: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赶紧通知百会长、何执众开会。
0: 他们已经在指挥部等您了。哎呀，真是前有狼后有虎啊！
2: 据我驻守黔东的周方仁旅长报告。 共军大队已经离开了湖南通道县，正兵分两路，向我老锦屏黎平县进犯。前锋已经进入湘黔境我方一侧，而我军现在正沿平查、敦寨、铜鼓一线设防，力图堵住红军入黔。
3: 堵得住吗？单凭周方仁的兵力，扯淡！目前共军不下5万人分两路进攻，反观周方仁的兵力呢？
0: 一个旅，还有设防好几个县，处处设防，处处薄弱。
2: 守得住要守，守不住也得守。哎，
4: 这二位师长火速带兵驰援，兴许还能解黎平、锦屏之困呢。
0: 来不及了，远水解不了近渴。
5: 哎呀，行了，都别吵了，叫你们来。

0: 不是为了一个区区黎平锦平，而是为了整个贵州。红军来了，贵阳怎么办？贵州怎么办？我们又该怎么办？
1: 以老朽之见，共军不下50,000之众，来势凶猛。千军虽然也有50,000兵马，然萧强之祸未已。
0: 直接说主题。
1: 这个仅凭前军之力难以御敌呀，不如请蒋委员长派中央军入黔，再请湘军、川军、滇军和桂军相助，定能消除共军之患。
2: 只怕这请客容易，送客难呐。
1: 哎，毕竟共举青天白日旗呀，两权相害取其轻，还请王主席三思而定夺呀。
3: 卑职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
0: 直接说。
3: 这旗嘛，就让周方人旅第七团、第十五团坚守平场、蹲寨至铜鼓一线，堵住共军进入贵州的大门，迟滞敌人的进攻。同时，命令李维亚的第五团、刘鹤明第六团就近火速增援，再命令李成、张吕的2、3、9、3个团驰援黔东，先打他几仗看看。共军再厉害，毕竟是疲惫之时，长途奔袭也没什么可怕的。至于这第二嘛，粤桂黔定有3省互助联盟，不如求助于粤桂，让他们派兵入黔，也堵住了中央军进入贵州的借口。
0: 这样，给周防人下命令，同时呢，给李宗仁和陈济棠发电报，让他们火速派兵进入贵州。
3: 是。

0: 这个境外发出去。
1: 是。
2: 看情况，敌人顶多一个营的兵力，我们也是一个营。你们看，要不要等后面？

0: 我们要在敌人大部队上来，不用了，营长，不用，不用，你就下命令吧。一连三连，先从左右两边悄悄迂回过去，包抄敌人的两翼。二连跟着我，准备打正面。30分钟以后，以我的枪声为令，同时发起进攻，三面夹击敌人。记住，这次是咱们中央红军首战前军，一定要取得胜利。
1: 是。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自离开瑞幸以来，还是第一次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
1: 无论哪里的百姓，只要你真心对他们好，他就会对你好，这就是民心啊。
0: 得民心重，得天下。
1: 黎平县城比较繁华。

0: 来，包扎一下。
1: 洛副同志，啊，你过来一下。这是给加强同志的药。
0: 哎，药不是都用完了吗？副院长从瑞金带出来的药确实已经用完了，这是在这儿拿到的药。幸亏毛主席主张金贵种，不然可真没有办法了。好的。
2: 怎么样？我说在黎平能买到药吧？
0: 来，坐起来，先把药吃了啊。
2: 当心烫。哎，慢点。
0: 慢点。还好是来了贵州啊，从瑞金出来以后，这一路上缺医少药的，20多天没换过药了。
2: 要是能再休息个10天半个月啊，天天换药，也许啊都已经好了。<笑>
3: 一路上，全得二位照顾啊。
0: 哎，我们两个人是病友啊，是洛甫啊在照顾我们两个。哎，对了，老毛，我听说啊，今天红四团打黎平县城的时候，他们三人团突然发来电报，不让进攻，咱们的战士们现在都议论纷纷呢。我也听说了，咱们现在虽然是到了贵州。
2: 但是红军去向问题，始终都没有讨论清楚。这么下去可不行，那就继续开会，一直到搞明白为止。
0: 对，
2: 继续开会，开个明白，开个透彻。就，哎，嘉祥啊，这件事情你暂时先放一放，好好的养病。有了好身体，才能好好的开会呀。嗯，好了。
4: 我先回去了。行，我送送你。那先，我们从黎平进行。先到黔东北的玉屏。
5: 李波斯列他们，我们再接你们下萨夫特林，一时停靠不上陕西。从二六军团。
4: 李德同志，我们刚刚得到的情报，敌人已经占据了铜仁、晃县、玉屏，并且在乌江东岸。 芷江以西设置了封锁线，挡住了我们北上湘西的路。Joe,
6: we are on the enemy's turf. The enemy could be anywhere around, but we cannot flinch because of the enemy's state.
7: 是啊，恩来，敌人的布防不会那么快，我们从黔东这里北上湘西还是有把握的。博古同志。
4: 咱们先不说有没有把握，这么大的决定，是不是应该先跟王稼祥、张闻天还有毛泽东同志商量一下？
5: 没有必要，没有这个必要。李德同志
4: ，No！
7: 大力士，李德，你不要紧吧？哎，好了，先送李德同志回去休息吧。走吧，走吧，走吧。哎，送李德同志回去休息。
6: No! Нету! Нету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7: 哎呀，快回去吧，走吧。
6: Ни в коем случае нельзя менять планы. Свяжись срочно со всеми командующими. Скажи, чтобы они срочно выдвигались в Сянси. В Сянси они свяжутся со вторым и шестым корпусом.
8: А, мы починили станцию. Может, боец, посмотрим.
6: Да, пошли. Сейчас же, немедленно.
8: Вы больны.
6: Немедленно нужно обсудить план действий.
9: 怎么样了，曾局长？
10: 正在做最后的调试，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9: 好的，兄弟，开始吧，那就。

0: 这儿都不对，没事吧？我是的，你的同志们到底怎么回事？没事吧？报告顾问同志，这给我们的零件根本就不匹配，它承载不了这么大的负荷，你强行让开机，那只能这样。那到底还能不能修好？你给我合适的零件，我就可以修好。
1: 哎，伯谷同志，这个零件真的是……我告诉你们啊，修好电台是军委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哦，对了，马上发电报给各个军团，命令他们迅速集结队伍，就说从黎平、锦平、铜鼓北上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
2: 但是那个……
3: 齐浩，你赶紧把伯谷同志刚刚说的发出去。是。
4: 这黎平说丢就给丢了啊！贵州要是靠他们，还能守得住？你电报写好了吗？啊，
5: 写好了。
4: 念。南昌委员长蒋、南京国府主席林、行政院长汪、军政部长何军建，察共军号称十万，以抵前边境，若日久蔓延，不仅黔省被其赤化，恐川湘及其他各省亦同感危疑。
5: 直除集中所部近剿堵截外，恳请中央飞令到湘各军西移前进，及贵省各部队越境会剿，以及拒歼共军挽救前难，无人敢挡。王家烈，扣。
4: 司令，
5: 行吗？这个李宗仁、陈济棠有消息了吗？
4: 据我们安插在他们军中的人回报，他们是只出兵不作战，至今还在黔西南徘徊，就是不前进呢。哎，司令，这个发吗？哎，
6: 发吧，发吧，发吧。
4: 即刻发往南京和南昌行营，急电。
6: 是。委员长到。
5: 开始。委员长，
7: 王家烈来电，请求中央命令湖南境内的各军进入贵州，而且还请贵军也越境会剿。委员长，这是料事如神呐！
5: 情况怎么样？
7: 委员长，目前驻毛共军已经控制了贵州的黎平、老锦平、剑河一带，我湘军主力已经开到乌江以东、芷江以西布防。
5: 薛岳所部中央军及湘军贵军十二个师，已经进占了靖州通道一线，对朱毛共军形成了三面夹击之势。之下分析，朱毛共军还是意欲北上进占贵州，然后去湘西和那里的贺龙、萧克部队会合。您听着，湘西的共军贺龙、萧克他们有什么动静啊？
4: 报告委员长。目前，贺萧二军。
5: 正在湘鄂交界一带活动，暂无返回前的迹象。那就暂交给何建去应对吧。
7: 是，委员长。
5: 贵军现在在什么位置？
7: 李宗仁答应王家烈越境会剿，但是派出的贵军廖磊部好像并不积极，行动迟缓。他们依然在黔西南徘徊，迟迟不进。
5: 既然王家烈已经主动请求，那我们就是师出有名了。
8: 电令薛岳，让他加快进军贵州，配合湘军主力，聚歼共军于乌江以东地区。我们在黎平休整，是多么正确啊！
9: 是啊。
8: 洛甫，这些战士是往出城的方向走啊？
9: 难道这黔军又追来了？不应该啊！这黔军要是来了，中央会下达转移的命令的。
10: 对呀。
9: 哎，同志，来，你过来一下。来，
10: 二位首长，
9: 你们是哪支部队啊？这是要去哪儿啊？
10: 报告首长，我们是一军团的，接到命令是要往玉屏铜仁方向进发。
8: 玉屏，铜仁？
10: 是。
0: 这不还是要去北上，往敌人的枪口上撞吗？哎呀，是谁给你们下的命令？
1: 我也不知道，上面下的命令，我们就跟着走。
2: 肯定是李德，
1: 他用三人团的名义私自下了命令，没有通知咱们。哎，佳佳，别着急，我们赶紧去找老毛。
3: 洛甫，走，
1: 来，快，丹江，
4: 到，
1: 这样。 你赶紧去找主席，跟他说到我屋里来一趟，说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找他。快去！来来来，快走！老毛啊，
5: 老毛，
1: 可算来了，三人团命令部队往同仁玉屏方向进军，很明显啊，这是要北上湘西去会合二六军团嘛，这完全无视我们在通道会议上的决议啊。
5: 来的路上，小丁跟我讲，先不要着急啊。
1: 总之啊，湘西是不能去的。江介师和他的幕僚们可不是傻子，一定会在乌江以东、芷江以西埋伏重兵。到时候我们会前边有重兵在阻挡，后边有重兵在追击，处在前后受敌的处境，后果不堪设想。可部队现在已经出城了，我听一个小战士说。 先头部队已经出了柳记地区，渡过清水江了。
5: 不行，一定想办法阻止他们。
1: 可这是三人团的命令，你说怎么阻止？

0: 开会。
1: 对，开会。我们在通道开的只是一个临时军事会议，没有形成决议，他们随时可以更改。如果现在我们召开政治局会议，依组织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就有可能挽回这个危局。
2: 对，嘉祥啊，我们两个去找博古，要求开这个中央政治局会议。
0: 好，
1: 我现在就去找恩来和朱老总。
3: 事不宜迟，现在就行动。走，
4: 走，
3: 走。
5: 慢点啊！
6: 报告同志，都安排好了，请吧。啊，你好。
3: 哎，老总啊，辛苦了。
6: 都到了。
7: 你好，
3: 老乡。
6: 你好，
3: 主席啊，
8: 好，来啊。
3: 辛苦了，路上辛苦了，都在里边了。嘉祥，你们小心啊！慢点，嘉祥，慢点啊！走啊，
9: 不要紧，小心台阶。
3: 博古同志，
9: 哎，
3: 请坐。
9: 哎，博古同志，
3: 来来来。
10: 坐，来坐。
3: 再见，同志，坐这儿吧。
10: 你的伤口没事吧？没事，没事。同志们，由于情况紧急啊，我们在黎平城召开一个特别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下咱们红军下一步是西进呢，还是继续北上。
11: 来，我先说两句。关于我们从贵州北上。 去湘西会合红二路军团，并开辟新根据地的计划，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有不同的意见。现在大家就来讨论一下。啊，李德同志因为病得比较严重，就请假不再参加了。不过，他已经明确地再一次表达了他的意见，就是坚持原定计划。
12: 我们刚刚得到的情报，敌人在乌江以东、芷江以西重新建立了封锁线。党驻了我们北上的去路。现在中央军的薛岳率领的八个师和湘军的两个师，已经占领了绥宁、通道还有靖州。我们只有两天的时间了。哎，
13: 博古同志，既然这样，我们明明知道前有敌人重兵设防，后有敌人追兵逼近，但我们干嘛非要去湘西呢？
0: 去别的地方不行吗？红二柳军团刚刚发来电报，说他们攻打下了桃源县城，使得湘军的后援起火，这正是一个好机会吗？
14: 博古同志，你有没有想过呀？就算我们经过苦战，顺利的和二柳军团会师了，又能怎么样呢？他们有10,000多人，我们30,000多人，而追剿我们的中央军、湘军加起来有20,000人。
0: 是我们的5倍，况且湘军是很能打的。湘江战役上，我们刚刚吃了他的大亏。
12: 是啊，仅仅3天的战斗就损伤了我们数万人。
15: 如果不是你们指挥团的错误，我们能损失这么多人吗？朱德同志，话怎么能这么说呢？啊，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啊，我们不能因为湘军的强大，我们就退缩吗？
12: 博古同志。
0: 有些不必要的牺牲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嘛，干嘛非得去硬碰硬啊？王稼祥同志，苏联城市查理金为什么会改名斯大林格勒？难道你忘了吗？那也是一场硬碰硬的战斗。面对强大的白军，红军靠的是什么取胜？是逃跑吗？靠的是斯大林同志的坚强决心和红军战士们的坚强斗争。
12: 博古同志，你扯远了。你说的是苏联，这里是中国，是贵州。咱们就说说这儿的问题。
0: 好。
11: 那我再一次强调一下，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计划是报请共产国际批准的，不能随便更改。

0: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1: 咱们就召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
2: 开就开吧，反正最后还是要经过你们三人来决定。
3: Вы совершили огромную ошибку, изменив начальный план действий. Вы нарушили решение Коминтерна.
4: 违背了共产国际的决定。
5: 可是，我们确实跟共产国际没有取得联系，得不到任何指示吗？
6: 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中国共产党就不工作了吗？这些决议都是我们下午所有政治局委员一致通过的，他有什么问题呀？
3: 大卫。И вся ваша компартия, да это стадо баранов!
0: Хао хао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7: 有人要掐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8: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9: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0: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1: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0: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思想的浪花由季风 TV 冠名播出。
1: 乘风破浪，思想起航，欢迎来到河北卫视创新理论节目，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一所传承百年薪火、始终扎根泥土的学府——河北农业大学。秉持崇德务实求是的校训，河北农大扎根燕赵热土，以农学为优势，多学科协同发展，将论文写在田野山间，用科技赋能乡村振兴。这里是河北农大的园林温室，大家所看到的这些小苗和植株都是同学们上课时的实验品。在这里，他们将青春扎根大地，用实干成就梦想，强农兴农，使命再见。你知道吗？河北农大呀，曾两次牵动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心。这是1983年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给当时河北农大正定级学子的一封信。在信中，他这样写道：农村迫切需要农大学生，农大学生同样也离不开农村。他希望广大学子可以学有所成，回到家乡建设好乡村。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李保国教授的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称赞他为太行山上的新愚公。一封回信充满着殷殷期盼，一份批示饱含着崇高致敬。这些牵挂的背后，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农业农村、对于扎根乡土的奋斗者最深情的凝望。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20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立足新时代，广大青年如何以实际行动来推进乡村振兴呢？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对话现场。思想起航，欢迎来到创新理论节目，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首先还是欢迎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优秀的同学们，你们好。这期呢，现场陪伴大家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掌声欢迎备受同学们喜爱的、曾经荣获全国首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展示特等奖，来自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孙芳教授。
2: 大家好，我是孙芳。
1: 我们这一期呢是河北农业大学专场啊。那提到河北农业大学，先问问孙芳老师，您会想到什么样的人或事儿呢？
2: 其实一提到河北农业大学，我脑子里首先浮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两个词：一个人，一封信。这个一个人指的是谁？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可能都知道，那就是李保国教授。他把论文写在了太行山上，也写进了老百姓的心里。那么这封信是哪封信呢？是1983年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写给河北农大正定级学子的一封信。那么信中的落款是：你们的同志习近平。不管是总书记在正定期间号召大学生回乡建设，还是后来向我们大家提出的向李保国教授学习，其实这里面都浓缩着一份深厚的情怀，那就是乡村的振兴和对人才的重视。他也总是在强调这样一句话：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因为如果没有人，一切都是空谈。
1: 一代又一代河北农大的优秀的学子们行走在我们的华北大地，奔走在太行山区，把他们的论文、把他们的研究留在了田野上，留在了山川里。而今天呢，我们河北农业大学的专场呢，也是专门邀请到了两位河北农大曾经的优秀的毕业生，也是现在啊在农业领域非常厉害的代表啊。要么我们说呢，河北人实在，我们河北农业大学更实在。两位这个优秀校友来到这场的时候没空手来啊，之前咱们吃到过什么呀？科技小院的面包，这一场还有好吃的。来，我们有请工作人员把这场我们河北农大的校友们所带来的这个产品送给大家。 有这个新鲜摘下来的桃啊，还有那个精心培育出来的红薯啊。怎么样，同学们，好吃吗？
2: 如果甜度有级别的话，我刚才吃的这个红薯绝对是十级加。
1: 十几家，
2: 对，其实医生一直跟我讲，我这个年纪晚上是应该控糖的，但是现在直觉告诉我，这个甜不能错过。
1: 来，浩然跟白宇光顾着吃了，来说说口味怎么样？
3: 我觉得非常的甜，就是和那种之前吃的。

0: 那种红瓤的一样甜，对吧？这是我吃过最甜的那个黄瓤的地瓜。
1: 哦，我这个桃它是比较清甜的，然后吃下去既有桃子的芳香，又能吃到那种脆脆的感觉，吃起来非常的开心。
2: 这个好吃的农产品啊，背后都是有故事的，有来由的。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两位主讲人。
3: 大家好，我是崔福喜，来自邯郸磁县。
4: 我是王燕，来自雄安荣城。
3: 39年前，我从河北农业大学毕业。
4: 10年前，我辞去大学教职，回到家乡。
3: 有人说我傻，放在城市工作不着，还回乡下。
4: 有人说我笨，一个女教师，干嘛要回去种地？
3: 为什么？因为这片土地充满希望。
4: 因为这片土地需要我们守护。
3: 回到磁县，我看到的是什么？祖祖辈辈种甘薯，可病毒让薯苗越长越小，产量越来越低，品质越来越差。
4: 回到荣城，我看到的是什么？上万亩的待收的玉米地，没有库房和烘干设备，乡亲们犯了愁，还有好多人等着看我的笑话。
3: 李保国教授说过一句话：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乡亲们种不好甘薯，那就是我的课题。
4: 乡亲们对现代农业机械化不了解，简单的问题也难于登天，这让我深刻地认识到乡村振兴需要科技的支撑。
3: 可光有决心不够，我得扎根泥土，当个赤脚医生，给甘薯治病去毒，将无毒薯苗交到农民手里。
4: 我遇到的第一道坎是沟通，我把种植计划表做成密密麻麻的表格，交到乡亲们的手里，可他们看了直摇头，看不懂。后来我明白了，不是他们学不会，而是我教的不对。我把表格改成了他们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该浇水了，要浇透，要多施有机肥，果子才甜。他们全都明白了。
3: 1年、2年、10年、30年，
4: 1天、2天、100天、3000天，
3: 我们在邯郸建起了全国领先的脱毒甘薯繁育体系，年产21株脱毒苗，让农民亩产提升30%以上。
4: 在我们雄安荣城，小管滴流跑遍了5000亩的核桃园，3000多亩的苜蓿做了有机认证，10000多亩的有机水果种植示范园建设完成。
3: 一位贫困户靠种我们的薯苗，1年收入增加几十万。
4: 一位老大娘拉着我的手说：“燕儿，没想到我到老了还能拿工资。”
3: 从怕种地到抢的种地，
4: 从看天吃饭到靠技术致富，
3: 这就是土地给我们的回响。
4: 有一句话我特别相信：你给土地什么，土地就回馈你什么；你给他敷衍，他还你荒芜。你给他真心，他还你满仓。
3: 各位年轻的朋友，如果你也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徘徊，
4: 不要害怕土地的泥泞，那是生命的滋养。
3: 不要怕农业的寂寞，你终究会得到丰收的回报。
4: 去把智慧撒在田野上，
3: 去倾听土地的回响。39年了，我问过自己无数次。
4: 10年来，我也同样问自己一个问题：
3: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4: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3: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思想的浪花由季风 TV 冠名播出。
2: 实从两位的讲述当中能够感受到两位对于我们的土地有多么深切的爱啊，因为这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地。
6: 我内心是非常的感慨而又敬佩的，他们舍弃了城市的便利，坚守在乡村田野，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甘甜的水果和甘薯。岁月改变了他们的容颜，但是不变的是他们造福家乡的初心，向你们致敬。
2: 您看咱们场下第一排两位小伙子啊，捧着您所培育的这个甘薯啊，光低头吃了啊，这个连问题都忘了回答，赞不绝口，说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黄瓤的红薯啊。那究竟咱们这个红薯为什么这么好吃呢？有什么秘诀吗？
3: 这个培育的甘薯新品种和薯六号，这是我们用脱毒苗种出来的，就像人感染这个病毒会生病一样，这个甘薯感染病毒后它也会减产，也会品质下降，甚至绝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进行脱毒，脱毒后这个红薯就恢复它的原状，就恢复它的产量，恢复它的品质。
2: 这个脱毒育种的过程能不能再给我们详细的描述一下，让大家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我们做个科普好吗？
3: 这个脱毒啊，它是一个生物技术，它是在组培中心接近纤维镜下切出0.1到0.2毫米茎尖，在试管培养出试管苗，然后把这个试管苗进行病毒检测，如果没有病毒，脱毒苗进行脱繁，然后呢生产出种薯，再用种薯生产出红薯苗，让全国薯农来种植，这样的一个脱毒过程。
2: 崔老师除了是农业专家之外，还是一家农业企业的当家人。他的这个企业啊，是现在甘薯作物国家唯一一个种业振兴的企业，所以说非常厉害，核心技术在这儿呢。正好问崔老师，相比于之前的这个甘薯作物来说，每亩的这个产量增长了有多少？
3: 这个新品种它产量也不是特别高，是在5000斤左右，但是它的产值市场销售价格就比一般的红薯更稳定。一般红薯价格1块钱一斤的话，它就卖到2块钱，一亩地能收入3000到7000-8000块钱不等。
2: 一亩地增产3000到7000元不等。
3: 对，一亩地能收入3000到7000，
2: 真是非常的了不起，能够看出来我们的育种啊、繁育啊，对于我们的乡村农业的发展多么的重要啊。
6: 其实种子是被誉为农业的芯片，它也是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源头活水。我们14亿人的这个粮食安全的问题，其实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我们的这个种源的自主和科技的自立自强。所以崔老师所做的这件事真是善莫大焉。
2: 想问问王燕老师，您请啊。王燕老师，我注意到您说您的第一份职业其实是大学老师。那为什么当时您会做出放弃大学老师的这个岗位，而回到农村去种地呢？
4: 在2015年的时候呢，我们村的乡亲们呢，他们自发的要建农业合作社，然后那个阶段呢，他们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到我的学校去问我，让我帮他们解决。我多次听他们说呢，说如果燕儿能回来给我们一块种地该多好啊啊。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技术上的问题我们都不懂，然后现在农业我们更不懂，然后我都很多次听到他们这样说，我当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使命感，我觉得我要回去跟他们一块做这件事情。所以再有一次他们给我打电话说要去找我去解决问题的时候，我说你们别跑了，等着我回去吧，我要回去跟你们一块种地。
2: 感觉到了自己其实有很大的责任啊。
4: 是，我有很强烈的使命感。
2: 这也说明老乡们其实非常认可你，非常的信任你。想问问您，就是刚才我们吃到这个桃，大家也都说了特别的好吃多汁，还有这种天然的果香，这样的产品又是怎么样繁育出来的呢？
4: 从这个首先是从这个品种上来说，这个是比较好的品种，受市场欢迎的一个品种。另外从整个种植过程来说呢，我们是做的是有机种植，所以它的口感还比较好。
2: 你看大家刚才吃到的全是有机的这个桃啊，哎，这个品种叫什么呀？因为刚才有

0: 同学说到了，说有点像蟠桃，有点像油桃，是吧？
1: 这叫是油蟠桃。
0: 啊，油蟠嘿，你看还是你们总结的好。哎，这有什么具体的名字吗？您比如说这个崔老师那边叫河鼠六号，是吧？您这边这个叫什么名字呀？
1: 这油蟠七号。
0: 油蟠七号，你看。六号、七号，这足球场上这都是中场核心啊！发现没有？听完了二位的故事，现场的同学们相信此刻心中也是充满了各种的疑问和好奇。来，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向崔老师、王老师来发出提问。好，我们有请金瑞。
2: 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好吃的这个红薯和这个桃子。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在推广新技术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阻力，二位老师是怎样解决的，或者说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1: 我觉得我们尤其在前几年的这个技术推广当中呢，遇到了太多这种问题了，就是我们觉得已经很成熟的一个技术要放到我们的实际生产当中，老百姓呢老乡们呢他就不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我们做这个万亩果园的时候，我们有4000亩的桃树，还有3000亩的梨树，这个梨发芽呀它不是很整齐，那需要怎么做呢？就是给它刻一下，用小刀呢在那个芽子上刻一刀，促使它发芽整齐。老乡们还是接受不了，觉得这个工作太费工了，我们家里边种梨树从来没有干过这个事儿，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我说你没有见过并不代表他没有，而且我们请了中国农科院的专业老师给我们指导这个工作技术工作。基于这个都不理解，所有人，一个生产技术部有20多号人，所有人都不理解。好，咱们现场开一个会啊。比方说这一片园子我们有10行，8行咱们是按照我们的方式来做，剩2行咱们不去刻眼比较一下这个结果。最后结果出来了，刻过眼的整整齐齐，没有刻眼的参差不齐，一目了然。经过几次这样的事件之后呢，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呢，他们会先执行再慢慢接受。
2: 好的，谢谢。
0: 确实能感觉出来当时您的这个心里的这种焦急哈，就是特别想跟大家说明白，特别想引导着大家往一个高产高效的路上去走，但是大家还是不理解。
1: 不理解就先执行，再慢慢理解。
0: 对，最后产量效果这是最终的答案。
1: 是的。
0: 好，还有哪些同学有疑问？来，子妍。
3: 我想问一下崔福喜老师，就是您工作这么久，有没有遇到过什么觉得很困难的时候？比如说育苗的时候，您最害怕遇到什么？
4: 有很多害怕的东西。首先，咱怕没有好品种。目前种苗基地发展到30000亩种苗基地，这是想都不敢想象的。几年前我也没想到，我现在能种甘薯种苗做到30000亩地。所以最怕没有新品种，第二怕种薯不合格。现在甘薯这个种薯遭遇了这个自然灾特别严重，它不合格就得报废啊。第三个怕什么呀？怕这个找不到劳动力。也到现在我们剪苗的时候，目前我们需要三四千人剪苗工，那如果没有剪苗工去剪苗，这个剪不出来，我怎么去满足农民树能种植红薯呢？这都是靠劳动力来解决，目前劳动力来解决的这个问题。这个还怕什么呀？就是有一种害虫，有害生物，就是白粉虱，它是这个甘薯病毒的传播者。所以说怕真的可怕，这个怕了好多。但是我们要用科学的思想，我们用科学的办法啊，结果那我们也是能解决的。
0: 好，谢谢子妍。刚才崔老师一连说了好几个怕，4个怕应该是啊，
4: 多了还有很多怕啊，不是
0: 好多怕，怕的多了。但是怕说明一什么问题啊？说明这都是未来我们要努力的方向，这都是未来我们在育种方面的一些新的机遇。好，我们还有同学有没有疑问？
5: 二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下王燕老师，在这么多年的经历当中，有没有哪个人或者哪件事情让您觉得印象深刻呢？
1: 有很多。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十几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啊，受到了很多人的无私的这个帮助。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李保国老师。我们当时建5000亩的核桃园，我经常带着我们

0: 合作社的社员去找李老师请教问题。李老师每次都是不厌其烦的，每一个小问题都给我们解答的详详细细。李老师告诉我四个字，我至今记得非常深刻，叫死盯盯死。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关键技术上一定要死盯盯死，关键技术的落实上，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这么做的。
1: 好，谢谢老师。其实我刚才在听到两位老师跟同学们的互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特别感慨的就是，我们实际上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能够感受到李保国他这样的一个精神符号带给我们的那种启示，就是什么叫做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什么叫做把老百姓装在自己的心里。其实河北农业大学这片沃土就是在这种精神的传承之下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我们的农村农业人才。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特别想说的一句话，说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精神的传承。然后我和我们在座的各位大学生朋友们，我们也希望我们也能够记住这四个字，死盯盯死，我们带着这个劲儿去观世界，去走我们的漫漫人生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不会有虚度和后悔的那一天。
2: 死盯盯死，李保国教授的这种精神依然在延续。其实今年啊，2026年是李保国教授逝世的10周年，啊，同时也是太行山道路命名40周年。可以说，这样的两个纪念的日子叠加到一起的时候，也给我们河北农大的广大学子们赋予了一个更大的责任。我们要沿着李保国教授所开创的这条道路，充分发挥我们农业学子的这种科研的力量，这种青春的力量，让乡村振兴在这里更快地实现。那在今天的最后，也想问问两位，对于未来我们的农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许？
0: 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投入到农村的建设当中去，希望更多懂技术的人加入到我们队伍当中。
2: 那崔老师呢？
3: 我的希望我能培育更好更多的甘薯新品种，让全国人民吃上好红薯，让全国薯农种上好薯苗，让全国加工企业能够用上我们的好原料。
2: 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正是二位始终如一的对于土地的爱的深沉，才得到了更多土地的回响啊！
1: 今天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我的小本本上面写下了很多的话。其实二位老师用他们对自己人生岁月的一段深情的回顾，其实也交上了一副关于自己的学术该如何安放的沉甸甸的答卷。我在我的小本本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真正顶天立地的学问，必须经得起大地的检验和岁月的沉淀。我们在两位老师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李保国教授这些前辈的他们的影子，这种跨越时空的这种精神的激励，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帮扶，而升华为非常深沉的家国情怀。这又让我回想到了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到的那封信啊，就是198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河北农大正定级学子写的那封信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农村迫切需要农大学生，农大学生同样也离不开农村。非常想深情地给大家读出来啊！只有把根深深地扎进泥土，人生的枝叶才能够触碰到云端；只有心中装着人民，脚下的道路才能越走越宽。感谢两位老师，谢谢。
2: 谢谢孙芳老师对于广大同学们的寄语，也谢谢两位用自己几十年的这样的成长历程，给同学们上了一堂特别生动形象的思政课。 两个老师的讲述呢，也让我们对于乡村振兴啊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其实背后是一个又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故事啊，它可能是崔老师的脱毒鼠苗啊，也可能是王老师农场里的有机水果啊，它更是我们乡亲们逐渐鼓起来腰包和一句一夜和美乡村里热气腾腾的好日子。那青年学子们对于乡村振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思考？他们对于自己未来的成长之路又有着怎样的畅想呢？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青春思辨团的精彩讨论。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我们下期再会。
4: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思想的浪花由季风 TV 冠名播出。
5: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王艳老师的故事，他辞去大学的工作回乡创业，这一点就令我十分佩服。
6: 听了崔老师39年的坚守，我最大的感受是干农业不是一时的冲动，是一辈子的事。
7: 王艳老师说，你给土地什么，土地就回馈给你什么。我觉得对于年轻人也一样，你给生活什么，生活就反馈给你什么。
8: 崔福喜老师研发的红薯，有幸品尝到了一口，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甜。那一刻我相信农业兴国，它从一句口号落到了实际上。
2: 掌声有请我们18位青春思辨团的成员。
9: 只有口袋富起来了，才能进行下一步更好的发展，不能脱离物质谈思想。
10: 李白讲，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9: 居高临下的告诉农民说，你一定要去富脑袋，他听不进去的。
8: 我爸爸跟我说了一句话，叫做我不愿意吃豆腐，这是支撑我父亲的信念。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提醒您接下来更精彩。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7: 红一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万人。
8: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
9: Я на командующий.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10: 你的同志说的有道理。只要我们坚定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一旦我们和赫鲁晓可他们会合，红军还是可以迅速强大起来的嘛。
11: SS2MS。牺牲的红军战士，哪一个不是100%的布尔什维克？哪一个不英勇？
12: 敌人不是在咱们北上的道路上布置了重兵吗？你想想，就凭咱们现在的实力，能打得过人家吗？
11: 来，我们应该听一听张闻天还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毕竟一个是政治局常委，一个是苏维埃主席啊。
9: Нет,
12: нет, 不要，
9: не надо этого. Они все равно не поменяют.
12: 难道他们还能改变共产国际的决定吗？
13: 是啊，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我们几个都是做政府工作的，不在前线打仗，可眼下的局面呢，我们看得很清楚。你指挥和他们指挥的结果，那就截然不同。
1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5: 我告诉你们，如果不尽快地消灭这股残兵败伍，我们将后患无穷。
16: 9月份的时候，红军北上湘西去会合2六军团的计划是共产国际批准的。我认为3人团会执行这个计划。
11: 咱们去湘西跟2六军团会合，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这一点在过湘江之前，他老蒋就已经判断出来了，否则他就不会想尽办法阻止我们。可我们呢，还要想尽一切办法往里面跳。你说这天下哪有这样的傻事啊？
17: 哪个军团没有困难啊？我告诉你们啊，这是中央的命令，没有困难要执行，有困难也要执行。
11: 来，把灯给我。
18: 啊，蘑菇同志
19: 啊，有什么事吗？
18: 刚才啊，我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
19: 啊，泽东同志，是这样的，李德和恩来都不在，我一个人听了没有什么用，要不然咱们等他们回来之后再一起谈，你看行吗？
11: 恩来，我们可以开个会。现在蒙古沃夫还有你是政治局常委，只要2位常委提出召开会议，然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相信博古同志不会不同意。
20: 刘院长，
18: 共军的下落已经找到了，他们现在不足30,000人，根本就不需要地方军，只要中央军一鼓作气就可解决，
20: 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迅速出兵，务必将红军残部聚歼于湘西。
21: 永泰
22: 在，
21: 你一直没有说话，我只想问你一句，如果你是共军，该如何选择？
22: 如果共军里面有聪明人的话，他一定会选择进贵州。
18: 不容易啊，这个会开得不容易。2年了，我毛泽东第一次被邀请参加这种高等的军事会议。
23: 怎么你白叫我们那些人？
16: 如果不按计划去湘西，
23: 我孤单没白叫。
18: 要改变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
23: 毛，
16: 毛泽东同志。
23: Это высший военный совет. У тебя здесь нету права голоса.
24: 毛泽东同志是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凭什么没有发言权？
18: 如果断送了我们红军，断送了中国共产党，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
23: 那ты вообще понимаешь, что такое революция?
18: 李德同志，请冷静一下。
23: Это совсем другое дело.
16: 不是，先冷静。你坐下说。
24: 你们三个都一直在犯错，还在继续执行。
16: 坐下说。哎，好了好了好了，李德同志还在生病，先赶紧回去休息吧。啊，吴秋娟同志，
18: 坐下，
16: 你把他扶。
18: 坐下坐下。
16: 哦，好好好。
25: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26: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7: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25: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28: 为什么它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25: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29: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25: 9月2号起，每周3、4晚9:10，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30: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3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太太，您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
1: 黑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哎，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哎，
0: 好的，您稍等。
1: 谢谢。

0: 您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1: 老位置，老郑。

0: 身份呢？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他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呀。
1: 我想你们的孩子一定很漂亮，起名字了吗？就怕名字没机会用。
0: 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了。谷组长，求求你放过他了，他有身孕的。我什么都说，你想知道什么我都说。
1: 好了好了好了，他很安全。是这样，重点是我在他那里找到一个你的笔记本。你在里边写了情诗，还写了他喜欢吃的糕点，甚至你还推断了他的预产期。但这上面无次长三个字是怎么回事啊？
0: 哦，是这样子。我一直很好奇，这个神通广大的东海同志，他究竟是何许人呢？东海给上面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我们营救林一良啊，也是东海小组主导的。按理说我是不应该去现场的，但我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是谁呀。我在现场看到一个人影，他的年纪好轻，他不可能是东海本人吧。后来我翻看《青岛日报》古宁头大捷的那个记者招待会的照片，让我看到了，就站在吴次长身边的，他叫聂西，是吴次长的副官。哎，我就在想，那东海有没有可能就是吴次长的
1: 聂西？你分析得很对啊，那为什么把字划掉呢？
0: 没有道理呀，他怎么可能是吴次长呢？不可能啊，蒋总裁对吴次长那么信任啊，功名利禄他都有了，他没有必要投靠我党啊，共党啊。所以我就把他的名字划掉了，这都是我的猜想啊。如果我讲的不对啊，谷组长一定要保密啊。那我有没有立功啊？
1: 当然当然，你指认了聂西是共谍。放心放心，
0: 文娟，
1: 马文娟，我会安排专人照顾她的身体。
0: 她有身孕的，照顾好她。
1: 这个留给你作为没出生孩子的礼物。

0: 建鹏同志，根据台工委书记老郑的交代，聂希的共谍身份基本已经确认了，那吴司长也脱不了干系。您看这件事要不要上报总裁？
1: 先别上报总裁，你们和吴司长三番五次的拉扯，每次搞得灰头土脸的，我还得替你们善后。现在聂希是共谍，如果他一口咬定是姓郑的诬陷他，怎么办？那吴司长你还怎么查？
0: 建芳同志教训的对，都是卑职考虑不周。卑职马上安排搜索证据，证实吴司长的身份。
1: 那你打算怎么入手？
0: 据古正文说，陈太太经常去窦公馆打牌，可这窦公馆毕竟牵扯到东南长官公署的颜面，不是我们保密局拿着一纸搜查令就可以进得去，还请建峰同志签个字。

0: 长的警惕，提前跑了，这事可就麻烦了。
1: 这样，国防部那边我来安排。
0: 谢谢剑锋同志的支持。
2: 剑锋同志刚刚亲自给我打电话，转达了总裁的手谕，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即日起要严查高层军官利用军机离台，正式文件明日下达，段厅长正在操办。我认为我们参谋部应该率先垂范，今日把大家叫来就是要给大家提个醒，最近少动送家眷外出的念头。
3: 是包括整个国防部吗？
2: 应该都会下发。
4: 您这么一说，我怎么这么紧张呢？好像上头是有意防范着谁，是吧？啊，
2: 不要胡乱揣测，大家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好了，散会。
5: 窦太太，你们怎么来了？
6: 找你跟陈长官讨个说法来。
7: 保密局太过分了，
6: 找你们周总长也行。
5: 保密局。
8: 二太太，这边。
9: 怎么样？这份窦公馆拿到的口供看完了，有想法吗？
10: 那我妥当分析一下。是这样，我认为就这份证词而言，朱晨之就是吴太太的好朋友。那作为吴次长的夫人，私通共谍，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吴次长给……不对不对，这个证据好像不太充分。那就直接把吴太太给抓起来。也不对，
9: 别瞎分析了。朱晨之是吴太太的好朋友，像这样的证据还远远不够，必须要拿到朱晨之经常出入吴公馆的实证，才能把吴次长给定死。
10: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9: 我也没太想好，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越不能着急，必须方方面面都想周全，要不然贸贸然行动极有可能搞得像海东青那次一样。
10: 你要我做什么？
9: 去把聂希给钉死。

0: 事？出什么事了？
1: 周志鲁宣布严控军中高层，利用军纪历代，明天下午下文正式执行。另外，窦太太去了国防部，找陈长官控诉保密局。
0: 保密局在查窦公关。
1: 从下周开始，估计军中家眷都不可以离台了。你马上去给你师母和阿美他们办好离台手续，你送他们去香港。
2: 我再准备一份情报，你到了香港交个办情况，李青，我再想办法营救。
1: 明天一早就走，来得及吗？
0: 时间倒是来得及，可是您呢？您怎么办啊？
1: 我不能动，目标太大。
2: 如果我有异动，反而坐实了他们对我的怀疑，那就前功尽弃了。
1: 另外，我必须要先确认李青手中的情报送出去了才行。
0: 老师，我不能把您一个人留下，您先撤。我想办法以公务为由，用长官公署的电台给香港的同事发报，请求组织尽快派人去定海接应李青。另外，为了安全起见，您再给我一份情报的备份，如果李青传递失败的话，我会想办法
1: 收回你的想法，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听懂了吗？
0: 懂了。
1: 重复一遍，
0: 尽快安排师母、学生、建成、阿美他们离台，
1: 还有你送他们去香港。

0: 都炸到你啦，如果唔啊，然之啦，你跳咗，如果跳咗啊，我便宜啊，
1: 架车都准你啊，佢啲嘅管乜事？
2: 哎，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3: 小心，小心，
1: 哎，当心，
2: 这个是。
4: 现在有船能出海吗？
5: 风浪这么大，谁出海啊？现在明文禁止出海了。
4: 加钱行吗？
5: 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哎，你买鱼吧。尝尝鱼，看看鱼新鲜的。哎，卖鱼了，卖鱼了。

0: 子珍兄，这本曾文正公文集是我们东海小组的文化本，注意随时收听这个片段，祈求上级组织给东海小组发的消息，如果是密码就用这个一点。另外，如果得到消息说在舟山的李请没有把情报送出去，就需要你尽快从台湾撤离，把这个备份胶卷想办法送出去。
1: 李行兄，你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0: 听我说完。如果得到消息李请已经把情报送出去了，你就继续蛰伏接替我，继续东海小组的工作。上级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明白了吗？
1: 好，我明白了。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0: 服从命令，子珍兄。不管我这边出现什么情况，我都希望能切割你和我的关系，平平安安的迎接台湾的解放，懂了吗？
1: 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1: 玉行兄。

0: 进。科长，您要的票我已经给你搞好了。哎呦，有一家人他要去香港，我让他下周再去。
1: 太好了，我那朋友啊说这病必须得马上去香港治疗，一天都等不了，可把他急坏了。太好了，钱给你。
0: 哎呦，
1: 不要钱。
0: 科长，您这太客气了，我怎么能要你钱呢？
1: 哎，你这。

0: 这都已经帮了我大忙了，我这好跟朋友交差啊，还能让你出钱？
1: 哎呦，科长，你人真是太好了！我之前帮江科长办事，他从来不给我钱，都是我自己倒的。
0: 谢谢，
1: 那我先走了。
0: 好。

0: 明天上午9点的船，怎么这么急啊？陈太太是怎么跟你说的？他收到我电报后回复的很件小事，你得给我点时间准备。这么突然，我给陈太太买礼物的时间都没有了。船票紧张。
1: 好不容易买到明天一早的船票，只能辛苦夫人匆忙赶路了。
0: 我是希望咱们全家一起去香港的，你说你急在忙似的，你又去不成。
1: 我公务在身，哪能说走就走啊？明天聂希会跟你们一起去香港。
0: 聂希会去啊？
1: 嗯，他正好出趟公差，你们可以一起。那你什么时候能出公差啊？
0: 日日忙夜夜忙，我们全家都好久没有一起出过门了。等我这边工作的事情空下来，我找机会去香港跟你们会会。你坐在这儿干嘛呀？
1: 哦，有点累了。
0: 你累了，上床躺着去啊！我得赶紧上楼给建成学生收东西呢。
2: 建，阿梅，你怎么来了？高秀美同志，这是你的特别通行证。
3: 还有明天早上一早去香港的船票。明天一早？这，你什么时候办的？之前让你办，你推三阻四的，怎么突然间就办好了？
2: 你不是一直心心念想去香港吗？那，我那工作还没有交接好，还有这个租的房子也没有退。
3: 阿梅，你知道的。
2: 去香港的船票有多难弄到？我也是知道有人退了票，所以赶紧托朋友帮你弄到了舱位。你放心吧，工作还有房子的事情，我都会帮你弄好的。
3: 你明天不跟我一起去吗？
2: 现在严格管控离台，我是军人身份，所以暂时没办法跟你一起走。等过段时间。
3: 过段时间，我就去香港找你。过段时间是多久呀？
2: 东南军政公署有很多出差的机会啊，等我争取到名额，就来找你。到时候再把孩子接过来，我们就可以一家团聚了。

0: 明天早上我有公务要办，没有办法去码头送你了，你自己多小心，少带点行李。
1: 我什么都不带都行。我就想带上你。
0: 放心吧，我只是暂时抽不开身，我会来找你的。阿梅，你要答应我，无论如何你一个人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啊。
1: 你怎么说的跟不回来一样啊？

0: 我们是要一家人团圆的，你一定要回来，必须回来，辞职也得回来。
1: 是，听你的。

0: 所长，聂希下了班去台大医院找过他太太，俩人还拥抱了，现在已经回宿舍了。嗯，聂科长什么时候和太太关系这么好了？
1: 是啊，好奇怪啊，我心里也不太踏实。既然有了老郑的证词，先把他抓起来吧。不行，惊了真正的大鱼怎么办？ 还是要等到朱晨之出入公馆的证据拿到之后，再办聂希。继续给我盯紧聂希。
0: 你放心，我一定盯死他。

0: 于勋，你不送送我们啊？
1: 不说好了吗？念希送你们去香港。
2: 哎呀，你对我们可真够放心的。
3: 妈妈，我想把我的小鸟也带上。
2: 倾城，咱不带了行吗？去几天就回来了，就别折腾他了，啊？
3: 那爸爸，你记得喂我的小鸟，千万不要把它放走。
1: 好，你放心啊，爸爸一定记得。倾城，路上别乱跑啊，要听妈妈和姐姐的话啊。
4: 每次都这么意思。
1: 倾城，到了香港，就可以给哥哥和姐姐写信了。
4: 上次在福州的时候，你也是那么匆匆忙忙就把我们安排到香港了，结果是来台湾，这次不会和上次一样吧？
1: 是，爸爸总是这么匆忙，对不起。但是爸爸还是想嘱咐你几句，你现在是大孩子了，最近家里事情比较多，你要学会照顾妈妈和弟弟。
4: 上次离开福州的时候，我已经和您说过了，我没有办法再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1: 好，好，先生，带弟弟上车。
2: 走吧，
1: 先生。啊，先生，上车。

1: 我们是我夫人，小钟，一定要把太太他们送上船再回来啊！
2: 是。
1: 你既然这么舍不得，就送我们去码头嘛。一会儿让小钟送你回国防部。你好久没一个人开过车了。
2: 来不及了。 我这九点也要开个会，嗯，哎，放心，别担心，没司机之前我不一直是自己开车吗？快走吧。
1: 行，那你走，我看着你。
2: 哎，快走，别絮絮叨叨的。
1: 我就想看着你走。

0: 所长，聂希的太太辞职了。什么时候的事？
1: 昨天晚上的时间，聂希给办的。
0: 听说是早上9点的船去香港。吴所长那边怎么样？
1: 不知道。坏了，坏了！我现在就马上来人，你马上到国防部宿舍把聂希给我控制起来。

0: 先生，您怎么又回来了？
1: 忘带了一份文件。

0: 吴公馆。
1: 喂，阿斗，
2: 我是念希。吴次长在家吗？
0: 念副官，先生在楼上呢，需要叫他接电话吗？
2: 不用叫他，也不用告诉吴次长我来过电话了，听到了吗？
1: 别给自己找麻烦，不然我就把你抓起来。

0: 先生又要出去了。
1: 嗯。
0: 那晚饭还需要给您准备吗？
1: 不需要了。晚上我要是不回来的话，你把家里喜欢的东西带回乡下去，走的时候记住把门锁好。
0: 您的意思是您和太太还有小姐和少爷以后都不会回来了吗？
1: 暂时不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我再派人去老家找你。建成的鸟被保以后给放了。

0: 珊珊，证件直接给你拿。
1: 嗯，那学生给你拿着啊，
0: 不要弄丢的，东西再给你检查一遍。来，
2: 不好意思，借过，借过一下。
1: 哎，阿美，这
3: 师母，
2: 不好意思。
3: 师母，
1: 你怎么一个人来的？叶希呢？
3: 他说他有事儿送不了我。
1: 于勋说他跟我们一起去香港啊。
2: 一起去香港啊？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

0: 奇怪了，先回去。
1: 好了没？好，好了。
2: 吴太太。

0: 您别着急，我就简单的问几个问题。
1: 有什么话不能在码头问吗？非把我带到这儿来。
0: 是这样，目前国府严令禁止军官和家眷离开台湾，所以就想知道为什么您要急着离开台湾呢？
1: 怎么着急了？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0: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1: 姓朱，朱承之。
0: 我相信你，听窦太太提起过，你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
1: 他是我的好朋友，去我家里做客，很正常吧？
0: 是是是。那我可以知道他去过多少次吗？或者我换一个问法，平均多长时间会去一次呢？
1: 经常去的朋友。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我去香港见我的朋友，也需要你们保密局来问吗？我可以走了。
0: 哎，别着急，吴太太，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朱晨之女士，我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1: 是。我可以回家了吧？
0: 还不可以，但是放心，您的孩子都已经送回府上。
1: 我能打个电话吗？
0: 不行，请吴太太下去。
1: 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0: 现在可以请建锋同志签批复令。
1: 明白，我现在就去公安部。
2: 组长，聂希跑了，宿舍没有人，得赶紧封锁机场和码头。
1: 等会儿，跑了？他要跑的话，为什么不跟着吴太太一起走？船票是他买的呀。
2: 你跟我去，广东。

让开，站那儿，快点儿。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
1: 刻，高卓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讲。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红一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万人。
2: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
3: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й си чу,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4: 你的同志说的有道理。只要我们坚定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一旦我们和赫鲁晓可他们会合，红军还是可以迅速强大起来的嘛。
5: 牺牲的红军战士，哪一个不是100%的布尔什维克？哪一个不英勇？
6: 敌人不是在咱们北上的道路上布置了重兵吗？你想想，就凭咱们现在的实力，能打得过人家吗？
5: 来，我们应该听一听张闻天还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毕竟一个是政治局常委，一个是苏维埃主席啊。
3: Нет,
7: нет,
3: не надо этого. Они все равно не поменяют.
7: 难道他们还能改变共产国际的决定吗？
8: 人质啊，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我们几个都是做政府工作的，不在前线打仗，可眼下的局面呢，我们看得很清楚。你指挥的和他们指挥的结果，那就截然不同。
9: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了。
10: 我告诉你们，如果不尽快地消灭这股残兵败伍，我们将后患无穷。
11: 9月份的时候，红军北上湘西去会合2六军团的计划是共产国际批准的。我认为三人团会执行这个计划。
5: 咱们去湘西跟2六军团会合，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这一点在过湘江之前，他老蒋就已经判断出来了，否则他就不会想尽办法阻止我们。可我们呢，还要想尽一切办法往里面跳。你说这天下哪有这样的傻事啊？
12: 哪个军团没有困难啊？我告诉你啊，这是中央的命令，没有困难要执行，有困难也要执行。
5: 来，把灯给我。
13: 啊，蒙古同志
14: 啊，有什么事吗？
13: 刚才啊，我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
14: 啊，泽东同志，是这样的，李德和恩来都不在，一个人拼了也有什么用？要不然咱们等他们回来之后再一起谈。

0: 我们可以开个会议。现在，国府、幕府还有你是政治局常委，只要两位常委提出召开会议，然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相信国府同志不会不同意。刘院长，共军的下落已经找到了，他们现在不足30000人，根本就不需要地方军。
1: 只要中央军一鼓作气，就可解决；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迅速出兵，务必将红军残部聚歼于湘西。
2: 永泰，在，你一直没有说话，我只想问你一句：如果你是共军，该如何选择？
1: 如果共军里面有聪明人的话，他一定会选择进贵州。
0: 不容易啊，这个会开得不容易。2年了，我毛泽东第一次被邀请参加这种高等的军事会议。如果不按计划去相亲，要改变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
1: 毛，
0: 毛泽东同志，
3: 毛泽东同志，
0: 是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凭什么没有发言权？
3: 如果。
0: 断送了我们红军，断送了中国共产党，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李德同志，冷静一下，不是，
4: 先冷静。
0: 你坐下说。
4: 你们三个，
0: 你只在犯错。
4: 你还在继续执行？
0: 坐下说。
4: 哎，好了好了，李德同志还在生病，先赶紧回去休息吧。
0: 吴秋娟同志，你把他扶坐下，坐下。
1: 好，好，好，好。
0: 德文律师，李德同志啊，
1: 李德同志大老远来帮助我们，你们对他说话应该尊重一些嘛。
0: 我毛泽东啊，对李德同志是相当的尊重，只不过。
1: 我对他不懂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瞎指挥，绝对不会言听计从。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既然大家都认为贵州是敌人的兵力薄弱之处，那我也就不再好说什么了。但有一点我必须要强调：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计划不能变，绕道从贵州境内走，也许会更顺利一些。

0: are on the enemy's turf. The enemy could be anywhere around, but we cannot flinch because of the enemy's state.
1: 我们从黔东这里北上湘西，还是有把握的。咱们先不说有没有把握。
2: 这么大的决定，是不是应该先跟王稼祥、张闻天还有毛泽东同志商量一下？
1: 没有必要，没有这个必要。
2: 不行，一定想办法阻止他。可这是三人团的命令，你说怎么阻止？
3: 开会。
1: 对，开会。
4: 仅仅三天的战斗，就损伤了我们10000多人。如果不是你们指挥团的错误，我们能损失这么多人吗？
1: 朱德同志，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
4: 我不是没有建议，你们采纳吗？
2: 实际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斯大林同志知道吗？
1: 好，那我再一次强调一下，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计划是报请共产国际批准的，不能随便更改。
5: 我建议啊，并不是现在去四川，而是先更改去湘西的原计划，继续袭警贵州。
1: 还有，你们三人团也要把我们从湘江战斗以来的损失向整个政治局乃至于全体红军做出交代。现在不是在行军吗？哪有时间来做总结啊？
6: 那我看这样吧，咱们就召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
5: 哦，这一点啊，我首先同意啊。你看，这样既可以总结我们失败的教训，又可以制定些新的战略计划。
4: 老毛的建议我同意。
5: 好，博古同志，你认为呢？

0: 那我们就这么决定了。电令薛岳，把他加快进军贵州，聚歼共军于乌江以东地区。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为臣宣令国民殿呐！
2: 国民殿呐！
0: 我三十四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3: 这些决议都是我们下午所有政治军委员一致通过的，他有什么问题呀？
0: Давай, и вся ваша компартия до этого стада баранов。他说什么？中央政治局是翻译，乌合之众。你可以瞧不起我周恩来。
4: 但是不能污蔑我们中央政治局。
5: 怎么了？李德和博古改变主意了，他们要推翻黎平会议的决定，不让部队过乌江了。他们让部队回到黔东，继续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
6: 恩来同志刚才跟我说，今天晚上要召开政治局的紧急会议。
4: 胡闹！这简直是把政治局的决定当成儿戏。
6: А я являюсь вашим главным военным советником. Я еще не закончил. Но мы не можем допустить, чтобы такое произошло в Сянтя.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такого в Сянтя.
4: 以前啊，我可以不说。现在，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里，为了我们红军战士的生命，现在我是不得不说了。
7: 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

0: 变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7: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8: 巧剪金
7: 刀，琢毫厘，
8: 锻造美好生活。
7: 倒计时开始，
6: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9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8位选手晋级决胜赛，2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9: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0: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1: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9: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2: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9: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3: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9: 9月2号起，每周3、4晚9:10，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4: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

0: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天天气，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9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在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结业。省委书记罗文出席，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做总结讲话，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参加。
1: 读书班期间，全体学员认真听取专题报告和辅导报告，分组开展学习研讨，结合实际交流学习体会。省领导和学员代表做了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饱含着对河北的关怀厚爱和殷切期望，为全省上下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通过学

0: 一些研讨，大家愈发加深了对习近平总书记的由衷爱戴之情，深化了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领悟，强化了干好河北工作的使命担当。大家表示，将履职尽责狠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甫指出，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对统一全省思想意志、凝聚发展合力具有重要意义。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不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要夯实学的基础，持续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实的导向，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努力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绩。要掌握干的方法，强化战略思维和底线思维，练就攻坚克难的能力本领。要做好用的文章，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1: 算力是人工智能的基石，也是公认的耗能大户。一次大模型训练的电费成本可达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当最耗电的产业遇见最清洁的能源，河北如何破题？今天的计算河北，走进张家口廊坊，探寻一条算力逐绿而行的新路径。
2: 这里是张家口的和盈数据怀来科技产业园，在我左右两侧有13座正在高速运行的数据中心，而支撑他们的电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坝上的风雨光，并通过电网传输到这里。这里的算力也会主动配合电网，让绿电消纳得更加充分。这种算与电的双向互动就叫做算电协同。
3: 算电协同，它的基础设施呢，其实就是源网荷储一体化，可以理解为电怎么发、怎么送、怎么用，到最后是怎么储存。过去呢，咱们发电、输电，包括这个用电，还有储能，这各个环节它是一个独立运行和管控的。那么如今呢，我们将这四大板块纳入到了我们一体化的平台，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践行的源网荷储一体化。
4: 源网荷储就像一支分工明确的团队，源是风电厂和光伏电站，负责把坝上的风和光变成电；网是输电线路，像一条条高速公路，把绿电送到数据中心；荷是数据中心里一台台服务器，也是真正的用电大户；储就像一个大型充电宝，风大光强时存电，风停光暗时放电。
3: 因为可再生能源呢，它是具有一些不稳定发电的特性，所以呢，就有了我们后续的这个储能系统。我们从电力侧去入手，规划布局了共享储能、独立储能的项目，储能建设规模呢，也达到了1000到2000兆瓦时的一个规模。
4: 作为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风光资源富集，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4500万千瓦。总发电量是社会用电量的2.32倍。与此同时，张家口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和十大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之一，已建成和投运数据中心项目48个，让算力吃上清洁饭。张家口推动绿色电力与绿色算力齐头并进，目前算力企业绿电使用比例超过30%。而作为环京区域最大的源网荷储一体化碳中和示范项目，和盈数据怀来科技产业园绿电使用比例接近60%。
5: 以我们现在所处这个数中心为例，算力规模呢约50兆瓦，以100%呢实现这个可再生能源利用，年度减碳已经超过20万吨。
3: 我们呢联合我们的产业伙伴，在张北、固原、玉县3个地方，申请了553万千瓦的风光伏发电项目。这些项目呢全部投产以后，可以实现年生产100亿度以上的这个绿色电力，可以满足我们数据中心侧的这个电力的一个消纳。
4: 张家口让算力吃上绿电，廊坊则是让算力省下能耗。 从坝上到京南，一条绿色算力的路径正在延伸。
2: 绿电解决了算力的口粮问题，但是算力跑起来还有一个大麻烦，就是发热。我们热了可以吹空调，可这些24小时不停转的服务器热了又该怎么办呢？如果一直吹空调，电力消耗巨大。所以廊坊润泽给出的新方案是洗个冷水澡。这里就是润泽人工智能应用中心，它也是国内单体功率最大的制算中心，功率可以达到200兆瓦。而它呢，也正是采用了液冷的技术，通过液体循环带走热量。
4: 在制算中心，用于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和部署的智算芯片比传统芯片性能更强，集成密度更高，耗电量也更大。
6: 芯片发热达到一定的温度的时候，它的计算能力它会大大的下降，会影响整个机柜乃至整个系统的这个算力的下降，就跟咱普通电脑一样，那电脑发热了，它的反应就特别慢。
4: 如何把热量更高效地带走？液冷技术给出了一条新的路径。
6: 咱们传统式的机房就相当于是，弥散式送风，把整个空间降下温来。咱们的液冷是相当于一个冰块，在这个芯片上直接给降温散热，所以它的散热效率会更高。
4: 散热效率的提升直接反映在能效指标上。衡量数据中心能耗水平，业内通常看作 PUE， 也就是电能利用效率，数值越接近一，意味着越多电力真正用于计算。
7: 我们原来风冷大概是1.3的 PUE 值，也就是用一度电啊，花0.3度电去进行制冷啊，辅助用电啊。如果是用板式液冷的这种技术，用水去带走热量的话，那基本上可以做到1.15的 PUE 值，就要争取让每一张芯片发挥到最高效率啊。那液冷方面，我们就是希望说每一度电都用在计算上。
4: 目前润泽科技已在廊坊投产8栋互联网数据中心、4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随着行业首例单体200兆瓦制算中心 B1 制算中心的投运，润泽科技在制算领域的布局更加完善，产业版图加速铺展。
7: 我们 B 区的建设进度目前是有1/3啊，已经投入到使用当中。B1制算中心它能容纳11万张先进芯片，年底啊差不多会有70%左右的就是进入到使用状态，全部投入使用，整个 B 区的那个高性能的制算中心啊，总规模会达到500兆瓦这么一个规模。
4: 聚焦技术创新与高效节能，河北持续打造绿色化、集约化、智能化算力基础设施。截至6月底，全省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15,685.9万千瓦，绿电交易规模持续扩大，累计创建国家绿色数据中心22个，数量排名全国第3。从源头的绿电供应到末端的节能技术，河北正加快构建绿色算力体系，推动算力产业向低碳高效方向迈进。
1: 日前，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8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全省物流业业务总量与新增需求上升，物流市场预期积极向好。
8: 8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8%，较上月提升0.8个百分点，物流业扩张态势明显。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2.1%和51.6%，物流需求大幅增加。
9: 这轮需求上升的主要原因啊，一个是汽车、家电、工程机械等下游行业进入旺季前的备货期，大宗物流需求明显回暖。再一个呢，就是像山姆、盒马等等这样的即时零售企业加速落地石家庄、汤山、保定等地，拉升了零售配送需求，还有秋季果蔬及生鲜产品集中上市，带来了冷链物流需求的攀升。
8: 从物流效率来看，8月份河北省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提升0.4个百分点，设备利用率为50.0%，显示出商品流通链条运转顺畅，仓储去化效果明显，总体产能利用较为充分。从行业预期来看，8月份河北省物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3.3%，较上月上升2.4个百分点，重回高景气区间，反映出企业资金运作保持稳定，对未来3个月市场信心增强，看好中秋国庆前夕的备货及消费旺季，行业预期整体乐观。
10: 综合来看，8月份全省物流行业呈现需求增长、效率提升的运行态势。 企业效益改善，市场预期向好，行业发展活力有所增强。随着国家物流网建设的加快推进，后续物流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建议企业关注用工市场的变化，优化用工模式，为应对旺季高峰需求和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近日，沧州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获评2025年度诚信之星，是本届诚信之星评选中唯一获奖的企业。今天我们一起探访他们40余年守好信誉、赢得顾客的经营密码。
0: 2026年元宵节前夕，旗下拥有44家门店的信誉楼，仅仅因为几名顾客对元宵口味不满意，就启动了大规模退货程序。
11: 主要就是口味和每年不一样了，变得淡了。
0: 几名顾客对于拥有庞大消费群体的信誉楼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他们却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方案，当即下架几款口味不佳的元宵，并在店内摆出公示牌：如果您对口感不满意，可办理退货。尽管如此，信誉楼总裁张建岗仍然满怀歉意，决定在网上公开发布致歉声明，让更多顾客知晓此事。
11: 刚开始大家是不太认同，他觉得是什么呢？从来还没有一款食品来讲，因为口味的问题说全部去召回的去，觉得是不是这个动作太大了？但是我跟他们谈什么呢？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责任承担的问题，啊，该是我们承担的，我们一定要把它担起来。
0: 最终，信誉楼为22,775位顾客办理了全额退款，总金额77万余元。
11: 我们考虑的不是说我们损失了多少，而是说我们怎么赢回了更多的顾客的他的心。
0: 信誉楼对服务和品质近乎苛刻的要求，并不是今天才有的。40多年前，在他创立之初就种下了这样的基因。1984年，在沧州黄骅，1200余平方米的小卖场开张了。创始人张宏瑞以“信誉”二字为它命名。
12: 一开业，那上面就是以信誉为本，但一开始呢，扎这个底子，从基因上扎好它，我就叫信誉楼。
0: 当时，信誉楼定下了颠覆时代的零售规则“五市一退”，开创了中国零售业无理由退货的先河。自行车允许骑回家试用3天，收音机、录音机带回试听5天，洗衣机搬入家中试用7天，黑白电视机抱走试看半个月，各色护肤彩妆柜台当场试图试用。这种五试一退的规则让信誉楼在开业后的最初6年利润为零。虽然没有盈利，但信誉楼却攒下了一样东西，老百姓的口碑，回头客越来越多。
13: 比如说退换货吧，信誉楼是没有条件、没有理由的，就是说顾客不满意立马就退。
14: 你就像超市的熟食类的东西，给孩子吃着也比较放心。
11: 我们对于食品的安全标准要高于国标的30%到50%之间，达不到我们标准的，我们坚决是不引进的。
0: 在信誉楼还有一条在零售业堪称异类的规定，员工工资不与销售额直接挂钩，不拿销售提成。为此，信誉楼做了逆向设计，补贴只看员工是否真正重视、尊重、理解顾客，与资历、销售能力无关。
15: 冲动前帮您先沥下水。
16: 葡萄不容易保存，咱建议只买一盒。
15: 家里洗衣机坏了，着急换一个。
17: 先生，您先别着急买新的，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免费上门检修。
18: 这款零部件比较碎，孩子容易吞咽，您可以看看这款。
0: 正是这些看似笨功夫的举措，让信誉楼在传统零售行业普遍处于市场低谷期时实现了逆势增长。如今，信誉楼在河北、山东、天津3省市布局44家门店，员工约4万名，2025年销售收入262亿元，纳税超15亿元，在中国连锁百强榜单上，从2012年的第84位一路攀升至2026年的第26位。
11: 我们叫信誉楼，其实把这个信誉就提出来了，就感觉到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需要做得更好。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省聚焦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坚持以特色产业带动乡村全面发展，连片打造乡村发展样板。目前全省已累计建成49个省级和美乡村重点片区。
3: 在衡水富城县张家桥村冬桃种植基地，千亩桃树刚刚完成套袋，村民们正忙着修剪枝叶。村民张桂荣家里流转了7亩土地，每年能拿到稳定租金，还能在基地务工增收。
5: 你看我在俺哥村租的地，俺俩打了工，挺好的，一年挣个7-8万。
3: 张家桥可不止冬桃这一件宝。几年前，他们开始打造生态农业循环产业园，不仅开办了肉牛养殖场和林下家禽养殖，还投资200多万元购置了9台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免费收割周边3个乡镇的30,000吨玉米秸秆，作为养牛饲料，形成了种植、养殖、农家肥的循环利用，实现村民就近就业。村里每户基本都有劳动力在本地务工，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6万元。
22: 我们村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绿色发展农业，使我们村民越来越富裕，村庄也越来越美丽。
3: 张家桥村依托特色种植，打造起集赏花采摘、休闲旅游、农家餐饮于一体的乡村文旅产业，持续擦亮河北省美丽休闲乡村名片。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我省统筹推进片区打造，培育和美乡村发展样板。沙河市王劳村位列河北休闲农业精品旅游线路，也是邢台古村落片区重点村落。该村深挖600多年历史的石楼建筑群资源，有机融入河北乡村建设。村民赵启玉在村口开办农家院，依靠乡村旅游，生活蒸蒸日上。
23: 现在生意挺好的，村子里面路也修好了，游客也挺多的，节假日了都漫步过来。
24: 通过和美乡村建设，我们村古建筑得到了保护，人居环境得到了提升，常住人口200多人，大都参与了旅游、餐饮等行业。
3: 王劳村秀丽的自然风光，饱含历史风韵的古村落，让众多游客流连忘返。
25: 古色古香的，挺美丽，
26: 街道也挺干净的，风景也挺美。
3: 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我省紧扣环京津、雄安新区、滹沱河沿线等重点区域，推动和美乡村连线成片建设，引领全省村庄迭代升级。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布局建设省级和美乡村重点片区49个，建设省级和美乡村1.3万个以上。
1: 今天，2026年，我从新疆来，一路向北京，首批基层群众赴冀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圆满结束。
0: 首批66名来自新疆巴州城乡社区的基层群众代表走进革命圣地西柏坡参观学习，汲取红色力量，感悟革命精神，
27: 深感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做好新时代的赶考人，这次旅途也是一次行走的课堂。回到家乡后，我要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讲给我们的广大群众和邻居朋友们。
28: 回望先辈们艰苦的奋斗岁月，非常感动。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我们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在乡村振兴示范点正定县塔园庄村，巴州群众认真学习乡村发展经验，拓宽家乡建设思路。
29: 塔园庄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乡村振兴的先进的经验和新的思路，回去之后我们也跟他们学习，把我们家乡的乡里走向全国各地。
0: 据了解，我从新疆来，一路向北京，是河北省援疆品牌项目。自2024年启动以来，3600名各族基层群众走出天山南路，踏上赴京冀的参观学习之路。今年8月，该项目入选首批新疆民族团结红十六典型案例。
1: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围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成果发布等板块，集中展示新成果。河北省组织120余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亮相京津冀服务贸易形象展和河北省服务消费场景展。700余名企业代表参加展览展示、论坛推介、项目对接洽谈等系列活动。2026年服贸会是首钢园完成永久会址改造，以全新国际会展小镇面貌亮相的首届服贸会。今年展馆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有哪些新亮点？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2: 今年服贸会共设12个展馆，其中改建提升的2号、3号、4号馆是首次亮相。
4: 今年3处新建场馆的总建筑面积达到了将近14.5万平方米，建筑色彩上延续了首钢园特有的铁锈红和钢铁灰，与周围的工业遗存风貌融为一体。那要想解锁服贸会的全貌，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视角在屋顶。
2: 新场馆彻底激活了屋顶空间，打造出第五立面，真正实现场馆的高效复用、平展两用。
4: 从3号馆坐电梯直达4层，就到了这处环形花园。这里种植有适合京郊气候的佛甲草、狼尾草以及多彩的花卉，形成一处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而从屋顶的视角出发，会形成7条包含山水、工业遗存的视觉连廊。比如说，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首钢园的1、2号高炉工业风光，以及远眺西山层峦。那在部分的屋顶花园，可以远眺永定河或群明湖的波光。有的则被改造成了球场，而花园当中的休息区在展会期间会作为参展商商业洽谈的区域，平日里面向市民游客开放，成为大家登高远眺、凭栏望远的打卡点。这里也将作为一处可共享的城市空中会客厅被永久保留。
2: 今年服贸会的配套服务也进行了升级，服贸会期间园区开通了电动观光车线路，单程5.6公里，途经城市阳台、冬奥公园、轮渡码头等8个特色站点，游客可随上随下游览观光。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组成的2园1河开通水上专线，与陆路观光车无缝衔接，从永森码头登船6分钟即可抵达园博园。
4: 在服贸会期间，这一趟水上专线会频繁往返接驳那些在首钢园参展、在园博园住宿的市民游客和参会人员。我们现在就是从首钢园的永森码头向着园博园的及时码头行进。那在过去这趟专线没有开通的时候，我们只能通过走慢水桥或者长距离的公路，而现在专线开通后，整个路程的时间能节省半小时。
1: 为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充分发挥农村金融服务专员扎根基层、服务三农、惠民利民的重要作用，近日石家庄市农村金融服务专员下乡惠民宣传主题活动在坪山县举行。
6: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政策宣讲、互动问答、文艺展演等形式，向大家介绍了农村金融服务专员的重要作用、金融助农下乡的相关知识。各金融机构还结合秋季农情实际，带来了接地气、实打实的惠农产品、便民业务，以及防止金融诈骗的相关知识。
7: 我们现在是推出了这个助农贷。助农贷的话，就是不需要抵押、不需要担保，利率比正常的利率都有优惠。
6: 近年来，石家庄市持续选派优秀金融骨干下沉乡村，化身政策宣传员、融资联络员、便民服务员、金融安全员，把金融政策送下乡、金融服务送上门、金融红利送进家，真正打通了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最后一公里。
8: 这次宣讲承办方办得非常好，我学到了许多的金融知识，对以后我们的贷款有非常好的帮助。
9: 我是做生意的，贷款是要去正规银行，保护好自己财产，不要上当。
1: 接下来请看简讯。
3: 日前，全球首条厚板坯无头带钢轧制连柱连轧生产线在位于唐山市的河北中首特钢集团有限公司投产。企业依托无头连续轧制等核心技术，产线全长仅180米，从钢坯到成品钢卷仅需5分多钟，为钢铁行业提供了短流程替代、低碳化转型、高端化发展的可复制样板。
6: 近日，

0: 港铁路黄华港经京沪铁路至冀中南铁矿石运输新通道正式开通。新通道依托沧港铁路成熟的既有路网资源，成功构建起黄华港进口铁矿石经京沪铁路直达冀中南地区的海铁联运新链路，对进一步提升黄华港铁矿石输港能力，降低腹地钢铁企业物流成本，推进大宗货物公转铁绿色运输具有重要意义。日前，2026年雄安新区无废城市宣传月活动在雄安图书馆启动，现场发布了雄安新区无废场景导览图2026，推出无废进城市、无废进生活、无废进乡村三条主题体验路线，集中展示了雄安新区无废城市建设成效。活动还通过文艺形式宣传无废理念，发出绿色倡议。近日，沧州南大港湿地迎来候鸟迁徙高峰，上万只白骨顶在此停歇补给，规模为近年同期少见。白骨顶又名骨顶鸡、白冠鸡，通体黑羽，头顶有标志性的白色额盾。近年来，南大港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成效显著，水清岸绿、水网丰沛的生态环境成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上不可或缺的停歇地和加油站。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成群的鹭鸟在湖面起舞，于林间翩飞。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省各地陆续放晴，气温呢相比昨天都有所回升。下午三点，大部地区的气温在24-25度，中午前后体感清凉舒适。接下来呢，气温会波动回升，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来到30度附近。中午前后热感再度显现，不过呢，一早一晚仍然是凉意十足，昼夜温差大都在15度左右，一天两季。大家着装还是要参考最低气温，同时及时调整。需要注意的是，张家口和承德两地的有些地方已经进入到冬季，而明天早晨呢，最低气温仅有个位数，两地的北部还会有霜冻出现，请这里的朋友及时加衣保暖。不过大部分时间呢，还是处在舒适区间，

大家不妨多安排一些户外活动，到户外去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好了，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接下来收看城市预报。石家庄晴，15到28度；张家口晴，8到25度；承德晴，8到26度；秦皇岛晴，13到29度；唐山晴，13到29度；廊坊晴，14到28度；保定晴，12到28度；沧州晴，12到28度；衡水多云转晴，14到28度；邢台多云转晴，12到26度；邯郸多云转晴，14到28度；雄安新区晴，14到28度；定州晴，14到28度；新集晴，14到28度；石家庄晴，15到28度；西藏阿里中雨转阵雨，3到1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14到29度。感谢收看。

0: 听众朋友们，又到了下班的时刻，亲爱的，你是否已经饥肠辘辘了呢？让你我跟随着轻快的旋律，驶向家的方向。
1: 没错，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竟然让生活的发条变得缓慢。为了这碗面，他们为何心甘情愿远程奔赴？当简单的面遇上丰富的料，出门饺子回家面，说到底，这可能是一种群体记忆，家的想念。

北京，全国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也带来了口味的碰撞交流。草与河的演进与融合，形成了北方的中国。小麦自西域而来，幻化出各色面食。自古多民族杂居的北京，把面条幻化出干脆利落的形象，抛弃了远途的繁重汤料，也成了忙碌的现代人舍不掉的美食记忆。

0: 应该让你们走进来就对了。
1: 这开着这飞机，
2: 师傅，哎，看见宋叔没？
3: 哎，他刚才在这儿呢，不在这儿，他就反正在这附近溜达，你自己找找吧。
2: 您看那个宋叔没？
4: 宋叔在前面那儿喝茶呢，您去瞅一眼去。
5: 方砖厂胡同，从前以生产储存皇宫所用的大方砖而得名。宋老爷子，方砖厂胡同里的炸酱面大王。提到炸酱面，街坊邻居一

0: 主儿给你指到他那儿。小店在深巷中，宋老爷子比较低调，得靠导航。最靠谱的，你得先找到他的老伴儿宋婶。这就得竖起耳朵听了。
1: 来吧，往边上贴边站啊，咱们都小心车啊。
2: 导游可好分开，等啥呀？
0: 但凡光顾过小店的人都知道一个道理，来这儿专治社交恐惧。眼疾手快，认准站位，耳听叫号，收起口水，才能在排排坐的小店中拥有一方专属天地，大快朵颐。别看顾客紧张，宋老爷子颇有一丝慵懒的惬意。一时兴起，遮掩不住摇摆的心。这儿主打一个随意
1: 啊，可有郭麒麟现在招喜欢，郭麒麟现在招年轻人喜欢。一开始我们就觉得这边旅游的人多啊，在门口摆个小摊啊，准备就挣点零花钱。一开始是卖大碗茶，结果现在大碗茶不卖了，把炸酱面卖火了。像我们这种岁数，老北京的人基本都会做炸酱面。
0: 做面条的小店就在不远处，提货立马可取。
3: 拿几袋来？
1: 拿四个吧。
3: 好嘞。
0: 反复挤压，面团快速成型，动作熟练，服务到位，雪花纷纷即可收入袋中。交接之后，一切交给宋婶。
1: 啊，来这儿拿面啊，这儿拿，这儿拿。
4: 基本上像咱家里吃呢，都不吃这么粗的面，人家是家里吃的个薄点儿，窄一点儿。人像咱们店里，如果要是吃那么细的面就不行了，吃着没有嚼头了就。您好，您好，您
5: 好！这家面太好吃了，
1: 哎呀，谢谢！早上起来别吃早点，到这儿就吃。
0: 面是形，酱是神，合在一起才叫形散而神不散。
1: 下一锅少放点。不是有点烫。
0: 悠闲只是短暂，奋斗使人痴狂。宋老爷子一旦拿起了饭勺，那可就跟慵懒划清了界限。精选的干黄酱是最后的倔强。
4: 我们俩炸酱也应该味儿也不会特别一样，
1: 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一样。
4: 有时候糖多点，糖少点，但是咱们炸酱没有别的原料，除了大料就是葱姜，其他什么都没有。
0: 老北京炸酱面灵魂就在于顺滑的粗面条和面酱制成的肉炸酱，肉在锅中滋滋冒油的瞬间，倒入带着些许豆瓣的干黄酱，肉进入深褐色的酱里，油渐渐从酱里泛出来，不断翻动，酱汁也逐渐变得粘稠而细腻，肥瘦相间的肉在热油中收紧了外表，和喷香的酱汁达成了和解。
1: 来，看看小姑娘，
6: 谢谢，
1: 给小嫂子，
6: 谢谢奶奶。哎，
1: 往高了调，好办啊。
0: 吃炸酱面，时令菜码不可少。能否快速而巧妙地将各种菜码搅匀，是检验一位老食客的终极暗号。海碗盛面，酱若云端，面码来袭，一顿乱翻，拌够了，吃一口面，味道嘛，倍儿香。
7: 很油，就是吃下去就是跟那个面搭配的比较好。
8: 朴素点说好吃，多余的词汇真不太会，只能说是它这个面是
9: 真是跟家里做挺像，然后面条挺筋道的，
10: 然后比较粗，吃起来可能比较过瘾。
0: 不变的滋味

0: 是宋婶的坚持，也带着一丝宠溺的味道。
1: 评价一下阿姨，阿姨是啥样？
2: 评价一下阿姨。有点强迫症。不过实话实说，也可以说成就了我们家这面馆。
3: 都利索点啊，赶明天玩的啊，咱现在回来呢啊。
4: 啊，有的那街里街坊的排不上队，跑咱们这儿，那个给快点酱，咱们这给快，反正人街里街坊跟咱们要的人也是瞧得起咱们。
2: 晚上又把头发给弄了
4: 啊，弄完了，今天带我玩的吗？
2: 还把睫毛也弄了，
4: 那是，
2: 就这褶子下不去，
4: 没褶子。
0: 这些年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快速推进，地缘相接，人员相亲，相似的喜好使得炸酱面渐渐走出胡同，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来打卡。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碗最好吃的炸酱面。今天的方砖厂还是那个价格，还是一样的味道，初心不改的真诚，一个微笑就能感觉到。看似简单而慵懒的小店，像是一缕春风，安抚着一个又一个挑剔的胃，温暖着一个又一个奔忙的心。夜深了，忙碌的小店外依旧人影满满，旅途遥远，不如再来一碗。如果说慵懒滋味带来家的气息，那海味一定是家族聚会的味道。面条经过海风的洗礼，幻化出鲜的滋味，强势跻身喜宴的餐桌。凌晨5点，强哥已经准备出发前往菜市场，为即将到来的喜宴做准备。强哥直奔海鲜摊位，他要为喜宴上独特的主食洗面准备食材。
5: 这个不匀溜，你给我再捞一点新鲜的。
6: 这样可以。先放在你这儿，我再去买别的。
0: 洗面其实就是三鲜大卤面，讨个彩头，添个喜庆。天津靠近渤海，加上首都经济圈的便利，海陆空畅通无阻。天南海北的山珍海味全都聚集于此，也决定了天津洗面浓浓的山珍海味的特色。
6: 说是三鲜，其实它不拘泥于这个三种原料，它是说好多种原料在里面，像主打的五花肉、虾仁、香干、木耳、花花菜、香菇，就经过烹制吧，达到这个口味比较咸鲜，适合大众的口味。
5: 多少斤？
7: 50斤。
5: 太多了，不是太多了，你用完它黄了。
7: 这个现在可不酿的黄才黄不了啊！看你黄多棒，老棒了。
5: 我给你便宜点。
7: 我咋敢跟你要贵了吗？
5: 走，这我还没给你钱呢，给钱。
7: 什么钱？不要钱。你要当网红啊？
5: 哎，不是，
7: 当网红。
5: 我不是。
0: 民以食为天，人们常把家中结婚称为加一双筷子。新人吃了面，也就意味着正式成为了一家人。当然，喜事也不仅仅指结婚，乔迁之喜、升职加薪、大病初愈等等，都是喜庆事儿，都有喜庆劲儿，都要吃上一碗热热闹闹的喜面，这也是天津人特有的仪式感。
8: 您知道的关于这个天津吃喜面这个？
9: 太知道了，老铁的位置哪都不知道去。天津有句老话叫上车的饺子，下车的面。
10: 对，
9: 我们走的时候包饺子吃，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吃面。
10: 对，

0: 井的洗面不仅仅是只有打卤面，还得预备八样应季的食蔬当菜码。除此之外，再加上四碟既定的炒菜，亮晶晶的红粉皮，这就意味着四平八稳，连绵流长。
1: 那碗面筋丝做的也是还算是不错的，酥脆酸甜适口，一句一着也是圆圆满满。
0: 一碗活色鲜香的面，时刻提醒着饥肠辘辘的众人，喜事儿已经来临。今天可忙坏了老板娘卢慧女士，主办方是她闺蜜，她女儿今天出嫁，中午要在洗面馆摆上几桌招待娘家人。
2: 94年还在家呢，那阵儿后头这十来年都星都在外边，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穿得干干净净，就不愿意再去下厨房忙活嘛，他们就索性都去饭馆。
0: 面劲道量大，面码琳琅满目，正向着在座的美味风格迥异，却都有着一种隐隐的向心力。
2: 因为我做饭不行，我就觉得像厨师会做饭嘛，那阵儿还挺累嘛，
1: 所以我天天给他做饭。
2: 哎，
1: 恰恰相反，我的工作是天天做饭，我是为大众而服务的，不是在家为他一个人服务的，对吧？
3: 对，然后护着锅往这边站一点，或者你再往那边离着远一点就行。
4: 茄子。
0: 饭饱之际是新生活的开始，饱含着顺顺利利的祝愿，这也是洗面简约不简单的一丝深情。
4: 虾仁独面筋，这个要不你要素的烧茄子，煎粉烧茄子也行。
1: 在家庭来讲呢，他负责的比我多，料理家务啊，为我们洗涮呢，就在这一点来讲呢，我非常感谢他。
2: 我原来有单位，我一直在单位上班，然后他自己干，可是总是不稳定，就是觉得，帮衬一下他，他自己怕忙不过来，帮着，就这么一路走过来，走到这。
0: 小小洗面馆，尝尽人生百态，有的出生就几万千宠爱，有的老友相聚，苦乐言欢，有的热热闹闹，合家团圆。在这里，仿佛能够看尽一生，在喧嚣中体味人间清欢。
4: 这是刚结婚的时候，是94年，这还94年，
5: 快30年了，一下，时间过多
4: 快。那阵儿你多年轻
5: 啊！那会儿你也漂亮，这也是看看，
4: 那阵儿多年轻啊！
2: 这个浪漫他还真不行，你要说这个浪漫他。他是特实的人，你宁可就说你说买个玫瑰花，他说那种我宁可买个菜花，我宁可买把芹菜，我也不会说那种花那钱去。
1: 对呀，不如都说人自己多少也是有缺点的，因为我可能更侧重于在外面做事，就餐厅上付出的多。
2: 没办法，就干咱干上了，没办法。
1: 水平一再提高。
5: 看好了啊，把东西拿齐了，来，摆上去，这个餐具。
0: 一个人的坚持叫孤勇，两个人的坚持就是相守。
4: 吃洗面有喜事儿啊！
0: 就像每一碗洗面都要有糖醋面筋来画龙点睛，这是老天津人的乐天精神，同甘共苦的岁月享受。正像这一碗碗火红的洗面，在形式和味道上达成了共识，这可能就是喜庆的魅力。离开海，换火车，一个半点后，不远处就是河北省省会石家庄。石家庄也叫 Rock Home Town， 这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如果你不熟悉，那一定要领略一下黄。

荆州的京津冀，作为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无论你想去天安门看升旗，还是去天南海北感受人潮拥挤，这里都会给买不上。

0: 庄主打一个混搭的肆意。
1: 知道石家庄有个特产的美食是什么吗？
2: 绵三去绵四，绵四去绵三，
3: 必须用一碗板面把黄给它消掉。
4: 石家庄啊，结束了我要去吃一碗安徽板面。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这里特产为什么是安徽板面？
5: 相比食物，我觉得他们这儿人的性格更有特色。
6: 那你找到美食了吗？
5: 安徽正宗板面，
7: 安徽牛肉板面。
8: 对，安徽板面必须是板面。
9: 安徽牛肉板面，
10: 安徽板面，
11: 每天都吃的差不多，我一天吃两顿，
12: 确实挺好吃的，
13: 挺辣的，反正是加上豆皮和鸡蛋是绝绝子。
12: 对，
0: 石家庄特产安徽板面，这个摇滚词条充满了这种意味。上个世纪90年代，大批安徽阜阳人北上打工，把板面带到了这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石家庄人对板面其实并非一见钟情。板面来到石家庄后，经历过一个磨合期，最终它改变了自己。原本板面羊肉是它的特色名片，然而石家庄人对羊肉不太感冒，双方就这样僵持着。最终在众口难调中，板面妥协了，另寻新欢，和牛肉结成新的伴侣。石家庄的摇滚精神足以把牛肉板面改变成石家庄人自己的味道。提到板面，也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王舒淇。如果你不知道也没关系，他家店铺的另一个名字似乎正中痛点，五七路板面。
14: 一开始在这个马路边上，咱们这个名字也不是说自己起的，开始在这个五七路口，然后都叫五七路板面，就慢慢的就让叫起来了。搬到店里以后，就慢慢的改自己的名字，就改成王舒淇板面。
0: 在庄里，五七路，一个似乎可以检验板面是否正宗的地名，对于王舒淇来说，带着一缕心酸的意味。从形态上来说，板面与陕西特产的裤带面、彪彪面颇有一丝相似，似乎保留了形成之初的肆意状态，携带着古往今来的一丝随性，也正好应和了当代人挑剔的胃口。
14: 这第三个店一开始是在路边摊儿，干了将近十几年。不管任何一个地方，油也好，材料也好，香料也好，不管任何一个东西，我都是要最好的。
0: 板面好赖，第一步先看面。冷水沟通之下，面块显得格外内敛。可不要被它蒙蔽了双眼。左手直头，右手掐尾，轻轻举起，狠狠地摔在案板上，接二连三，噼里啪啦，边摔边拉，面块忙使出浑身解数，左右逢源，重落之处，面条已由粗变细，粗细均匀，手起面落，似一道瀑布，板面也由此而得名。光有了面，就像侠士去了把剑，汤料走起。挑选上等牛腱肉，切成适当大小，花椒、大料、肉桂，一剑出发，在飞流直下的浓汤滚滚中，蒸腾起微微的香味。当然，不能少的还有辣椒。这位西域来客，他自明代传入中国，现今成了板面的独门秘诀。大锅牛油，烩着香叶草果、孜然豆蔻，加上满满的椒，文火再来絮叨絮叨。经历6个小时坚持不懈的翻炒，精心呵护的辣椒，慷慨地释放了迷人的辛香，稀饱的汤汁，汤勺撅起的瞬间，便是一片腥风血雨。
14: 每一个人跟每个人口味，你要是就你自个儿，我不会为你改变去。
0: 上面菜出，红料开吃，臊子辣，面条酥，香喷喷，面条金丝丝，粒撒撒，这便是对一碗好板面的终极评价。
15: 它里边这个辣椒还是比较香的，为了板面。

0: 什么颜色的衣服，脏了再洗吧。
1: 作为忙碌了一天的庄里人，没有什么比灯火辉映时的一碗热汤面最贴心了。犒劳了自己的胃，也舒展着自己的心，更吸引着远道而来的历史大队。
2: 从这个河北保定，然后这位是从浙江宁波过来的。
3: 你们这个河北人真的很热情，这个面啊，味道很好，我吃很多了，我还要吃。
4: 哎呀，跟着你就慢慢的怎么着就变老了。
1: 昔日忙里偷闲的儿女，变成今日的老情侣。对于王叔齐老两口，回忆起过去，也满满都是儿女们的点点滴滴。
5: 老大老二，
6: 他俩都差一岁。嗯，
5: 30年了。
7: 这一开始我是不想干，扫除晚归，那真是晚上6点过去了以后，到早晨6点吃早餐的时候再回去，收摊回去我就点火锁炉，锁到4点。做完以后，我还要出摊儿。管一下。
8: 刚开始卖板面的时候也是，回家特别晚嘛。我爸我妈也是怕我辛苦，所以每天都是早早的让我先回家，然后他们在这里盯着。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就是那个刮起了大风，我爸我妈我还有那个吃饭的顾客，一人拽着一个腿，就怕那伞把我拽到天上去。然后来了顾客，我们还继续煮。
1: 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儿女们踏着父母的足迹，学着父母的样子，在忙碌中读懂了生活。石家庄不大，却迎着天南海北的客，慰藉着奔忙的心。人生如同一碗丰盈汤面，无论浇头多么华丽，都需要面条来挑起大梁。暖暖的汤料像是每晚回到的那个港湾，温柔地接纳着每个成员。比起万人呼唤的舞台，更重要的是
9: 一碗面一个鸡蛋26号。
1: 家人的彼此依靠也像面条般攒聚起力量。
10: 来，6号的面好了，6号
7: 面来喽。
1: 亲人在，家就在，温暖就在。繁忙褪去，灯火亮起，以热爱敬热爱，满腹自在。毋庸置疑，最好吃的永远是家中的那碗面，不仅是因为熟悉的味道，更是一份难舍的记忆。在京津冀逐渐越来越近的今天，回家变成了一件越来越简单的事。那么那些贴心的话呢，也许就融化在一碗碗火热的面条中吧。沧海桑田，大河山川，行走在千年的丝绸之路上，总有美食抚慰人心。家的方向渐行渐远，记忆中的味道却越来越清晰。面条作为最容易被复刻的味道，陪伴着远行的人，将足迹标记在广袤的大地上，在城市中生根发芽，肆意生长。
11: 吃面。
1: 一面之缘，说的就是我们的聚散离合，说的就是一碗面的终极诱惑。一面之缘，就是无尽岁月中我们对过往的最好纪念。
12: 京津冀现在是交通呢更便捷了，人们购买东西的物品呢更快捷起来，人们的生活呢更加丰富了，更大的感触就是资源更丰富了，物流更方便了。

0: 保定站，然后坐火车到北京来，然后就是吃一些北京当地的特色菜嘛，然后就是有北京炸酱面什么的。
1: 大概车程有多长时间？半小时。
0: 一个半小时。

0: 哥哥，都到你了，快点！
1: 来了来了。
0: 哥哥，爸爸怎么开始对云爷爷那样了？
1: 我该怎么跟你解释呢？哎，初一，假如有一天爸爸不在了，
0: 不要爸爸不在。
1: 我是说假如嘛，假如几十年之后爸爸不在了，妈妈想要再结婚，你会同意吗？啊？
0: 几十年后？
1: 对啊，几十年之后，说不定你都当妈妈了。
0: 我都当妈妈了。那妈妈再结婚，我还是妈妈的孩子吗？
1: 那肯定是了，妈妈永远是你的妈妈。
0: 那结就结吧。
1: 如果真有这一天的话，希望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0: 哥哥，你说的这句话我不太懂。
1: 没事，慢慢就懂了。哎，酒。我跟我收走了。哎
0: 呀，我都快没牌了。啊，
1: 那哥哥分你一半好不好？

0: 你今天晚上老盯着我看干嘛呀？啊，
1: 姐儿，问你个问题啊。
0: 什么问题啊？
1: 假如啊，我说假如啊，我要是没了，
0: 呸！说那么丧气的话干嘛？
1: 假如，我都说了假如嘛啊，我要是没了，你会不会再找我？肯定会。
0: 哎，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我就是特别好奇，如果你要再找我，你会不会找一个跟我完全不同的人？
0: 那肯定呀，我这好不容易有第二次机会了，我干嘛要找跟你一模一样的呀？哎呀，不过也可惜啊，我要再找的这个人呢，但他肯定既不潇洒也没才华，但他一定很帅。
1: 你什么意思？哎，戴俊，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什么意思啊？
2: 怎么，姐姐，吃饭。
3: 上周邮件发了，结果如何？
2: 哦，没结果。
3: 不是有三家告诉你去面试吗？
2: 你怎么知道？
3: 因为我把你的邮箱绑在我的手机上了。
2: 你这完全就是不信任我呀。
3: 马英杰，是你自己说的要去求职的，我希望你说到做到。
2: 没说不去啊，吃完饭就去。
3: 你态度要端正啊，不要跟人胡说八道。
2: 哎，
4: 哇，马叔这手艺可以啊，妙手回春呐。
5: 豆儿，你确定这是你爸修的，不是他又给我买了一个？
6: 哎，是我爸亲手修的。
7: 马叔这个人不可貌相的。
6: 宁哥，您什么意思啊？
7: 哎，没有没有。哎呀，我这绝对是褒义，但是我确实有点质疑啊。你确定这是马叔自己修的，不是动用了点超能力？
6: 是我爸亲手修的。我给你们看视频。
5: 小姐。
7: 哎。哇，马叔可以啊。
6: 厉害不？咋样？

0: 帅吧？
1: 哎，豆儿，那个咱爸，不，你爸还收徒弟吗？
0: 啊？
1: 嗯。
2: 师傅在上，听圣，徒儿一拜。
3: 哎，什么意思啊？
4: 哦，要过年了，想要压岁钱是吧？
1: 哎呀，我们是真心想拜您为师。嗯。
4: 拜我为师？嗯。
0: 爸，朵尼哥和大白哥是想跟您学习如何修复手办。嗯。
4: 哦，这个呀，好说好说，那什么，先免礼平身吧。
2: 师傅，您收我们了？
4: 收了，收了。
1: 那不来个仪式啥的？啊，敬茶。
2: 行，
0: 那咱就以可乐代茶。
5: 你们这流程挺严谨啊。
6: 师傅在上，徒儿给您敬可乐。
4: 来，哎呦，哎呀，好，哎呀，好。
7: 你们仨跟这儿结拜呢，
4: 那不乱了辈儿了吗？姐姐，师母回来了，叫师母呀。
6: 师母好。
7: 你们俩要给我拜走啊？干嘛呢？
0: 妈，果尼哥和大白哥要拜我爸为师。啊。
7: 你们俩跟他学如何躺平？
4: 扎心了啊，姐姐，人家是要跟我学手办修复。哎呦，
7: 真是好厉害的技能啊！哎，这样马英杰，你直接呢开展一项业务，去网上搜集一些破烂回来，化腐朽为神奇，转手把它那么一卖，还有一些收入呢，是不是？
4: 你说真的吗，姐姐？
7: 珍珠都没这么真了，我告诉你，这家的收入全靠你了，你们仨玩吧，还有你啊。
4: 哎，这真是条路子啊，靠谱呗。
0: 爸，连我们仨都听出来，这句话是在嘲讽你。
4: 嘲讽？嗯。不对吧？我怎么听着是鼓励呢？
8: 太看不起人了！我这好歹也算份手艺是吧？那怎么着？我就非得出去朝九晚五的打工上班才算靠谱？你要这样的话，我还非得让你看看我这个技能能不能创收？对，得让你看看小爷的实力。
9: 果然，大冷天吃这个不能闹肚子。
1: 哥们儿火力壮，哎，同汤铁胃，那闹肚子不存在了。
0: 嗯，我爸拉了个群呢。
2: 哎，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4: 徒儿们，在不在？在不在？
1: 师傅，大师兄在这。
2: 怎么你就成大师兄了呢？
1: 师傅去接了我的茶，啊，不是可乐，八戒快点。
2: 师傅找我们啥事儿啊？
4: 是这样，回头你们上学了，问问班里同学，家里有没有什么坏了的、掉色的模型手办，都给师傅拿过来，师傅给他们修，但是不免费啊，师傅得收个成本费。
1: 要钱够呛。
4: 那这样，第一次免费，之后正常收费。
2: 啊，那行，那我们去给你找去。
0: 爸，那我也给你找去啊。
4: 好儿子，好徒弟。那行，你们玩吧，没别的事儿了。唐小薇，等我的市场知名度打出去了，看你还敢不敢说我。

0: 又要过春节了，站那儿，这怀里装的什么鬼胎啊？
1: 爸，你不回头都知道啊。这人年龄大了，就是越来越精明了。说实话，我很恼火这一点。
0: 少废话，给我拿出来！又想溜楼底下划旱冰去啊？
1: 哎呀，他们都划，
0: 都划，你也不许划，多危险啊！啊，在底下窜来窜去的，你碰上别人，别人碰上你，都是麻烦事儿。
1: 我寒假作业写完。
0: 呀，这回怎么这么积极啊？年还没过呢，寒假作业写完了。
1: 对门小货天天催我。哦，
0: 真得感谢咱们这中国好邻居啊！写完了也不能出去玩这危险玩意儿。
1: 为啥呀？那我在家里也有风险啊！我有可能吃东西噎死，我有可能开水烫死。
0: 我宁可你死在家里，

0: 哎，这这这，干什么？干什么？啊？
1: 怎么了？
0: 嘿，谁让你看电视了？啊？遥控器给我。啊？松手。作业写完没有？
1: 写了一点点。
0: 一点点是多少？
1: 两天。
0: 宝贝儿，过了年不到十五，你们就要开学了，你才写了这么一点点。
1: 爸爸，我跟你保证，开学之前我一定把作业写完。
0: 现在马上去给我写寒假作业。你哥都写完了。你总不能落后于他呀！快快快快快快！
1: 不要嘛！
0: 爸爸盯着你写，走，快点，快快快快写作业！不要再这样了，不许再吃零食了。嗯，坐那儿写作业，啊，嗯。
1: 我认了。
0: 在不在你书包里啊？啊，你问我要，自己不知道拿吗？嗯。
1: 蹲，我是画本，我是书，我也是书。
0: 刘可宝，你干什么呢？哦，哎呀，
1: 哪页来着？怎么没签了？爸爸没签了。
0: 你还能不能写作业呀？
1: 可是爸爸，铅笔没签，我无法写字。
0: 没有其他铅笔了吗？
1: 爸爸，你别着急。哎呦，我要洗澡，我要洗澡。还有，哎呦喂。
0: OK，
1: 爸爸，你别着急，做什么事都得有一个好的心态。哎，爸爸，我橡皮呢？
0: 橡皮问我啊？包里有没有啊？找没找啊？
1: 爸爸，你看这分钟里就丢了。嗯，蹲蹲蹲蹲蹲啊！我也要咬你啊！
0: 你哥呢？
1: 他的橡皮好恶心，
0: 是不是橡皮啊？能不能用啊？刘国宝，你不要挑战我的耐心啊！
1: 好好好，爸爸，我写我写。爸爸，这道题怎么写？哎呀，
0: 哪道？
1: 四十七减二十就是二。
2: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学的？
1: 妈妈，我已经很累了，你就让我休息休息吧。
2: 恩然，你是不是就觉得只有你累啊？那妈妈累不累？你抬头看着我，妈妈问你，爸爸妈妈这么努力是为了谁？
1: 我。
2: 如果不是因为你，爸爸妈妈用得着这么辛苦吗？妈妈每天都在陪你学习，还给你请了家教，你现在就拿了这个分数，对得起我们吗？
1: 对不起。
3: 来了，
2: 小安老师，你来的正好。今天趁你还没有过来，我给他突击做了一套四年级的提升版的英文练习册，这个就是他的分数。
4: 阿姨，这个习题对于恩然来说确实是有点难了。
2: 难才要做呀，那难的都会了，再遇到简单的不就小菜一碟了吗？你呢，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家恩然啊，他不是那种会学习开窍早的小孩，你现在不把他逼得紧一点，他就会落下很多的。恩然，不是妈妈对你要求高啊，你今天拿了多少分自己也看到了，所以从今天开始，妈妈要每天给你增加三倍的背单词量。
1: 妈妈，我已经没有时间玩了。
2: 还想着玩呢？啊？那妈妈问你啊，如果要是以后你考不上大学，你找不到工作，你那时候应该怎么办？说呀。
4: 阿姨，这个题对于恩然来说确实有点太超了。
2: 小杨老师，我花钱来是让你教恩然的，至于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

0: 好，
1: 你们上课吧。
2: 哥哥，我现在很不开心。
3: 哎呀，哥哥理解你的感受。
2: 我在班里的排名一直都在前三，只是因为这次期末没有发挥好，妈妈就一直不依不饶的。寒假没有一天能真正休息，我现在都有点想离开这个家了。
3: 恩然，你千万别这么想，妈妈也是为了你好。那哥哥想办法帮你好不好？
4: 看电影学习法。
3: 对，阿姨，您觉得我英文怎么样？
4: 好啊。
3: 那您知道为什么我英文这么好吗？是因为我从小就看英文动画片，不带字幕的那种。学英语啊，不能只靠死记硬背，还得注意发音和语法呢。
4: 嗯，
3: 所谓听读看写，背单词是最简单的一个地方，不能光学不练吧。所以我建议让恩然上上难度。
4: 你说的这个上难度就是看英文动画片啊？
3: 不带字幕的那种。
4: 那不还是动画片吗？我怎么听着跟纯玩一样，靠谱吗？
3: 那是看您想培养出一个能英文沟通的孩子，还是只是为了应付考试。
4: 嗯，我当然是希望我们家恩然可以用英文流畅的沟通。
3: 那您就听我的就好了。
4: 那你要跟我保证这个方法肯定有效。
3: 保证。
4: 行。恩然，
2: 怎么了，妈妈？
4: 妈妈允许你每天看两部你喜欢的英文动画电影。
2: 真的吗？
4: 但是不可以看字幕，看完了之后还要用英文跟妈妈说这个电影的内容。
2: OK OK OK，
4: 跟你小杨老师好好学，知道吗？
2: 嗯，
4: 去吧。
5: 在业绩面前没什么好说的，
6: 就这么定了。
7: 业绩不好，顾总大发雷霆，如果销售额再上不去的话，就要大规模裁员。

0: 哎，
1: 如果你让你干什么呢你啊？谁让你在家里滑旱冰鞋的？其实地板还要不要了啊？
2: 那我爸也不让我下去滑呀。
0: 你爸，哎呦！
1: 妈，妈，咋了妈？
2: 豆儿，爸爸给你买你喜欢喝的那个奶了啊。
3: 怎么了，哥们儿？挑这个？
2: 哥，我女朋友那啥了，和她下不了床，所以我来给她买。这……
1: 你这个买的不对，这是夜用的。哦，这我还真不懂啊。
2: 你买这个吧，媳妇儿也用这个，挺好的。哦，
3: 谢谢哥，谢谢哥。
1: 哎呀，跟我一样都是好男人啊。
4: 在哪儿呢？我来北京了，要不然请吃饭。
5: 怎么就突然头晕了呢？
6: 我不光头晕，我还有点恶心啊！
4: 妈，喝口水。哎，
6: 谢谢儿子。
4: 哎呀，
5: 怎么了，妈妈？
6: 妈妈，你事儿，妈妈就有点累了。
5: 不是，具体都什么症状啊？
6: 哎呀，我呢，就是觉得身上没劲儿，然后也没什么胃口。
5: 啊，
6: 嗯，
4: 不是这种情况，出现几回了？
6: 就是今天，那个果娘，你带着你妹出去玩吧。
7: 妈妈，
6: 没事，去吧，没事的啊。
4: 快去，快去。

0: 门关上啊。
1: 嗯
0: 嗯。老公，你说我身体上会不会有什么毛病啊？
2: 你别瞎想，你这可能就单纯的累着了，是吧？啊。
0: 嗯。
2: 不行，明天我带你上医院检查检查。
0: 哎呀，那倒不用，我自己去就行了。
3: 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凤糕，二年级的小辣椒辣死小豆包，三年级的大菜刀，哎，姐姐我回来了啊！
4: 你找着工作了吗？
3: 现在要过年了，哪还招人啊？怎么着也得年后了。
4: 我以为你找着了呢，还哼着歌这么高兴啊？
3: 哪那么好找啊，姐姐？
4: 那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打电话也不接。
3: 你给我打了吗？我超市人太多了，乌泱乌泱的，我可能没听见吧。我买了那个窗花还有对联啊。嗯。
4: 哦，你这心还挺细的，我今天都忘了买了。回头你跟糖豆你们俩一起粘吧。
3: 行，没问题。喂，发票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4: 你觉得你今天奇奇怪怪的？
3: 哪有啊，挺正常的呀。
5: 爸，
3: 哎，儿子，怎么了？有事找爸爸？
5: 肖正瑞想让你帮忙修一下玩坏的那个模型车。
3: 没问题啊，什么型号带爸爸看看去。哎，姐姐啊，
5: 580的。来了。
6: 哇！
7: 哎呦，三姐，你姐呢？
8: 三姐呢？
9: 哪儿来？
8: 哎，你俩来了。
7: 哟，这啥造型啊？啊，给贤妻良母出现了。
8: 过年要扫房啊，孙建新，别在那傻站着，收拾屋子去。哦，
6: 啊，那你们打扫，咱俩就走吧，走。
7: 白小天，你怎么一点助人为乐的心都没有了呢？啊，胸前的红领巾都不闪闪发光了。嚯，我们帮你。
8: 哎，刘过年别在我家乱划呀，你把地板都弄花了。
6: 本来就是来玩的，怎么还得干活？
8: 收拾好。你待会儿再给我弄乱了。
7: 啥？没事，来。
8: 哎，你起来，你别在我这儿。我刚刮完。
6: 哎，佳玉。
7: 哎，那我帮你刷那边。
6: 这是啥？还挺精致。
8: 你俩干嘛呢？
7: 哎，你怎么搞的？
6: 怪我，你撞我。
7: 要不是你站这儿，我能撞你？
6: 你把人家东西都撞坏了，你赖我？
9: 这是我妈送给我姐的12岁生日礼物。
7: 看看多珍贵啊！
6: 有脸说我？
7: 哎，花多少钱啊？我和大白赔你不就？
8: 关我什么事儿啊？
7: 这里没你责任啊！
6: 你就别管有没有，
8: 我要跟你绝交！
6: 我也跟你绝交！
7: 你天怎么乱啊？
6: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人就是个无赖。
7: 那我至少还勇于承认，你呢，胆小鬼？
10: 胆小鬼。别急啊，我保证给你修好，行吗？
8: 滚！
10: 爸，能修吗？
2: 刘管娘，我跟你说多少遍，那破旱冰别滑，你还跑人家里滑去？你闯这祸出来啊！你知道这东西对孙佳玉意味着什么？
10: 我不是故意的。哎呀，都赖我，都赖我！
2: 你们俩人，你能省省心吗？
10: 我们俩。过往也惹您了，你交给我，我收拾他去。
2: 我现在想收拾你，我跟你说，你明知道你爸手工最差了，这玩意儿怎么给人复原啊？
10: 那咋办
2: 啊？这网上有卖同款的吗？
10: 这小货他妈亲手做的，网上估计够呛。
2: 亲手做的？
10: 嗯。
11: 刚才您给我反映的症状是头晕、恶心、没有胃口，是吗？
12: 啊，是。我呢，刚才去看了消化科，但是他说我没什么问题，所以建议我到产妇产科来看看。
11: 啊，你最近月经规律吗？
12: 啊，哦，是晚了几天。
11: 您最近的夫妻生活正常吗？
12: 您的意思是，
11: 作为生育年龄的女性来说呢，出现您刚才说的这症状呢，首先得考虑跟妊娠相关的疾病，比如说怀孕。
13: 来了。哎呦，刘老师，
2: 佳欣爸爸
13: 啊，
2: 我是在过年来道歉，
13: 就是那模型的事吧？
2: 真是不好意思。
1: 哎呦，没那么，您进来，进来，模型没事儿，那小孩子互相闹嘛。再说果宁也不是。

0: 故意的，
1: 必须让他当面给佳玉正式道歉。
2: 佳玉把自己关房间里一下午了，怎么叫也不出来啊。
1: 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量想办法把东西给复原了。
2: 刘老师，那模型真没多大事，您千万别放在心上，真的真的。
1: 看你干的好事儿。
2: 行了，不是故意吗？
1: 本来要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先带他回去。
2: 行，啊、那就
1: 回头再来，回头再来。
2: 不留您了，
1: 行
2: 行行，您别说过年了啊，刘老师，
1: 实在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慢走，慢走，刘老师。
3: 把门关上。
4: 谢谢啊，刚才刘大大带过果宁过来道歉了。
3: 以后咱们家禁止提刘果宁仨字。
4: 谢谢，果宁哥也不是故意的。
3: 你知道妈妈这次过节不回来了吗？
4: 知道。可我们刚刚不是刚见了妈妈吗？
3: 那能一样吗？那是妈妈送我最珍贵的礼物，
4: 送过果宁哥。
3: 我都说了，禁止提刘果宁仨字。
4: 我们没提仨字，我提的是得俩字儿。嗯。
2: 爸。修好了吗？
1: 怎么了？着急啊？要不你来啊？
2: 没有，我就不是催啊，就是问问。
1: 看来得请外援了。
2: 务必得修好啊，爸。
1: 这谁闯的祸呀？
2: 但我真怕小霍再也不理我了。
1: 你还……
5: 哎，你在这站着干嘛呢？
1: 你回来了。
5: 嗯，
2: 这地儿相对比较安全。
5: 你又闯什么祸了？
2: 没，你们聊啊，你们聊。
1: 不是怎么样啊？那医生怎么说的？
5: 哦，没啥事。老公，你觉得咱家俩孩子是不是挺可爱的？
1: 你觉得呢？
2: 爸，怎么样了？
1: 你脑袋顶一锅干嘛？你背锅侠呀？
5: 你到底是闯了什么祸呀？
1: 他呀，跑人对面滑旱冰啊，把人佳玉最喜欢的纪念品给人弄坏了，我正给他善后。
5: 哎，你能不能每天干点好事儿啊你啊。
2: 爸爸，你们要是因为这事儿要揍我，我也认，那别打脸行吗？
1: 出去。
2: 不收拾我了。哎呦，谢父皇母后不杀之恩，儿臣告退了。
1: 贫不头疼不啊。哎呀，
5: 他毕竟是个男孩儿，那男孩淘点不也正常吗？那国宝呢？国宝不是很可爱吗？
4: 爸，咱们家湿纸巾在哪儿？
5: 呀，你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别
5: 在我的板上啊！
1: 脑袋上粘的。
5: 呀，你这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这个东西有毒呀！走，洗手去。
4: 爸好，爸爸妈妈，我退下。
1: 不是娟儿
5: 啊，
1: 你刚想跟我说啥来着？
5: 晚点再说吧，快！哎呦，你看你那纹身。

0: 还没睡呢，姐姐。
1: 隔着老远都闻着你的香水味了。
0: 啊，面试嘛，得注意个人形象，多喷了点。
1: 你过来。
0: 我不用过去，你说我能听见。
1: 我让你过来。
0: 来信息了。
2: 杰子，睡了。不好意思，我今儿弄坏了东西，我实在是修不好，你能给我帮帮忙吗？
3: 哎，好嘞，刘老师，我马上下来啊。
0: 小张找我帮忙，我去一会啊。

0: 怎么还没睡？
1: 马英杰来了。啊！哎，
0: 现在只能寄希望于他了。这刘果宁是没有不惹事的时候，你还是刘国宝啊，这拖的这毛病，哪天我非狠狠治他一回不可。哎呀，
1: 那你现在特烦他们俩了吧？
0: 怎么办呢？还不能不管，亲生的呀，对吧？

0: 看病去，医生怎么说呀？
1: 啊，就累着了，让我做了个化验，我没来得及拿那个化验结果呢。
0: 为什么呀？
1: 我着急上班，明天我顺道就去拿了。
0: 别马虎。行了，睡觉睡觉睡觉睡觉。

0: 出门啊？
1: 哦，刘老师昨儿让我修这个模型给修好了，给人送过去。
0: 你下两层楼喷了半瓶发胶啊？
1: 顺道去见个朋友。
0: 顺道？朋友？
1: 我重新说，我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公司让我去面试，顺道把这个给刘老师送过去。
0: 你去面试穿这么骚气？
1: 现在不都讲究个性化吗？
0: 你是去面试的，又不是去走秀的，你这样谁录用你啊？
1: 现在上班不用穿的周五正忙了，舒服就行。
0: 你说实话，你到底干嘛去？
1: 面试啊。
0: 是这样的啊，马英杰，咱俩呢还没有领证，所以呢你跟我说实话就行。
1: 姐姐，我真是去面试。
0: 你晚上回来吃饭吗？
1: 这个得看面试结果，我走了。

0: 来吃饭。哼。
1: 哇，我没做梦吧？
2: 怎么样，行吗？啊？
1: 哇，爸，您怎么修的？你啥时候有这手艺的？
2: 你爸能有这本事呀？找楼上马叔给弄的。
1: 我这脑子咋那么笨呢？我守着一尊大佛，我求您干什么呀？我直接去找我师傅不就是了？
2: 你臭小子说什么呢？
1: 没事没事，就是谢谢爸爸啊。那我还给对面孙小慧了。
2: 着什么急啊？吃完饭再去。哎
1: 呀，别等不及了，现在小慧不知道怎么骂我呢。
2: 长点教训啊！刘国宝，快起床吃饭了。
3: 宁哥，这车是你修好的？
1: 你宁哥还有干不成的事儿吗？啊！
3: 这也太厉害了！
1: 哎呀，这家咋那么冷呢？啊！哎，你爸又是夜班啊？啊？
3: 怎么？
1: 你姐呢？喊出来呀！
3: 我姐昨天上阵好久，我不敢去喊啊！
1: 哎，你现在去啊，就跟她说我修好了啊，去。啊！哎，
4: 对。刘果宁，谁让你来我家的？
1: 怎么样？
4: 修好了，
1: 基本99%的还原度。
4: 你修的？
1: 我这人敢做敢当。
4: 你有那手艺？这楼上糖豆爸爸的手笔吧？
1: 阿叔是我师傅，他做的就是我做的。
4: 见过脸皮厚的，没见过你。
1: 没见过我这么又帅又脸皮厚的，
4: 还学会抢答了。
1: 乐了，嘿，乐了就好。这事儿能翻篇了吗？
4: 想得美，你得给我道歉。
1: 我都给你修好了。
4: 一码是一码，那我心灵的创伤谁来负责？哎呀，
1: 霍儿，你咋变得那么矫情呢？三妮，回屋。
4: 我弟凭啥回屋？就让他做见证。来，
3: 跟谁的道歉？
1: 我错了，
4: 这还差。
3: 宁宁哥，你是这么怕我姐？
1: 怕的有牙呀，这是男人风度，懂不懂？
3: 连你都出汗了。
1: 你们家暖气太热，走了啊。Goodbye。
3: 姐，他就是怕你。

0: 我觉得你冲广娟发那么大的火，不是因为她把你模型弄坏了，是不是因为妈妈春节回不来了？
1: 她答应能回来的。
0: 是妈妈工作忙啊，而且她撤回工作，别人又替代不了。
1: 嗯，爸，我不怪妈妈，我就是有点遗憾。
0: 我也遗憾，还是咱们都得理解妈妈的工作。以后咱们有火啊，不能朝别人头上发，不好。
1: 哎，没事儿，刘国宁没心没肺的。
0: 谁说没心没肺啊？他都吓坏了都。
1: 他还有怕的时候？
0: 可不是。我觉得呀，等有机会你找刘国宁说一说。
1: 嗯，行，那回头跟他说。
0: 啊，我过年最有事了。啊，爸把年货买回来了，回头你带家先把春联给贴上啊。
1: 好。
2: 咋了，铁子？不跟我赌气呢？
3: 你这个人不讲义气。
2: 哎呀，那昨晚不是急眼了吗？我跟你讲个事儿啊，孙小厚那模型被我修好了，怎么样？
3: 就你？
2: 嗯，
3: 师傅修的吧？
2: 哎呀，那甭管是谁修的，总之好了，孙小厚不生气了，雨过天晴了。
3: 然后呢？
2: 哎呀，然后我要跟你来和好啊。
3: 真的假的？
2: 真的啊，我蒙你干啥呀？走，宁哥请你吃麻辣烫去。
3: 刘果宁，我告诉你，你对我的心理创伤不是一顿麻辣烫就能解决的。
2: 那你要干嘛？
3: 起码得两顿。
2: 八戒啊，你是越来越不做人了。嗯，哎呀，两步不两步啊。这样，今天先吃一顿，后面那顿欠着，行吗？
3: 那得再给我加十个串。
2: 哎，好好好，
4: 等会儿带你去写生去，好吗？
3: 嗯。
4: 那你看看想吃什么呀？
5: 嗯。哎，妈，那是不是我爸呀？
4: 哼，面试面这儿来了。
5: 那个姐姐怎么那么眼熟啊？
4: 姐姐？
5: 阿姨，对。那个阿姨，我想起来了，去年她好像要给我爸投资来着。
6: 去哪儿吃啊？
7: 我在那边，那边。
4: 看来就不是投资这么简单了。别吃了，坐下。
7: 怎么了，姐姐？凶神恶煞的。
4: 你今天去哪儿面试啊？
7: 忘了跟你说了，有一朋友来北京了，我陪人去逛个街。
4: 哦，朋友？什么朋友啊？
7: 就那谁嘛，霍彤彤，你见过？
4: 有人偷风报信了是吗？
7: 儿子可什么都没跟我说啊。
4: 你人缘挺好啊。
7: 你这怎么一直阴阳怪气的？怎么了到底？
4: 是这样的，马云杰，你不用天天这么憋屈的活着，对吧？咱俩呢也没领证，严格意义上说也没有什么名分，所以你有什么想法的话，你直接说出来就行了。你说你一天藏着掖着的不累吗？
7: 你还真说到点上了，姐姐。那我就顺着你的意思接着往下说啊。咱俩拉扯这么长时间了，你就是不愿意跟我复婚，你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想法呀？
4: 这么长时间了，我一直没有跟你复婚，你心里头没数吗？
7: 我心里还真没数了。你说我不成熟，我妈我姐我都送到厦门去了，咱们一家三口在北京，现在你总不能说我是妈宝男了吧？你说我不靠谱，是，我是没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
8: 那也没耽误我往家里拿钱吧？甭管那是分红还是房租，总不能是我的钱吧？
7: 你说我让你没有安全感，我这一天天的净围着你转了，我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你更有安全感。
4: 你说完了吗？说完了吗？
7: 说完了。
4: 这些就是成熟稳重有安全感是吗？
7: 起码我一直在改变吧，

0: 问题是你的要求也一直在提高啊。
1: 你是在改变，可是我没感受到啊。
0: 那我无话可说。
1: 马英杰，你干嘛一天天在这憋屈着活着呢？受这些委屈干嘛呢？天天围着一个拿有色眼镜看你的人，你不如到外面追求那无限风光去，那不香吗？
2: 你要这么说话就有点伤我心了，躺好呗。
1: 你敢直呼我大名了是吗？哼，今天出去见了一个霍彤彤，敢回来叫我大名，唐小薇是你叫的吗？给你厉害的，你出去找霍彤彤就好了。我拦你了吗？你这张脸给谁看呢？
0: 我看出来了，在你心里怎么把我定了性了？甭管我怎么做做什么，我只有缺点。
1: 马子恒，
3: 妈妈，妈妈，爸爸在收拾行李要走了。
1: 走走呗，你拦他干嘛呀？给他厉害的，让他走啊！
3: 爸爸，你别走，你要去哪儿？
2: 爸爸出去冷静几天。
1: 你还冷静几天呢？
2: 我是让你冷静几天。
1: 马子恒，小货放开，叫他走。
3: 我，
2: 你乖乖的啊。
1: 走，你别回来。
3: 爸爸。
4: 今天拿到化验结果了吗？
5: 先把门关上。啊。
6: 大娟儿，什么情况？
5: 你先坐。
6: 娟儿，你别吓唬我啊！啊。
5: 昨天医生说，我好像又怀了。
6: 啊？
5: 哎呀，我其实有点担心，这毕竟我这年纪大了，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6: 我怎么想了？这是好事儿啊！啊，我们又可以有一个可爱的孩子了，是吧？好事多好的事儿。
5: 那咱不是已经有两个了，这要再多一个。
6: 哎呀，你什么都不用操心，我能干啊！除了生，其他的我全包了。你说我把这俩带了有问题吗？
5: 那我昨天问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说你恐惧小孩呢？

0: 你什么都不用操心，我能干啊！
1: 除了生，其他的我全包了。你说我把这俩带了有问题吗？
2: 那我昨天问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说你恐惧小孩呢？
0: 我那就是情绪宣泄，我怎么可能会恐惧孩子呢？啊？你说咱家这俩孩子多可爱，
1: 果宁，聪明的啊，那什么稀奇古怪点子都想不出来。我现在跟他较量，都得加个小心啊，一不小心我就得着他的道。果宝多可爱啊，每次我一想到他我就想乐，我怎么可能恐惧要孩子啊？况且是咱们俩的宝宝啊。
2: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孩子咱就要了。
0: 要。必须要，明天我再陪你去一趟医院啊，咱们再仔细的检查一下。嗯，
2: 那你说我们要不要跟国宁国宝先说一声？
0: 先不说，先不说，等明天有了结果再告诉他。
3: 首先，我想告诉您的是，您没有怀孕。
4: 那我为什么没来例假呢？
3: 这个性激素六项的结果表明，咱们有可能是月经不调。
0: 那头晕恶心想吐呢？
3: 刚才您说的这个头晕恶心想吐，在我们临床上说没有太大的这个特异性，比如说咱们长期的工作压力大、精神压力大、饮食不规律，都会出现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症状。现在建议您呢回家先休息观察，然后呢规律饮食，多运动，完了之后呢调节调节咱们的生活规律，也许咱们的月经就会如期而至的。
0: 原来是虚惊一场啊！
4: 虚惊，
0: 用词不当，用词不当。我说实话，昨天晚上我是有点吹牛了啊。你说这冷不丁真要有一个，我还真没做好准备啊。

0: 这人这么油滑。
1: 不是你，你如果真是特想再要一个呢，我也可以配合。
0: 讨厌了你，
1: 这点小忙还是能帮。
0: 哎呀，刚开始啊，真的是有点意外，让我有点措手不及的。但是后来吧，还真是有点期待。特别是昨天晚上还听你说了那么一番话，哎，我真信以为真了，我还挺感动的呢。哎呀，不过你说的对，可能真的是我最近啊压力太大了。一切顺其自然，不必强求。
1: 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啊，小心内伤。
2: 确定这个洗得掉？
3: 恢复可以洗掉的。哎，你别动。哎呀，过来，
2: 画完了给我两包干脆面啊。哎，
3: 三包都可以。啊，
4: 哎，你们俩干嘛呢？
3: 爸爸，你看你哥哥化的妆。
4: 哎呀，这何方妖孽？
0: 这是。
4: 我看看。啊，
2: 没给我画过像吗？爸。
4: 没有。
0: 宝，你怎么回事啊？快，六个娘赶紧把擦。
4: 别擦，我今天多可爱啊！别着急啊。我给你照张相啊，来，哎呦，来，
2: 爸，你别毁了我的一世英名啊！
4: 过来，哎呀，看好，这，一二三，你也去，
3: 妈妈也去，
0: 一起去，
4: 好，一起全家福，
0: 全家福，
4: 过来，来，一二三，
5: 真不错呀，98分呢，是不是只要努力，不是就能上去？嗯，好了。想要什么奖励？
3: 我想玩会儿手机。
5: 不是玩手机，没有别的了？
3: 没有了。
5: 批准你。那只能玩20分钟啊。
3: 嗯。
5: 肯定是你小杨老师来了。
3: 嗯。
5: 来了。快进来。今天有个好消息要跟你讲。
6: 是吗？
5: 恩然，嗯，小安老师来了。
3: 小安老师好。
5: 你说的那个看电影学习法呀，非常适合恩然。你知道的，他听力一向是最弱的。用了你的学习法之后，他今天的听力考核，你知道考了多少分吗？
6: 多少分？
5: 恩然，自己说。
3: 98分。
6: 我就说恩然就是聪明嘛。
5: 还是你教的好。嗯。
7: 你怎么特意约我到外面吃甜品？
8: 我这是发了人生中第一笔工资吗？所以想请你出来庆祝一下。还有就是，上次不应该跟你那样。虽然你是为了我好，但是我和我爸的关系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给你解释清楚的。
7: 上次也是我说的有些多了。不过我真觉得你爸应该是个很通情达理的人，他可能过于紧张你了吧？
8: 他只认为他自己是对的。别说我了，连我奶奶的生活他都想要干预。
7: 嗯，
8: 不说这个了。嗯，你不是寒假要跟你爸爸出去旅游吗？怎么还在北京啊？
7: 我爸工作上出了些问题，所以计划推迟了。
8: 啊，那你一个人在宿舍不会无聊吗？
7: 还好啦，我从小就习惯一个人了，可以自由自在的，谁也不用管我。
8: 玛丽，你等我一下。
7: 哦，好。
8: 哎，师傅，你这糖人怎么卖的？
9: 21个。
8: 行，
9: 随便拿。
8: 过去了啊。
9: 好嘞。
8: 给，玛丽。
7: 哇，好可爱啊！我知道这个的，这个是不是中国的糖人？我了解过，他们说用特别小一块糖就可以吹出个小动物，真太神奇了。
8: 改天带你去中国的博物馆。可以带你了解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
7: 真的吗？那太好了。
8: 喂，佳琪。
10: 是我，不好吧？你在外面当家教的事被学校知道了。
8: 啊？
11: Hello， 吉米老师。什么？杨世武冒充大学生做家教？

0: 站住！吉米老师给你打电话了，来，往这儿打。
1: 你知道你给人家添了多大的麻烦吗？你知道你把人妈吓成什么样子吗？一个劲儿的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对不起，不知道。

0: 你还造假学生证，你知不知道造假证违法？
1: 你抓我呀！你举报我！
0: 你混蛋呀，是不？我原来我还在考虑我要不要等你初中毕业，真的考虑把你送出去。我现在啊，就你这个表现，
1: 你啥都不要想出国。
0: 别老拿这个事情说事儿。你真以为离了你我活不了了是不是？我可以自己赚钱了。
1: 就你赚这点钱养活得起你自己吗？啊，你吃的用的穿的你这些多少钱？你的耳机多少钱？你的电脑多少钱？
0: 这些都可以还你，
1: 还
0: 你
1: 自己赚钱，
0: 你真的点屁钱养活得了你自己吗？
1: 我可以给我朋友的。
0: 有一天你没钱了，你还得过来找老子，还得让老子养你，对不对？
1: 求你养了吗？啊！
0: 来打死我！大叔，
2: 我告诉你，你现在在国内，你要真有一天吃不起饭了，你溜溜达达的都回来了；你要是在国外，你冻死在外头，你爹我知道，我坐飞机过去，黄瓜菜都凉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觉得你赚了钱养了我，所以你就可以左右我的人生，扬名彪，我现在可以自己赚钱了。
0: 我怕你了，是不是？
2: 我就喊了，
0: 起开。
3: 我让你走了吗？起开！你让开！我早都跟你说了嘛，那孩子们都长大了，你这说话方式方法得改改了，是不是？这下好了吧？壮着腰了吧？哎呀，
0: 壮着腰不怕，壮了心难受啊。
3: 孩子们总会长大的，咱们也总有老的那一天。你说你不能永远觉得15还是那个需要在你翅膀下被你庇护的小孩吧？咱们迟早得放手，让他们自己出去闯。不管是15、初一，还是17。
4: 都一样。哎呀，日子过得太快了。我现在就希望初一和17晚点长大，我好多陪陪他们。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被举报啊？ 会不会是因为广告里有一句超强美白功能？这就怎么了？挺正常的呀。是啊，但如果被举报了的话，就有问题了。嗯，这有什么问题啊？
5: 因为吧，咱们有可能涉及那个虚假宣传了，咱们没有办法界定和证实咱们这个美白功能是怎么展现的呀。
6: 就是说，如果咱们说这个产品有美白的功效的话。
3: 我们怎么去证明人家用了这个产品真的能美白呢？还有，怎么去界定什么是白，什么是不白？这哪有那么复杂啊？这事儿，打广告嘛，大家不都这么写吗？凭什么就举报我们呀？既然被人举报，就是动人蛋糕了呗。
4: 你的意思是说，有人故意举报的？二线二同行，
3: 这也太缺德了吧？那现在怎么办呢？
4: 那既然被举报了，我们就得去解释。那搞不好可得罚款呢。
7: 没事，我去趟局里，看看这事儿怎么处理吧。找谁啊？
4: 你好，我是亮辉美甲店的负责人唐小薇。啊，我跟董科约好了。
7: 我叫董成。
4: 我们是因为被举报那事儿来的。
7: 哦，举报那个是吧？
4: 啊。
3: 你来看看啊，这都是热心群众给截图的内容，超强美白功能，还有这个使你双手变得更年轻，这些都是违规词汇。对不起，我们错了。领导，您看啊，我们俩呢是第一次出来开店，缺乏经验，缺乏意识。我们回去以后一定会认真的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保证下次绝对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但您看，我们出来赚点钱也特别不容易，这个罚款方面您就给通融通融，行吗？
7: 不是，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3: 这种事儿不用您主动开口说呀，我们来主要就是来道歉和自省来的。回去以后我给您写一份1000字的检查报告，明天我就给您送过来。
7: 你们俩谁是老板？
4: 他是，他是。
7: 那谁负责？
4: 我。
7: 啊，
0: 没事，是这样。

0: 你们开店，有一些宣传语，会有一些夸大的成分，为了引流，为了博眼球，对吧？我们也不是不近人情，有的时候也不想深究，但是因为有人举报了，所以我们要调查清楚，明白吧？
1: 但是有的时候行业内也存在竞争对手恶意举报的情况。
0: 当然有存在的，但是今天的举报是有理有据的。
1: 我觉得他这个也不见得是
0: 对的。没事没事，你别着急，回去呢先把你们的广告下架，然后确实像你说的，有必要写一份非常深刻的认识和整改措施。我们这边也会尽快的调查，回头给你们出具一个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这样你们就可以恢复正常的营业了，好吧？
2: 不会真的要罚款吧？
0: 这个得看调查结果，我也决定不了。不过呢，如果你们认错的态度良好，整改措施到位，我可以申请给你们口头警告，但免于处罚这事儿可能
2: 有劳董哥费心啊。
0: 别，分内的事，
1: 千万别罚钱啊！你还能笑得出来？我都快晕死了。哎
2: 呀，甜甜总厉害呀，能屈能伸，刚才那一套一套的，给人董科长都整不会了。哎呀，
1: 你开玩笑，我以前的老板那可是扬名彪哎。面对这样啊年轻的面善的小领导，我还是能拿捏。嗯，
2: 厉害厉害厉害，不愧是杨老板身边的窝边草啊。哎呀，
3: 我回来啦。
4: 回来了，婷婷。哎，今天中午蒸了你爱吃的鳕鱼，一会儿开饭。哎
3: 呦，太好了。十七呢？
4: 在楼上呢。
3: 老杨在带着他呢。
4: 哎，对。
3: 十七，你今天在家表现得怎么样啊？想妈妈了没有啊？
5: 怎么样，你事儿办得顺吗？
4: 没那么快。
5: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嗯。我把十五所有的卡都给他停了。
3: 你干嘛呀？啊？你跟孩子较什么劲啊？
5: 我得让他吃点苦。
3: 不是，你看他吃苦，你特高兴是不是啊？
5: 给他点教训。
3: 你这样的话，孩子的心会跟你越来越远的。
5: 我跟我动手动脚的，反了他了还。
3: 你就犯浑吧，我懒得跟你说。
5: 我也提醒你啊，不许背着我给他钱啊，一分都不能给他。哦，
3: 我一分都不会给他的，你放心。
5: 嗯，哎呀，这次我是真生气了。这么大点的孩子跟我动手动脚的，不给我道歉，我就永远都不会原谅他。我能给他一分钱，不能背叛我啊，媳妇儿。嗯，
3: 一分都不给。
6: 嗯，恭请父皇母后御览。
7: 嗯，什么玩意儿？你又在搞什么鬼啊？
8: 申请书。亲爱的爸爸，美丽的妈妈，鉴于这个寒假我答应了孙小霍和白小天，教他们学会滑旱冰，做人当以诚信为本，为人不可言而无信，所以特此申请能否于今天下午言传身教，请父亲大人母亲大人批准。申请人，你们最可爱的儿子刘果宁。
7: 写的还不错啊。打算去哪儿滑旱冰啊？
6: 刚好就那个音乐广场前面那块大工地啊。
8: 就是那儿有好多人跳广场舞，那个打拳那地儿啊。嗯，
7: 不行吧？
6: 嗯，为啥？
7: 那儿那么多人，你那技术又不行，现在是冬天，那地冻得梆梆硬，你摔一跤轻则挫伤，重则就是骨裂啊。
6: 咋就技术不行了？我技术可好了。
7: 就你那技术我还不知道啊。英雄死在马背上，淹死的都是会水的人，不怕你不会，就怕你是半吊子。嗯，
6: 妈。
8: 嗯，这次我和你爸站一边。
6: 你们管我管的也太严了吧。我抗议，我绝食抗议。
7: 有本事把你屋里那零食薯片什么的都拿出来啊，要绝就啥都别吃。
6: 你们行了，你们就这么管我吧，我以后就是个啥也不会的废物。
8: 哎，你好好说话呀。
2: 哎，老公，我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咱是不是管得太严了？
7: 你别忘了，他那祸闯了才没几年啊，把人家玉那么珍贵的纪念品弄坏了，要不是马英杰给修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嗯，再说广场那么多人，他把人家撞了，麻烦事儿，他自己摔了，这也不行啊。
9: 是，啊，
10: 吃个鸡蛋，自个儿剥。
9: 爸爸给我剥。哎呦，
10: 我给你剥吧，好好好。

0: 喂，婷姨，您突然给我转钱干什么？
1: 你爸不是把你的卡给停了吗？这是婷姨给你的生活费。
2: 他的钱我一分不要。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你这个钱啊，不仅得要，你还得使劲儿的花。我就是这么气他的。
0: 婷姨，我知道您是好意，但他的钱我真不要。
3: 这不是他的钱，是我的钱，行了吧？
0: 那好吧，谢谢婷姨，我这还有事儿，先挂了。
1: 你看你爸和你哥，完全就是俩倔驴嘛。嗯。
4: 这是之前的费用，全还给您，给您造成了困扰。
5: 那怎么行啊？你拿着，你拿着。
4: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5: 江老师，我是不能让你白辛苦的。这样，你把你爸爸妈妈的卡号告诉我，我把钱直接打给他们，好不好？
4: 真的不用，阿姨。我很感谢您和恩然能给我这次机会，也很认可我。没事了，我可以过来看看恩然。
5: 行吧。
4: 阿姨，有件事情想跟您谈谈。
5: 你说。
4: 我觉得您对恩然的管束太紧了。我知道您是害怕恩然以后学习成绩不好，考不上理想的学校，会阻碍前途。但是您给他铺的这条路不一定是他愿意走的这条路，你也不希望他以后长大了变成一个只会应付考试的书呆子吧。恩然跟我妹妹差不多大，但他眼里已经没有光了。他之前跟我说过，说他生活里除了学习没有任何乐趣，甚至也动过离家出走的念头。前段时间我妹学校有一个和恩然差不多大的小孩，因为不堪父母给的压力选择了跳楼。他们那么小就知道用生命结束自己的压力，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所以阿姨，我真诚的希望能给恩然一个快乐的童年，这份快乐肯定能成为他人生中的一道光。阿姨，我说完了，我先走了。

0: 妈妈，我还差最后两道题就写完了，马上。
1: 不写了，咱不写了，啊，咱不写了。
0: 真的吗？
1: 妈妈有些话想跟你说。妈妈对不起你，妈妈让你很辛苦，对不对？
0: 不辛苦。
1: 你以后想去哪里玩，你就跟妈妈讲，妈妈都陪你去，好不好？
0: 嗯。
1: 有事情也要跟妈妈说，妈妈不能没有你的，知道吗？
0: 嗯。
2: 你爸爸还是不同意出国啊？没事儿，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嘛。而且

0: 出去读书也挺好的，你没有离开过家，不能理解这样的感受。我从小就因为爸爸工作的原因到处跑啊，我没有在一个地方待过很久，所以总是会很想家的。你爸爸真的是因为爱你。
1: 那我宁可不要这样的爱。
0: 是我，我明白你很难过，但其实只是三年啊，三年以后就可以出去了。
1: Hi, Mr. Jimmy.

0: What's wrong?
1: The form has been rejected.
0: 没事儿，我觉得啊，分别才会有团聚。你们中国人不是老讲缘分吗？你看，你我和佳琪，你们在这个地方相遇，还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不就是一种缘分吗？我相信，即使你现在暂时不能出国，未来我们也一定会有缘再见的。
1: 谢谢，我还在想想别的办法。
2: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3: 起来吃饭。
4: 做人要有志气，不吃。
3: 真长本事了啊！哎呦呵，你这屋里藏多少零食啊？啊！
5: 爸，你干嘛呢？
3: 换地儿了。
4: 我这次是真心绝食。
3: 从昨晚到现在啊，没吃。
6: 施主，贫僧这次是认真的。
3: 到现在都不吃，想成仙啊？
5: 这叫非暴力不合作，除非你让我去还旱冰。
3: 敢威胁你老爸啊？行，你就饿着啊，别吃啊，看你能扛到什么时候，
5: 看谁能撑得住。
7: 波哥，你该不吃饭。
4: 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吃就不吃。
7: 可烫了，可香了呢。
4: 女施主，请不要用这等俗物来诱惑贫僧。哦，
7: 管真不辣，能吃吗？
5: 身体上的痛，
4: 哪有心灵上的伤害来的猛烈？
7: 可是爸爸妈妈也会怕你受伤啊。
4: 哎，那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啊？啊，他俩都撞我一辈子呀。
7: 嗯，也是。嗯，什么味道这么臭？
4: 我昨天已经换过袜子了。
7: 哇，炸鸡！
4: 嘿，你不要出卖这怎么办？
7: 陆果宁，你是爸骗子！
5: 骗老爸，你气啥呀？
7: 你居然偷吃鸡腿，还不告诉我？
5: 哇，你原来气的这个呀！俺老妹儿下次喊你啊，
3: 刘果宁。长本事了啊！
5: 心如咋不怂门呢？我哎，爸，假如我说这个是我好几天前吃的，你信吗？
3: 马上把它给我弄干净。还有，这个假期啊，休想再给我提什么花寒病的事了。
7: 哎呀，那谁教你吃主食的？

0: 鬼鬼祟祟干嘛去？啊，我给咱们家倒垃圾去。你能有这么勤快？顺便去跟小霍大爷玩一下。还想这事儿呢？
1: 哎呦，不滑旱冰，小霍教我俩跳皮筋儿。你能再找一个啊更
0: low
1: 的理由不？爸，咋的？跳皮筋儿也不让我去啊？怕我绊倒啊？垃圾袋打开我看看。
2: 看那玩意儿干啥呀？全是垃圾！
0: 我怕你家带私货，打开。
1: 怎么那么不信任我呢，爸？这防儿子跟防贼似的。
0: 因为我太了解你了。

0: 哎，可以。
1: 婉玲儿，啊，你爸在吗？
0: 哦，在在在在。啊，
1: 那我进来了。
0: 别帮我倒垃圾去了啊，
1: 刘老师。啊，赶紧，你赶紧先帮我去劝劝老杨吧。
2: 老杨又怎么了？
1: 他和十五啊，因为出国留学的事又闹翻了。那十五呢？那耍脾气又不愿意回家住了。老杨那边呢，也在家里面闹情绪。我去劝他，不管用。
2: 不是老杨的脾气就不能改改啊？哎呦，
1: 他那个脾气您又不是不知道，那犯起倔来，十头牛都蹬不回来。
3: 行行行，
1: 您去帮我把他给蹬回来。
0: 走走走走，怎么样？
4: 轮滑鞋咋放这儿啊？
0: 那我不放这儿，能逃过我老爹的法眼？
4: 那你这个咋拿回去啊？哎呀，
0: 你都来了，我还用带回去？
4: 又放我家？咋的？我家是你仓库啊？
0: 家就是我家，分那么多干什么？
5: 你一股炸鸡味儿啊！哦，
0: 还没吃完呢，吃吧。
5: 恶不恶心你？
4: 你还穿不穿了？
0: 那肯定穿啊。
5: 不嫌味儿啊？
0: 我穿脚上呢，离鼻子远着呢啊。
2: 不冷了。内心一想我啊，
6: 就没个人能理解我这一番苦心。
2: 你确定只是苦心就没点私心吗？
6: 我想儿子，我想让他在我身边多待个几年，怎么了？
2: 哎呀，你总是想把孩子拘在身边，他们怎么成长呢？啊，不是老杨，知道吗？有一种爱叫放狗啊。
6: 你没拘的，你们家果宁怎么不出国？
2: 他要十五这岁数，我尊重他的选择。
6: 是发自肺腑。
2: 老杨，咱俩呢不藏着掖着，我这么跟你说啊，果宁初中，我肯定让他住校去，等将来国宝也一样。
6: 你舍得？
2: 哎呀，舍不得。但我更希望他们成才啊！现在这样，跟家待着，什么事儿喊一声爸妈。咱们就贱兮兮的啊，给人代劳包圆啊，规划好了一切，是吧？这么养出来的孩子，将来就是一群四体不勤、什么都干不了的白眼狼。不行，你想想你自己，老杨啊，你要不是这么早来北京闯荡，你能有今天？
6: 所以我更不能让他吃我那个苦了。哎呀，
2: 你这么想，将来有一天你要不在了，那你让孩子们怎么办呢？啊，咱十五现在想早点出去自立，你应该支持让他锻炼锻炼。
6: 那他也不能跟我动手吧？
2: 这件事必须要跟他严肃的谈一谈啊！再怎么着，这坚决不能打老爹啊！但是呢，有一点，你也得有思想准备。孩子长大，尤其是男孩，他一定会挑战父权。
1: 老杨。十五不见了，学校打电话说他拖着行李从宿舍走了，这电话也不接，
6: 上哪儿去了？
1: 我怎么知道啊？
2: 想想他能去哪儿了？私奔了。
0: 来，我教你们啊，这个我就是平衡力，你看啊。身体弯下，然后腿微微弯曲，然后左右这么摇摆，注意这个平衡就行啊！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看好了，揍你！
1: 我也试试啊！哎哎哎哎哎哎
5: 哎哎！哎，大白，你没事吧？啊！
0: 哎呦，你干你咋回事？大白，你看人这么笨呢，怎么？哎，起来起来！
1: 慢点慢点慢点！
0: 哎，好，走。慢慢的，哎，对，慢慢滑，哎，对，我说，我转个弯吧，不管你了，拜拜。哎，
4: 别不管我呀，狗娘。
0: 非常棒，非常好，哎。

0: 我没事儿。
1: 我有事儿啊。
2: 滚娘，你没事吗？
0: 怎么了？
2: 滚娘，你哪儿疼啊？啊，
1: 屁股，屁股。
2: 往外边儿，外边儿。
1: 中间儿。
0: 尾椎骨。
2: 快去卫生所。
3: 杨老杨，别那么着急，食物那么大，不会有事儿，啊。
4: 喂。啊，对对对，我是杨明彪，您。机场派出所。好好好。
5: 等等。疼。这儿呢？
6: 疼。
5: 这儿。
6: 疼。
5: 这儿疼吗？
6: 不疼。
5: 万幸啊，你的尾椎骨没有拽断。
6: 你说那怎么疼啊？
5: 这是个挫伤，啊。
6: 挫伤这么疼啊？嗨，
2: 大夫，那他这个用打夹板啥的吗？
5: 这个地方啊，不能打夹板啊，只能静养。这一天呢，不能做剧烈运动啊。
6: 那您觉得我这样我能剧烈吗？
5: 我给你开点药，涂抹的啊。你们谁交费啊？
2: 又是我，我不行了，佳玉，累死了，快，让我坐会儿，。
0: 大夫说只要按时涂抹，静养个三五天就没事了。哎
6: 呀，有事儿啊？你这，我回去咋跟我妈交代呀？我说，家里跟你调皮就调成这样了。
0: 你受伤就直说呗，还有爸妈不心疼自己家孩子？
6: 我总有好了那天吧？那我现在没事，等我好了呢，我爸秋后算账咋办啊？上次那模型的事就已经够他生气的了，那这次我骗他出去滑旱冰还摔了，他会永久禁止我出门了的。
0: 没那么夸张吧？
6: 那至少你们这个寒假别再见到我了。
2: 哎，啊！哦，对不起。你就说你让车撞了行不行？
0: 不行，刘大大一定会去找肇事者的。对，
6: 这样，还有一个办法。
2: 啥办法？
6: 不让他们知道不就行了吗？
2: 做梦呢！你都这样了，咋不让他们知道啊？
6: 这就需要翻家长群联盟各位的霸道相助了。
0: 你这事儿吧，我也有责任。说吧，怎么办？
6: 哎，这样，我呢，为确保我这几天不出屋，我估计今晚最疼，后面应该就陆续就好了。你们俩呢，就配合把我送进屋里吧。我家还有我老妹儿，瞒个一两天应该没问题。后面吧，轻轻的能下地了。哎，这不就发现不了了吗？
2: 哪有你说那么容易啊？你爸听着跟个狐狸一样。
6: 你爸在狐狸，你全家都狐狸。
0: 没事儿，咱只要计划好了，一切皆可行。过年啊，这个药我拿着，省得被刘大大发现。我会每天找借口来你家掩护你上药。大白，咱们一定要配合好，掩护过年回屋。
2: 行，你们说啥我干啥。
0: 行了，走吧。
6: 站会儿。
2: 大哥，你捡捡肥吧。

0: 姑娘，怎么回事？还背着回来了？怎么了？
1: 打赌打输了。
2: 啊，对对对，打赌打输了。
0: 啊、你放子下来，让自己走。打赌输了，
3: 愿赌服输。
0: 佳玉还给扶着。
4: 哦，我也是打赌输了。
0: 现在玩的都这么认真吗？
4: 叶爸爸。
0: 嘿，怎么回事啊，刘国宝？
2: 啊！哎呦，大爷，你脑子有问题啊！
1: 我摔的是屁股呀！哎呦！哦，
4: 你是顺利回屋了，接下来呢？
2: 剩下的善人自有妙计，你不用管了。啊！哎呀！

0: 你去哪儿了？啊，我们找不着你，我们多着急啊！咱们不是之前都说好了吗？你要去哪儿，你要做什么？你起码先跟我们知会一声。
1: 我说我妈给我签出国申请表了，她不同意，我妈会同意。你看看，我就猜到你找你妈去了，是她撺弄的吧？
2: 你妈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你能找着她人吗？你还指望她给你签字？
3: 谁要你不给我签的？我就是要出国，我就是要去。你凭什么限制我自由？
1: 哎呀，儿子，我怎么就限制你自由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晚两年再让你出去，爸想让你留在身边多待两年。怎么，爸有什么错？
3: 行了，你别说了，我不想听。

0: 不是，这怎么我就不明白了，这怎么就铁了心了要走呢？这孩子，
1: 孩子也是被逼急眼了。你说这申请时间就这么几天？

知道你舍不得他，我也舍不得他呀。可是孩子大了，他也有选择的权利吧？都这会儿了，你非得跟他梗在这儿，这不是逼着他怨你呢吗？十五不管走到哪儿，永远都是你儿子。

0: 我回来了。
1: 呀，回来了。嗯。等会儿赶紧洗手吃饭了。刘国宝，去喊你哥，出去吃饭了。
2: 爸爸，哥哥要在屋里吃。
1: 干什么呀？他又作什么妖啊？
2: 哥哥说他就想在屋里吃啊，爸爸。
3: 他怎么了？啊？我去看看去啊。
4: 金。
3: 怎么了你啊？还要在屋里面吃饭？
4: 啊，我就是想待在屋里嘛。
3: 你这哪儿不舒服吗？没发烧啊？
4: 妈，我没事，我就是心情不好，我不想出去吃。
3: 你是不是因为前几天轮滑的事儿还和你爸赌气呢？
4: 对呀，他不是怕我受伤吗？我待在屋里总没事儿吧？
3: 你什么表情啊？这是？
4: 你误会我了。
3: 我跟你说啊，你爸爸那是心疼你，怕你摔着了。
4: 我知道，那我待在屋里不就没事了吗？这几天我都不出去了，我就待在屋里了。
3: 别闹了你，你赶紧出去吃饭。
2: 没有，妈妈，我还要给哥哥送饭。
3: 哎呀，你跟着瞎折腾什么呀？啊，
4: 妈，你就让我一个人静静吧。
2: 你看，我喂你。
3: 别放床上，来来来来来，哎，你要吃，出去吃去，快快快快。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行吧，今天啊就先让你在屋里吃啊，明天可得出去，听见没？哎，别跟你爸赌气啊。
1: 哎呦，
2: 这刘我娘还在屋里不出来啊？嗯，
0: 哎，老刘，你是不是有点过度担心了？毕竟刘广宁已经快13了，嗯，他还是个男孩，你这个也不让他玩，那个也不让他碰的，他能不逆反吗？你当年不是号称什么轮滑小王子吗？你自己下场教教他，你把他教会了，你不就放心了吗？
2: 行，那过两天有空了，我教教他，把他教会了，我也就不用管他了，是吧？
0: 你早这么想不就好了吗？

0: 出国的字儿我签好了，我就两个要求，每天必须给我打一个视频，寒暑假马上给我回来，这儿才是你的家。
1: 爸，阿哲都小的时候很对不住你，那么小我就离了婚，但爸那时候就在想，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必须要拿到你的抚养权。每跟你婷一在一起的时候，就咱们爷俩。 我是又当爹又当妈的，但那个时候你特别的懂事，从来没给我添过麻烦。后来爸有了新的生活了，好像一切就变了，咱们俩的交流也减少。

也出现了隔阂。爸知道你心里头不舒服，所以我就总想着要为你多做点什么，但总做不到点上，总做错。你说的对啊，你应该有自己的生活，我应该尊重你的选择。儿子，爸多说一句，不管你走到哪儿，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都是我。

0: 啊，喂，
1: 耿哥，找您问点事儿。
2: 哎呀，有什么呢？你先回吧。
0: 好了，走。
2: 怎么了？
1: 想问问您那事儿怎么样了？
2: 哦，已经走访调查完毕了。
3: 事实是有，但也没那么夸张啊。而且呢，现在不排除有同行恶意举报的可能性。这些调查结果我们现在都已经上报了，等领导一个意见吧。啊，
1: 那真要罚款吗？
3: 这个可不好说。
4: 糖豆妈妈，我们找糖豆爸爸找不到了。
5: 你有什么事儿？
4: 是这样，我想问问，糖豆爸爸是不是在做旧玩具的修复工作？啊？
5: 哎，对，我也想问这事儿啊。我们家虎子回来说，糖豆和国宝发动他们，问家里有没有那种玩坏了的玩具，说糖豆爸可以修。
6: 我就听了我们幺儿说的呀，他说孙嘉欣给他讲的，这糖豆的老汉啊，手艺好得很，基本上属于100%还原，相当的可以的。
7: 我们家儿子一般玩坏的玩具啊，就直接扔了买新的，但是架不住呢，有的玩具他特别喜欢，所以就得麻烦这个糖豆爸爸哈。
6: 为啥子啥子事情你都可以扯到炫耀这个事情上来的？
7: 你会不会聊天啊？我哪一句话炫富了呀？哎，
1: 各位，能说正事儿吗？
4: 是这样啊，就是糖豆爸爸翻新玩具，这是他的工作嘛？怎么个收费标准啊？还是说这就是他的一个兴趣？
8: 这个我不太好说啊。
9: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呀？该多少钱收多少钱呗。上次呀，他给我们家虎子修的那个奥特曼，修好了跟新的似的。
6: 只要价钱合理，我们都会找他修啊。
8: 那个他不在家哈，
10: 吵架了啊？
4: 真的吗？啊，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劝劝的。
8: 千万别，没吵架，他出差了。
7: 那个糖豆爸爸还出差啊？哎，他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
8: 这样吧，等他出差回来，我问问他，再给你们信儿，好吧？情况。哇，
11: 等你
8: 马子恒，
11: 妈妈，
8: 是你爸让你给他在同学圈拉生意的吗？
11: 爸就叫我问问，然后好多人就追着我问。
8: 修这些破烂还有那么多人稀罕呢。
11: 妈妈，我先承认个错误。
8: 说。
11: 就是我没经过你的同意就把我爸修复老旧玩具的视频发网上了。
8: 你怎么老干这种心闪猴走的事儿啊？
11: 可是爸爸的视频被疯传，现在粉丝都20多万了，不信你看。
8: 真的假的呀？我去，28万多了。
11: 还有一些平台在后台发私信说，问爸爸要不要做直播呢。
8: 不就修个破烂吗？会有这么多人喜欢？
11: 妈妈。现在好多老玩具都绝版了，能修复不但有意义，还能有情怀。而且你想想，那么多专家都。

0: 外文老师说爸爸的手艺很好，还有一些人在后台留言说想跟爸爸学呢。
1: 这玩还能玩个技术出来哈、啊、我真是小看这货了。
0: 妈妈，你老说我爸不靠谱，你是不是对他太苛责了？
1: 苛责这个词儿你从哪儿学的？
0: 电视里啊。
1: 我就是觉得他天天捣鼓这些破烂，又浪费时间又浪费钱，还不靠谱。
0: 可是那么多人都喜欢你，为什么觉得他不靠谱呢？
1: 不是，这我哪想得到呀。
0: 那我不知道所以才问你的呀。
1: 我怎么想到那么多人会喜欢这个呀？哎呦，化腐朽为神奇了还。

家长群里的消息看了没？几个家长说有玩坏的玩具要让你修，问问你什么价，这是公事，赶紧回话。

往常都是秒回我的，现在赶10秒都不回了。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快挂我电话！哎呦我的天哪！好你个马英杰，等着我再打理你。

0: 经过我们调查，鉴于举报人也有夸大的成分，但你们确实也实际存在问题啊。又鉴于你们认错态度良好，尤其是检查写得特别深刻，所以这一次免于罚款，口头警告。
1: 真的？
0: 但是啊，我提醒你们，以后千万千万别犯了啊！
1: 谢谢你啊，太感谢了。
2: 你干嘛呢？
3: 写东西呢。
2: 写作业这什么姿态，不好好坐着写啊？哎呀，
3: 我坐累了，跪会儿呗。
2: 你妹呢？屋里怎么没人啊？
3: 哦，跟隔壁三金玩去了。
2: 那你怎么没去啊？
4: 我还出门，
2: 还跟爸爸怄气呢啊？
3: 哎呀，没有，就是想自己清静清静。
2: 儿子，你要真想学旱冰，
3: 没有爸。我在这写东西呢。哦，来吧，拿两瓶饮料。
2: 自己为什么不去拿？
3: 我懒得动嘛。
2: 懒得动就别喝。
5: 刘大大好。
2: 哟，佳玉来了。哎，
5: 我给果宁送个资料。
2: 屋了屋了，去吧啊。
5: 装备，
3: 昨天挺顺利的，今天就熏。
5: 我给你拿药来了，只是勉强。我帮你抹，
3: 我自己用了，你帮忙看着点去。
5: 行。
3: 我说的是走廊，你出去。

0: 来，
1: 谢谢老板。
2: 哎，
3: 妈呀，好险，差一点就露馅了。你磨好了吗？
4: 磨好了。
3: 那我先走了。
4: 把腰带上。等等，以我对我爸的了解，他现在应该还没走，你再待会儿。

0: 啊！
1: 妈，妈妈，你没事吧？
0: 哎呀，儿子，哎呀，妈妈把手给崴了，
2: 我扶你。
0: 哎呀，哎呀，我的手腕，
2: 哎呀，疼不疼？
0: 哎呀，疼死我了！
2: 挽起来。
0: 哎呀，
1: 爸爸，妈妈把手给扭了。
0: 你跟他说什么呀？哎呀，
1: 没事吧？
0: 我拿药箱去。
2: 药箱
1: 好。
0: 哎呀，哎，哎呀。
2: 哪个？
0: 下面那层，往上面，上面那个红花油。
2: 这个。
0: 嗯。
3: 怎么了，姐姐？哪只手扭了？
1: 右手。啊，
3: 我看看，我看看。哎呦！
0: 你从哪儿蹦出来的？
3: 你说我不在家，你就小心点，你逞什么能？真是，没事吧？疼不疼？
0: 你为什么这么快就来了？
3: 先别管，我先给你上药。我就一直潜伏在家附近来着。
0: 潜伏？你这几天住在哪儿啊？
3: 住家门口那个快捷酒店。
0: 快捷酒店？
3: 啊。
0: 你有钱烧的呀？你不住家里，住快捷酒店？
3: 那不是你给我赶出去的吗？
0: 我赶你就走啊！以前怎么没见你这么听话？再说那快捷酒店条件也不怎么样，你怎么想的呢？
3: 这不是想着万一有什么事我能及时回来吗？这不就赶上了？
1: 爸爸，那妈妈就交给你了啊！
0: 你小心点啊，别摔倒了啊！
1: 好嘞。
3: 没太肿，这疼吗？
1: 好了。
4: 多好的儿子呀，姐姐，那咱俩不赌气了吧？本来也没什么大矛盾，说实话，一开始我是挺生气的，伤自尊啊。但是后来我想了想，你的诉求我也能够理解。既然我找不着工作，那就试试创业呗。
0: 有什么想法了？
4: 最近几天，我静下心来，认真地研究了一下手办模型的修复，顺便也看看我不在你身边，你适不适应？
0: 啊，我可适应了。
4: 你要真适应，那我真就不回来。不过看来你不适应
0: 了。你哪只眼睛看你不适应？
4: 有人昨天晚上主动给我发信息，咱俩以前吵架的时候，你可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我。
0: 我那是说正事儿。
4: 姐姐，你知道吗？你一本正经、嘴硬的样子，也特别可爱。
0: 哎，你让我下班赶紧回家，什么事儿啊？
5: 哎，来，来，闻闻。
0: 呀呀呀呀，这什么呀？
5: 什么味儿？
0: 药味儿。
5: 客厅垃圾桶我见
2: 着。恶心，恶心。
5: 儿子用过的啊？治疗跌打损伤的药，闻出来了吧？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一直在屋里待着不出来，吃饭都在屋里。
0: 不是，你是说刘广宁受伤了啊？那他为什么不说呢？
5: 怕挨骂，受伤了都不说，我说让人担心不担心？
0: 我去问问他去。
5: 别去问他，我已经想好了让他不打自招的方法，跟我斗死。
0: 刘老师，我觉得你那点智慧吧，不是用在剧本上，就是用在咱家孩子身上。
5: 剧本顶多用了我一成功力，我告诉你，他们耗费我九成。
0: 哎呀，其实我应该跟你道个歉。以前呢，我老感觉你收拾那些破烂儿。
4: 我那是艺术品啊。
0: 你高兴就好啊。我觉得你摆了那些玩意儿吧。你是在耽误时间，可我没想。

0: 到，竟然有几十万的粉丝量了。
1: 人都有一技之长，你不能只盯着我的缺点看。
0: 这点确实我之前没想到。哎，不过我想问问你，你有没有想法？比如说做个直播，或者是线上授课，这点我还是擅长的。
1: 这个我还没想过呢。
0: 那要不然这样，我这几天忙完店里，我帮你规划规划。
1: 那我先谢谢姐姐了。我扭扭着了。哎呀，你换只手啊！别使劲，再给你上点药。
2: 刘果宁。你出来一下。
3: 哎呀妈，你说，我在房间里听得见。
2: 有事儿找你，快出来，赶紧的。
4: 挺好啊，站稳。哎，对，脚别打开啊。好，哎，来看我们干什么呢？啊？来，
5: 喊我来干啥？
4: 哎呀，儿子，鉴于你之前啊提的意见，爸爸认真的思考了，觉得你说的对。
3: 我还有说对的时候呢？
6: 当然了，我们虚心接受了你提的意见，所以你爸已经决定了啊，亲自下场教你学滑旱冰。
3: 爸，你还会滑旱冰呢？
4: 年轻的时候，旱冰小王子，不行问你妈是吧？
6: 对，你爸那时候摔伤了，我还去医院看过他。
4: 怎么样？爸爸亲自下场教你。
3: 别，爸，我改学跳皮筋了。
4: 男孩子怎么能跳皮筋呢？啊，还生爸爸气了？
3: 爸，我真没生你气。
4: 你得给爸爸一次改正的机会，知道吗？
6: 你不生气还在这站着干嘛呀？快，赶紧把鞋换上，快！
4: 来，过来，爸先教你一个 S 型行为。
3: 爸，我今天只想待在家里。
6: 哎，不是你说的吗？啊，男孩怎么能随便老在家待着呢？哎，老公，你帮他换得了。
3: 别，你们好意我心领了，但我现在真滑不了
4: 啊。滑不了啊？还不说实话？
3: 我背着你们就滑旱冰，把自己摔着了。我主要怕你们骂我，我怕我爸知道了就再也不让我出去玩了，就没敢跟你们说实话。
6: 这臭小子你啊！
3: 哎呀，疼！
4: 不是，我去社区卫生所问过了，说没什么大事，就磕着了，啊！
6: 吓死我！
4: 刘果宁，哎，
5: 爸，我都这样了，别揍了。
4: 不是要打你，你知道你最可恶的一点是什么吗？
3: 就背着你们出去玩摔了呗。
6: 才不是呢，我们生你的气是因为你受了伤都不肯告诉我们。
3: 哎呀，那我强，如果告诉你们了，难道你们就不骂我了？
4: 骂还是要骂的。
3: 我就知道。
6: 刘果宁啊，我们不是要限制你的自由，我们作为父母，很多事情是可以预判它的危险性的，所以告诉你，你要听我们的，都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3: 有点明白了。
4: 万幸没什么大事，也算是给你一个教训啊。以后
3: 还是先问你们的意见，不擅长的事绝不逞能，
4: 知道就好。
6: 行了，我去给他拿个膏药贴贴。
7: 嗨，玛丽。
8: 这是我，中国新年快乐。
7: 什么中国新年快乐呀？你们叫新年，我们叫春节。哦，对了，有个特别开心的事情要告诉你。
8: 什么事啊？
7: 我爸同意我出国了。
9: 真的吗？那太棒了。
7: 我觉得你说的对，有些时候和父母有些摩擦是应该好好沟通沟通，有些时候他们知道了我的想法，我也知道了他们的想法，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9: 哎，是我，你窗户上贴的是什么？
7: 哦，这是窗花，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好看，我们过年的时候都贴呢。我跟你说，我奶奶还会剪呢。
10: 剪特别好看。
9: 好漂亮。
7: 漂亮吧。哎，玛丽，你是在学校的吗？
10: 旅游计划又被搁浅了。
9: 爸不太忙了，爽约了。
7: 啊，那你来我们家过年吧。
9: 去你家？
10: 对啊，来我们家。春节本来就是合家团圆的日子，你一个人在学校算怎么回事？
7: 你来我们家特别热闹，我们可以一起包饺子、放鞭炮。哦，对了，你知道吗？初五是迎财神的好日子，特别特别热闹，特别特别好玩。
9: 这真的合适吗？
10: 合适合适，特别合适，我们一家都很欢迎你。
4: 只要你们俩在啊，这家里就兴盛不了。别再给我折腾了。
11: 为什么地图只显示了一步？
4: 宝宝，这你吃的吗？
12: 是我吃的。
4: 这怎么还有这么多没吃完就扔了呢？
12: 爸爸，那些都是渣渣。
4: 这渣渣也能吃啊？
12: 可是我不喜欢吃渣渣。还有
4: 我。这可乐也你喝了？
3: 我喝的。
4: 不是，为什么这么多就扔掉了？嗯，
3: 昨天喝的时候忘盖盖了，现在没气儿了，只剩汽水了。妈说光喝甜水对身体不好。
4: 您为什么不盖盖了？
3: 没注意吗？
4: 败家玩意儿，都别再给我折腾了啊！一遍一遍收拾。苹果别给我啃一半扔啊！
12: 开抻面店喽，超级抻面。
4: 电视看不看啊？你这看着手机开着电视，你呢一边玩开着电视，浪费不浪费电啊？
3: 哎呀，我就发个信息。
12: 爸爸，我边玩边看，有错吗？
4: 管不了你们俩。我觉得就是浪费成性。
6: 哎，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你别给孩子随便贴标签啊。
4: 你还记得咱们上周全家下馆子吗？
13: 哎，那我点个这个。
4: 哪个？
13: 佛跳墙。
4: 888，刘滚娘，你真敢点哦！哎
13: 呀，我看电视上说这个好吃，我尝尝。
4: 你尝尝，那我们三个怎么办？
13: 那再点仨。
4: 再加三个，你知道是多少钱吗？多少人一个月才赚多少钱呢？哎
13: 呀，那今儿不是庆祝你那剧本过会吗？钱都拿了。不吃，
6: 钱拿了是你爸的辛苦钱，你能这么造吗？
13: 啊，那是我爸说的，今儿高兴没上线呢。
12: 爸爸，我也想吃。
4: 爸，
6: 这也不能算浪费吧？哎，可能主要问题啊，他们对钱没什么概念。
4: 从小生活在一个富裕、资源满满、什么都不缺的年代，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得不到是什么滋味。
6: 哎，不过上次，我觉得刘果宁有可能是故意的，那不是为了跟你庆祝。哎，刘国宝呢？
4: 有过之而无不及。
12: 哎，爸爸，爸爸，你能给我买个某宝二的卡吗？
4: 家里不是还有半盒都没拆呢吗？
12: 那个是一了，现在已经出到二了，全班都有，就我没有。
4: 你一直放假在家，你怎么知道全班都有呢？
12: 哎，爸爸，求求你了，半盒端也就50块钱。
4: 刘国宝，你口气够大的。就50块钱，
12: 爸爸，求你了，你就给我买了吧，你给我买了那个，今年之内我就不买了。
4: 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哦。
12: 爸爸，我拿月入小标兵，你还没奖励我呢。嗯。爸爸，你看这个切菜胶和我 Q 它好解呀。哎
4: 呀，你什么意思啊？
12: 你给我买一个呗。
4: 刘国宝，你不能见什么要什么，知道吗？而且这网上广告都是骗人的。
12: 酷酷爸爸，那个它是七彩的，好漂亮啊！
4: 这都是光打出来的，傻闺女，广告而已。
12: 爸爸，我求你啦！视频里说店里正在打折呢，很划算的。爸爸，行行了，爸爸最好了。
4: 当然了，他要的也不是什么贵重东西啊，就是什么贴纸啊、玩偶啊、挂件这一类。但你架不住他见什么要什么啊，出去一回不可能空着手回来啊。那这么算下来也得不少钱呢。关键是他不懂得珍惜，什么东西拿出去玩两回肯定给你弄丢了。
12: 爸爸，嗯，我回来了。
4: 回来了，宝贝儿啊。哎，你出去拿个东西吧。
12: 我有什么东西啊？我
4: 没。你不是拿着水晶泥出去找小朋友玩的吗？呀，
12: 那个我可能落在小区亭子里了。
4: 嗯，走走走走走。不懂珍惜，铺张浪费，这势头很不好。
6: 哎，你能不能别老说是孩子的问题？ 你觉不觉得是你太惯着他了？
4: 哎，对，国宝呢，他这一哭一闹，我是有点狠不下心。我承认，我有点女儿奴啊，对国宝没什么底线。但这刘果宁也是没吃过什么苦，不懂得节俭，一会儿篮球，一会儿足球，一会儿乒乓球，想玩什么就跟我们说要，拿到手了玩两天腻了，旁边一扔。你看咱们家那储物柜里都是他们俩扔的不玩的那些，这种现象必须得杜绝，知道吗？
6: 那你想怎么办啊？
4: 我先给他们来一轮说服教育，如果没什么效果了，我们再上手段。
6: 你想先礼后兵？
4: 刘果宁、刘国宝，你们两个出来一下。
12: 爸爸，我做乌卡呢。
4: 一会儿再弄。
12: 哦。
4: 刘果宁，
13: 爸，我做任务呢。
4: 你现在的任务是出来听我说话。过来。
5: 刘国宝，你又犯什么事儿了？
12: 我还以为是你犯什么事儿了。
13: 爸，我们又惹您了。
4: 嗯。哎呀，国宝啊。
12: 嗯。
4: 国娘啊。
13: 嗯。
4: 你们觉得你们现在的日子过得好吗？
13: 您指哪方面？好，
12: 好。
4: 可你们知道吗？
13: 啊，
4: 现在世界上有些地方的小朋友连饭都吃不上
13: 啊。那您叫我们出来就是为了忆苦思甜的呢？
12: 爸爸，他们为什么吃不上饭？那他们不能吃零食吗？
4: 哎呀，刘国宝。
12: 嗯。
4: 难道你没听说过何不食肉糜的典故？
12: 没有，爸爸，你给我讲讲呗。
4: 在晋朝的时候，有一个皇帝叫司马衷。
13: 哦，
12: 司马衷，是吗？
4: 我不是来给你们讲故事的。行了，不铺垫了，直说啊。果宁、国宝，你们现在的日子过得太好了，知道不？
12: 嗯。
4: 我们的国家在几十年前物资匮乏，那个时候正遇到3年的自然灾害。你们的爷爷、你们的奶奶，你们知道他们那会儿有多惨吗？你们的爷爷上山去挖野菜，奶奶上树去撸鱼钱儿，吃不饱肚子。
13: 哎，不对呀、啊，我奶说我太爷爷那辈儿卖肉了，那3年自然灾害，我爷爷家还有肉汤喝。
12: 哎，
4: 我的娘啊！
12: 你到底要说什么
4: 啊？我就想让你们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节俭，学习雷锋叔叔啊！一双袜子新3年，旧3年，缝缝补补又3年，不能像现在这样，见到什么就要什么，买什么吃东西从来都不问价钱，浪费可耻，知道不知道？
13: 爸，那我有个问题。
4: 不，
13: 你看我们现在物质生活都这么好，哎，要什么有什么，这说明什么？国家强大，人民幸福。那为啥非得刻意的去过苦日子呢？是吧？那非得一双袜子这穿9年就算艰苦朴素了？我有条件换新的，我为啥非得穿破的呢？我没苦没必要硬吃吗？
12: 没必要硬吃。
4: 不是，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13: 不是吗？
4: 行，刘国宁，给你一个大大的福字啊，从我眼前消失。你也一样。
12: 爸爸，我什么都没说啊。爸爸，我马上。
4: 哎呀，
14: 果宁、国宝，吃饭啦。
12: 嗯，我来了，妈妈。哎，妈妈，今天的饭怎么这么少啊？
13: 对呀、啊，
12: 三盘。
13: 这不是昨晚的剩饭吗？哎，
12: 对啊，
6: 昨天晚上没吃完，今天继续吃啊！你爸说了，让你们节约。哎呀，
13: 妈，你不用每件事都听我爸的，你得有自己的教育方式。
6: 我有啊，哎，可是没用啊，所以啊，我也要听爸爸的。给你洗洗啊。
12: 孔夫妈妈，我不知道你图上菜，我想吃可乐鸡翅。
13: 对，我想吃羊排嘛。
12: 我还想吃汉堡，还
4: 想吃
12: 薯条，
4: 想吃那个，
12: 还有可乐。
4: 那剩的饭菜谁吃啊？扔了吗？
13: 可以啊，
12: 可以啊，
4: 可以。哼，你们知道吗？啊，这些剩菜要是拿到有战争或饥饿的地方，能救多少人的命吗？啊，你们开口就是扔了，真行。
13: 哎呀，你不就想让我们吃吗？没必要上纲上线的。
12: 嗯，那我也吃。
13: 嗯，啊，吃饱了，我回屋了。
6: 哎，吃啥饱了？还没上主食呢，你就吃饱了。
12: 我也吃完了，我也回屋了。
4: 都回来，啊！
12: 我中午卡去。
4: 这事你们平时发亮，跟我来这套是吧？剩菜吃不完。晚上就不做新的，不吃就饿着，晚上还是他。
15: 怎么办？
4: 不吃就饿着，我就不信饿急了他们不吃。
16: 嗯。喂，师傅，您千万不要敲门啊，放门口我就去。

0: 饿死我了。
1: 你咋知道外面来了？
0: 这是女人的第六感，
1: 挺准的啊。哎，对了，女人吧，得注重身材。大力腿我吃两个。
0: 为什么？其实你用出43的比你多，比你多，总比你多。香啊，香！
2: 刘国宁、刘国宝啊，你们就这样跟爸爸妈妈耍心眼是吧？
1: 爸，我们用零花钱买下午茶。
0: 哎，对对对，下午茶。
2: 太让我失望。

0: 久等了，久等了。
1: 哎，把门带上。
2: 关门干嘛？怪热的。
1: 你昨天为啥放我鸽子啊？
0: 实在对不住，昨天我在家写开网店的企划案，太专注了，一晃神过点了。
1: 哟，现在拼事业这么废寝忘食啊？
0: 我们姐姐说了，只要我上进，就跟我领证复婚。
1: 行了，你在我面前就别立人设了，我对你又没啥企图。
0: 不是，你到底有没有正事儿？
1: 就你那网店，初步启动资金打算要多少啊？
0: 网店又不是实体店，能用多少资金啊？我自己还有点，应该再有个20来万就够了。
1: 可是投流、引流、宣传啥的，那都得用钱啊。
0: 我现在已经有几十万粉丝了，迅速搭建业务应该不难吧？
1: 那这么说的话，还找什么投资人啊？我拿就完了呗。
0: 你跟我妈、我姐都没什么关系，是我凭本事认识的朋友，花你的钱不算啃老，更不算吃老本。靠谱还，霍总，那从今天开始我就正式接受您的投资了。
1: 马英杰，你就这么怕唐小薇啊？
0: 什么叫怕呀？这叫在意。再说了，怕老婆没毛病。
3: 哎，不过话说回来，这马少爷最近干啥呢？我感觉好久没见着他。
4: 他在忙活开网店呢，我都没打扰他。而且你也知道，马英杰这个人他恋爱脑。你要现在告诉他要复婚了，哎，他脑子里面就不想事业那个事儿了，全程就想着复婚这事儿。嗯，哎，当年呢，我就是因为感情用事，把自己整得挺惨，所以现在我得稳着点，
3: 稳着点挺好的。哦，你咋了嘛？
5: 嗯，你有意见呀？

0: 做什么吃的？
1: 我想吃披萨，还有汉堡，还有薯条，还有好多好吃的。
0: 你想让你爸当西餐大厨呀？
1: 哎，妈妈，我想买个酸奶喝。
2: 这个酸奶有原味。
0: 家里不是有酸奶吗？
1: 家里都是原味的了，我想喝个草莓的呢。
0: 先把家里的喝完好不好呀？
1: 可是我每次陪爸爸出来，他都给我买嘛。
0: 不行，不能买。
1: 那我就用自己的钱买。
0: 你自己哪有钱呀？
1: 我的压岁钱。
0: 你的压岁钱我不是都给你存起来了吗？
1: 那我就预支今年的。
0: 不行，不能预支。哎
1: 呀，那你就给我买嘛，我回家拿零花钱还你。
0: 你的零花钱不也是我们的钱吗？
1: 那你们都给我了，我还不能花？
0: 不行。说不能花就不能花。
1: 我妈妈每次出来都给我买。
2: 这个也给我拿一个。
0: 你就是被你爸给惯坏了，你知道吗？
3: 哼！所以，哎，干什么呢？怎么回事啊？啊！
0: 都被你惯坏。
3: 怎么了？
0: 陪我出去买东西，结果非要喝什么草莓味的酸奶。啊！我不给他买，你看就这样。
3: 刘国宝，这样可不对啊！
1: 我渴了，我喝杯酸奶怎么了？
0: 哎，
4: 喝酸奶。
0: 看。我说家里有，对不对？你就多走几步回家喝不行吗？
1: 我不要，我就要喝草莓味的。
0: 你，
3: 刘国宝啊，如果我们家里没有钱给你买草莓味的酸奶，你怎么办？
1: 咱们家不可能没有钱啊。
3: 假如我们家就没有钱给你买这个酸奶，你就不活了吗？
1: 可是我都说了，我可以用自己的零花钱买。
0: 你自己的零花钱不也是爸爸妈妈辛苦挣来的吗？
1: 啊？那你们给我了，我就是我的吗？
0: 给你了，那是让你花在有意义的地方，也不算你瞎花，知道吗？
1: 哼，妈妈小气。
3: 你要是这样的话，以后一分钱零花钱都没有了。
1: 嗯，我吃完了。
0: 哎，嗯，别走，坐。
3: 坐。妈妈有话说。
1: 好玩话。
0: 宣布个事儿啊，从现在开始，我们家执行光盘行动。谁要是再有剩菜剩饭，下一顿就接着吃，直到吃完了为止。啊。啊。
3: 鉴于你每次剩这么多饭，说明你就不饿。下午的零食取消。
1: 哎，爸爸，我饿，我吃，我要吃。
0: 留着肚子不好好吃饭，就想着下午吃零食。
4: 我饿，我吃。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银行
3: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哎呦。

0: 里，只有水河里。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穿。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羊人问鳞，只有水和鳞。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

0: 妈妈，是不是又发零花钱了？
1: 嗯，发零花钱了。耶！我们看看啊，刘果宁，你一个月的零花钱是100块钱，对吧？嗯。但是你上周拿着家里的羽毛球拍当武器去和白小天对打，害得我这羽毛球拍都坏了，扣你50。洗完澡没有关井水，浪费水，扣10块。熬夜打游戏浪费电，再扣10块。嗯。你的
2: 啊，才30啊，
1: 刘国宝。嗯，你呢？有30块钱的零花钱，对吧？你把妈妈新买的橡皮给丢了，而且还把新衣服上沾的到处都是水晶泥，洗都洗不掉，扣你25。嗯，给，
0: 扣扣。
1: 那你的
0: 啊，才5块。
1: 你们要是以后再不好好珍惜东西，造成家里面不必要的支出，我就都从你们的零花钱里面扣。
3: 不公平，我们要抗议！
0: 抗议！
4: 想提高额度呢，也不是没有可能。坐
0: 下。爸爸，
4: 想要多得零花钱啊，可以通过劳动获得。刷一个盘子5毛钱，拖一遍家里的地板5块钱，自己洗一双袜子1块钱。
2: 啊，爸妈，你怎么玩那么大呀？
1: 怎么你还不同意呢？我跟你说，本来我还不同意呢。啊，你们是家庭成员，干点活怎么了？还要收钱呢？这就是你爸一直在求我，我才放了一条生路，才给你们这样的机会。
0: 那我还是干吧，不然我就只剩5块零花钱了。
2: 嗯，我也干吧，这大过年的，30不够用啊。
0: 哎，爸爸，你刚才说拖地有多少钱？
4: 5块。
0: 那我抢先一步。
4: 那你干什么呀？啊，刷碗？
2: 我拖两遍。

0: 别闹了，地是我拖的。你闹了，这地明明是我拖的。你去刷碗呀，这你要卷啊？
1: 我不要，爸爸妈妈，这地是我拖的。
2: 妈妈，我拖的。
3: 我拖的。
2: 我拖的。
3: 我拖的。
0: 我拖的。骗你。
2: 我拖的。
0: 我拖的。
4: 我拖的。
5: 挺干净啊。
1: 真的？可以呀。
6: 刘婆娘，你干什么你？你不知道这洗洁精也是花钱买的吗？你怎么这么浪费你？这倒了多洗的干净啊！
7: 傻呀你！什么叫倒了多洗的干净？你这冲起来多麻烦，又要浪费水。冲拖把怎么不关水啊？水费不要钱啊？啊，说多少遍了要节俭节俭，这些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1: 哎呀，爸爸，我知道了。哦，妈妈，嗯，怎么了？我已经把全部的盘子都刷完了，给钱。啊，这么棒呀！哎，那水池子里不还有好多碗没洗吗？妈妈，
7: 刷那个盘子5毛钱，那5刷16个盘子。
1: 不就够我买1瓶草莓酸奶的吗？
7: 为什么还要发到这来的？我刷个金钱来就行了。你，哎，
2: 妈，拖完地了，给钱吧。
1: 阿姨，你拖完地，你这上面这抹布还没洗干净呢。
6: 那这拖地5块钱，这洗不了200块钱啊。
2: 那是拖把，不是你用的吗？你捎带手就把它给洗了呀。
7: 妈，你们加班不给加班费的啊？妈妈。
2: 不是说好了，我刷完了盘子就给我钱的吗？
1: 妈，
6: 那我给你洗布，你再给我加10块钱。
1: 那你今天晚上吃饭再付我50呗。
2: 妈妈，你看我刷那么多盘子了，你就给我点钱吧。
1: 顺便再加点钱。这还没干几天活呢，哎，就开始跟我玩心眼了。那刘国宝啊。

0: 终于是会算数了，16个盘子碗，
1: 多一个都不带洗的。
0: 还有那刘果宁啊，跟我讨价还价。
2: 我操，他们总算也是知道了啊，通过劳动去有所获得嘛，循序渐进，慢慢来啊，初见成效也是成效啊。
0: 哎，我爸妈要来。
3: 怎么突然要来啊？
0: 我也不知道。
4: 来，
5: 老公，你走。
4: 哎，有这么高？
5: 哎，你都晒黑了。
6: 哎，有吗？
5: 爸爸也晒黑了。
4: 哎呀，你妈这次病好了以后啊，
5: 长大了，
4: 算是彻底想通了。趁我们能动的时候，一定要四处去走一走。
0: 早就应该这么享受生活了。
4: 不忙不忙，
0: 喝水。
4: 来，坐下来，向上。来，坐过来。
2: 怎么了？
4: 有事情。有事情。
0: 什么事儿啊？搞得这么正式啊？
7: 是这样的，就是这次生病以后啊，哎呀，我们想清楚了很多事情。啊，
4: 咱这一辈子呀，生死无常。那以前啊，我攒钱，啊，这一挣下来就把钱攒下来，就是不敢花。为什么呢？啊，苦怕了，穷怕了。但是，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那你把钱攒下来，人没了，这个钱不属于你的。你只有把它花了，这个钱才是你的。
2: 这个有点精辟。
7: 没错，所以我们就开始到处旅游了。
8: 哎呀，干嘛？我早就跟你们说，多出去走走看看，这样以后你们想去哪儿，我跟若若帮你们一起做攻略啊。
5: 对啊，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去。
8: 对。好。
7: 但是还有呢，我们攒钱到底为啥子呢？
4: 一大部分啊，还不是为了你们哦。
0: 我们可从来没有惦记过你们的钱。
8: 我也没有啊。
7: 我知道，不过我们的钱最终不都还得给你们吗？就是你们不要，我还有，哎呦，我的大宝小宝。
2: 他们两个你们就不操心了，他们有本事自个儿挣钱，不能这会儿就惦记着啃老啊。
4: 我们那些钱花不掉的，最后还是你们的。
7: 所以我们决定啊，把该给你们的钱都提前给你们啊，
4: 让我们啊好好享受一下这个花钱的乐趣
0: 啊。你们的意思是，
7: 来，冰冰啊，这个是给你们两个的，好好规划着用哦。
4: 静静，这个是你的，我知道这钱不多，但是呢，你们两个要还房贷，拿这个去还本金，可以减轻点压力。
8: 不是，爸妈，这，你们的钱我们不能要。
7: 我们的钱你不能要，你想要哪个的？
4: 以后你们要结婚的，
7: 慈善，
4: 那个时候用钱的地方多得去了。哎呀，
8: 我们结婚用钱，我们可以自己赚嘛。但是这是你们的辛苦钱，我真不能拿啊。
0: 哎，不是，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4: 未雨绸缪噻。
0: 你们身体有什么状况？
7: 我什么病都没有了，好得很嘞。
0: 那是怎么回事啊？
7: 没有任何事情。
4: 想通了噻。
0: 那我们不能要，
8: 我也不能要。
4: 拿到，我就管不好。这个是什么？哇，
9: 这么厚了多少啊？哎呀，
4: 不多，一万。
0: 爸，你怎么给他们这么多钱呢？
4: 啥是多不多嘛？以后每年过年就按这个标准了。
10: 我是你们世界上最有钱的小孩。
8: 妈的，老爷出这压岁钱，
2: 压岁钱也不能给那么多呢。
0: 这都是你姥姥姥爷的辛苦钱，你知道吗？
7: 你们做啥子嘛？这回呀，姥姥姥爷说了算，我们做主了啊！这钱想怎么花怎么花。
8: 姥爷万岁！哎呀，
10: 不要喊唐僧大哥喝秋衣。哎呀，
0: 妈，爸，你到底在干什么？
10: 嗯。唐僧哥哥吃点江飞胡鹰，快来！集合啊！
8: 快货，赶紧喊你弟下楼啊，老地方集合。喂，大雷。喂。你咋还睡懒觉了你？快点下楼啊，宁哥要请客。哎呀，什么麻辣烫，你想吃啥吃啥。
4: 哪儿去啊？
8: 爸，我跟大白小哥出去玩去。

0: 把姥姥姥爷给的钱放下，爱去哪儿去哪儿。
1: 爸，那是我压岁钱。
0: 没童年，你收。
1: 老爷，
2: 老爷，
1: 老爷。
3: 哎，
0: 啥子？小张，有啥子意思吗？啊，我们给的红包上面有刺啊？啊，
4: 不是了，不能给他那么多钱，养成大手大脚的毛病了。
0: 过年嘛，小孩开心一下嘛。
4: 不是吧？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辛苦。嗯，这钱都来得太容易了。
0: 啥子容易不容易的？自己家的钱给自己家的玩，不然给谁呀？啊，
1: 宝走了。
0: 哎，小张，小张，小张，小张，这过年就是要玩开心一下嘛。啊，我有话跟你说，有话跟你说啊。
5: 郭宝，注意！
6: 哎呀，唐诺哥哥，你怎么才来？
5: 郭宝，你喊我什么事？
6: 今天带了好多压岁钱，走啊，咱们去买玩具去吧。
7: 好多是多少啊？
6: 就是特别多，特别多。
7: 我最多拿过，奶奶给过我2000块钱，后来被我妈妈没收了，说我现在还小，身上不能带这么多钱。
6: 那我可比你多多了。我今天得了10000块压岁钱
7: 啊，这么多啊！
5: 郭宝，你怎么有这么多压岁钱？
6: 我姥姥姥爷给的呀。
8: 这蛮难的。
9: 是啊，一天天的就在忙考试，还在盯着。
10: 哎。爸妈，你们看到国宝了吗？
11: 跟小朋友出去买玩具去了，我让他去，他出去玩去了。
0: 好。
10: 哎呀，刘果宁呢？
4: 跑了。
10: 哎呀，你怎么连个孩子都按不住？
4: 不是我连孩子都按不住，是你爸给我按住了。
10: 完了完了，这下是彻底管不住了。妈，爸，你们这不是添乱吗？
11: 哎，我们高高兴兴的来送钱，你怎么说我们添乱呀？
0: 送钱还送出冤仇来了。
10: 你们俩把那么多钱给两个未成年的小孩，还让他们随便花，你们不知道这样会出事儿的吗？还有啊，你们的钱我压根就不想要。
11: 你啥子意思嘛？
0: 啥子意思呀？
11: 你是不想让我们高兴啊？
0: 啥子意思嘛？
12: 你别生气。我们都有手有脚的嘛，想要这钱可以自己去赚。你们的钱辛苦钱，我们花确实不合适。
11: 你又说啥子？哎，你生气你不要说。
7: 妈，
13: 爸爸，爸爸，
7: 妈，
14: 我来了。
7: 好了，人齐了。你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今天我要送你们每人一件最棒的新年礼物。
14: 真的吗？
5: 郭宝，你爸爸妈妈允许你带这么多钱出门啊？
7: 我姥姥允许的呀，说这钱正是给我的，我想怎么去配都可以。哇，
5: 你姥姥对你真好。可是这样拿着长辈的钱随便花，真的好吗？
7: 这有什么？这本来就是我的压岁钱呀！
14: 你老得了多少压岁钱？
7: 10000块。
14: 啊！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多压岁钱耶！我爸妈最多只给我200块钱。
5: 郭宝，可我觉得还是不好。我觉得你应该先得到爸爸妈妈的允许。
7: 那他们拿走肯定就不还给我了。不错，都是这样。说给我存17，然后我就再也没见到过。这次我要在他们拿走之前，先买自己喜欢的。
5: 可是，回头被你爸爸妈妈知道了，你会挨骂的。
7: 不会，有姥姥姥爷在，他们才不敢说我呢。我哥都喊人去玩了。哎呀，你们就别犹豫了，快走吧。
5: 那好吧，我跟妈妈说一声。
7: 哎呀，不好，我还带着手表电话呢。
5: 手表电话怎么了？我也带了呀。
7: 有定位，我爸爸妈妈就会很快找到我。
14: 那你关机不就完了吗？
7: 也对啊，关机。好了，这下他们就找到我了。
5: 国宝，妈妈同意我们去玩具店了。
7: 那还愣着干嘛？快走啊！今天你们想要什么，我统统买回来给你们。
14: 谢谢国宝。
15: 这只是电厂。哎，我是在想咱一会儿去哪儿吃啊，
12: 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啊，就一条，千万别给宁哥省钱。
7: 宁哥威武。
1: 刘果宁，你到底哪来的钱？
15: 竟然是我的压岁钱呢。
14: 压岁钱我们也

0: 你今天收的很多呀，哎呀，千万别羡慕哥，哥今天只想做土豪。
1: 不会，哥，你这人吧，未来十年都预支了，
0: 这是多少啊？
2: 一万。
0: 我说，
2: 我去，
0: 谁家家长给孩子10000压岁钱呢？你爸中彩票了？
2: 我爸中彩票也不可能给我的，这是姥姥姥爷给。
1: 咱姥姥姥爷还缺孙子不？
2: 关键还有人许我自由支配呢。哎呀，宁哥，我也想去你家当学校。宁家信能不能有点节操？
3: 宁哥的为人你们还不知道吗？一贯是雨露均沾。今天不仅请大餐，还有大礼相送。
1: 还是那句话，千万别替宁哥省钱啊！啥也别说了啊，你就是我哥，你是我亲哥。您刚为我的家。刘国宁，我觉得你这样特别不好。
2: 为什么？
1: 为什啥？因为这钱是你姥姥姥爷的血汗钱，我虽然不知道他们攒这些钱需要多久，但我知道花掉他们很容易。
2: 姥姥姥爷给你这些钱是想让你高兴不假，但你也应该把钱用在对的地方。我觉得你这样糟蹋老人的血汗钱特别不好。
1: 你
2: 这话我不同意，我怎么就算糟蹋了呢？姥姥姥爷给我这钱就是为了让我花的，你管着花哪儿了呢？哎，我姥姥姥爷还说了，每年都按这个标准给。
1: 果宁，我越来越想去你家当小孩了。
4: 我也是。好。
1: 就算是长辈给的压岁钱，那你这么快就想把它花掉吗？
2: 哇，10000块钱有那么好花？10000块钱很多吗？
1: 不多吗？
2: 对呀、啊，我觉得没你们帮我都花不完呢。行，那你要
1: 不信我的话，咱就试试，看你这10000块钱能花多久。
2: 这
3: 么有此理！
2: 八戒无尽。
5: 在。
2: 不行，
5: 我没想好哥喊咱呀。
2: 我是沙僧。
5: 你要想当八戒也行
2: 啊，
5: 在。
6: 把你们要好的朋友都给我叫过来，宁哥要请客。
7: 没得事了，没得事了，就怕你把我给气的。
4: 我不是要故意气你们的。是啊，爸妈，我们不是想着你们手头留点钱，晚年也能过得舒坦点吗？嗯。再说了，我和这若若想结婚买房，我们还年轻嘛，可以自己努力，自己赚钱。
7: 那我们帮衬一下。
8: 你们压力可是能少很多呀！你们把钱都给我们了，你们怎么办呀？你总要留点钱吧？
9: 我们都想好了，要是过几年我们俩老的都动不了了，那我们就进养老院，房子一半都够。
10: 那万一有个紧急情况呢？万一有个紧急情况需要钱怎么办？
11: 先不说了，先不说了。国宝那屋妈那床收拾收拾，让妈躺会儿去。
8: 就是，还是向上，懂事理。
12: 你喝点水，喝点水。
4: 我跟你说，你不要跟你妈说。哎呀，你什么时候告诉我的话，我告诉过我妈呀。前一阵儿，她那个头晕病又犯了，在马路上啪就是一脚擦着，从哪死就送到医院去了。然后那病治的是七七八八了，但是不知道什么，突然她开悟了，看破生死了。哎呦，哎呀，怪我，这些年没给她好日子过。 飞机都没得坐过几回，所以我只好顺着他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咱们拿着钱出去耍，开心的不得了啊！”但是突然有一天啊，就跟我说：“我要把钱留给静静、彬彬、国宁、国宝。”拦都拦不住，你妈那个人知道，他给我一瞪眼睛，我以后是苏老三。
2: 这不是三亚转了一圈，就到你们这儿来了。嗯，原来如此。
1: 你觉得10000块钱咋花呢？哎呀，
2: 花钱也不会了。吃完东西啊，带你们去玩啊，什么密室的都给我安排。
1: 行，
2: 就这儿了。
1: 搁这儿吃啊？
2: 咋了不行啊？
1: 太。

0: 行了，走
1: 走。
2: 你好，几位啊？
3: 四位。
2: 你们家大人呢？
1: 没有大人。
3: 咋了？小孩不能吃啊？
2: 也不是不能吃，是你们家大人不在的话，
3: 能吃吗？

0: 钱，你不会心痛吗？
1: 我更正你一下，这是我的零花钱，哎，压岁钱。想好了没有啊？
2: 哎，宁哥你来了。啊，
0: 宁哥问我，
2: 宁哥坐中间。
0: 宁哥问我，
2: 你看。我刚才稍微就点了这么点，我愿意吃。
1: 你点那么保守啊？
0: 全是你。
1: 你得挑贵的点，你那些便宜的吃不回本。
3: 果宁爸爸在吗？我是史爱涛爸爸。我们涛涛说你们家喊吃饭。果宁爸爸，我是王浩义的爸爸。我们浩浩也被喊走了，说你们家少爷请客。
4: 我家任珊珊也被大白喊去了。你家今天是有啥喜事吗？
5: 没什么喜事儿，这不过年吗？可能是小朋友们想在一起聚一聚。哎呀，这刘果宁，你要气死我！
0: 哎，于是大白他妈来电话了啊，说你们家刘果宁把他给叫去一块吃饭去了。
5: 何止叫他一个呀，半个班的同学都让他叫去了，都以为咱家有啥喜事呢。
0: 哎，不是，他们怎么能拿着姥姥姥爷的钱就这么乱花呢？
5: 啊，咱来的太容易啊。啊，他们根本不知道挣那10000块钱有多难。
0: 我跟你说，我今天非把他拽回来，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他。我
5: 周星星妈妈啊，对，是我们果宁叫走的吧？
0: 这样，现在啊，我去找刘果宁，你去找刘国宝。
5: 你找国宝，国宝那个手表电话有定位，好找。我去找刘果宁。
0: 这俩孩子真是气死人了。
5: 现在不是把他们叫回来骂一通就能说明白的事儿了。
0: 我爸妈也真是绝了，哎，跟他们说了不要给孩子那么多钱，就是不听。哼，这下好了，大过年的咱俩还得出去找人。
5: 关键是啊，能不能给他们一个教训，让他们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2: 你家轩给我发消息问咱在哪儿呢？
1: 你这发定位让他过来呀、啊。
2: 他说他表哥也在家呢。
1: 来吧来吧，都来，不差那点钱。
6: 果宁哥哥好。哎，
1: 书呆子你也来了啊？走就坐吧啊，我请客啊。
7: 我能叫我们班几个同学来吗？
1: 来吧，
8: 我表哥有几个朋友，我能过来一块吃吗？
1: 来吧来吧，都来，不差那点钱。
0: 这刘国宝，刘国宝，刘国宝。

0: 哎，小薇，你知道你们家糖豆现在在哪儿吗？我们家郭爸把手表给关了，我找不着他了。
1: 糖豆刚才给我打电话了，说郭爸拿了不少钱，准备去买玩具。你放心啊，我让马英杰跟着了。
0: 行行行，那我现在马上和英杰联系啊。哎，好，谢谢谢谢啊。
2: 哇，这个好漂亮哇，我都想要哎。
3: 那你就都买，反正你也不缺钱。
2: 也对哦。
4: 呼叫指挥中心唐司令，四个目标已经开始行动了，我等候下一步指示。
1: 你就把孩子看好就行了，静姐马上就到了。
4: 收到 ，over。
2: 我们是燕福小学的，
5: 燕福小学。

0: 听说有个小学生停课，这一下全完了。哎，小心点儿！
1: 不停，同年同月同日生，暂停，
2: 你先死。
3: 来。
4: 那俩人是谁？你认识吗？
5: 不认识。
4: 怎么那么多我不认识的？
5: 我也不认识。
4: 你也不认识？不认识我请他干毛啊？
0: 那我们走那边哭吧，看看。
5: 怎么了？
4: 这谁呀、啊？这
0: 我表哥同学啊。
4: 你表哥同学来我们这儿干嘛？
0: 这不是你娘叫的吗？
4: 我？
0: 对啊，这是你同学。
4: 我？
0: 对啊。
2: 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呀？这么多人来就随便吃。
6: 听说有个大傻子不下线怎么吃饭，我吃办公室。
2: 那我发到这家。
6: 行呗，我把我弟叫。
4: 你是谁呀、啊？你是谁呀、啊？我是个大傻子。
7: 哎，糖豆爸爸。
8: 哎，你
7: 在这儿呢。

0: 糖豆哥哥出演，你们随便挑，我答应过你们的，今天我送你们每人一件大大的礼物。哇，
1: 哎，那你把糖豆叫过来吧。
2: 行啊，糖豆转身。
1: 糖豆，
3: 亲阿姨，
1: 哎，你能帮阿姨一个忙吗？
3: 说。
4: 大白妈妈，大鱼自助餐，我到了。
5: 刘大大，
4: 佳玉啊，果宁那小子呢？
5: 在里面呢。
4: 你怎么没进去吃了？啊！
5: 我觉得这样太浪费了。
4: 帮叔叔一个忙行吗？啊！
6: 你要都别乱跑，回位上啊！
7: 哎，果娘，我又点了60分3文鱼。
6: 哎，谁找你说数字的啊？
7: 这姑娘，我堂哥他们俩，
6: 你边儿去吧啊！后面再来了自己买单啊！
7: 你不说你请客吗？
6: 我请你是因为我认识你堂哥谁呀？我认识吗？我见过面吗？
7: 你早说，你横什么呀？
6: 你吃我的，喝我的，你还横着了啊？我挣钱容易吗？
7: 你还挣上钱了？
6: 哦，这词应该是我爸的。霍，你赶紧过来跟我数数人。
5: 不都是你叫来的人吗？还要我帮你
6: 数？这一下子数不过来了吗？一万还不知道够不够呢。你快点啊，霍儿。霍儿，
5: 你叫魂呢？飞火，飞火。

0: 都听我说啊，大家静默十秒钟，我数个人数好吗？哎，哎，能不能对我这个东道主尊重点啊？
1: 我对你尊重啊。
0: 上一边去吧你。
1: 请进。
0: 哎哎哎，不许进了啊！今天就到此为止了，后面再来了就自己买单了啊。
1: 我们人都来了，现在来我找我们进去吃，没钱你充我们大款啊？
0: 哎，你们自己买单啊。
2: 哇，这么多。哇，这个好漂亮啊！哇，大苹果哎！哇
3: 哦，爸爸，
2: 哎，你们三个怎么不选啊？
4: 我选好了呀。
2: 你选的什么？
4: 给我看看。
2: 这个啊，
4: 这不是给小宝宝玩的吗？
2: 对呀，这是我准备给弟弟的。我还准备用我的压岁钱给爸爸买个口喷，爸爸老喝酒，嘴里味道好大。我还要给妈妈买一个防滑拖鞋，还要给哥哥买一个围巾。嗯，
4: 可是你没有一样是买给自己的啊。
2: 对呀，因为除了玩具我更在意家人呀。没事，国宝你慢慢挑，一会儿我去那边买，我自己带了压岁钱。
4: 哎，那你怎么也没选？
5: 我舍不得，我每天看爸爸给人送外卖那么辛苦，妈妈在店里忙得午饭都顾不上吃，我就把每年的压岁钱全交给妈妈了。每次来玩具店里我都是看看，是玩玩就好。
4: 那你喜欢哪个我送你。
5: 不了不了，国宝我不能随便要你的东西。
2: 国宝，嗯，这个风铃我也自己付了。
4: 你们都不要啊？
6: 唐诺哥哥，那你呢？
7: 我也不要玩具，我打算用压岁钱给爸爸买个护手霜，然后再给妈妈买个护肤品。
4: 啊，你也不要啊？
2: 波爸，嗯，你选你的呗，我去隔壁日用品店了。
4: 那，哎，你去哪儿？
7: 哎，我陪你。
4: 哎，唐诺哥哥，
5: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吧。哎，
8: 是您买单是吧？
0: 哦，
8: 啊，那后面来的是不是就不用管
0: 了？对对对。
8: 啊，那你现在结一下呗。
0: 哎，我看多少？12000多。多少人吃的呀？
8: 31人一个。
0: 31个，我眼瞅着就10几个，哪来的31个？
8: 还有一部分人已经吃完先走了
0: 啊。
8: 啊，
0: 哇，你带钱了吗？
9: 我带钱干嘛？你不是天下第一有钱人吗？
0: 今天这有点失控了，谁知道来了这么多人呢？这钱花了点冒啊。
9: 你不是说10000块钱且花呢吗？
0: 哎呀，我本来是这么想的呀。但，哎，你看啊，那谁知我人喊人来了这么多呀？哎，说你到底有没有带钱呢？
9: 没带。
0: 哎呦，那咋办呢？
9: 给你爸爸妈妈打电话呗。
0: 那不行了，那我半个月下不了床呢。
9: 净夸张，哪次刘大大真打你了？
0: 我宁愿在这刷盘子，也不回去挨打。
9: 谁敢留你在这刷盘子？那叫雇佣童工。
0: 那咋办啊？
9: 一般情况下饭店会先报警。
0: 啊，报警？
9: 然后警察查到你父母的电话，再给你爸爸打电话。
0: 哎呦，我怎么完犊子了嘛。哎呀，
2: 国宝，你真的不要那个玩具啦？
4: 嗯，因为我看你们都把压岁钱攒起来给爸爸妈妈买礼物或者上交，就我总想着自己，我是不是做的不太对呀？
10: 初一，
4: 哎，唐诺哥哥，
10: 江飞虎
4: 怎么还没来？
10: 江飞虎每次上厕所都很慢，你们难道没发现？
2: 没有。
4: 咦，这是谁的手套？是你的吗？
10: 不知道。
2: 是啊，
10: 应该是别人落下的。
4: 肯定不是落下的，你看它那么破旧，应该是不要的吧。
10: 嗯，那也不能乱扔，谁让你没素质。
2: 我好了，等一下
5: 来了。
2: 哎呀，小飞虎
10: 还来，
2: 我等了你无数分钟。
10: 你们有没有看见一双旧手套？
4: 那副手套是你的？
10: 嗯，是啊，那副手套是我不小心丢的。
4: 啊，那个手套是你的？我还以为是别人不要的。 已经丢掉了。
10: 你为什么捡到别人的东西就要丢掉？你可以送到收货站里去啊。
4: 我也不知道那个手套是你的，而且我看那个手套都破成那样了，我还以为是别人不要的呢。
10: 破了就能扔掉了吗？缝缝补补还能用。你还我手套，你还我手套。
1: 哎，你先别着急，我绑定再把手套扔了。
4: 哎，对，我刚才丢到那个垃圾桶了。
1: 这个，哎，
3: 哪儿呢？在哪儿？清洁工收走了，
10: 那个手套是我妈妈送我的。
1: 哎，你别哭，
10: 那个手套妈妈就给我织的，妈妈每天给别人打工赚了钱，自己不舍得花，给我织漂亮的手套，谁叫你给我扔的？你凭什么扔我的东西？
4: 对
10: 呀，
4: 对不起。那我去给你找，那我去哪儿找他们哥哥？
3: 我也没办法，这事儿靠你自己。
11: 听我说啊，我今天请客只请我认识的人和我班里的同学，那些你们带来的亲戚你们自己付钱。
12: 刘谷宁，你什么意思啊？我喊人来之前问你没有？
11: 那你也不能表哥表弟喊那么多人过来啊。还有你高景轩，你陪你弟来凑热闹也就算了，你请你同班同学过来干嘛？
1: 不是你说可以的吗？
11: 总之我今天请客只请我认识的人，其他人你们自己结账。
12: 刘果宁，你早说，你早说我们就不喊人了。
3: 就是摆货还不那么彻底。
11: 谁摆货了啊？我家钱是大风吹过来的啊，你花别人的钱不心疼是吧？
3: 就像你花你爸爸妈妈姥姥姥爷的钱一样。
11: 就是啊，你看你哪头了？
3: 你说请客人家可都没带钱。
12: 对呀，你请客我们都没带钱。
13: 就是都没带钱。
11: 大白，
12: 你没带钱呢？
11: 是你起头了，你带那个谁来了，是不是？
12: 不是，有没有可能是你让我把他叫过来的呢？
5: 哎，宝贝儿啊，你有没有钱结账啊？
11: 我有，但没那么多。
5: 下来，下来，给我走上。
11: 姐，别报警，
5: 赶紧的走。
11: 别报警，别报警。
4: 觉得这个怎么样，欣然？是不是有点太大了？我都带不上。
10: 没事，我可以多带你几年。
4: 颜色挺漂亮，欣然，你就带着这个回家，妈妈肯定不会骂你的。
5: 对，
10: 那就它吧。
4: 那我看看价钱，198，怎么这么贵啊？
1: 我爸，谁叫你把人家手套弄丢的？
10: 怎么，你还嫌贵啊？那你赔我原来的。
14: 我要原来的。
8: 他怎么说胡就胡？
1: 哎，这就叫演技吧。
10: 甜品，
15: 孩子，钱不够还请客？
11: 我本来只是想请几个认识的人，没想到人喊人来了这么多，钱花超了。哎
15: 呀，那是没办法，我是打开门做生意，这不给钱不行啊。
11: 叔叔能打个折吗？
15: 多少钱？
16: 12338。
15: 大过年的，我给你抹个零头，12000，行了吧？
11: 可我就10000了。
15: 行了行了，你赶紧给你爸打电话啊！
11: 别呀，叔叔，我爸会打死我的。
15: 那没办法了，我只能给派出所打电话了。
11: 别，叔叔，我求求你了，我给你打工行吗？
15: 是给你爸打，还是给警察打？
11: 叔叔，
15: 你自己说。
11: 我
15: 得，我给警察打吧。
11: 叔叔，我
10: 剩下的钱我来付。
5: 你扫我。
15: 好，来。行，可以了啊。好好感谢人家。
11: 哦，你是我的大恩人了，再造爹娘重生父母啊。
3: 行了，赶紧回去把外套穿上，别冻着了。
11: 行。
4: 哇，好好吃啊。我从来没有吃过。啊，
10: 你没来过这家网红甜品店吃过甜品？
3: 不是每个家庭的条件都是那么好的，所以我们更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日子，对不对？
5: 对啊，我家条件也一般，只有逢年过节我妈才带我出来吃甜品。
13: 刘国宝，你挺有钱的啊！你赔我手套的时候，我看见你包里有好多钱啊。
17: 那是我姥姥姥爷给的，
13: 没那么多钱，能给我点吗？我想给我妈妈也买一副手套。
17: 不行，这也是我家的，我很闲。
13: 我那副是我妈妈给我织的，是独一无二的。你就赔我那一双，我回家还要被骂。你那么有钱，而且我看你也不是很珍惜东西。既然你拿走也是浪费，还不如给我点。
17: 就算是那个什么来着？
5: 劫富济贫啊，
17: 贫富分配，资源共享啊。哦，对对对，资源共享。
18: 我凭什么跟你共享啊？我家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再说了，我都赔你手套和请你吃甜品了。
13: 我又没有强迫你赔我手套，请我吃东西。你怎么那么没有同理心？
18: 你。
19: 是不对，要不你再陪欣然点吧，欣然好可怜。
18: 哪儿可怜了？
20: 你呢？本来是要给我们大家买礼物的，但是现在我们大家不需要这些，但是欣然需要啊。而且要不是你那么大手大脚，不珍惜东西习惯了，也不会弄丢了欣然的手套。既然你那么不在乎钱，那我觉得你就把它分给在乎的人，那样不是更有意义吗？
18: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谁不在一起了？谁不珍惜东西了？你们两个欺负我，我讨厌你们！妈妈，我要回家。
21: 哎，宝，哟，宝，你这是怎么了？啊，怎么了？怎么了？
18: 妈妈，你快带我回家，我要回家。
17: 我们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20: 不过分，既然一说了，我们要帮助国宝得到教训。

0: 就不是他的好朋友了。
1: 回家，回家，回家啊，回家！哎，
2: 孩子们，
3: 阿姨想让你们帮个忙。这次国宝呢，实在是太过分了。不是不让他花钱，但是这钱是不是应该花在有用的地方呀？所以我想请你们帮忙配合着演一出戏。演一出能够纠正国宝铺张浪费、爱惜东西的戏，可以吗？
4: 就是姐，姐，来，这是阿娟，小薇店里的。这是她闺女欣然。
2: 你好，你好，
5: 张阿姨好，
6: 阿姨好。
2: 哎，你好。哎呀，不好意思啊，这大过年的还麻烦你。
5: 没事儿，我们欣然正好是戏剧社的，就喜欢演戏。
7: 爸，任务顺利完成。
8: 顺利完成了。静姐说特别谢谢你，也谢谢欣然，祝福都给欣然啊，包的红包啊。哎，
5: 那干啥呀？举手之劳的事儿，不用不用。
6: 我有新的手套，就已经很开心了。
8: 是吗？
6: 妈妈，我还有甜品没吃掉，我要回去吃甜品，我不能浪费。
5: 真棒！
8: 说的对，快回去吃完啊，不浪费啊。
1: 别摔了。
8: 别跑啊！哎，话说你们家欣然演的是真不错呀。
5: 这哪到哪儿啊？会十五种哭法，下回再有什么需要，什么隐忍的哭，喜极而泣，被妈妈揍到哭，
8: 回头让他教教我，好吧？
5: 教你有啥用啊？
8: 对付你们堂姐。
9: 我是一只勇敢的鹅。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勤为本。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

0: 脑子六六六。
1: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话，你咋有这么多钱呢？
1: 刘国宁，其实我手里不止这2000块钱。
0: 啊？
2: 我们家除了存款以外，其他的开销都是我在管。
0: 啊？为啥呀？
2: 因为我懂得节约，所以爸爸妈妈才会把钱交给我保管，这样也能让我明白柴米油盐贵。
0: 嗯，原来你才是那个深藏不露的土豪啊！
2: 你觉得我在跟你开玩笑吗？你以为这些钱放在我身上，我就可以随便挥霍吗？你没有赚过钱，你根本就不知道赚钱有多辛苦。我是亲眼看过我爸爸的工作有多累的，所以我会尽量合理分配用钱，能省则省。每个月进账多少，出账多少，衣食住行花多少，我都要经过严格的计算和控制。因为我知道一旦花冒了，就会给爸爸妈妈带来压力，而我不想看他们那么辛苦。
0: 原来你不乱花钱不是因为你没钱。
2: 当然了，我对金钱有很好的掌控能力。你呢？
0: 我是真没钱的，穷怕了，那有点钱就飘了。
2: 所以你现在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
0: 是是是，我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了，我一定会改正铺张浪费的毛病。那今天就感谢你慷慨解囊了。
2: 想什么呢？这钱是我垫给你的，今晚就得还我。
3: 等会儿一旦超支，你就按我说的办。
2: 刘大大，您放心，这次肯定给国宁一个大教训。就是你那代价会有点大，
3: 豁出去，为了给他这么一个深刻的教训啊！一会儿补钱的时候我就不出面了，你给他补上，他好面子。你一个女孩帮他垫付，他更惭愧啊！我先给你转笔钱，咱们多退少补啊。
2: 刘大大，够狠！
4: 谁回来了？国宁回来了。哎，
0: 老老爷啊，
5: 闺女，一会儿吃饺子哦。嗯，
0: 那我爸呢？
4: 你爸在屋里呢，你怎么了？啊？
0: 爸。
6: 呀，回来了。听说你这聚餐很风光，很成功啊啊！群里都是夸你的，嗯，说这刘果宁豪爽啊，大方，不错。
0: 爸，我错了。
6: 刚说完不错，怎么就错了呢？
0: 你先借我2000块钱，我得补给对门送小货呀。
6: 为什么呀？
0: 爸，我也不怕你打我，也不怕你骂我啊，我就是请同学吃饭。然后钱花超了，还欠了人2000，是孙小货帮忙补上的。
6: 花超了，刘广元，行啊啊！一顿饭造了10000块钱都不够。
0: 爸，我这回是真的彻底接受这个教训了。这钱我会用我压岁钱补上的，但是你得先借我钱，我得补给对门啊。
6: 行，2000块钱我可以借给你啊，咱不能欠人家啊小姑娘的钱是吧？到学校班上传出去不好听。但是这钱是借给你的，你怎么还？
0: 压岁钱。
6: 我等不及你的压岁钱，因为今年的压岁钱都没了，是吧？啊，得等到明年。我给你出个主意，这个假期家里所有的家务，擦地板、刷碗，都是你的，直到把这2000块钱给我挣出来还给我为止。
0: 那得干多少刷多少盘子呀？
6: 不多吧，20000多个。啊？接受不接受？
0: 接受，但是。爸，咱以后能只吃2顿饭，
6: 少吃2顿饭，少2个盘子，你就少抓2回吗？啊，咱是论个儿计件的，傻。
0: 那万一
6: 寒假干不够，下学期开了学接着刷，
3: 什么时候干够了什么时候算。
0: 中途你忘了不就没事儿。
6: 哎呀，趁我动手之前你还不赶快跑。
4: 宝回来了，哎，我爸，
7: 那个老爷，
5: 哎，
7: 我想回屋听听。嗯，
5: 哎，国宝，一会儿吃饺子啊。
4: 你把孩子们都怎么了？你不怕他们留下心理阴影啊？啊？
8: 我告诉你怎么了啊？刘国宝刚才叫了好几个孩子啊去那个玩具店，跟人家说来来来随便买随便买，我来买单。刘果宁拿着你那10000块钱请全班同学去吃饭，哎，还不够用呢，我们还倒贴了好几千呢。啊，
5: 就一个上午。
8: 嗯，一个上午。
4: 这怎么，
8: 哎，爸妈他们年纪太小，根本就不知道你们的好意啊，他们根本就体会不到这个钱挣得有多么的不容易。你们这么做他们会觉得，哎，这个钱来得很轻松啊，那我就随便花呀，啊，没有了然后就可以问我们，问你们来要，那我们是给还是不给啊？这要给一直给到多大，长大了不就变成啃老了吗？你这以后我们怎么教育孩子呀？
6: 哎呦，王老师，帮个忙，帮个忙！哎，行，嗯，觉得静静说的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光想我自己，不想我他们，玩以后得他们来带，是吧？而且现在玩小，还没有得是非观，万一领跑偏了，你让他们以后怎么教育呢？你说对不对？
4: 哎呀。俺是好意嘛，没想到高的这个局面。哎呀，不是我们是，我考虑的太不周到了嘛。哦，静静，那以后这样好不好啊？我们要是再有事情，啊，我们先跟你商量。
6: 哦，
4: 哎，你让座，我们再坐；你不让座，我们就不坐。
6: 哦，
8: 就等着你们俩表这个态。
6: 我儿没得事吧？
4: 没事。

0: 宝宝，你怎么啦？啊？嗯，来，等妈妈转来，过来。
1: ，哎呦，
0: 我的乖宝贝女儿啊，是不是还在想今天的事儿呢？妈妈，以后都不要给我钱了，可以吗？
1: 如果我今天没钱，我就不会出门。如果我没有出门，我就不会碰到心愿。如果我没有碰到他，我就不会这么难过的，妈妈。
2: 宝贝，我觉得欣然呀，他没有什么坏意。来，我们先不谈他。妈妈问你，你有给别的小朋友买礼物吗？
1: 没有，因为大家都不要玩具，每个人都是给自己爸爸妈妈选的。妈妈，我知道我错了，我首先浪费，然后去选玩具的时候又特别自私。可能这个心愿是上天派来惩罚我的，所以我能不能弥补一下，让上天觉得我还是个乖孩子呀？
2: 宝贝，你想怎么弥补呀？
1: 我也给你和爸爸还有哥哥也买个礼物。
2: 可是爸爸妈妈什么都不缺，我觉得你哥哥有很多很多的玩具，
1: 很多很多的玩具。
2: 哎，这个钱是姥姥姥爷给你的，我们给姥姥姥爷买个礼物好不好？
1: 好，妈妈，以后我都听你的。
2: 真是个乖宝贝。
3: 自个儿说吧，
4: 姥姥姥爷，
5: 钱都花完了。知道错了。
4: 知道错了，姥姥姥爷，你们的血汗钱我不能要，这样我以后拿我压岁钱补给你们，行吗？
6: 过年儿你想明白就好了啊，钱就不用给了。
5: 钱嘛不用给了，可是过两年压岁钱啊，我们也不给了。就全当提前预支了
4: 啊！哎呦，
3: 得了教训了吧？赶紧洗手包饺子。
4: 把这个自助餐吃的贼饱，吃不下了。
3: 谁让你吃了，让你包
4: 啊？这意思行。
1: 姥姥姥爷，今天的事儿我彻底得到教训。我在看堂主哥哥和初一，还有江飞虎，他们都给家人买礼物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特别有问题了。

0: 我不能浪费柚子水，这样的话大家都不会喜欢我的。
1: 爸，我洗完手了。
2: 行，我们知道了啊，宝，来，
3: 好啦，
2: 来包饺子吧。来，
0: 我要吧，
3: 帮忙包饺子喽。
0: 你在那儿啊，给你一个。
3: 哎呀，你不要去霍霍这个面。
4: 谢十五，
5: 还有奶瓶，
4: 包的真好。
0: 这是哥哥给弟弟准备的奶瓶。
4: 十五，你现在越来越贴心了。
6: 哥哥给爸爸的什么礼物啊？哎呀，
5: 忘给爸爸准备了。你不会介意的吧？
6: 啊，我不介意。大姨大老爷们有没有礼物都行。
5: 解酒茶，爸，你如果平常不能少喝点酒，你就喝茶顺一顺，一定少喝酒啊。
6: 好，我少喝酒啊。
0: 爸爸妈妈哥哥，我也有礼物要给你们。
6: 什么呀？
0: 爸爸的是口喷。
6: 口喷干嘛用呢？
0: 爸爸老是喝酒，嘴里味道好大。我看网上说喷一喷这个清新口气，
6: 爸爸喜欢。
4: 注意啊，你这个礼物送的太到位了。
0: 妈妈，这个是给你的防滑拖鞋。
5: 爸，这个我帮你，
0: 每天上楼下楼就不怕滑倒了。
4: 哦，谢谢哥哥。
6: 以后你自己了。
0: 哥哥，
5: 初一，
0: 这是给你的围巾。
5: 谢谢初一，给我书也带上好不好？
0: 十七还小，
5: 这姐姐
0: 就送他一个风铃吧。
7: 十七姐姐给你送风铃了，谢谢姐姐。
0: 玛丽姐姐，这个是我和哥哥一起剪的中国窗花，送给你。
4: 谢谢，真漂亮啊！谢谢十五。
6: 尊重点，外国人。
4: 来呀，你说两句。哎呀，
6: 我还没想好呢。
4: 那我说。
6: 好好好。
4: 玛丽，首先呢，欢迎你来我们家过这个中国年。
8: 也谢谢你们，这是我度过最美好的一天。
4: 其次呢，十五、初一，你们俩是不是忘了点什么呀？
5: 谢谢刘阿姨对我们家照顾。
7: 谢谢宝贝，应该的，应该的。
6: 我想到了啊，我就希望啊，咱们家以后每年都能像今天一样啊，其乐融融，阖家团圆。
4: 好，
6: 来，
4: 好，
7: 干杯！
6: 春节快乐！
3: 吃饭啦！
0: 来啦！
9: 儿子快来，给你爸喝一杯。
3: 马燕姐，
9: 开玩笑，儿子早晚得学会，是不是？
3: 拿什么呀？
0: 爸爸，这是我送你的护手霜。啊，
9: 谢谢儿子。
0: 这个是给妈妈的。
7: 谢谢儿子。
9: 送反了吧？
0: 因为你每天都在修复和翻新手办，需要好好保护你的手。哎呀，
9: 儿子说的有道理，爸不用啊，谢谢。
7: 你这礼物挺贵的吧？哪来的钱啊？
0: 我用压岁钱买的。
7: 那你自己不就没有压岁钱了吗？
0: 我爸给的还有，因为爸爸那个礼物便宜。
9: 这家庭地位一目了然啊！
3: 还是我儿子疼我呀啊！
0: 妈妈，你吃排骨。
7: 好的。我们先碰一下吧。
9: 好嘞。
7: 愿我们未来胜过往，来年越来越好。
9: 越来越好。
0: 越来越好。
10: 爸爸妈妈，我的红包你们管管。
9: 这么懂事儿啊！谢谢啊，媳妇儿，我上车。儿子成长快乐啊，老婆辛苦了。
11: 来，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11: 佳琪，吃饭了。
0: 妈妈，你看，爸爸都做的这么多好吃的。
10: 妈妈，
11: 来，端起饮料，咱们一起祝妈妈新年快乐。
0: 妈妈，新年快乐！
11: 干杯！
6: 看看老爷做的咋个像？
12: 好吃
6: 啊！蹦一下吧，来，等一下啊！我宣布个消息啊，过两天呢，我给你妈就到腾冲去耍去了啊！这次来啊，就是给你们吃个饺子过个年。
7: 机票都订了，
12: 后天
6: ，
7: 这么快？
13: 这么着急？
5: 也不多住两天，
6: 我们要去享受我们幸福的晚年生活去了。来，新年快乐啊！

今天呢，把大家都请到这儿来，我是想宣布一件事儿，我和你们袁叔叔准备结婚了。

0: 这么安静吗？
1: 哎，那这个除了祝贺还是祝贺呀！
2: 对，恭喜
0: ！恭喜爷爷，
3: 恭喜
0: 陈奶奶！哎，好嘞，谢谢，快坐。
4: 哥哥，那我们以后是不是要喊袁爷爷爷爷了？
5: 初夜，吃饭啊！
0: 没关系，以后还可以叫袁爷爷哈。
6: 哎，那十五哥是不是要改名为袁十五了？
1: 你少说话，吃东西。
2: 那个叔叔阿姨来，是不是就是来办婚礼的？
1: 你也赶紧吃东西吧。
0: 那倒没有。我们老袁的意思呢，是在南方找一个鸟语花香、郁郁葱葱的酒店，我们热热闹闹的办一个简简单单的婚礼。
1: 主要是我吧，没儿没女，就靠小文这边，亲戚朋友了。这次来北京，就是专门来请你们的，酒店，小文已经都安排好了。
0: 对，先生，你们一家子可必须得来啊。咱们这么好的关系，是不是？那什么机票、酒店啊，阿姨和叔叔，我们全包。
1: 好，我们争取，
0: 争取吧。
7: 必须来，必须得去，
1: 这就对了。
0: 静静啊，婷婷，还得帮我张罗呢。
5: 没问题嘛。
3: 对，
2: 阿姨您就放心了啊，所有事儿交给我们，您就安心当您的新娘子。
0: 哟，这说什么的，这孩子还新娘子，多大岁数了？真是。
1: 这样，你们有什么亲戚朋友，都请来。结婚嘛，反正是来的人越多越热闹呗，是吧？
8: 是。哎呀，
1: 是不是得郑重的啊？再祝贺一下啊！来，祝贺啊！
9: 谢谢。
0: 向上是真懂事儿，我跟你说，同龄人里边最懂事儿的。向上，有些人就是够呛。
1: 来，
0: 谢谢。

0: 拿着他们，
1: 谢谢拿着。
0: 让他们看。
2: 妈，我能跟十五哥住一屋吗？
3: 慢点，慢点。
4: 你跟他住一屋可以，但是不能熬夜打游戏啊。哎呀，
5: 吃小宝肉，
1: 叫奶奶。哎呦，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
0: 阿姨，哎呦，
6: 路上还顺利吧？
4: 顺利的。哎，袁叔在哪儿呢？
6: 他在里边，什么安排那个住房啊？明天吃饭在哪儿啊？哎呀，事无巨细，
4: 您就省心了。哎呀，
6: 最大的缺点就是心太细。
3: 哎呀，哎哎。
6: 哎呀，快进去，快进去！老袁在里边呢，老袁在里边呢。我告诉你啊，明天婚礼，你把我交给你袁叔叔。
3: 我
6: 往前走，往前。
7: 刘姐，你把那个尿不湿往那边搁。
8: 好的。嗯。
7: 刘姐，把那个床单拿出来，先铺上啊。
8: 好的。
7: 老杨，来都来了，你就高兴点。
3: 我有高兴的事吗？
7: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反正你自己注意点。
3: 我注意什么呀？
7: 我就提醒你一下，
9: 身份证。
7: 初一呢？

1: 我在这儿等游泳去了。我爸，你参加过婚礼吗？嗯，我在电视里看见过，我也是。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婚礼，居然说奶奶的，我感觉有点怪怪的。哎，哥，你参加过婚礼吗？
2: 我小时候参加过杨树和婷姨的。
1: 啊，滚哥，你参加过我爸爸和妈妈的婚礼？
2: 很奇怪吗？素哥也在啊。
1: 啊，哥哥也参加过。
3: 可是那时候为什么没有我呀？
4: 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呢。
5: 婚礼上会不会有好多亲戚和还有好多哥哥，还有好多好多人？
6: 云爷爷和我奶奶的婚礼很简单的，到时候可能你小舅和王老师的婚礼场面应该会更大点。
7: 啊，郭爸的小舅会和王老师结婚，他们现在是男女朋友，将来肯定要结婚的。
8: 那我要去参加王老师的婚礼，没问题，到时候我带你去。
9: 郭宝，你没有想过，你将来的婚礼会是什么样子的？在梦里梦见过，在一个好漂亮的、全是蛋糕冰淇淋的城堡，好多人都过来。
10: 哎，妹儿，那你看看新郎长啥样没有？嗯，
11: 经过了看蛋糕冰淇淋，哇！
12: 你给我找人卖冰淇淋的，算了。
13: 哎呀，你们两个怎么下水游泳啊？啊，
14: 爸爸，
13: 哎，是我。
12: 大能说个事儿啊！
13: 我爸能同意吗？你甭管他同意不同意，你答应不答应？
12: 那行，我没问题。
13: 这事儿暂时不要告诉别人啊！需要你，我告诉你。
12: 好。
13: 你怎么不下水啊？你们两个怎么不下水游泳啊？
12: 我要下水
13: 啊！一会儿下去游泳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带着泳圈，好不好？啊！注意安全啊！是我，我那儿带好你妹妹啊。
12: 干嘛呀？啊！怎么了？啊！我这心里头啊，憋得慌。哎呦，还没想明白。没法想明白。你知道刚才又干嘛了吗？啊！让我明天拉着他的手上台，亲手交给这老源头。
13: 不是这事儿吧？啊！那你是当儿子的。
12: 你说你们看谁看？疯了吧？啊，多大岁数了？你谈个恋爱也就算了，你搞什么婚礼啊？你跑这儿来搞这么大排场，把你们还都给折腾来，你说这干啥嘛？这是。行行行，OK， 我也算给你面子了，是不是？我也来了，你们也都来了，可以了吧？别太过分了，让我亲儿子拉着他的手送给一个不是我爹的老头，考没考虑过我的感受啊？太自私了吧他！
13: 慌，你怎么想，老刘？你别慌，别慌吧，这孩子你来，稳住，沉住气啊！已经到这时候了，千万不能犯浑了，是吧？老太太，别惹他不高兴，那么大岁数。你这样，今天晚上彩排的时候，你先试试，试。你这听话，你如果实在心里膈应，你说这下不去手，咱们再想别的招。
12: 什么招？ 再想啊，再想啊，是吧？啊，这会儿不能犯浑啊，已经挺到这会儿了。别惹老太太生气，那么大岁数。喂，哦，发给我了是吧？好，好，好，我这就把文件打出来。好，好嘞，好嘞，哎，我去打个文件去啊。
15: 哎呦，这日理万机啊！
13: 哎呀，
12: 太刺激了。
13: 一切从简，不代表着不精致。哎，那个花形拱门啊，你一定要让人经常浇水，这花千万别蔫了。
16: 明白。嗯，
13: 蛋糕定了吗？定好了。我看看啊，哦，还有菜单，你把菜单给我拿来看一下。
16: 嗯。
13: 我们呀，人数不多，而且还有小孩儿，所以酒水不用备那么多。
16: 嗯。
13: 哎。 碳酸饮料能不能换成鲜榨的果汁儿啊？
16: 没问题，娟姐。
13: 哎，你怎么来了？孩子呢？
16: 孩子我让刘姐看着呢。
13: 看看怎么样？还有哪儿需要调整的？
16: 特别好，
17: 还好有你在，要不然我被轰死了。
13: 放心啊，以前单位那些展会都是我给扛下来的，我有经验。

0: 你看我这身行吗？我这个
1: 特别好，您穿着这身衣服特别帅，
0: 我怎么觉得特紧张啊？
2: 宣誓的时候那个背景音乐一定要把它拉没了啊，千万别垫着人声啊！哎呀，你别老拽你那领子，你看多帅我儿子啊！别动，
3: 拽啥呀？

0: 负责戒指的部分可千万别给人出错，听见没？婷婷和老杨怎么还不来啊？
1: 通知了，通知了，马上就来。
2: 刘姐，孩子睡了吗？
3: 老杨，你好了没有啊？哎，
4: 肚子不舒服。
3: 你是肚子不舒服呀，还是心里不舒服呀？你衣服还没换呢，抓紧点啊！
4: 今儿就是彩排，我换什么衣服？哎，
3: 都这个时候了，你能不能不要闹情绪了？
4: 我闹什么情绪了？我啊，别给我下扣帽子，我就是肚子不舒服嘛。
3: 哎呦，洗上手了，你这做戏做全套啊？
4: 谁做戏啊？
3: 哎，快点快点，刘老师催了。
4: 走吧，我这好了。
3: 哎，你把衣服给我换上。
4: 明儿换。
3: 哎呀，人家都穿，就你不穿，你跟。
5: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1: 老杨，
5: 非常开心在这样
1: 流程我给你改一下啊。一会儿让十五牵着奶奶的手上台，把她交给老袁弄，这样行吗？
6: 你行吗？
7: 我可以。
1: 那我呢？你就在这坐着看呗。啊，
5: 我们今天的新郎新娘已经做好了满满的期待。
1: 一会儿拉上奶奶的裙子，你要提住了啊，不要踩着裙子，要注意小心啊。
5: 因为这是一次全新身份的转换，首先邀请大家为他们送上一次热情的掌声和欢呼声。谢谢，感谢您的如约而至。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新娘入场。

0: 袁爷爷一定要好好对我奶奶。
1: 好，肯定会很好。
2: 接下来有请新郎新娘认真聆听我的问询。新郎袁爱军先生，你是否愿意常小文女士成为你的妻子？无论贫穷富贵、健康疾病，都愿意一直和她在一起吗？
1: 愿意，非常愿意。
2: 常小文女士，你是否愿意？
3: 等一下，主持人。
4: 不好意思，咱们是彩排嘛，啊，正好我有个事儿，彩排的时候我说一下。
5: 您为什么呀？
4: 啊，没事，好吗？袁叔，哎，我呢让法务起草了一个文件，您看一下。
1: 好，
4: 行的话，您签个字儿。
6: 婚前协议。
4: 对。您不是口口声声说爱我妈，其他都是身外之物吗？那您就把这字儿给签了。
5: 你胡闹什么呀你？
4: 我没胡闹了吗？我这是保护您。
7: 果宁哥，
8: 袁叔，
7: 什么是婚前协议？
8: 之前您跟我妈谈恋爱呢，
6: 我又没结过婚，我哪？
4: 但是现在呢，你们要结婚，结婚跟恋爱就不一样，所以婚前您需要把这个先签一下，这样呢，所有的财产、存款、公司的股份都还是您自己的，跟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万一你们俩要是离婚了，他也拿不走你一分钱，我这是保护你。
5: 谁给你出的馊主意啊？妈妈是个成人，我用不着你这么保护我。
4: 袁叔，您什么态度？
1: 我不签。
4: 你要是不签这字儿，我就怀疑你娶我妈这目的了。
1: 我告诉你，我老袁做了一辈子警察，做事从来是坦坦荡荡。我知道，在儿子心目当中，父亲是伟大的，不可替代的。但你并不知道，我是真心的喜欢你母亲，想和他共度余生啊，但这并不等于能接受你对我的人格质疑，签署这份带有侮辱性的协议，或许对别人可以，但是我不行。我袁爱军行得端，坐得正，我可以用生命来保证我的人格。小文啊，对不起了。

0: 等人，扶我一下。
1: 你干嘛去啊，妈？
0: 老袁，
1: 你还追他干嘛呀？
0: 老袁，
1: 看见了吧？都看见了吧？我就说他娶我妈的目的不纯吧，他不敢签就是不敢签嘛，扯什么大尾巴了？
2: 这个环节是不是用不到了？哎，那我这衣服可以脱了吗？这太累了。
1: 脱了，脱了，衣服脱了。
3: 老袁，你别跟孩子置气呀。这孩子吧，他跟他爸爸感情深，所以可能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你。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再给他一点时间。
4: 还怎么给他时间啊？你看他今天的态度，小文，他是不会接受我的。趁着还没有撕破脸，止损吧。
3: 你什么意思呀，
4: 小文啊？我没儿没女，这你是知道的。
3: 嗯。
4: 你说，我还能拿着你的钱去找别人吗？协议要是签了，啊，你说我那些战友、同事，他们会怎么说我？说老袁都这一把年纪了，还入赘了。
3: 哎呀，你在说什么？我那孩子情商是欠一点，但他真的没有这个意思。什么入赘呀？
1: 怎么就不行了啊？我这不都是为我妈好吗？
5: 你为她好，她开心吗？她领情吗？
1: 她那是没想明白。
5: 我看是你没想明白。自从你妈带着袁叔进家门开始，你就一直发邪火使邪劲儿。你到底有没有为妈妈考虑过？你妈都这么大把年纪了，她就想找一个知冷知热的伴儿，这到底有什么问题？你说你一个当儿子的，你怎么能把事情搞得这么鸡飞狗跳的？
6: 这老娘是怎么回事？想起一出是
1: 幼稚，我太幼稚。
6: 哎，你是真的不知道这个婚前协议吧？
1: 天地良心，我真不知道。
6: 那他刚才掏出协议的时候，你为什么那个反应？
1: 不是他吓唬急急火火说要打印文件，我哪知道他要打印什么东西。

0: 一号、二号汇报情况。
1: 可爸妈没吵架，要问在什么区？我爸爸妈妈吵得好凶，我好害怕。
2: 我是当儿子，我还怎么着啊？我谈恋爱我就没拦着，结婚我也来了，是不是？我就想让他签一个婚前协议，怎么就不能签呢？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一个个的站在那儿说话不腰疼，还全向着他说话。
3: 发什么疯啊？
2: 我发什么疯了？
3: 哎，刘向上，你敢发誓这主意不是你出的吧？哎呀，
4: 我是那种人吗？
3: 那这老杨就是有病。
2: 你是我媳妇儿，你胳膊肘不能往外拐，这事儿你要都拎不清，咱这日子也没法过。
3: 不想过了是吧？那就离。
1: 二号位车片，红色警报。
0: 红色。
5: 小文啊。我是真没脸再待下去了，都说是家和万事兴，我总不能求着你儿子来接受我吧。不被孩子们认可的婚姻，就是我们在一起生活也不会过得太舒坦。我还是走吧。
3: 回来，我被卡住了，
0: 这事态有点严重了。
1: 哥哥，爸爸妈妈吵得好凶啊，怎么办？
0: 他们那边应该比较好劝。
6: 可是常奶奶看起来好伤心啊。哎呀，
0: 你们说大人们为什么总是吵架呢？那有时候我们看起来都丝毫没有意义的事情，他们总是能吵个天翻地覆的。
7: 大人的世界本就复杂。哎呀，
0: 那十五哥你赶紧想个办法，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不吵了，明天的婚礼能正常举行呢？

0: 没有。
1: 哎呀，朱姨，你赶紧想想办法啊！哎，国宝，你们这主意多嘛，快点想办法啊！现在都快讲啊！哦，行。
0: 他们吵架的原因都是因为觉得自己有理，都是别人的问题。只有让他们意识到是自己的问题，他们才能不吵。
1: 那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呢？
2: 大人都很好面子，就算有时候知道是自己的问题，也会为了面子硬撑着不道歉。
3: 不对，为什么还不道歉？
4: 就是啊，那个什么面子就那么重要吗？
3: 对、
1: 这个我能理解啊，这面子确实有时候比天都大。但是树哥，你也得想想办法，你也不想明天我们就卷铺盖走人吧？树哥。哎呦，大哥都这时候了，你摆个什么 pose 啊？来，我来啊，国宝、初一，你们现在去打探情况，行吗？哦，
4: 我不敢去。
1: 那初一，你去奶奶和袁爷爷那儿，行吗？你去杨叔和婷姨那儿，好吗？哦。就算被发现了，奶奶能骂你吗？初一，杨叔和婷姨也不可能说你，是吧，国宝？哦。所以快点吧，来。青龙姐，
4: 初一，我们走吧。哎
1: 呦，都什么时候还拉手啊？两位大美女，快点吧！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啊！注意隐蔽啊！哎呀，
5: 这些不省心的父母让儿女操碎了心。
6: 我错了，我又说错话了，惹你生气了。你消消气儿，你赶紧先坐下吧。其实我也就是想试探他一下嘛。
7: 那你不早点说，你不私下里说，你非得在婚礼彩排现场说，所有人都看着呢，你这不是诚心让人下不来台吗？
6: 我没那意思啊，你要非这么想，那我也没办法，我问心无愧。
7: 你自私自利。哎，气得我心脏疼。哎呀，
6: 老婆，你别生气，别生气。你说咱俩是两口子，你这个时候得跟我统一战线。
7: 你瞅你个头，现在不想看见你，我滚出去。
6: 我往哪儿滚呢？我给你找点药吃。
7: 你滚不滚？你不走，我走。
6: 哎，别，行行行，我走，我滚。
8: 喂，妈，哎，你那边怎么样啊？
7: 哎呦，他就这臭脾气，我刚训完他，啊，我把他赶出去了。啊？你要过来住啊？

0: 你瞅啥？
1: 瞅你咋的？
2: 先生，
3: 八三一下，来，我两个人
2: 啊，我核对一下啊。
3: 还有一个，
2: 您是必须得在12点之前就必须退房，这个您知道吗？
0: 不好意思啊，我就说一句话。
3: 对，
2: 您好，
0: 我是住这个店的，我想多加一个房。
2: 不好意思，我们客流量太大了，又刚来了一个团。
0: 总统套房都可以。
2: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们一间空房都没有了，实在是抱歉啊，先生，您自己看看。
1: 来，赶紧给我办，
2: 我核对一下。
3: 总统套房，半边都没有。
4: 两
5: 位勇敢的侦察勇士怎么样了？
4: 我妈妈把爸爸赶出来了，奶奶和袁爷爷也吵架了，奶奶跑到妈妈房间去睡了。
6: 这么严重啊？
5: 苏哥咋办呢？
6: 我觉得这次吵架的根源主要是我爸搅黄了婚礼彩排，解决问题的办法嘛，就是让他俩和好，明天才能顺利举行婚礼。哎呦，
5: 你奶都到婷姨那儿就睡了，那婚礼还举办个毛啊？
6: 这不是还有一夜时间的吗？我觉得问题不是我奶奶和袁爷爷，而是我爸和袁爷爷。
5: 不更麻烦了吗？你奶和袁爷爷还有可能和好，那你爸和袁爷爷怎么搞啊？
4: 那这怎么办啊？就眼看见他们不结婚了啊！我不要，我想要奶奶和袁爷爷结婚。
6: 我爸和袁爷爷，外人估计是劝不好。
5: 好了，答案出来了啊！吴姐 ，OK， 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我和十五哥开黑。
4: 哎呀，果林哥，你不要这么丧气嘛。我记得我们班上有小朋友吵架的时候，王老师就会把吵架的人叫到一起，然后呢，就让他们互相结伴去做值，或者去。

0: 呀，给大家打午饭呀，或者收发作业什么的，这样他们就必须得说话，然后说着说着就和好了。
1: 妹儿，你到底要说啥呀？那叽里哇啦的。
2: 国宝说的对，外人劝不好，不代表他们自己想不明白。
0: 十五哥，你有好办法啦。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哎呦。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给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

0: 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小洋人问林，只有在河里。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国宝说的对，外人劝不好，不代表他们自己想不明白。
1: 十五哥，你有好办法啦！
0: 初一，你说婷宜把爸爸赶出来了。
2: 婷婷，婷婷，你这气儿也该消了吧？把门打开。
3: 别敲了，妈在这
2: 儿。妈在这儿，你把门打开。我正好，我跟妈说。
3: 都睡了。
2: 不是，你这大晚上，你让我上哪儿去啊？
4: 你瞅啥？
2: 我瞅你咋的？
4: 大晚上你不睡，别人也不睡啊？我这话有毛病吗？
2: 来这套，我不住这儿了，我对自己好点，我找一更好的酒店住，叫个车。哎，我这不都是为我妈好吗？
0: 爸，你有事儿吗？
2: 爸今晚跟你睡一宿。
0: 不行，古宁在屋呢。
2: 他在怕啥嘛？
0: 我俩要打游戏。哎，
5: 杨叔啊，来视察了。
2: 不是视察，杨叔今儿陪你住啊。
0: 爸，我们三人住一屋多别扭啊。
2: 别扭啥？你俩睡那个床，爸睡你这床啊。
0: 我俩要打游戏。
2: 打游戏，爸也不怕啊。
6: 我俩特别吵，我俩还要玩呢。
2: 能有多吵啊？
5: 十五哥，你都
2: 躺下就能
5: 睡啊？
6: 我 CD 没拿，我怎么给你拿？
5: 阿姨给我奶，你倒输出，你不输出我怎么打呀？真服了！
6: 你上，你把他牵制住。
5: 阿姨妈上了 CD， 我也 CD 没好了。
6: 我牵制他，给你牵。有啥关系？
5: 你先输出啊！
6: 你先牵制他，我走，我怎么我奶吗？我
5: 牵制，牵制。
6: 你先往前走啊！
5: 你瞅，你不是
6: 自己看我能给奶吗？不是你，
5: 你上了没走啊？
6: 我先奶不了你啊！我先
5: 那你输出，我已经牵制住了，
6: 输不了啊！
5: 我牵制住了，你哎，我太行了，我奶
6: 你
5: 住
6: 了，他正在打我。
2: 我不在你们这住了，好吧？那你们俩得小点声，人一会儿投诉你们俩。
5: 哎呀，你说出啊！
6: 你先，你先牵制

0: 动他呀？
1: 你不是我牵制住了，
0: 他那就打我了，对不对？
2: 老爸，杨叔应该被你那儿气了啊。
3: 今天就要露宿街头了，
4: 让婷婷轰出来了。哎呀，
3: 是啊，跟我杠上了。
4: 哎呀，你这大老板了啊，也有今天啊。哎
3: 呀，你别笑话了。你说是关键是我手机呀、钱包啊，全都落那屋子里头了，咋敲这门也不给我开呀？
4: 不是，那你说是怪谁呀？这局面谁造成的呀？
3: 我也没有想到会造成这个样子嘛。你现在就不说这些了，先帮我把今天晚上这先给渡过去。
4: 那我也没法让你在我屋待着呀，你嫂子闺女都在屋里呢。
3: 那你给我拿点钱，我找个别的酒店我凑合一宿。
4: 没钱啊？不是，现在谁身上带现金啊？
3: 你转给我不就完了吗？
4: 不是，你手机呢？我转给你，你得能用啊。
3: 那我咋办呢？你得帮我想个辙呀。
4: 你想想倒是啊，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哎，那什么，大堂的沙发比站这儿要舒服的。
3: 不是，老刘，你不能不管我。老刘。

0: 我现在去看看啊。谁呀、啊、这是？先生，嗯，先生，咱醒醒。
1: 哎，
0: 咱们酒店有规定，不能在这儿睡觉啊，咱们起来吧。
1: 哦，哎，不好意思啊。
0: 您身体没什么事吧？
1: 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那怎么在这儿躺着？
1: 凉快，凉快。
0: 嗯，咱房间都24小时空调的，在这儿躺着。
1: 啊，没事，我就跟那儿坐会儿啊。
0: 行，您坐着可以，可千万别再躺了，行不行？嗯、
1: 好，好，好。
0: 嗯，好了，已经劝阻住了。
1: 我就跟这儿坐会儿，怎么在这儿啊？啊，没事儿，跟这儿想想事儿。
2: 被赶出来就是被赶出来了嘛，向上都给我发信息了。我在控制这张床，你妈也跟我吵架了，她去婷婷那儿睡了。来不来啊？不来啊？你在这待一宿吧。

0: 随便坐吧。
1: 我住哪儿啊？
0: 你睡得着吗？我这人啊，有个习惯，只要心情不好，就要找人
1: 打一架。
0: 我是退休警察，打人犯法，就想找人喝两杯。
2: 所以你说，这老杨被逼进老袁的房间是孩子们的主意啊？
3: 对。晚上十五跟姑娘打电话跟我说，
4: 他是我想出来的呢。
2: 哎呦，你吓我一跳，你怎么没睡着啊你？啊，
4: 妈妈，这是我想出来的主意。
2: 那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4: 当时哥哥和十五哥哥都没主意了，我就说我们小朋友吵完架后也是谁也不理谁，我老师知道后呢，就会把吵架的人叫到一起，然后呢，就让他们互相结伴做一些小任务，这样他们为了完成任务就必须得说话。结果说着说着就和好了，哥哥和十五哥哥都说这个主意好，我哥哥就给爸爸打电话了。
2: 你们真是一帮小大人。可是宝，你知道吗？这个小朋友之间吵架吧，基本上都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可是大人的矛盾那可就不一定了。哎，那如果你们这个计划不成功怎么办呢？
4: 可是我们小孩子能想通的事情，为什么大人想不通呢？
2: 说的有道理啊。
3: 十五来信了啊，说这老杨进了老袁的房间了啊，剩下就是他们俩的时间。
2: 哎呀宝，你们太棒了，都会给大人出主意了啊。真好。好了，快睡觉。
0: 用红酒杯喝你不介意吧？
1: 我没所谓。
0: 这酒啊是从老家带来的，本来想结婚的时候用，现在也用不上了。

0: 你睡不着啊？您别闹心了，我觉得袁叔那边就是跟您赌气呢。不过话说回来啊，咱们先抛开杨明彪那边不谈，袁叔不愿意签协议这事儿，您怎么看？
1: 能怎么看呢？如果你袁叔有儿有女，彪子这么做情有可原。可你袁叔光棍一个，无儿无女，他图我什么呀？弄马还走我前面呢？你说，他真以为妈妈是个傻妈妈呀？
2: 那您还跟这儿赌什么气呢？
1: 不是赌气。彪子让袁叔叔没有面子，这事儿特别不好。再怎么说他是个长辈。再者说了，交警也是警察。
0: 您儿子呀，他就是太爱您了，他怕您过得不好，怕您以后受欺负。只不过他做事方式比较极端，所以弄巧成拙了。
1: 我知道他爱我，可是他等的是，就你他，哎呀，情商是一点不随我。
2: 您知道就好。那咱睡呗，说不定明天起来咱俩就好了。
1: 睡吧，你睡吧，我得生会儿气。
3: 彪子，我是退休了，可退休前我当了一辈子警察呀。
4: 我知道啊，你不认可我，我也是要面子的人啊。
3: 你要有什么想法啊，
4: 你私底下提前和我说，是吧？不就是个协议吗？签就签了。
3: 你说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你什么意思啊？你是
4: 将我一军，让我下不来台啊？
3: 你想过没有，当时我要是签了，哎呀，别人怎么看咱们家人了呀？
4: 那就是个笑话。
3: 你呢，做生意也算是大老板了，但是在人情世故方面这个活猴啊，哈哈，差得远呐。
5: 袁叔啊，咱不说这个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跟我妈还结不结这个婚了？
3: 彪子，真好，
4: 孝子。
3: 哎，其实我挺羡慕你爸的，因为我无儿无女嘛。我既然跟你喝这顿酒，我就没想再和你掰扯什么。
5: 干嘛？
3: 协议啊，我签的。

0: 袁叔，
1: 嗯，
0: 我就想跟你说一句话，一定要对我妈好。
2: 彪子，哎，你还是不理解我呀。
0: 来吧，干。我为什么和你签呀？
2: 不就是舍不得你妈吗？
1: 再走一个，
0: 走一个。

0: 谢谢我们所有来宾朋友的热情，谢谢你们的见证。真是感谢来自家人的一份祝福。接下来有请新郎新娘认真聆听我的问询。新郎袁爱军先生，你是否愿意常晓雯女士成为你的妻子？无论健康疾病、贫穷富有，都会一直陪着她。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2: 我特别愿意。
0: 同样美丽的新娘常晓雯女士，你是否愿意袁爱军先生成为你的丈夫？无论健康疾病、贫穷富有，都愿意一直陪着他。
3: 愿意，愿意，愿意。
0: 许下甜蜜誓言，承诺永恒坚定。接下来要有请两位非常可爱的小朋友，他们将会为新郎新娘送上婚礼的戒指。

0: 们又要开学了。
1: 开学了？
0: 这次啊，咱们班已经到了二年级的下半学期。
2: 和上学期比呢，咱们需要准备的东西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相信大家呢也都有经验了。今天我要说的是啊，这次开学的准备有两项例外，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啊。
0: 首先呢，从这学期开始，孩子们要有作业了，所以呢就需要家长们准备作业纸，数学作业纸和英语作业纸，语文暂时不需要，只准备生字本就行。
2: 其次啊，就是从这学期开始，午餐费不是先交了，是下月交上个月的。
0: 老师们呢会根据上一个月孩子们的用餐情况列个表，比如说
2: 谁吃了多少天，谁请假了，一共多少天等等。家长们呢根据这个情况去网上下载 APP 缴费。暂时就是这样，如果你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私信问我。
3: 特别仔细，主任辛苦了。
4: 主任辛苦了。
5: 辛苦了，来，左右辛苦了。
2: 还得是我呀，
6: 爸爸。
1: 哎，
6: 作业。
1: 哎呀，都认真写完了吗？
6: 对呀，你要不检查检查？
1: 还是留给老师去检查吧。
6: 啊，行的，爸爸。
1: 爸爸给你收起来。
7: 各位，如果孩子们需要文具的话，肖飞虎妈妈的文具店有这种开学大礼包哦，特别实惠，强烈推荐。
3: 这个可太好了哈，太省事儿了。我们区两位主任真棒。
0: 对对对，我这就去。虎妈，你千万给我留一份大礼包啊。
8: 没问题。
0: 飞虎妈，我们都上班呢。大礼包能快递吗？我们服务邮费。哎呀，
8: 没问题，这不叫个事儿。地址都发我，我现在就寄。
9: 我也要，给我也来一份。
10: 我也要，
9: 快递一份大礼包。
8: 行行行，我统计一下啊。
1: 哎呀，经过两年的磨合，群里这二位正副主任总算是靠谱了啊。爸爸妈妈也都离开了新手村，不再像一年级那么手忙脚乱了。
6: 爸爸。哎。你还有两根笔忘给我削了啊。
1: 你用爸爸新买的这个转笔刀自己去把铅笔削了好不好？削下来的木屑不要乱扔，拿一张纸包好扔在垃圾桶。 OK
6: OK， 好的，爸爸。
1: 孩子也长大了，都成长喽。
11: 刘果宁，收拾好了没有？
8: 收拾着呢。
12: 哎，霍儿，你说这周记是不是一共四张吧？
13: 对，就四篇。但是李老师说要想多写也行。
12: 哎呀，那谁愿意多写啊？那不傻子吗？
8: 哎，霍儿，你不会真写了吧？不愧是大学霸呀！
7: 你还有事吗？
8: 我还真有事啊！等等啊！你看啊，这是我舅送我的，这是我姑送我的，你说我明天穿哪个鞋比较酷呢？
13: 你就让我帮你参谋这种无聊的问题。
12: 无聊吗？我舅家好久了。
14: 你一样穿一只，那多引人注目啊！
12: 真的假的？
13: 自己品。

0: 喂，佳琪啊，
1: 怎么了？
0: 玛丽前几天跟你联系过吗？我给她发消息，她也没回，群里也没声。
1: 大哥，你不是叫着玛丽一起过两天吗？你都不知道是咋回事，我怎么能知道？
0: 给你打了也白打呀。
2: 哎，贾玉。
3: 哎，大白。
2: 你今天没跟刘冠宁一起来呢？
3: 谁知道啊，一路上也没碰见他。
0: 嗨，孙小霍。

0: Hello
1: 啊！刘果宁，你咋现在才来呢？哎呀，
0: 睡不醒啊！刘果宁，你睡糊涂了吗你？鞋都穿错色了。你个土老帽，这是我故意穿的，这叫 fashion。
1: 龟身个毛线呢你二死了！
0: 你吧就一点智商触觉都没有。哇，你这建议好啊！我穿着这个在街上回头率是100%啊！
2: 那些人的眼神中是否透露着一丝丝鄙视？
0: 绝对不可能！
3: 哎，刘果宁，你让我看看。哎，
0: 看，你看，对吧？
3: 刘果宁，你这穿鞋方式挺酷的，哎，
0: 是吧？你看，人就时尚，哎，时尚。
1: 这么穿也有人捧啊？嗯。哎，那我明天也这么穿。哎，
0: 你就是太土了，以后跟着宁哥学啊。
1: 好，宁哥带我飞。嗯，
0: 太空漫步，厉害吧？
1: 肤浅。
4: 哎，是我这
5: 儿。今儿怎么来这么早啊？
4: 那肯定啊，这都最后一学期了，小爷要发奋努力了。
5: 玛丽怎么没有来？
4: 不知道。可能人家里有事吧。
5: 不可能啊，他一个人在这边读书，况且他放假的时候也没回美国呀。我是担心他出什么安全上的问题。哎
4: 呀，不会，你别成天胡思乱想的，等下课了我再联系联系，说不定你打不通我打就通了呢。
6: Hey guys, I just want to remind that next Tuesday is going to be the final selection for the programs and the school's anniversary ceremony. So if there's anything that you guys need to do to prepare for that, please get to it now. And anything you still need to register, get those registrations in. Today we're going to start the Reading Explorer Book 5 that you all got in your hands. And let's open up to...
7: 喂，哎，朱总，我应该是到公司门口了吧？啊，对，朱氏兄弟，嘿，
8: 你好，你找哪位？
7: 啊，我找你朱总。
8: 你有约吗？
7: 约了，约了。
9: 刘老师，哎，
7: 朱总，
9: 有失远迎。这位是刘老师，以后刘老师来不用预约，畅通无阻啊。
8: 好的，朱总。
7: 嘿，新公司够气派的啊。
9: 还好还好，到办公室坐坐。
7: 哎呦，朱总，哎，您这办公室够豪的，这大办公桌啊，
9: 喜欢啊，搬这儿写来。
7: 真的假的啊？
9: 真的，
7: 跟这桌子上写剧本啊，痛快啊啊！
9: 只要你喜欢，这儿都是你的。来来来来，坐吧坐吧坐
7: 吧。干嘛？你坐。别，你这老板的椅子我哪坐得起？我坐那儿去。
9: 哎，别，哎嘿，就坐这儿啊，试试。
7: 嘿，哎呀，我啊，嘿，什么情况？
9: 按摩椅，
7: 这椅子还带按摩了啊？你这些老板太会享受了啊！这椅子不错，我还真需要。整天码字腰酸背疼的，哪儿买的？多少钱？
9: 喜欢，都是你的。
7: 别闹，
9: 没跟你闹。提前请你来啊，就是有事跟你商量啊。我原来那个合伙人老孟，负责项目开发那位，命名高就了。我呢，想请你合伙。
7: 合伙是什么意思？
9: 就是请你加入公司当股东，一分钱不用出啊，用你的资源入股，你的名气加上我的运作，咱们珠联璧合，前景无限。
7: 哎呦嘿，这冷静来这么一说，弄得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9: 这还要什么心理准备啊？干就完了。
7: 不是，主要是我吧，
9: 咱俩认识时间不短了，你曾经说过40岁以前不能只干一个编剧，要成立一个剧本的孵化中心。现在机会来了，虽然晚了几年，但是还是可以实现你的梦想。
7: 嗯，年轻时候啊，确实也是雄心壮志。现在这岁数，这个时间点，
9: 你有话直说，咱俩之间没什么抹不开的，有什么顾虑？
7: 哎，戴静啊，那是一个事业型的，知道吗？我们家是，他主外，我主内，他是外边搞自己的事业，我呢在家带孩子管教育，一直是这样。最近呢，实际上他在事业那儿还有点受阻啊。如果在这时候我跟他说调个个，我主外他主内，他管孩子去，我去创业，

0: 他挫败感太强了，我怕他这个。
1: 这不矛盾啊，他事业好的时候你在家带孩子，他事业有困难你应该冲在前面赚钱回家让他轻松轻松啊。
0: 你是不了解我们家戴姓，如果他事业好的时候我说我想出来创业，没准他还支持。现在这个时候我要说我出来创业让他回去带孩子，那他得气死，他太失落了。
1: 难道你就一辈子在家里边当家庭主夫相妻教子，写剧本写到头也就是一个著名编剧，现在你有机会成为影视出品人，想不想实现梦想
0: 啊？别就给我洗脑啊，这不是个小事，你让我好好想想。
1: 老刘，这办公室，这吧台，这椅子，那么多员工，马上都是你的。
0: 哎呀，想，我一定认真想。
2: 朱总，平台的老师们来开会了。
1: 啊，走走走，先开会，你好好想想啊，尽快给我答复。
0: 开会好不好？冷不丁儿您弄我一脑门子汗。
1: 刘老板。没事儿，喜欢就拿走。
2: 陈总突然请我喝咖啡，是有什么指示吗？
3: 戴总，你就别取笑我了。咱之前是一个部门的，你也没少关心我。我这不是知道点内部消息，想跟你分享吗？
2: 有什么内部消息不能在公司里说啊？
3: 咱公司要大面积裁员了，公司效益连年亏损。顾总的意思是大刀阔斧裁掉所有不必要的部门的大批量员工。
4: 陈总把这么机密的消息告诉我是什么意思呢？
3: 我就是想让你提前做好心理准备，毕竟行政不需要留那么多人的。戴总啊，我觉得只是个人建议啊，你得提前做准备了，与其被公司裁了不如先下手为强。
4: 所以你是希望我主动离职？
3: 不不不，我只是建议，纯属个人建议。
4: 谢谢陈总的个人建议，不过我觉得我在工作上还算勤勉，如果公司真的要把我辞退的话，那要好好谈谈赔偿问题。我自己是不会主动辞职的，我又不心虚。
3: 那倒是，戴总怎么能虚呢？
4: 不过还是要好好的谢谢陈总，告诉我这么重要的消息。
0: 刘果宁，你赶紧把你那双鞋给我换了。
5: 不回神吗？
0: 有个词儿叫哗众取宠，知道吗？哦，
5: 行，帮我换。
0: 国宝啊，今天到学校有什么新鲜事儿呢？
6: 老样子啊。啊？
0: 跟你们的同学都一学期没见了，不唠点新鲜的吗？
6: 可是我几乎每天都和唐木哥哥、初一还有江飞虎和嘉欣在一块玩啊，其他人关系都没那么好的，能跟他们说。
7: 哎呀，你可不能犯了这小圈子的毛病
6: 了。好了，爸爸，你不要再啰嗦，我去给新书包书皮了。
8: 我回来了。
0: 啊，我们也刚进门啊。
6: 妈妈。你看，这是我寒假每天坚持阅读，王老师奖励我的阅读小标兵奖状。当当当
2: 当，真不错啊！
0: 晚上我就下点面条吃吧啊！
8: 我今天有点累了，晚饭我就不吃了。
5: 爸，我猜我妈是心情不好，
0: 回你屋写作业啊！不写完作业你也别吃饭。
9: 师傅。完了完了完了！
10: 什么完了？怎么了？
9: 玛丽她爸生意上出现了问题，玛丽跟她爸回国了。
10: 什么？为啥呀？
9: 就春节期间的事儿。
10: 这么大的事儿，玛丽怎么没告诉我们？
9: 唉，你说会不会是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刚回国就被没收了手机，没法跟外界联系。唉，不会是信监狱了吧？
10: 别乱说。

0: 不打扰不打扰。
1: 我想跟你聊会儿。
2: 干嘛有事啊？
1: 哎呀，我就在想啊，如果我来管孩子的教育，你觉得会怎么样啊？
2: 好啊，特别好，肯定好啊。看你在外边事业有成啊，家里又料理的这么清楚，我跟你说，有时候从内心里我特别的佩服你。
1: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2: 真的，亲儿，真的。哎，对了，我还想问你呢，你觉得我的事业还能更上一层楼吗？
1: 你写作遇到瓶颈了？
2: 没有，这些对我来说，除了写作，我还能干点别的啥？
1: 你还能育儿
2: 啊？
1: 你把咱家这俩孩子教得多好呀！那刘果宁的学习成绩啊，那是肉眼可见的提高。还有那国宝，虽然国宝现在吧还有点小问题，但是整体上特别的好。哎，真的，老公，你特别的厉害。
2: 你的意思是说我能看孩子？
1: 哎，这是个特别厉害的才能。你看别人家啊，为了这个孩子的教育，那弄得鸡飞狗跳的。你看看咱家，啊。有你在我特别的踏实啊。
2: 我也一样是吧，有你在外边支撑着我也特别踏实。
1: 那咱俩现在很和谐。
2: 当然了，太和谐了。那我写东西了啊。

0: 位家长，本周五学校举办社会实践活动，我们会在学校附近的跳蚤市场包下多个摊位，然后孩子们自己带一些平时不玩和用不到的东西来这里售卖，以增加孩子们的社会实践经验，请各位家长多多支持。
1: 各位二年三班的宝爸宝妈，重要通知，本周五将有一个社会实践活动，那就是跳蚤市场的大型售卖活动。这个呀，我们家老大以前参加过，所以说呢，我就有一些经验。他呀，就是把孩子们分成若干小组，把家里平时用不到的东西啊，当然不能太旧了啊，拿出来进行售卖。所得款项呢，由孩子们自己分配，或是集中起来充作班费。既丰富了孩子们的社会实践经验，又增长了阅历，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希望大家重视起来，积极参与。
2: 什么叫积极参与啊？得多积极啊！
3: 不就是把家里面暂时用不到的东西拿出来卖吗？这个有啥子好积极的嘛？而未必然还要冲起去争取啊。
1: 周文翰爸爸，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这个可是校级活动，那全校同学都踊跃参加，咱们班也不能落后呀。
2: 哎，那怎么才叫不落后啊？难道不是要比哪个班卖的钱多吗？
1: 嘉瑞妈妈，这个活动啊，是比哪个班的小朋友参与活动最积极。
4: 这才消停几天啊，又开始了。哎，
5: 各位，咱都别盲目猜测了啊！老师又发信息了，咱们按老师说的来，我觉得就行。
1: 后面的信息，
6: 雨轩妈妈，你不要再说话了啊！你在这叭叭一顿说，老师发的有效信息，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了。
7: 就是，你看人老师后面的信息说的多仔细啊！
1: 又冒失了，你说。
0: 这次的实践活动主旨是培养孩子们的社交能力，所得款项皆由孩子们自行分配。现通知如下：四年级以上是分组上街兜售自制手工艺品，二年级下午半天在跳蚤市场。我们。

0: 轮班是在东北角区域，到时候也是分组进行义卖。
1: 哎呀，这些人咋不拉起半截就开跑啊？一时都没理解到。哎，你们看人家王老师讲的好马戏，我们就不要在里面东想西想的嘛，嘎。
2: 那就是说自己准备要去卖的东西就行了，是这个意思吧？
3: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这意思。
4: 那个雨轩妈，你看看，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5: 啊，没有了，暂时就先这样吧。大家按照老师说的去准备。
6: 董科，
7: 你是谁啊？
8: 谢。就是路过，没别的事，过来看看你。
7: 你穿这身衣服在我这店里前后左右的晃悠，别人不知道，还以为我这店又因为什么事被查了呢。
8: 哎呦，不好意思，我没想那么多，我下回换便装。
9: 哦，对了，我们和那个街道啊联合，办了一个针对辖区内经营业店主的这样一个短期培训，就3天，每天是晚上2小时。第一呢，帮你们普及一下广告法；第二，教你们如何规避踩雷，我觉得挺适合你的。哦，对，还有一个，这个是为期1周的一个商业培训，这个就厉害了。这有专业的名家过来教授你们做生意的途径。第一呢，能学点知识；第二，我觉得最重要的，积累点资源。
7: 谢谢你啊。喂，哦，对，我在店里呢，你送回来就行。
10: 哦，这么多呀！
7: 哎，师傅，你能帮我搬进去吗？
11: 啊，抱歉，我只负责送。
7: 哎呦，你看我一个女的，我也搬不动，我给你加点钱行吗？
11: 不是我不想，你看我这么多单子，天天自己来送到呢，那不是有难事吗？叫他抬一下不就得了？

0: 董科，
1: 哎，
0: 今天辛苦你了，
1: 我
0: 让你来干苦力了。
1: 别客气，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2: 妈妈，
0: 哎，儿子，你放学啦？
2: 嗯。
1: 儿子，
0: 是我儿子糖豆，叫人。
2: 叔叔好。
1: 哎，糖豆是吧？真帅。
2: 妈妈，爸爸喊咱们去超市买菜，我想吃糖醋排骨。
0: 哦，那
1: 没事，你有事你就先忙。
3: 糖豆。
2: 妈。
4: 哎，姐姐。
0: 干完活你来了。
4: 啊，你好，马英杰，糖豆的亲爸。
1: 哦，你好，你好，董成，董成。
4: 哦，市监局的呀。
1: 啊。
0: 啊，对，董科是市监局的人，之前帮了很多忙。
4: 哦，哎呦，现在的科长这都这么亲民了，真好啊。
1: 也没有，其实今天呢，就是刚好路过。和小唐小姐，我看她一个人在这儿，我就过来搭把手。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撤了。
0: 好。
1: 哦，对。
0: 今天给你添麻烦了，
1: 客气，
0: 谢谢。
1: 留步，留步，哥们儿，拜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
7: 交银汇贷，
6: 用心陪伴。
7: 交通银行，
6: 交银汇贷，
7: 用心陪伴。
6: 交通银行，
7: 交银汇贷，
6: 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小羊人问鲤，只有水和鲤。
6: 交通银行，
7: 交银汇贷，
6: 用心陪伴。
7: 交通银行，
6: 交银汇贷，
7: 用心陪伴。
6: 交通银行，
7: 交银汇贷，
6: 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0: AI 加，中国电信、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撤了。
1: 好。
0: 哦，对，包。
1: 今天给你添麻烦了，谢谢。
2: 留步，
0: 留步，哥们儿，拜拜。
1: 啊，你怎么来了？
3: 回头再约。
1: 有什么大病了？这是，真是。你爸真会来，干完活他来了。走了，我要吃饭。我们给你准备的那可都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东西，给你看一下啊，镶金边的盘子，让你见识见识。嚯，真漂亮，你准能卖个好价钱。
4: 可是我妈老是说最好是二手的，家里用不着的呀。
1: 妈给你准备新的，那不比二手的强啊？
4: 就老市场卖不上价钱吗？
1: 没事儿，那你就当二手的卖呗，打七折出售啊。
5: 爸爸啊，这两个娃娃还是我上幼儿园时候买的呢，现在我不想要了，可以拿去明天卖掉吗？
6: 当然可以啊，但是卖掉了旧的不许要求爸爸再给你买新的啊。啊，
5: 卖掉了不能买新的呀。
6: 就知道你跟我动这小心眼呢，这些确定不要了，以后不演出了。
5: 不要了不要了，以后再买吧。那我就不卖了。
6: 这是什么呀？
5: 二维码呀。
6: 付款码你都准备好了？
5: 对呀，现在谁还用现金呀？这是我叫哥哥给我打印的。
6: 那真行，爸爸都没想到这个啊。
5: 那这些卖掉的钱是不是可上支配？
6: 必须上交啊，以后每个月按零花钱爸爸发给你。嗯，现在这孩子知道做二维码啊。
7: 做买卖这事儿吧，你们得听宁哥的，宁哥有天赋。
4: 你有啥天赋？哎，
7: 你忘了低进高出那事儿了？
4: 我来听听。
7: 先让我看看你们都准备啥了。
4: 没看我叠垃圾盒呢？
7: 就这，你这个叠一百个放一包能卖五块钱。
4: 是你做的，别弄坏了。
7: 大白你呢？
4: 我是准备了一些足球、篮球、羽毛球拍，还有……
7: 打住打住，贵且无实用，很难出手。
4: 你准备啥了？
7: 我呀，我还在考虑呢。我
4: 整半天你啥也没准备呀，还说我俩呢？
7: 但我准备了200块钱。
4: 大哥，咱们是卖的，你准备200块钱有啥用？
7: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吧，先要去市场，哎，去摸摸底，看什么销路好啊，是吧？然后再低价买进，然后再加价卖出，这不就赚了吗？
4: 还是宁哥聪明啊！
8: 一共就2-3小时，你有多长时间摸市场、进货，然后再转卖？
7: 还有时间限制吗？
8: 对呀。
7: 哎呦，我没想到啊！
4: 其实我有个主意。
7: 啥？
4: 你就把你那几双不常穿的鞋拿出来，有的是人要。
7: 不可能。那我穿什么？
8: 所以啊，你还是叠点垃圾盒吧，这个才是刚需。
7: 本小利薄，宁哥要么不做，要么就做最强的。
4: 我看你嘴炮最强吗？你

0: 我俩起码都准备了，你有时间准备吗？你
1: 你这就没有商业头脑了啊？咱有最强的货源，独一无二。
0: 啥呀？
1: 咱师傅
0: 马叔。哦，你是想把那些翻新的旧货玩具拿到跳蚤市场上卖？
1: 对呀，咱只要出手一件，咱就稳赢了。
2: 你觉得逛跳蚤市场的人会买那些东西吗？
1: 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
2: 大伟，你也帮我订点垃圾盒吧。
0: 折成这样行吗？
2: 算了，你别订。
1: 你们得有冒险精神呢，对不对呀？师傅，最近生意咋样啊？哎，这声叹气不好呗。
3: 围观的多，下单的少。
1: 哎呀，没事儿，有流量不就行吗？
3: 那不行，你师傅我可是要做匠人的，不当网红。
1: 哦，师傅，你还是有自己的底线的哈。
3: 你来到底干嘛？
1: 呀，明天我们社会实践课跳蚤市场卖货嘛。来你这儿。
3: 来我这儿。
1: 进点货。
3: 来我这儿进点货。
1: 嗯。
3: 我这能给你什么呀？
1: 这不找着吗？
3: 你小子别从我这儿打主意啊。
1: 哎，这101挺好的。哎，
3: 这个
1: 嗯，
3: 我刚收回来的宝贝。
1: 你把这些破烂收回来。破损的宝贝收回来不就是为了修复翻新再卖出去吗？你多给我几个，我明天如果卖出去了还帮你开阔市场了呢。
3: 要是卖出去了咱俩怎么分呢？
1: 五分。
3: 三七。
1: 四六。
3: 成交。你要什么呀？
1: 就这个101。
3: 这可是绝版，
1: 所以嘛定价高啊。
3: 你确定能卖出去吗？
1: 不二的忽悠能力你不知道吗？
3: 这倒是。
1: 嗯，
3: 那行吧，待会儿我收拾好了让团队给你拿下去。
1: 成交。
3: 这小子生意眼光还是有的。不对啊，货是我出的，也是我修的，凭什么四六啊？那他给忽悠了。
4: 各位家长，鉴于明天下午社会实践课需要几个家长志愿者来帮孩子们搭建下摊位，然后维持下秩序，哪位家长有时间？仅限5名。

0: 明天下午啊，应该行了。嗯，好嘞。
1: 呀，王老师，我报名，我有经验，算我一个。
2: 我也可以。
3: 我也可以，有时间。
2: 老师，我也报名。
0: 我这就犹豫了一秒钟啊，名额满了。
4: 那好，就前五位报名家长吧。
1: 好的，小马老师，我们是学校集合还是直接去市场？
4: 你们到市场集合吧。
1: 马老师，搭建摊位需要带几个工人吗？
5: 一个社会实践苦，还带啥子工人吗？你把工人喊来了，我们几个还去做什么？
1: 周文涵爸爸，我没跟你说话。
4: 可能我没表述清楚哈。所谓搭建摊位，就是帮孩子们找到自己的摊位，然后准备好要兜售的货物。因为摊位不一定都挨着，所以需要家长们帮着看管一下，别出安全问题。所以不需要太专业的人来。
1: 以后听老师把消息说完了再发言，行不行啊？那我还不是好意啊。
5: 你是啥子意思？哪个看不出来吗？你就少发表言。
1: 你怎么老接我话茬啊？我就没和你说话。哎呀，都别吵了，听老师的安排就是了。
0: 干嘛呢？啊，有一点机会都想要表现表现啊。
6: 哎，刘老师，我刚看见那消息，你说我要不要也去啊？
0: 婷婷，你没看见这名额都满了吗？啊？
6: 我以那个买东西人的身份去。哎呦，我担心初一，他哪会卖东西呀？回头准备半天，一样没卖出去，他又该郁闷了。
0: 婷婷，我劝你是不去啊！你要去了，这初一更尴尬。我们要相信孩子的能力嘛！啊，你们家初一的变化，这一年来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6: 行吧，我就不去

0: 想去也去不了，
1: 名额满了。
2: 初一，
3: 妈妈，
2: 又把这个牛奶喝了啊。
3: 嗯。
2: 哎呀，这些是你明天要卖的花篮是不是？
3: 嗯。
2: 你都准备好了吧？
3: 对啊。
2: 嗯。你紧张吗？
3: 紧张什么？
2: 就是你明天去现场卖东西，会有陌生人来问你，问价呀、砍价呀什么的，你会不会紧张啊？
3: 我也不知道。
2: 你也不知道？那你觉得妈妈需不需要陪你去啊？
3: 是每个小朋友的家长都有的陪吗？
2: 那倒也不是，本来啊有5个名额可以去现场维护秩序，但妈妈没抢到。
3: 那老师不让去，你就别去了呗。
2: 哎呀，我不陪你去，你自己能行吗？
3: 我也不是自己一个人呀，我和梦瑶、杜燕秋一组。啊，
2: 行，你不紧张就行啊。啊，初一啊，你明天要是卖不出去的话也不要紧啊，这就是一个社会实践的活动啊，你卖不出去你回来找妈妈，妈妈给你补贴。
3: 妈妈、可是我觉得我这些手工艺品很漂亮，应该有人要的。
2: 啊，对对对，是很漂亮，肯定会有人要的，妈妈就是给你保底啊。
4: 咱们活动正式开始之后啊，咱们各位家长就尽量不要干涉孩子们的自由交流了，因为这次实践的主要目的呢还是沟通和交流。
5: 对对对，王老师您放心，我会帮您监督他们的。就这事
6: 儿，让你监督啊，我们都听明白了。
4: 让老师放心吧，
7: 老师一来他就表现。
8: 哎，呀呀呀呀呀！哎，
9: 要求没撕呀？
5: 你家这碗这么新就不用了。
10: 各位叔叔阿姨、小哥哥小姐姐、小弟弟小妹妹，你要看着看。
11: 如果历史是一群蛙，依照八成新读书，依照七折展示喽。
12: 适合学龄前小朋友的经典图书，有增长趣味性，又有知识性。走过路过不要放过，快来看。
13: 妈，我想要。
4: 单卖吗？你这个？
14: 因为是成套的，所以单买它会稍微贵一些，大概20。
4: 哦。
15: 妈妈，我要。
16: 一下买这么多本，你看得过来吗？
17: 嘿，慢慢看啊，一看就看到上小学了。彤彤哥哥就是因为他才成为我们班的学霸的。
4: 真假的？小朋友，你是学霸呀？
17: 对呀、我们都很崇拜他了。哎呦，阿姨，您今天直接带走，我给您在七折的基础上再减10元钱，然后呢，再送您2个画画本，一共75元。
6: 我要了，
17: 谢谢黑
6: 来，扫个码。
17: 我太，
6: 哎呦，
17: 阿姨拿好，
6: 好嘞，
17: 拜拜，
6: 谢谢啊，
17: 谢谢黑姑，
12: 谢谢灰姑，
17: 耶，我们的东西卖出去啦！
14: 我们是不是第一个卖出去的东西的？
17: 那我问问江飞虎吧。喂，江飞虎，你们那边怎么样？
18: 我和韩露露取了第一组，目前还没卖出去一件呢。
17: 那你们加油。这个哥哥，江飞虎说他们组一件都没卖出去呢。
12: 那我们要加油继续卖，加油卖出更多件。
17: 嗯，哎，嘉欣，你把那套的 IP 版的《西游记》拿出来。
12: 哦，
17: 我好黑。还有我们去电影城的魔兽套装。
14: 嗯，没问题。
12: 魔兽套装，你打算怎么办？
17: 跟表演兵呢？
14: 怎么没人买啊？是不是咱们的东西别人不喜欢呀？
17: 要不我们喊一喊？
14: 我有点不好意思。
17: 那中文喊你喊两句，
14: 我也有点不好意思。
19: 这又过了7分53秒了，我要是没买嘞，连瞧他们摊摊的人都少点。
7: 跟你说这个位置就不行
16: 啊！
7: 你看人那边人多多呀。
16: 我。

0: 当时挑了一个最中心、最热闹的地方，应该是人来人往。你看看，
1: 不要走，不要走。我分析了，都不是这些问题，主要是玩一下，还不开枪。他要是喊两声，你看别过那些，对吧？肯定那个生意一哈就上来了。哎，
2: 周博士啊，你说的对，你去帮他们吆喝吆喝，快去，你去吆喝，快去啊！
1: 我那么大个博士，你喊我第一摊摊，我不去。哎，
2: 不对了，不行，
3: 那么难。哎，
2: 王老师说不让帮忙，
1: 就是老是说嘞，
2: 真搞笑。
4: 高宇轩，你这拿的都是些什么啊？二年级数学手册，这个谁会要啊？人家上了二年级不就有了吗？可是我妈妈说，
1: 二年级的手册你拿出来，那你想不出来。
0: 我家都是提前一年学呀。
5: 航天杂志，你也太小众了吧？谁喜欢看那个？
0: 对呀。那个航天杂志谁会看呀？
2: 肯定卖不出去。
0: 就是
6: 谢佳瑞，你这些碗的盘子怎么还贴着标签呢？
7: 你昨天新买的呗。
5: 嘿，别哭了。
8: 奶奶，您看上哪个了？
9: 这盘子怎么卖呀？
8: 120。
9: 啥？这什么盘子啊？18，行就行，不行啊就拉倒。
0: 这么点儿？
6: 肖佳瑞，要不就卖了吧，半天不开张，好没面子。
8: 那就是……哎，
2: 不行不行啊！哎，低于60，少一分都不卖啊！哎，
9: 人家孩子都同意了，妈，
2: 他同意我不同意，我是他妈。大姐，您看看我这盘子呀，是镶金边的，120一个。你有你这么砍价的吗？连零头都不到。
8: 妈妈，
9: 我跟你说啊，这整个跳蚤市场呢都是不值钱的，才120一个盘子，你拿古董店去卖去吧。
1: 我起来，
2: 要买我还不卖给你了呢。哎，
0: 受
2: 犯
0: 了。老师不让开手，佳瑞妈妈走了。
2: 我走了，走了。
1: 看到了。哎，
2: 等，小佳瑞，我跟你说啊，你长什么脑子？你这么做生意，你都赔死啊！听见了没？
1: 好，怎么办？
2: 傻子，
10: 来挑一挑看一看啊！绝版翻新航模不要998，只要598，有收藏价值的，只要598。
11: 哎，胡，你帮忙喊一下啊！
8: 你这玩意儿没市场的，不当吃也不当喝，还贵，谁要你这东西？
11: 这玩意儿他得碰着识货的呀。
8: 你觉得识这种货的人会来逛跳蚤市场吗？
12: 不好了，不好了！李大山都卖出50多块钱了。啊！
11: 我快帮忙喊喊呢，
8: 人家那都10块8块的，最多也没超过20，你这都快600了，谁要啊？
12: 付他吧。
8: 干啥呀？
10: OK，
8: 不行，这样的话怎么会亏死的？
10: 那得先出手再说吧，咱不能输给李佳轩吧。
8: 刘果宁，你别着急，你这样定价咱们入不敷出。
12: 对呀，你说这些货咱都从师傅那儿拿的，这都卖不回本，怎么跟师傅交代啊？
10: 不应该啊，不应该没市场啊。不管了，先卖了再说吧。哎，来看看，又降价了，又降价了，不要
12: 598，
10: 只有398呀。
12: 哎，398，398。
13: 现在要给大家表演个魔术，名字叫粉球消失术。
14: 我先把这个盖子打开，大家看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粉球。
13: 现在呢，我就用我的咒语把它变消失。
14: 现在我要先暂时盖上一下盖子。阿瓦达肯大哥，阿瓦达肯大哥，开，3、2、1，当当当当。大家看，这款魔术套装不但经济实惠，还很好玩。孩子们买回去可以寓教于乐，还可以在一些演出上直接汇报表演，特别划算。
15: 哎，这玩意儿好，我要了啊！
14: 爷爷，您拿好。
15: 哎，好。
14: 您再加5块钱，魔术服和魔术帽也一同送给您。
15: 好，我孙子最喜欢这玩意儿了啊！
13: 哎，现在还附赠魔术服1件。
15: 哎，太好了，太好了！多少钱啊？
14: 35。
15: 35，好，我转给你啊。
13: 谢谢辉哥。
15: 哎，好。
16: 爸爸，燕秋你喊吧，梦圆你喊，
17: 梦圆你喊。哎
18: 呦，这灯笼这灯能亮吗？
17: 可以的。哦。这里有小兔子形状的，还有小龙的。
18: 哎，真挺好看的哈。
17: 这个是我们手工课自己做的。
19: 对对对，这些都是独一无二的。哦。
18: 那这个得多少钱呢？

0: 15。
1: 什么？贵点吧？那12吧。
0: 啊，
1: 行不？
0: 啥都可以，12可以的。
1: 那行，我就来一个，我给你们钱啊。嗯。给你个10块的，
0: 谢谢
2: 谢谢。
1: 哎，我拿手了啊。
0: 蓝初怡，你真棒，卖出去了，
3: 卖出去了。
4: 当了，我还当了，喝了，忘了，喝了，
5: 加3.4。
6: 你算啥呢？这是。
5: 这什么时候才能卖回本啊？现在一件都没卖呢。
6: 拿孩子成长的慢，你别着急啊。啊，
4: 灯笼卖灯。
7: 你这个怎么卖啊？
4: 10块。啊？
0: 我知道。嗯嗯，好呀。
7: 我要退货。
0: 嗯？为什么啊？
7: 你们那东西卖的贵。人家那边人家卖的便宜，差2块钱呢。
0: 可是我们已经完成交易了呀。
7: 我不管，给我退货，哎，给我钱。
6: 哎，这老太太怎么了？
8: 咱们先别往上前啊，咱们相信孩子自己有能力处理这件事儿，咱们在旁边看就行了，看就行。
7: 你都给我退了，你的东贵，我不要，都给我退了。
0: 不能退，我们的灯笼是什么价就是什么价。你都已经买下来了，又回来退，没有这样的道理。我们的灯笼没有质量问题，不能给你退款。至于你说我们比别人的贵，那我们可以按照人家的价格给你，但是退全款不行。
7: 你就得给我退货，全退了，我不要了。
9: 哎，阿姨，阿姨，阿姨，您买之前怎么不看好啊？这不欺负小孩吗？差不多得了，没多少钱的事儿。
10: 就是啊，值不了多少钱的玩意儿，阿姨，您说您至于吗？
0: 只能退您2块钱。
7: 算了，不跟你们瞎耽误功夫了。
0: 蓝初怡，你好厉害！
2: 蓝初怡，你真棒！
8: 您看，孩子们呀，自己是能处理这件事儿。嗯。
11: 一个下午了，一件东西也卖不出去呀。
12: 再这样子下去的话，我儿子自信心要遭打击惨了。
13: 是啊，完全。哎
8: 呀，我不行了，我必须得干预一下。
13: 咋干预啊？
12: 你俩干预得倒吗？你跟……你这个是……
8: 你王老师在哪儿看？我帮你看看。掩护我啊！
12: 他装备那么多，
8: 有备而来。
14: 哎，小朋友啊，那个练习手册怎么卖呀？
0: 啊，8块钱。啊，
14: 什么？多少？啊，
0: 8块钱。
14: 这么便宜啊！哎呦呦呦，太好了！来，阿姨给你10块钱啊。哦。
12: 瞒天过海。
14: 成了成了。
12: 孙子兵法你都用起了，兄。
14: 先开张了再说呀。
8: 有用有用有用。开始了，快。
12: 你也要去啊？
8: 当然了。加油啊！
0: 这个
14: 妈，
15: 这航天杂志一套怎么卖啊？
0: 一套50，
15: 这么多啊？一本多少钱啊？
0: 1本20。
15: 来一本，2本。
14: 回来了，回来
6: 了！哎，2本，
14: 你太厉害了！
6: 厉害了，
14: 快来，快来！
12: 我可不可以不去嘞？
6: 那不行。一个阵营的临阵脱逃，你
12: 拿了个盘子卖的有点贵。
6: 行，你放心，你回来我给你报销。
12: 不
6: 去吧，
12: 行。不是钱问题，你那个，哎，
6: 加油，加油。
16: 哎，小文，你那个盘盘啷个卖的嘞？啊
0: 啊，哎，1个120。啊，
16: 给我来两个花嘞，那粉色的。
6: 王老师。
17: 周博士，
16: 王老师，
17: 您这是唱哪出啊？
16: 我
17: 哎呀，咱不是说不干涉他交易？
8: 哎呀，你怎么能这样呢？周博士，您去别的摊位看看吧，这不是安全问题呀，您就别回来了。
17: 对，
8: 咱们几位家长也都互相监督监督。
18: 您放心，王老师啊，
6: 我
8: 没有问题，
6: 我就给你卖。
0: 这个是5块钱，这里
19: 可以看。

0: 啥也没卖出去，那卖个球也行啊。哎呀，把我捡回来，
1: 输惨了。
2: 任珊珊那边基本卖完了，净赚利润380。
1: 早知道我也搞薄利多销了。
2: 你早该听我的，不要妄想一口吃个胖子。
3: 那咱现在改变策略还来得及吗？
2: 肯定来不及了呀。
1: 那我来收摊吧。嗯。
3: 我娘。嗯。来客户了，来生意了。嗯。
4: 这不是我前两天掉漆那个吗？怎么这么新吗？
1: 我这以前是您的。
4: 对呀、啊，这我的。哎呀，这几笔限量的，你看，还有编号呢，看。哎
2: 呦，那这么珍贵的东西您给卖了干嘛？
3: 对呀、啊。
4: 那前两天我小侄儿来我家，给卡掉漆了，这还卡掉了。我一生气啊，就挂鲶鱼上给卖了。哎，哎，你们学好了？
1: 我师傅。
4: 你师傅？嗯，这么厉害。
1: 我师傅就是干什么生意的，就是把这些不要了的、坏了的什么经典玩具和模型吧，收回来修好再卖出去。哎
4: 呀，那太好了。嗯，我呀是开航模主题餐厅的。哎呀，哦，好多坏了的模型，那坦克、飞机、大炮、装甲车的都有。嗯，都是老旧的极品限量，再也买不到的。哎呀，你满网找找不着。哦，这你们师傅会修？哎，嗯，把你们师傅的联系方式给我呗。
1: 行，我给你他的快银号。
4: 快银行可以。哎，还有这个我回收了。
1: 收了。
2: 哎，等会儿我们买回来翻新加上色都是有成本的。嗯，
4: 你们说个价。
1: 3500吧。
4: 啥？
1: 价有点报太高了。
4: 你们这帮小屁孩啊，是不是从家里偷出来换零花钱的？
3: 不是，真没有。
4: 没有，这样吧，我呢也不给你们添麻烦。我是鲶鱼上800块钱出的，你们这有手工费、时间成本，给你们添200。
2: 可以，可以，可以。
3: 天哪！
4: 那成交。
1: 你真是砍了一手好价呀！成交。
4: 对，把你们师傅的联系方式给我。哎，
1: 好。
3: 咱现在反超李嘉轩他们2倍多呢，
2: 真有这样的人？1000块钱买了个自己卖出去的东西，
3: 哦，笑了笑了笑了。喂，王老师。
5: 杨楚莹妈妈，我要跟您说一件事儿。
3: 是不是今天初一在学校表现不好啊？他是不是被人欺负了？他是不是又哭了？
5: 不是的，相反啊，初一今天的表现简直超乎我的想象。
6: 他们今天下午不是卖东西吗？有一个大姐呀，买了他们的东西，自己又觉得贵，拿来退。但是呢，这个时候杨楚怡不仅没有害怕，还鼓起勇气来跟他讲道理。
5: 实在是超乎我的想象。说实话，
6: 杨楚怡这一年的变化呀，实在是太大了，特别值得表扬。哎
3: 呦，太好了太好了，王老师，我必须得好好的奖励奖励他。
5: 您呀，一定得好好表扬表扬他。
3: 哎呦，太感谢您了啊，谢谢啊，王老师。
5: 那
3: 就
5: 这样。
3: 嗯，拜拜。刘姐，把那个冰箱里的鱼和虾全部都拿出来，今天晚上咱们要加菜。哎，
7: 好嘞好嘞。
3: 喂，老杨，你下班以后立刻回来。你闺女今天表现得特别特别好，王老师亲自打电话来表扬。嗯，下班赶紧回来啊，咱们要好好庆祝一下。
6: 各位家长，今天咱们2年3班的社会实践活动呢，到此就圆满结束了。共得款项是1098元，虽然不多啊，但是都是孩子们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挣来的。
5: 鉴于两位家委会主任提议，这笔钱呢就拿来用作班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
8: 没意见。
9: 同意。完全没意见。
10: 完全赞成。
9: 没问题。
6: 好，那既然大家都没有异议的话，那这笔钱就用作班费了。现在我把孩子们参加社会实践的照片和视频发到群里。

0: 社会实践呢，锻炼了孩子们的胆量，也锻炼了孩子们的社交能力，同时呢，还间接锻炼了他们的团队意识。到此，我正式宣布，这次活动圆满结束。
1: 现在都流行把放放门口了吗？哎呀，什么人啊，这是。
2: 小心！
3: 爸爸，
4: 手放哪儿了？哎。
2: 哎，是吧？
3: 没事。
4: 董科，天也不早了，还不下班啊？这么敬业。
5: 马先生，又见面了。
4: 这手干净吗？
1: 马云杰，你怎么说话呢？
5: 刚才小薇差点。
4: 小薇是你叫的吗？你是不是应该称呼她一声马太太呀？
1: 马云杰，你有病吧？咱俩复婚了吗？
4: 贝莱马太太。

0: 爸，我知道了，我回屋看书了，你和我妈慢慢聊，不带老急眼的。
1: 知道了，你比你妈懂事，去吧。

0: 不打算跟我说点什么呀？
1: 说什么呀？
0: 说说你跟那个小白脸的事儿啊。
1: 你说谁小白脸呢？你脸比人家又小又白。
0: 我这个小白脸是贬义词，专门形容那种欺骗女性的男人。
1: 我不能有个男性朋友了，有男性朋友就是欺骗女性。
0: 男性朋友搂你腰啊？
1: 我在那搬货差点摔倒了，他正好进来看见了，扶了我一把，怎么了？
0: 正好，那上回呢？也正好。
1: 之前你记得我被人恶意举报吧？是他调查澄清的，免罚了。他又是市监局的人，我跟人违约关系咋了？
0: 那小白脸拿这事要挟你了是不是？
1: 你怎么一惊一乍的呀？哎，我懒得跟你废话了，你这人脑回路都不正常。
0: 我脑回路不正常？那小白脸脑回路正常？我看他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2: 你也不傻呀，姐姐，你能看不出来，还是你当我傻呀？

0: 吃面吧。
1: 不饿。
0: 一会儿都坨了。
1: 不吃。
2: 你也别这么生气了，董珂确实帮了我不少。
3: 我说什么来着？那孙子就是不怀好意，那猥琐都从眼神里透出来了。
0: 那哪儿猥琐了呀？
3: 反正这孙子现在肯定是人还在心不死。
0: 不然怎么孙子了？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关你什么事儿
3: 啊？什么叫关我什么事儿啊？之前是你提的半年考察期，哦，现在考察期过了，您又黑不提白不提了，在外边跟那孙子腻腻歪歪的。
0: 谁跟人腻腻歪歪的了？
3: 就是姓董那孙子，上回帮你搬东西，这回直接搬人了是吧？这还是我见着的，我要没见着的，指不定你们俩干过什么呢。
0: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你有病吗？
3: 这我还真有病，我下贱，我得了一种下贱的病。我告诉你，我就爱你，我非你不可。我告诉你，我是爱你，但我也是男人，我也要脸。你把你跟他的事给我说清楚。
0: 马英杰，你给我让开！
3: 你要不说清楚，打死我都不让开。
0: 我今天跟你说清楚了，董成就是比你成熟，比你懂。

0: 是比你有魅力。
1: 是，你是对我很好，但是呢，你为这个家做过什么吗？
2: 我什么都没做过。
0: 做过什么了？你告诉我你做过什么了？一言不合就消失了，看到别人家孩子可爱就要二胎了。马英姐，我创业这么困难，
1: 我要装修，我每一天都要跟工人盯着那么多的细节，我要去市监局处理那么多麻烦的事情。
0: 你帮过我吗？哪怕你去店里打扫打扫卫生也行呀，我不要求你高了，你为我做过什么？别人男人帮我搬个货你就不开心了，我就想问你一声，我需要你的时候，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
2: 我也在努力，我手办的业务已经上正轨了，我现在也是当红博主了啊！有好多收藏家来找我翻新改装他们的手办，还有人让我去店里展览呢，我的订单都批量批量的。哦，到你这儿我什么都没干了，你是没看见还是压根你就看不上我呀？

0: 马英姐，我们都冷静冷静吧。我觉得我们之间可能缺少了一些什么。
1: 你跟那姓董的就不缺是吗？
2: 跟别人没关系，我只说咱俩的事儿。
1: 行，就说咱俩，我今儿就要你一句准话，这婚还能不能复了？
2: 别逼我了，行吗？
1: 我知道你的答案了。
3: 爸，你要去哪儿啊？
1: 爸，我出去吃饭。

0: 各位学员好，我的搭档因故缺席，但这个节目我已经练习了一个学期了，我不想放弃，所以能不能请评委给我一个单独展示的机会？
1: 可以吧？
2: 可以可以。

0: 啊，立冬在家跪搓衣板喽！真的啊？你说哪有的事儿啊？他造谣，你知道吧？就是昨天哈，我爱人有点不太高兴。
1: 你看，
2: 那为什么不高兴啊？发生什么事儿了？
1: 立冬。
0: 别不好意思呀，哎，你给阮老师讲讲。
2: 其实也没啥事儿，还不是因为他嘛，就这个啊，就这个亚麻手绢啊啊，
0: 给您看一眼。我看看，
2: 行，就这个，
0: 嘿，还有俩人呢。
2: 对，
0: 这手绢不挺好的吗？亚麻的，
2: 亚麻的，
0: 不便宜。嗯，这俩人情侣啊，还挺浪漫的呢。
2: 挺浪漫的，是。哎呀，出事儿就出事儿在这个浪漫上了啊！怎么回事呢？昨天啊，就是我收到一快递啊，我打开一看呢，那就这手绢哦。我当时我也不知道说谁给我买的这手绢啊啊，还有这个这图片哈，情侣，我心想是不是寄错了，然后我就把它拿回家了，随手呢往桌子上一放，嗯，我就合计啊，如果是谁寄错的，我再给人寄回去。 结果我爱人一回家，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2: 他不就看到这手绢了？哦，一看这手绢，好家伙，上面有一对情侣，啊，然后就问我，嘿，这情侣手绢谁给你买的？
1: 从实招来啊！
2: 我说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谁给我寄过来的。 他不信，嗯，然后我这一时半会儿呢，我也没说清楚，嗯，也说不清楚啊，然后我爱人呢就稍微有点不太高兴，哪有他说的那么夸张啊？跪搓衣板，再说了，我堂堂正正、光明磊落、顶天立地的汉子，就咱在家庭这地位啊，能跪搓衣板吗？是不是？
0: 哎呀呀呀呀呀，吹吧吹吧吹吧啊！
1: 不过立冬，我也是开个玩笑而已啊。
2: 哎哎，
0: 我想知道后来呢？这事儿破案了没有？ 还有，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您说后来啊，后来可算是破了案了啊！我家老大放学回家啊，看到这手绢之后啊，挺高兴啊啊，然后跟我还有跟他妈说哈，哎，我给你们买的这个手绢，你们俩收到之后高兴吗？啊，因为马上啊到我跟我爱人结婚的纪念日了啊，然后呢，他用他过年的压岁钱给我们买了这么一个礼物。
0: 说是给我们一个惊喜，哎呦，
2: 这哪是惊喜啊，吓一大跳吧！这就是变成惊吓了吗？
0: 哎呀，这儿子真懂事儿哈，就想想他年纪，整着玩意儿整的还挺浪漫的呢。
2: 他哪懂这个呀？啊，
0: 这都是我妹妹给他出的主意啊，
1: 姑姑给出的主意。
2: 对，
0: 然后这手绢呢，也是我妹妹给选的啊，说有寓意啊，还是亚麻的啊。
2: 你说他那么小，他懂啥呀？
0: 是不是？嗯，立冬啊，不管怎么说。
1: 这也是你儿子的一份心意啊！
2: 对，
1: 我觉得吧，这事儿得表扬，
2: 表扬，
0: 对，
2: 表扬。另外，如果你爱人真的有点不高兴的话，这也是属于人之常情，证明他非常的在乎你。哎呦，啊！
1: 不过我得声明啊，其实立冬的爱人呢，也就是我弟妹啊，她可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啊。刚才是为了调节气氛，夸张了一点，逗逗立冬啊！
0: 我想让你在全国人民面前出出丑。
2: 你就。
0: 坏吧你！行了行了，你们两个这么一开始又斗上来了啊！不过这话说回来，这亚麻手绢呢，确实真好看，而且呢也挺有纪念意义的。说实话，我很喜欢亚麻布料啊，尤其是这个衣服。
1: 亚麻布料的衣服穿着舒服，关键对身体还挺好。
2: 哎，阮老师，你之前讲过，您年轻的时候省一个月的钱买了一件新衣的连衣裙，不就是亚麻的吗？
0: 是。
2: 你当时特别喜欢，对吧？
0: 对呀，这事儿你还记得呢。
1: 那你说过的话，我肯定记着。
0: 我以为你就只能记吃的。
2: 对，话说回来，我还有一件亚麻的衣服呢。啊，
1: 哎，特别是夏天穿，
0: 嗯，
1: 凉快啊，对吧？
0: 这话说的没错。嗯，亚麻的衣服啊，穿在身上是又舒服又凉快。 快，因为这亚麻呢，它的这个透气性和这个吸湿性特别好，在夏天呢，能够快速的给我们排汗，保持我们身体的干爽。这个天然的材质呢，对我们的皮肤啊，真的是很友好，特别适合那些敏感肌肤。关键亚麻的这个材质呢，还防静电。
1: 对，
0: 有一种就是穿上去是第二层肌肤的那种。 触感摸上去，嗯，这亚麻的这个材质呢受很多人的欢迎。其实呢，我在年轻的时候啊，我只是在乎这亚麻的材质，它穿在身上的那种感受了，所以呢也特别喜欢。

0: 亚麻的衣服。不过呢，到了一定的年纪啊，我的生活阅历呢也多了，我也懂得总结一下生活，反思一下人生。这个时候呢，我更在乎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东西给我们人的更深层的一些东西了。
1: 更深层的东西
0: 啊，
1: 举个例子呗。
0: 举个例子啊，就举你这个材质亚麻的呗，对不对？亚麻的衣服，它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如果说喜欢真丝绸缎一类的朋友，可能呢你们也更喜欢一些奢华的这个生活的话，那喜欢穿亚麻衣服的朋友呢已经开始追求返璞归真的生活了。
1: 哦，为什么这么说呢？
0: 我们从亚麻本身来说，不同的地区象征的意义不同。亚麻呢自古以来被视为是月光之长的面料，在古埃及象征纯洁与光明，祭祀专用的就是亚麻服饰。而欧洲贵族呢则是用亚麻制品呢彰显他的身份，这是一种高贵的象征。但在我们中国呢，亚麻呢是象征着极简主义、摒弃冗余装饰和奢侈的外表，追求返璞归真。它粗粝质地感与我们东方禅意相通，传递洗净铅华的淡泊与超脱，契合现代人的追求内心平静的需求。打个比方说，我们很多朋友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在单位里啊是领导，或者呢在年轻的时候呢也是辉煌过，可是现在呢退了休了，感觉自己呀好像没有什么价值了，有一种失落感了。其实亚麻呢它就在教会咱们要回归本真。人生啊，在起的时候咱们要享乐，在落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接受，这样呢才能享受我们内心的平静。
1: 确实说得特别好哈，它是一种哲学的内涵，就是亚麻的哲学内涵跟人生啊他们之间的这种意义，就在于呢它以自然本真的姿态诠释了一种超越物质的精神追求，就是说它不仅仅是面料，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象征。
0: 你说的没错，而且呢在快节奏的都市中，亚麻呢也象征着慢生活和断舍离的理念，为我们现代人呢提供了精神栖居地。那么它提醒咱们，就真正的富足源于我们内心的平静与对物质的一种淡泊，而非外在的堆砌。比方说在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啊，比谁的这个职称高，上了年纪以后呢又比谁家的孩子有出息，
1: 是
0: 搞得自己很累很累，
1: 攀比心呢。
0: 是啊，其实呢咱们就不妨学一学亚麻的精神，咱不攀比也不要求的太多，咱们要学会断舍离和知足常乐，这样呢咱们的晚年呢才会平安幸福。或者呢这个生活中啊有太多的沟沟坎坎，今天呢家里的孙子病了，明天呢儿子可能又工作上又出什么的问题了，这歇在家里了，都会让我们感到不快乐不幸福。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看一看这个亚麻，它是坚韧跟柔软并存，像不像我们人生经历磨砺以后人能够保持初心跟从容。总之呢归根结底了，这亚麻的哲学我觉得吧，它是一种不把自己看得太重的一种修养，一种呢在喧嚣中保持清醒的禅心。它教会我们呢，尽管人生如麻，历经千磨万击，仍然要保持一份自在淡然。
2: 要我说，我就佩服阮老师啊，就一个常见的亚麻，阮老师能上升到人生的哲学上去。我就只知道亚麻衣服穿着舒服，亚麻籽儿好吃，对我们的身体好。
0: 刚子，三句话不离吃啊！你知道亚麻籽儿对身体好，这个我得给你点个赞，已经很不容易了。
2: 阮老师，亚麻籽对身体好，你之前可是讲过的
0: 啊！你还记得呀？

0: 那更得点个赞表扬一下你啊，
1: 弄得我都不好意思。
0: 你说的没错，这个亚麻籽呢确实对我们身体好。我记得那个前几年呢有一个网络的热门词儿，就是形容谁家里富有，就说什么家里有矿。而这个亚麻籽呢，它是植物界的欧米伽三的富矿。哟，
1: 这个是欧米伽三的富矿啊？那它得多富啊？它
0: 多富啊？这么跟你说啊，欧米伽三脂肪酸家族的重要成员之一叫阿尔法亚麻酸，它每100克亚麻籽里，含有18克阿尔法亚麻酸。
1: 你看，以它为命名呢，还
0: 是
1: 亚麻酸呢？
0: 亚麻酸呢？那就相当于，咱们摄入就是你吃了10条深海鱼的营养精华，可见这个欧米伽三它的含量有多高吧？而且。我相信啊，我们很多朋友对这个欧米伽三也了解了，因为它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真的是非常友好，并且呢，亚麻籽呢里边还含有另外一种成分，就是灵芝。这个灵芝可厉害喽，它是细胞膜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像是一位会魔法的一个营养的运输的一个船长，他负责把关键营养物质，比方说咱们说到的欧米伽三，它安全的精准的送到这个目的地。关键是什么呢？它就像拥有一种神奇的那个唰过去了穿墙术一样，就帮着这个欧米伽三呢直接融入到我们细胞膜结构，避免在过去的这条路上避免胃酸把它破坏了，这样呢就大大的提高了人体对欧米伽三的吸收率了。
1: 是您这么一说哈，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理解了，就是有了这个灵芝了就会让欧米伽三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了。
0: 还有呢，这个亚麻籽啊里边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木酚素。亚麻籽呢它是木酚素含量最高的植物之一。那么这个木酚素它有什么作用呢？它是有非常强的抗氧化性。那它能干什么活呢？它能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我们细胞的损伤，还能延缓我们的衰老。不光是对我们心脑血管很友好啊，它还是植物雌激素，对有这个更年期情况的女性朋友它就有很大的帮助了。
2: 明白了。那既然这亚麻籽这么好啊，那阮老师是不是用亚麻籽给我们做一道美食啊？
0: 还是暂停也没用，还是他得说。
2: 这是我天天必说的词儿，
0: 必说的词儿，
1: 躲不了的。
0: 立冬啊，立冬，你看到没有？刚子又在提醒我了。
1: 对，
0: 做美食的时间到了。
3: 对喽。
0: 好吧，好吧，正好呢，我这儿还有点亚麻籽啊，不对。亚麻籽粉，
2: 亚麻籽粉，
0: 对，有点亚麻籽粉啊。要不我给你们俩，做一道亚麻籽粉酥饼，怎么样？
1: 行，
0: 用亚麻籽粉做酥饼哦。那观众朋友，你们也一起跟着我学一学吧。做今天的这道亚麻籽粉酥饼啊，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面粉和亚麻籽粉各适量。食用油和盐各适量。首先呢，把面粉里呢加入温水，逐渐的把它揉成面团，醒30分钟。然后呢，把面团擀成片儿，再均匀的涂抹上食用油。再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食用油的面上呢撒上亚麻籽粉和盐，再把这个面片呢卷成一个长卷儿，随后呢把它分成一些小剂子，取一份呢擀成小饼状，最后呢在锅里呢放上油，把面饼呢放进锅里烙，烙到面饼两面金黄即可。今天的这个美味又营养的亚麻籽粉的酥饼就做好了。

0: 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1: 这个好啊，
0: 嗯，
1: 这个不光说美味哈，
0: 嗯，
1: 它比外边卖的那个什么手抓饼哈，那比那个健康多了。就是我家老大哈，
0: 啊，
1: 他就喜欢吃学校门口小摊卖的那手抓饼，
0: 嗯，
1: 等明天呢，我让我爱人把这个小饼这个做法给学会了，
0: 嗯，
1: 给家里边那俩孩子在家里边烙着吃，
0: 嗯，
1: 那准爱吃。
0: 哎，这个完全可以，亚麻籽啊，它特有的那个香味儿，你再放上稍许的盐，让这个亚麻籽粉的这个酥饼啊，特别的有滋有味儿。再加上这个饼啊，烙饼嘛，两面焦黄以后，你放嘴里啊，一咬，这个香酥脆，这小朋友肯定特别喜欢。
1: 关键他不还健脑的吗？
0: 是，读书也聪明啊。
1: 对，
0: 而且呢，这个亚麻籽粉的酥饼啊，可以适合不同的人群来吃。你说小孩能吃，补充营养，就像我这样的老太太，上了岁数的朋友，我们吃了。它保护咱们的心脑血管啊，还有呢，有一些年轻的女性朋友，如果吃了的话，补充一些雌激素，那么就显得更年轻、更漂亮了。还有你们哥俩
1: 啊，
0: 没事就来一顿啤酒，什么小烧烤什么的，你们也得降降胆固醇之类的这些东西了啊。不过在这儿呢，我还要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和面的时候啊，你这个面呢别和得太硬，稍微软一点儿，这样烙好的那个饼吃起来的口感就更加好了。
2: 嗯，太好了，今天的饼真的是解馋呐。
1: 哇，你这就知道吃。但是我刚才啊，我听阮老师讲完之后，我接收到的信息呢，是亚麻籽它是富含欧米伽三的大户人家，
0: 对，
1: 不是富矿吗？
0: 对，
1: 而且呢它还有这磷脂来帮助这个咱们的身体，让这个欧米伽三的作用呢更强，吸收的更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平时哈，就是多吃点这个亚麻籽或者是亚麻籽粉，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应该是非常非常好。
0: 刚子，
2: 嗯，
0: 看看，来学学学学啊，人家立冬一下子就抓住了重点了。其实呢，不仅是亚麻籽和亚麻籽粉，咱们多吃点儿，还可以多吃点儿亚麻籽油，
2: 嗯，
0: 这个也是不错的。那最好呢，尽量用这个物理冷榨的这个亚麻籽油，因为这些所含的磷脂啊、欧米伽三呢，在这种油当中，它才不会有损失。当然了，如果说想要更多的摄取这个欧米伽三，那么平时呢，咱们可以吃点磷虾干，那么有条件的朋友呢，可以直接买点磷虾油，这个都是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个亚麻籽是真是妙，欧米伽三呢都知道，神奇磷脂呢来帮忙保护血管，真周到。
2: 好，那感谢阮老师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知识和美食。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呢，请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1: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牵挂发的。
3: 杨老师你好，我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说实话，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别人都羡慕我女儿到新西兰留学，然后毕业后就留在那儿，有一份高薪的工作，算是人生赢家。但是有谁知道我这个当妈的天天思念远方孩子的心情啊，女儿经常让我过去。可是我在新西兰是人生地不熟的，语言又不同，实在不愿意过去，但是心情不好，经常感到心脏不舒服，心跳心慌，总感到有口气儿压着。后来我女儿知道了，特意从新西兰给我寄来了鱼油，价格还不便宜呢，但说实话用了感觉一般。袁老师你说怎么办呢？
2: 哎呀，有时候啊，我们总是看别人的生活好，实际上每家都有自己的烦恼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0: 你说的没错啊，就这位朋友啊，这个人生啊，他就是有舍有得。您看您的那个女儿多优秀啊，别的家长都羡慕您的，对不对？那您的女儿很优秀，也注定是属于一个广阔的天地，他就不能留在您身边。

0: 过呢，您因为思念女儿，对你的心脏呢，思念过度了，就有一些影响了，悲伤过度嘛，对不对？啊，或者是想念的过度了。那么在这儿呢，我给您一个小方法，就是您呢平时多吃点儿对养心护心的食物，您呢换着法儿的搭配着吃，比方说燕麦粥，啊，番茄，坚果。轮换着吃当早餐，还有什么呢？深海鱼，不。餐，我说呢，海带汤、麻粮，像这样的搭配呢，您用它来当晚餐，这样呢，您的营养呢就比较均衡了，而且呢，关键它能减轻您心脏的负担。
1: 是，这微柔也说了哈，吃了女儿寄来的鱼油，感觉一般。这个它是怎么回事？
0: 说句实在话，进口的鱼油啊，它真是一个好东西啊，它里边真的是富含欧米伽三，对我们的心脏血管啊都有好处。但是它是甘油三酯型的欧米伽三，这个呢我刚才也讲过，需要在体内转换一下，然后你才能吸收。所以有时候呢，它这个效果呢就让我们很多朋友感觉到不是那么明显。那么如果说我们想吃了以后感觉到明显点儿、更好点儿、舒服点儿，那么这位微友呢，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条件的话，您就可以试试磷虾油，它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它不需要在身体内转化，你只要吃它，它直接被人体吸收。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感觉就会觉得比鱼油要更胜一筹。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新西兰这边进口的磷虾油，这个品质我是知道的，非常高的。您呢可以让女儿呢从新西兰给你往家里寄点磷虾油来。行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平安顺遂，他说今年呢70多岁了，儿女呢也都成家了，也都非常孝顺，感觉呢自己很幸福。前几天呢自己过生日，然后儿子就问他说，老妈你还有什么愿望没有实现的吗？啊，那自己就想了一下，说也没什么愿望啊，只有一点，就是从来没有坐过这个飞机。想坐一次飞机感受一下，就是坐飞机是什么样的呀。他儿子听完之后啊说，这有点难办。不是说钱的事儿啊，因为他这个血压一直很高，吃药都控制的不太稳定，经常是忽高忽低，头晕脑胀的，一点小事这头呢就疼就胀，脸都是通红的。就是医生就说了，说他这种情况啊就不建议他坐飞机，你看吧。然后他就想问问您呢，你说我就这么一个愿望了，啥时候能实现这个愿望啊？
2: 王老师啊，这位微友可是给你出了个难题呀。
0: 是，这位微友啊，就是您想坐飞机的愿望呢，我可没有把握帮您实现。不过呢，我可以给您一些建议，您可以去更大的一些医院挂一个专家号，让医生呢帮您调一调药，相信总有一款药呢能对你现在的症。或者呢，你也可以找中医大夫给您调一调，因为这个血压高啊，在中医大夫那边呢，它跟咱们吃西药差不多，你这个西药不行，换这个西药，换那个西药。那中医那儿呢，它一号脉呢，这血压高也分很多种，就是要看您是属于哪一种，然后呢，大夫给您辨证施治，那这样呢就效果更好了呀。
1: 对，其实只要您把这个血压啊，就是控制好了，稳定了，然后呢，您就能实现坐飞机的这个愿望了。
0: 没错，没错。而且这位朋友呢，在饮食上呢，我要建议他要配合吃点儿，配合吃点什么呢？这位朋友，您可以配合吃点儿芹菜啊，这个黑木耳、海带、香蕉、燕麦等等这些食物，辅助控制您的血压。还有呢，如果说您的经济条件还不错的话，您可以买点磷虾油吃一吃啊，因为它富含欧米伽三，而且呢它又是磷脂型的，那么磷脂它可以帮这个欧米伽三直接穿透我们的细胞膜，从细胞开始保护咱们的心脑血管，这样呢吸收率呢就更高。

0: 这个建议呢，您如果说经济条件可以的话，不妨试试。不过呢，我个人建议呢，你要试的话，尽量选进口的磷虾油，因为进口的磷虾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要是推荐的话呢，我推荐新西兰的，因为新西兰呢，对营养素的这个产品的要求，据我了解非常苛刻，这样一来对于咱们来说它就是一种保障啊。所以呢，我给您的建议就是这些，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1: 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成熟的麦穗儿，好名字哈。他说他是一名70后，算是职场的老炮了。不过呢，他所在的公司为了员工的身体健康，经常举办全员跑步的活动，是不是挺好？
0: 挺好。
2: 像他们公司的这小年轻的80后、90后，还有00后啊，都会报名，都很开心。而且只要能坚持跑下来，就能有什么奖品一类的。只有他没报名。
0: 为什么呀？
2: 因为他关节疼啊。他早上起来啊，说这腿一弯，就感觉这个僵硬。他就感叹呢，说自己真是老了，现在真是年轻人的天下了。就想问问您呢，有没有什么办法哈，能让自己老得慢一点，这腿脚的能更灵活一点？
1: 也真是哈，70后年长的50多岁了，就年轻的也40大几了，不年轻喽。不过说实话哈，这位微友的他这公司还是真的挺人性化哈，一心为员工的健康着想啊，不仅给这个员工工作的机会，还让员工这个身体更好。
2: 对，
1: 明显感觉这是一个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的团体啊。
2: 还有奖品呢。
0: 的确是，在这样的团体工作的话，员工的幸福指数嗖的往上涨啊。幸福指数很高。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这位朋友啊，您这个年纪也到了骨关节开始退化的阶段了，您平时呢可以用点八角啊、葱姜、生抽、料酒，把它们一起跟这个排骨蒸着吃啊。常言道是吃什么补什么，排骨里边的钙、胶原蛋白还有这个磷酸盐，它们之间是协同作用，强筋健骨。还有呢，就是用南瓜、虾皮儿还有鸡蛋一起做一个南瓜虾皮儿蒸蛋吃，不光是给我们补了钙，还能促进我们骨细胞的修复呢。
2: 是，其实这位友哈，我觉得应该工作挺忙的。您说的这些呢，可能操作起来确实得耗时间，不太
0: 又得买又得做。
2: 有没有那种既方便又快捷的这种营养品的营养素啊，吃一吃？
0: 我说你一直挺聪明的，这会儿咋就不聪明了呢？我告诉你，直接吃点磷虾油。
2: 这也管吗？
0: 这个也管。这个呢，我要跟这位朋友详细的说一下，因为这个临床研究表明，就每天咱们吃点磷虾油，可以显著的减轻咱们关节的疼痛和缓解咱们这个关节的僵硬，还能改善关节的一个灵活度。同时，磷虾油所富含的欧米伽3脂肪酸呢，以及里边含有的虾青素呢，能够有效的抑制炎症的反应。你疼不就是这儿有炎症了吗？炎症反应它也能抑制一致，而且它还能改善骨关节炎的一些情况。我个人呢就是这个建议，所以呢，走过路过的时候，你看看外边有没有卖的磷虾油的，你买点试试，希望呢它对您的关节会很友好，让您呢也能有机会参加公司的跑步活动，顺便拿一个奖回来。
1: 奖品，太好了啊！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无偏无倚，凭正行端。

光，薪火相传，微风

1: 红八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万人，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2: 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3: 我三十四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又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4: 楚山。
5: 你要讲话嘞！
6: 如果你是孤军，该如何选择？
7: 去黔北，才是上策，
6: 这些西北，一旦要是打下来，
7: 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
6: 那就是我城，拿下遵义城再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

0: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
1: 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0.8%。
2: 今年以来啊，国内文旅等消费新场景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八月份暑期，居民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旅游服务、宾馆住宿等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居民对高品质服务消费需求日益增长，家政类的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1: 从环比看，全国 CPI 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主要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推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等产品价格有所上涨。八月份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0: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具体是哪些，有什么特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4: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3: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4: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3: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箱箱艺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等。
0: 从业人员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且具有广阔就业前景的才能够成为新职业。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这些新职业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3: 从职业分类角度看，增加较多的主要是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有72个，占比60%；专业技术人员和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相关职业各有21个，分别占比17%。从行业领域角度来看，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两大领域的新增职业较多，占比分别为43%和34%。从新兴和未来产业角度看，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逐年扩充，分别为58个和20个，占比分别为48%和17%。
4: 那特别呢是人工智能领域，还有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啊，职业扩充明显，也充分体现了职业发展紧跟国家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重点方向和战略布局。
0: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是通过什么程序和流程筛选去？

0: 决定的。新职业发布之后，如何推进标准化、专业化的新职业人才培育工作，让相关的企业和社会更好地识别和认可新职业呢？记者也采访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相关负责人。
1: 相关负责人透露，每年国家都会征集一批新职业信息，要确立一个新职业，需要经过专家评审论证、征求意见和公示、审定和发布等程序。
2: 那相关的企业啊，在新职业申报中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企业呢是最前沿、最敏锐、最活跃的职业载体，所有的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啊，都是从企业创造和实践出来的。从近年申报新职业的情况看呢，除部分新职业是由行业主管部门、学会、协会组织申报外呢，多数的新职业都是由企业申报的。
1: 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2: 首先呢，是加快新职业国家职业标准的开发，积极开展新职业的培训，大力促进新职业从业人员的能力提升，畅通技能人才成长成才通道，改善新职业人才供给质量，优化人才结构，支持相关产业发展。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
3: 我国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在保证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各地可参照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合理确定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按照规定，参加职工医保的个人办理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时，缴费年限可以累计计算，各地不得把职工医保退休待遇和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硬性捆绑。鼓励平台企业针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推行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职工医保缴费模式，同时鼓励各地把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畅通线上线下业务办理的渠道，鼓励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的站点，提供参保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的场景。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上午举行，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由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为港澳学生进行太空授课，示范科学实验。
5: 此次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生动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的魅力。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官员以及来自港澳的200余名现场中小学生代表参加活动，全港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在授课环节中，航天员们先后展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的陀螺定轴性、空间站3舱布局、太空厨房与烘烤蛋糕、太空跑台与凝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太空菜园采摘生菜以及水球乒乓等一系列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向学生介绍了由香港科研团队参与的天运相机等空间站设施。 在天地对话中，港澳学生就太空饮食、香港科研训练注意、高强度训练克服法、 AI 在空间站的应用、太空养蚕与生物实验、出舱准备

0: 及人生选择等话题向航天员踊跃提问。活动尾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与黎嘉莹博士现场对话，黎博士分享了收到港澳家书的感悟，乘组三位航天员也共同向港澳青少年寄予了殷切期望。活动当天，港澳特区政府新闻网站和同源航天梦共襄复兴夜专题网页、港澳本地主流媒体等对活动进行现场直播，让港澳市民一同见证历史时刻。
1: 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随着恩平242油田第一口扩容调整井顺利投产，我国首个百米水深级油气原位扩容平台正式投入使用，为海上老油田挖潜增效开辟了新路径。
2: 此次投产的恩平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水深近百米。项目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在不停产不重构原有生产系统的前提下，精准加装全新作业平台，新增12个井槽，可部署16口调整井，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
3: 项目成功攻克大型模块海上精准对接、平台扩容与系统兼容、百米水深环境下结构安全保障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创新实现单钻机双平台共享、40吨吊车微型移位等多项国内首创工艺。
2: 作为珠江口盆地核心在产主力油田，恩平242油田自2014年10月投产以来，累计生产原油超1200万吨，经过十余年持续开发，油田原有生产平台作业空间、钻井井位已完全饱和，大量剩余油气储量无法有效动用。
3: 与新建一座海上平台相比，恩平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建设周期更短，投资成本更低，同时最大程度避免了海上施工对油田正常生产的影响，为我国海上老油田盘活存量资源、提升开发效益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
2: 近年来，我国海上油气开发坚持新老并进，在推进新项目建设的同时，加快向存量提质增效转型，老油田挖潜增效成为海上油气稳产的重要支撑。此次百米水深级原位扩容技术的成功落地，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深水油气开发技术体系，对夯实海洋油气稳产基础、提升国内能源自主保障能力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1: 打开短视频直播等社交平台，财经内容并不少见，有人复盘当天行情，有人分析政策走向、板块轮动、资金流向，还有一些主播自称能够提前发现牛股涨停股，只要加入付费群或者购买课程软件就能稳赚。近日，投资者李女士在付费购买了这种看似门槛不高的服务之后，却发现不仅没挣到钱，还掉进了直播引流的套路里。
4: 不久前，投资者李女士在短视频平台被推送了一名博主的帖子，点进主页，该名博主每天分享所谓的早餐，
5: 爽不爽，牛不牛，昨天中午认真看我视频的，今天是不是满嘴流油。各位董事长，汇报一下我今天的早餐饮食，为其赋诗一首，戎马关山北，方宅十余。
4: 视频中一些股票交易截图一闪而过，评论区还有网友在猜测股票的名称。李女士说，实际上该名博主是通过藏头诗来暗示当天推荐的股票。陆续刷到几次后，李女士动了心。
6: 他今天早上也发了，他是把股票吧，就是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就是把重要的那几个字划分出来，写成拼音。他有好多个账号，每一次他发的都是涨停了，评论区说他早上都知道了，会提前说他的群公告也是写 VIP 工作群早知道，那我们就误以为他真的有那种实力嘛，然后我们就进了他的会员群，就是一个月998。
4: 李女士说，这个会员群里共有60多人，只有博主本人可以发言，其他成员全部禁言，所谓的荐股也与此前短视频中营造出的提前预判不是一回事儿。
6: 9:30开盘嘛，9:28还没有开盘之前就已经涨停了，然后他就9:44在那里发，然后进去之后才发现每每一开盘就涨停的他都在那里推，那有什么用呢？然后呢，要么就是他会等到涨停炸板了之后再又推，推

0: 都让我们去接盘的那种，然后我就发现他是马后炮嘛，不止一次，好多次都是这样子。
1: 此类荐股生意的类型还有不少。今年七月，浙江乐清警方就侦破了一起涉嫌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的案件。警方介绍，他们在反诈预警中先发现了端倪，一批电话号码集中遭到封控，随后警方顺藤摸瓜，揭开了直播间非法荐股的猫腻。
2: 他们通过一些博主、网红、大 V 从他们那里去获取这些股民的号，然后直接添加，先告诉他们我们是推荐股票的，你感兴趣的话我们跟你合作，前期推荐的股票如果有赚了，那就当展现我们公司的实力，如果亏了，我们后期还会推荐给你，直到把你这个亏损补足，剩下你获利以后再跟我们谈三四分或者四六分，再谈分成的事情。那一般股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嘛，肯定会跟他先合作。
3: 和直接收取会员费相比，这种先荐股后分成的模式更容易降低投资者的戒心。
2: 话术都是统一的嘛，我们现在给你推荐一只股票，这只股票保证能赚10%到20%。如果你觉得我们实力可以的，那你跟我们合作，我们保证接下去推荐的几只股票都能在这个收益以上。就像那种先收个会员费、咨询费、什么软件费，那种可能老百姓会意识到你这个就是诈骗。像这种他不收你任何前期费用，但是这是一个投资行为，投资行为怎么可能包赚稳赢呢？包括他们公司连营业执照都没有，没有任何证券投资咨询这种职业资格证书，最起码的合法的主体都没有。
3: 今年六月，深圳证监局发布了关于警惕非法荐股骗局的风险提示。从过去的电话营销、私域群聊，到如今的直播、短视频、知识付费和 AI 软件，引流操盘、非法荐股的外衣不断变化。例如，有网红博主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涨停股截图加免费整股等话术，私信引导粉丝添加微信、QQ 好友。
1: 当前网络非法荐股的类型和渠道多样，套路也是五花八门，那么该如何分辨正常的股市观点分享、行情复盘与非法荐股、非法经营证券咨询业务之间的不同呢？专家也支了招。
4: 第一问呢，有没有资质？机构需取得证监会的业务许可，个人需取得从业资格，并在持牌机构执业。第二问呢，有没有收费？无论是会员费、入群费、课程费，还是直播打赏、付费提问，只要直接或间接获取了经济利益，就触碰到红线。第三问呢，有没有指向性的具体操作？泛泛谈论大盘走势啊，这属于观点分享，但是明确推荐个股、给出买卖点位、预测具体涨跌，这就构成了投资建议。
3: 对于不少财经账号经常标注的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免责声明并不能改变行为本身的法律性质。对于投资者来说，越是稳赚高收益、内幕消息、亏损包补等说法，越应该保持警惕。
1: 再来关注日常饮食中让人很纠结的一个问题，吃蛋黄到底会不会升高血脂？生活中蛋黄胆固醇高会伤血管的说法流传很广，专家提示，食物当中的胆固醇和人体血液里的胆固醇并非同一概念，舍弃蛋黄反而会容易丢失宝贵营养。
5: 专家介绍，临床中高血脂、心血管风险人群咨询鸡蛋吃法十分普遍。很多患者体检发现胆固醇偏高之后，直接把蛋黄从餐桌上剔除。实际上，人体血液内的胆固醇70%到80%由肝脏自身合成，仅有2%到3%来自日常饮食摄入。
6: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告诉我们说，吃鸡蛋一定要连蛋黄一起吃。因为蛋白这一部分，它主要就是蛋白质加水，还有一些钾。绝大多数的维生素、微量元素，还有保健成分，都在蛋黄里。而且蛋黄呢，它还有将近一半的蛋白质。蛋黄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胆固醇高一些，其他全都是优点。咱们说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维生素 K 啊，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 啊，叶黄素、甜菜碱、胆碱，这些好东西全部都在蛋黄里。
5: 蛋黄虽然含有膳食胆固醇，但同时富含卵磷脂、多种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卵磷脂可以帮助脂质代谢，完全丢掉蛋黄等于放弃鸡蛋一半以上的营养。专家强调，不应该单独针对某一种食物来评判心血管风险，更要看整体饮食结构。
7: 一般来说每天一个鸡蛋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对于一些这种抵抗力弱

0: 的，然后偏瘦弱的，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我们觉得一天2到3个也是可以的。我们不建议一点胆固醇都不摄入，因为一点胆固醇都不摄入的话，我们身体就会代偿性的多合成胆固醇啊，那么它血里面的胆固醇并没有像你想象的啊，就一下子变得特别低了。
1: 可以看到，蛋黄并非升高血脂的主要原因。那么哪些饮食习惯会悄悄推高血液胆固醇，损伤血管呢？继续来了解。
2: 专家介绍，在饮食当中优先管控饱和脂肪酸与反式脂肪酸摄入，是降脂饮食的核心原则。过量饱和脂肪酸会刺激肝脏合成更多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而危害更大的是反式脂肪酸，它一边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一边降低对血管有保护作用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加心血管损伤风险。
0: 热带的植物油啊，或者是肥肉，这里面呢它含的是比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动物内脏啊，还有这个螃蟹呀，尤其蟹黄啊，这些呢它都是这种饱和脂肪酸，是特别容易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反式脂肪酸啊，比如像一些起酥油啊，或者是氢化植物油啊，人造奶油，一些这个甜点，还有一些糖果，你吃的这种越酥脆的东西，起层起的越多的东西啊，这些呢啊，你要注意一下。
2: 临床上，很多高血脂患者严格忌口蛋黄，但是血脂依旧难以达标。专家提醒，控血脂不能只盯着单一食物，还要注意控血糖。
0: 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天天都是这种糖水啊，就是完全喝不了白水。糖其实也是一种能量啊，虽然它能量效果没有蛋白质和脂肪那么高啊，这种糖的吃的喝的过多的话，你又消耗不出去，最后全都堆积为脂肪啊，而且呢也会加速我们合成胆固醇的这样的一个速度，血糖代谢会出现问题，你的血脂代谢也会出现问题。有的时候你喝的这种瓶装饮料，它的热量实际上已经远远超标了，对你的这个血糖、血脂代谢都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
1: 蛋黄不必一刀切的忌口，但也不代表可以无限制大量食用。普通人群、高血脂人群、心血管高危人群吃鸡蛋的方法应当有所区分，结合饮食、运动、定期复查，才是科学管控胆固醇的完整方案。
2: 专家指出，健康成年人每日吃一个完整鸡蛋，包括蛋黄，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对于已经出现血脂异常的人群，并不是完全不能碰蛋黄，多数人可以保留每天一个蛋黄，同时减少肥肉、加工肉制品，配合蔬菜、全谷物的均衡饮食。对于重度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特殊患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调配饮食方案。
3: 蛋黄，你说绝对的不吃，肯定我们是不推荐的，是要根据每个人的血脂情况以及他的疾病情况来综合判断啊，这个其实肯定不是统一一个标准。但如果说你真的是到了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可能用就是一般的饮食控制，包括多重药物联合都降不下来的时候，饮食是整体要调整的，不单单是一个蛋黄的问题。
2: 还有不少人认为，只要不吃肉、不吃蛋黄，坚持吃素，胆固醇就一定不会升高。实际上，胆固醇大部分来自肝脏自身合成，受遗传、代谢影响很大。一部分长期素食的人群，如果主食吃得过多，甜食、油炸食品摄入多，即便完全不吃肉类、蛋类，依然可能出现血脂升高的情况。
3: 不能说啊，我吃素我血脂就不高，然后那个什么我吃荤我血脂就一定高，因人而异，要适当的在这种临床营养的指导下，在素食基础上增加一些合理的蛋白的摄入，把鱼肉啊或者什么鸡肉，这些多样化的平衡的膳食对身体是更好的。
1: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部队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打击多艘伊朗原油运输船，摧毁5艘船。此前2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声明称，美军躲避了伊朗方面的袭击，袭击未造成任何美方人员伤亡。美军继续在该地区海域执行巡逻任务。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8号晚报道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报道称，事件

中无人伤亡，邮轮船员正在撤离。八号，十一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说，准备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

0: 商品贸易限制，或正在积极考虑采取相关措施。声明表示，以色列政府在约旦河西岸采取的行动正在破坏两国方案前景，以色列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和定居点扩张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局势正在迅速恶化。近期以色列方面公布E1区定居点项目建设招标，这一决定不可接受。声明还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并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
1: 巴勒斯坦总统府八号发表声明表示，欢迎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有关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的联合声明。
0: 声明称，此举是追究定居点活动责任的重要步骤，体现了对在欧洲层面采取类似措施的支持。声明呼吁相关12个国家、欧盟及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包括禁止与定居点进行贸易往来，对极端定居者及其支持者实施制裁，并追究以色列政府责任。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定居点活动，取消E1区定居点项目招标，制止定居者袭击活动等，同时杜绝任何旨在吞并巴勒斯坦领土或驱逐巴勒斯坦人的举动。声明重申，巴勒斯坦致力于实现基于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的公正持久和平，包括结束以色列占领，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主权的独立巴勒斯坦国。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八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已造成爱知县4人受伤，严重影响当地交通，并导致多处亚运会场馆漏雨。
0: 据共同社报道，八号下午，名古屋市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严重影响当地交通，名古屋市内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多处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八号下午一度暂停运行，共有140余趟新干线列车出现延误，约9.8万人受影响。共同社还援引名古屋市方面消息报道说，受此次强降雨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日本气象部门表示，爱知县等地形成了线性雨带，这种雨带可能会在同一区域持续数小时带来强降雨，呼吁公众警惕山体滑坡和洪水风险。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傅敏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在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结业，省委书记罗文出席，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做总结讲话，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参加。
1: 读书班期间，全体学员认真听取专题报告和辅导报告，分组开展学习研讨，结合实际交流学习体会。省领导和学员代表做了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饱含着对河北的关怀厚爱和殷切期望，为全省上下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通过学习研讨，大家愈发加深了对习近平总书记的由衷爱戴之情，深化了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领悟，强化了干好河北工作的使命担当。大家表示，将履职尽责狠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普指出，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对统一全省思想意志、凝聚发展合力具有重要意义。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不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要夯实学的基础，持续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实的导向，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努力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绩。要掌握干的方法，强化战略思维和底线思维，练就攻坚克难的能力本领。要做好用的文章，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0: 算力是人工智能的基石，也是公认的耗能大户。一次大模型训练的电费成本可达数万元，甚至上千万元。当最耗电的产业遇见最清洁的能源，河北如何破题？今天的计算河北走进张家口廊坊，探寻一条算力逐绿而行的新路径。
2: 这里是张家口的核应数据怀来科技产业园，在我左右两侧有13座正在高速运行的数据中心，而支撑他们的电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坝上的风与光，并通过电网传输到这里。这里的算力也会主动配合电网，让绿电消纳得更加充分。这种算与电的双向互动就叫做算电协同。
3: 算电协同，它的基础设施呢，其实就是源网荷储一体化，可以理解为电怎么发、怎么送、怎么用，到最后是怎么储存。过去呢，咱们发电、输电，包括这个用电，还有储能，这各个环节它是一个独立运行和管控的。那么如今呢，我们将这四大板块纳入到了我们一体化的平台，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践行的源网荷储一体化。
4: 源网荷储就像一支分工明确的团队，源是风电厂和光伏电站，负责把坝上的风和光变成电；网是输电线路，像一条条高速公路，把绿电送到数据中心；荷是数据中心里一台台服务器，也是真正的用电大户；储就像一个大型充电宝，风大光强时存电，风停光暗时放电。
3: 因为可再生能源呢，它是具有一些不稳定发电的特性，所以呢，就有了我们后续的这个储能系统。我们从电力侧去入手，规划布局了共享储能、独立储能的项目，储能建设规模呢，也达到了1000到2000兆瓦时的一个规模。
4: 作为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风光资源富集，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4500万千瓦。总发电量是社会用电量的2.32倍。与此同时，张家口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和十大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之一，已建成和投运数据中心项目48个，让算力吃上清洁饭。张家口推动绿色电力与绿色算力齐头并进，目前算力企业绿电使用比例超过30%。而作为环京区域最大的源网荷

0: 储一体化碳中和示范项目，合营数据怀来科技产业园绿电使用比例接近60%。
1: 以我们现在所处这个数中心为例，算力规模呢约50兆瓦，以100%呢实现这个可再生能源利用，年度减碳已经超过20万吨。
2: 我们呢联合我们的产业伙伴，在张北、固原、玉县三个地方，申请了553万千瓦的风光伏发电项目。这些项目呢全部投产以后，可以实现年生产100亿度以上的这个绿色电力，可以满足我们数据中心侧的这个电力的一个消纳。
0: 张家口让算力吃上绿电，廊坊则是让算力省下能耗。从坝上到京南，一条绿色算力的路径正在延伸。
3: 绿电解决了算力的口粮问题，但是算力跑起来还有一个大麻烦，就是发热。我们热了可以吹空调，可这些24小时不停转的服务器热了又该怎么办呢？如果一直吹空调，电力消耗巨大。所以廊坊润泽给出的新方案是洗个冷水澡。这里就是润泽人工智能应用中心，它也是国内单体功率最大的制算中心，功率可以达到200兆瓦。而它呢，也正是采用了液冷的技术，通过液体循环带走热量。
0: 在制算中心，用于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和部署的智算芯片，比传统芯片性能更强，集成密度更高，耗电量也更大。
4: 芯片发热达到一定的温度的时候，它的计算能力它会大大的下降，会影响整个机柜乃至整个系统的这个算力的下降。就跟咱普通电脑一样，那电脑发热了，它的反应就特别慢。
0: 如何把热量更高效地带走？液冷技术给出了一条新的路径。
4: 咱们传统式的机房就相当于是，弥散式送风，把整个空间降下温来。咱们的液冷是相当于一个冰块，在这个芯片上直接给降温散热，所以它的散热效率会更高。
0: 散热效率的提升直接反映在能效指标上。衡量数据中心能耗水平，业内通常看作 PUE， 也就是电能利用效率。数值越接近一，意味着越多电力真正用于计算。
5: 我们原来风冷大概是1.3的 PUE 值，也就是用一度电啊，花0.3度电区进行制冷啊、辅助用电啊。如果是用板式液冷的这种技术，用水去带走热量的话，那基本上可以做到1.15的 PUE 值，就要争取让每一张芯片发挥到最高效率啊。那液冷方面，我们就是希望说每一度电都用在计算上。
0: 目前，润泽科技已在廊坊投产8栋互联网数据中心、4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随着行业首例单体200兆瓦制算中心 B1 制算中心的投运，润泽科技在制算领域的布局更加完善，产业版图加速铺展。
5: 我们 B 区的建设进度目前是有1/3啊，已经投入到使用当中。B1制算中心它能容纳11万张先进芯片，年底啊差不多会有70%左右的就是进入到使用状态，全部投入使用，整个 B 区的那个高性能的制算中心会达到500兆瓦这么一个规模。
0: 聚焦技术创新与高效节能，河北持续打造绿色化、集约化、智能化算力基础设施。截至6月底，全省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15,685.9万千瓦，绿电交易规模持续扩大，累计创建国家绿色数据中心22个，数量排名全国第3。从源头的绿电供应到末端的节能技术，河北正加快构建绿色算力体系，推动算力产业向低碳高效方向迈进。
6: 日前，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8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全省物流业业务总量与新增需求上升，物流市场预期积极向好。
7: 8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8%，较上月提升0.8个百分点，物流业扩张态势明显。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2.1%和51.6%，物流需求大幅增加。
8: 这轮需求上升的主要原因啊，一个是汽车、家电、工程机械等下游行业进入旺季前的备货期，大宗物流需求明显回暖。再一个呢，就是像山姆、盒马等等这样的即时零售企业加速落地石庄、汤山地，拉升了零售配送需求，还有秋季果蔬及生鲜产品集中上市，带来了冷链物流需求的攀升。
7: 从物流效率来看，八月份河北省物流业

0: 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提升0.4个百分点，设备利用率为50.0%，显示出商品流通链条运转顺畅，仓储去化效果明显，总体产能利用较为充分。从行业预期来看，八月份河北省物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3.3%，较上月上升2.4个百分点，重回高景气区间，反映出企业资金运作保持稳定，对未来三个月市场信心增强，看好中秋国庆前夕的备货及消费旺季，行业预期整体乐观。
1: 综合来看，八月份全省物流行业呈现需求增长、效率提升的运行态势。企业效益改善，市场预期向好，行业发展活力有所增强。随着国家物流网建设的加快推进，后续物流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建议企业关注用工市场的变化，优化用工模式，为应对旺季高峰需求和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 近日，沧州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获评2025年度诚信之星，是本届诚信之星评选中唯一获奖的企业。今天我们一起探访他们40余年守好信誉、赢得顾客的经营密码。
3: 2026年元宵节前夕，旗下拥有44家门店的信誉楼，仅仅因为几名顾客对元宵口味不满意，就启动了大规模退货程序。
4: 主要就是口味和每年不一样了，变得淡了。
3: 几名顾客对于拥有庞大消费群体的信誉楼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他们却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方案，当即下架几款口味不佳的元宵，并在店内摆出公示牌，如果您对口感不满意，可办理退货。尽管如此，信誉楼总裁张建岗仍然满怀歉意，决定在网上公开发布致歉声明，让更多顾客知晓此事。
4: 刚开始大家是不太认同，他觉得是什么呢？从来还没有一款食品来讲，因为口味的问题说全部去召回的去，觉得是不是这个动作太大了？但是我跟他们谈什么呢？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责任承担的问题，该是我们承担的，我们一定要把它担起来。
3: 最终，信誉楼为22,775位顾客办理了全额退款，总金额77万余元。
4: 我们考虑的不是说我们损失了多少，而是说我们怎么赢回了更多的顾客的他的心。
3: 信誉楼对服务和品质近乎苛刻的要求，并不是今天才有的。40多年前，在他创立之初就种下了这样的基因。1984年，在沧州黄骅，1200余平方米的小卖场开张了。创始人张宏瑞以“信誉”二字为它命名。
5: 一开业，那上面就是以信誉为本，但一开始呢，扎这个底子，从基因上扎好它，我就叫信誉楼。
3: 当时，信誉楼定下了颠覆时代的零售规则“五市一退”，开创了中国零售业无理由退货的先河。自行车允许骑回家试用3天，收音机、录音机带回试听5天，洗衣机搬入家中试用7天，黑白电视机抱走试看半个月，各色护肤彩妆柜台当场试图试用。这种五试一退的规则让信誉楼在开业后的最初6年利润为零。虽然没有盈利，但信誉楼却攒下了一样东西，老百姓的口碑，回头客越来越多。
6: 比如说退换货吧，信誉楼是没有条件、没有理由的，就是说顾客不满意，立马就退。
7: 你就像超市的熟食类的东西，给孩子吃着也比较放心。
4: 我们对于食品的安全标准要高于国标的30%到50%之间，达不到我们标准的，我们坚决是不引进的。
3: 在信誉楼，还有一条在零售业堪称异类的规定：员工工资不与销售额直接挂钩，不拿销售提成。为此，信誉楼做了逆向设计，补贴只看员工是否真正重视、尊重、理解顾客，与资历、销售能力无关。
8: 冲冻前帮您先沥下水。
9: 葡萄不容易保存，咱建议只买1盒。
8: 家里洗衣机坏了，着急换一个。
10: 先生，您先别着急买新的，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免费上门检修。
11: 这款零部件比较脆，孩子容易吞咽，您可以看看这款。
3: 正是这些看似笨功夫的举措，让信誉楼在传统零售行业普遍处于市场低谷期时实现了逆势增长。如今，信誉楼在河北、山东、天津3省市布局44家门店，员工约4万名，2025年销售收入262亿元，纳税超15亿元，在中国连锁百强榜单上从2012年的第84位一

0: 路攀升至2026年的第26位。
1: 我们叫幸运楼，其实把这个信誉就提出来了，就感觉到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需要做得更好。
2: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3: 我省聚焦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坚持以特色产业带动乡村全面发展，连片打造乡村发展样板。目前全省已累计建成49个省级和美乡村重点片区。
4: 在衡水富城县张家桥村冬桃种植基地，千亩桃树刚刚完成套袋，村民们正忙着修剪枝叶。村民张桂荣家里流转了7亩土地，每年能拿到稳定租金，还能在基地务工增收。
5: 你看我在俺哥村租的地，俺俩打着工挺好的，一年挣个7-8万。
4: 张家桥可不止冬桃这一件宝。几年前，他们开始打造生态农业循环产业园，不仅开办了肉牛养殖场和林下家禽养殖，还投资200多万元购置了9台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免费收割周边3个乡镇的30,000吨玉米秸秆，作为养牛饲料，形成了种植、养殖、农家肥的循环利用，实现村民就近就业。村里每户基本都有劳动力在本地务工，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6万元。
6: 我们村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绿色发展农业，使我们村民越来越富裕，村庄也越来越美丽。
4: 张家桥村依托特色种植，打造起集赏花采摘、休闲旅游、农家餐饮于一体的乡村文旅产业，持续擦亮河北省美丽休闲乡村名片。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我省统筹推进片区打造，培育和美乡村发展样板。沙河市王劳村位列河北休闲农业精品旅游线路，也是邢台古村落片区重点村落。该村深挖600多年历史的石楼建筑群资源，有机融入河北乡村建设。村民赵启玉在村口开办农家院，依靠乡村旅游，生活蒸蒸日上。
7: 现在生意挺好的，村子里面路也修好了，游客也挺多的，节假日了都漫步过来。
8: 通过和美乡村建设，我们村古建筑得到了保护，人居环境得到了提升，常住人口200多人，大都参与了旅游、餐饮等行业。
4: 王劳村秀丽的自然风光，饱含历史风韵的古村落，让众多游客流连忘返。
9: 古色古香的，挺美丽，
10: 街道也挺干净的，风景也挺美。
4: 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我省紧扣环京津、雄安新区、滹沱河沿线等重点区域，推动和美乡村连线成片建设，引领全省村庄迭代升级。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布局建设省级和美乡村重点片区49个，建设省级和美乡村1.3万个以上。
3: 昨天，2026年，我从新疆来，一路向北京，首批基层群众赴冀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圆满结束。
0: 首批66名来自新疆巴州城乡社区的基层群众代表走进革命圣地西柏坡参观学习，汲取红色力量，感悟革命精神，
11: 深感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做好新时代的赶考人，这次旅途也是一次行走的课堂。回到家乡后，我要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讲给我们的广大群众和邻居朋友们。
12: 回望先辈们艰苦的奋斗岁月，非常感动。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我们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在乡村振兴示范点正定县塔园庄村，巴州群众认真学习乡村发展经验，拓宽家乡建设思路。
13: 塔园庄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乡村振兴的先进的经验和新的思路，回去之后我们也跟他们学习，把我们家乡的乡里走向全国各地。
0: 据了解，我从新疆来，一路向北京是河北省援疆品牌项目。自2024年启动以来，3600名各族基层群众走出天山南路，踏上赴京冀的参观学习之路。今年8月，该项目入选首批新疆民族团结红石榴典型案例。
3: 日前，第五届文。

0: 文化旅游看河北，千年赵州离乡天下媒体行活动在石家庄市赵县举行。活动以梨果为媒，以赵州文化为魂，全面展现赵县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成效。
1: 活动现场，雪花梨、鸭梨、皇冠梨等多个品种的梨果琳琅满目，剪纸、折扇等体现赵县传统文化的非遗产品悉数亮相，梨干、梨膏饮品等深加工产品让人大饱口福。
2: 那我们的梨膏咖啡呢，是把我们的古法梨膏熬进了咖啡里，很符合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口味。通过这样的新品呢，推向我们全国的市场，让我们的赵县雪花梨走得更广。
1: 石家庄赵县梨果种植历史达2000余年，是中国雪花梨之乡和全国优质梨果生产基地重点县。梨果种植总面积稳定在25万亩，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眼下赵县梨果陆续进入最佳成熟期和采摘期，万亩梨园里金黄饱满的梨果缀满枝头，梨农们忙着采摘，尽享丰收的喜悦。
3: 今天咱们用的这个水溶肥，这个梨果的品质确实提高了，每亩大概产这个7天斤左右，就是这一亩地吧，捞就是1万左右，收购商也多，挺满意。
1: 依托百年古梨树群落，赵县深入实施赵州雪花梨品牌振兴工程，精心打造春赏花、秋采摘特色旅游线路，推动梨果经济向赏花经济、认养经济和休闲研学文旅深度拓展，同时实施梨产业扩容提质项目，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和农户的内生动力，推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
0: 昨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围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成果发布等板块集中展示新成果。河北省组织120余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亮相京津冀服务贸易形象展和河北省服务消费场景展。700余名企业代表参加展览展示、论坛推介、项目对接洽谈等系列活动。2026年服贸会是首钢园完成永久会址改造，以全新国际会展小镇面貌亮相的首届服贸会。今年展馆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有哪些新亮点？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4: 今年服贸会共设12个展馆，其中改建提升的2号、3号、4号馆是首次亮相。
5: 今年3处新建场馆的总建筑面积达到了将近14.5万平方米，建筑色彩上延续了首钢园特有的铁锈红和钢铁灰，与周围的工业遗存风貌融为一体。那要想解锁服贸会的全貌，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视角在屋顶。
4: 新场馆彻底激活了屋顶空间，打造出第五立面，真正实现场馆的高效复用、平展两用。
5: 从3号馆坐电梯直达4层，就到了这处环形花园。这里种植有适合京郊气候的佛甲草、狼尾草以及多彩的花卉，形成一处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而从屋顶的视角出发，会形成7条包含山水、工业遗存的视觉连廊。比如说，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首钢园的1、2号高炉工业风光，以及远眺西山层峦。那在部分的屋顶花园，可以远眺永定河或群明湖的波光。有的则被改造成了球场，而花园当中的休息区在展会期间会作为参展商商业洽谈的区域，平日里面向市民游客开放，成为大家登高远眺、凭栏望远的打卡点。这里也将作为一处可共享的城市空中会客厅被永久保留。
4: 今年服贸会的配套服务也进行了升级，服贸会期间园区开通了电动观光车线路，单程5.6公里，途经城市阳台、冬奥公园、轮渡码头等8个特色站点，游客可随上随下游览观光。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组成的2园1河开通水上专线，与陆路观光车无缝衔接，从永森码头登船6分钟即可抵达园博园。
5: 在服贸会期间，这一趟水上专线会频繁往返接驳那些在首钢园参展、在园博园住宿的市民游客和参会人员。我们现在就是从首钢园的永森码头向着园博园的及时码头行进。那在过去这趟专线没有开通的时候，我们只能通过走慢水桥或者长距离

0: 的公路，而现在专线开通后，整个路程的时间能节省半小时。
1: 下面请看简讯。
2: 日前，全球首条厚板坯无头带钢轧制连铸连轧生产线在位于唐山市的河北中首特钢集团有限公司投产。企业依托无头连续轧制等核心技术，产线全长仅180米，从钢坯到成品钢卷仅需5分多钟，为钢铁行业提供了短流程替代、低碳化转型、高端化发展的可复制样板。
3: 近日，沧港铁路黄骅港经京沪铁路至冀中南铁矿石运输新通道正式开通。新通道依托沧港铁路成熟的既有路网资源，成功构建起黄骅港进口铁矿石经京沪铁路直达冀中南地区的海铁联运新链路，对进一步提升黄骅港铁矿石输港能力、降低腹地钢铁企业物流成本、推进大宗货物公转铁绿色运输具有重要意义。日前，2026年雄安新区无废城市宣传月活动在雄安图书馆启动，现场发布了雄安新区无废场景导览图2026，推出无废进城市、无废进生活、无废进乡村三条主题体验路线，集中展示了雄安新区无废城市建设成效。活动还通过文艺形式宣传无废理念，发出绿色倡议。近日，沧州南大港湿地迎来候鸟迁徙高峰，上万只白骨顶在此停歇补给，规模为近年同期少见。白骨顶又名骨顶鸡、白冠鸡，通体黑羽，头顶有标志性的白色额盾。近年来，南大港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成效显著，水清岸绿、水网丰沛的生态环境成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上不可或缺的停歇地和加油站。
1: 日前，2026卡卡北部整合肿瘤学大会在石家庄举行，吸引来自东北、华北八省市肿瘤领域专家学者等共3000余人参会。大会通过专题研讨、成果分享等形式，围绕肿瘤临床诊疗创新模式展开深度交流，促进与会专家深入研讨，探索诊疗创新路径。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成群的鹭鸟在湖面起舞，于林间翩飞。